0: 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2，瑞士法郎9.689，澳元5.537，加元5.631，新西兰元4.62，欧元9.05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66美元，卖出4,403.4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武汉市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Cic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对出啦，咁而家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就系、是、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咁另外，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啊，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只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咁其余嘅隧道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嘅龙门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下次唱 K 记得点呢只歌嚟唱啦。

0: 佢系听到 MC 嘅说谎者咧，而喺网上面揾陈可为呢位作曲人向佢邀歌嘅。而佢同对方沟通嘅时候，就表明自己想用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 最好系大家一入到 K 房就会谂起上唱嘅。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 Ekino， 监制徐浩。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C Y 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山东泰山曾经四夺中超联赛冠军，在2025年加盟的李小恒怎样在球队入面争一席位呢？今集同大家去到济南，一起看看小恒的训练实况，以及他在中超所遇到的挑战。
3: 我觉得也还好，我现在也习惯了，已经出一年半，开始有一点难，以为我一个人来。
2: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神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的早上提提大家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呢八點鐘已經生效緊啦，立即請我哋嘅財金嘉賓出場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卿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啦，隔晚美股啦，三大指数都有下跌嘅迹象出现咗，跌嘅原因何在呢？仲有英特尔好似出嚟件事争啲，有啲消息都拖冧咗嗰个科技指数，关于美股嗰边手，咁啊内容系点呢？方方面面都一次过咧交晒俾 Kenny 帮我哋详细分析啊，唔该你。
2: 好啊，咁就琴日呢就嗰個美股份嗰個情況方面呢，又係就睇返中東上面嗰個問題啦，又再度緊張返啲啦，就而家好似嗰、那個即係重開個霍爾木茲海峽嗰個係即係談判上面呢又增添咗不確定性，咁所以令到呢就琴晚呢嗰、那個油價方面呢就係升咗 5.3% 嘅，咁又破返上80蚊美金一個關口上面啦，咁另外布蘭特油期油方面呢都係升咗 5.1%咁啊，加埋頭先你講就係話嗰個 Intel 啦，因為 Intel 方面咧就宣布計劃發行咧就係150億美元嘅普通股啦，咁就令到市場方面咧擔心會有個盈利攤薄嘅情況啊，咁所以股價就跌咗 4.1% 嘅，咁就亦都影響咗其他相關嘅晶片類股份啦，咁啊Nvidia 就跌咗 2.9% 啦，咁所以令到整體嗰、那個費城半導體指數方面咧都跌咗 2.9% 嘅。
1: 嗯，咁啊，外圍市況咁樣睇啦，睇下港股啊，港股琴日都有得升啊，咁啊升260幾點啦，今日有冇機會咧？十級而上咁做過咧，兩兆三頂嘅突破，上一上26000點樓上，真係企得穩咧。與此同時，呢個禮拜其實都多大藍籌出業績喎，咁啊，恆指方面嘅走向交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啊，唔該你。
2: 恒指啊，暫時都喺250天平均線嘅水位度就即係穿梭先啦。咁啊，250天平均線就25700點啦。咁啊，上個禮拜都同大家講過啊，即係如果你市場嘅資金或者市場嘅焦點咧，翻去睇美股啊，或者睇翻啲係科技相關股份嘅話咧，咁恒指就相對會順逼啲嘅。所以你見到恒指方面咧上翻呢個係250天平均線呢啲位之後咧，就有啲停滯不前咯。咁同埋嗰個成交方面咧都係略為減低咗嘅，咁我諗暫時就叫做穩定嘅，但係你話要再好似頭先你咁講話要突破上26000樓上啊，甚至冇試翻上呢個五月初嗰時高位26800嘅話咧，可能就要俾啲時間啦。咁同埋要睇下資金流向啊，市場板塊輪動嘅情況係點啦。
1: 嗯 ，Kenny 啊，今日咧我哋時間咧都有喺度啦，睇下兩隻個股嚟緊出業績噶，咁啊，其中一隻咧就係騰訊啦，咁啊騰訊咧8月12日就要出業績，另一隻聯想992啊，咁啊依家聯想都係焦點所在嚟㗎，即係根據早一兩個季度嘅亮麗成績啦，與此同時依家就係幫國家出海啦，嗱，不如我哋先睇下騰訊啦，其實即係騰訊嘅睇法點咧，因為好多股民們都睇住呢隻股王。噶嘛，系咪先？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即前嘅预测啦，唔该你。
2: 好啊，咁就腾讯就星期三即系听日就会公布中期业绩啦。咁就估计第二季方面咧，嗰、那个系收入方面咧就都系升10%，最多都系升即系低单位数字嘅啫。咁就嗰、那个系盈利方面咧，即系 bottom line 方面咧就系升大概系7%度咯。咁其實都係一路都係維持返呢咁嘅大概升幅囉，都係一個係top line 方面呢都係低雙位數字啊，嗰、那個 bottom line 都係個單位數字囉，咁就主要嗰個呢就係分析裏面嘅話就係睇返第二季嗰個遊戲同埋廣告收入方面呢都可能會有季節性因素所影響呢就係慢啲嘅。咁我諗市場焦點就會睇返呢就係嗰、那個AI 嗰個投入呢就會對嗰個係短期利潤上面嗰個影響係有幾大，因為呢而家都仲喺個投入期啦，對騰訊嚟講，咁就未必會係有一個好顯著帶動嗰個係收入啊同埋盈利嘅上升，反而就會影響到嗰個係bottom line 嘅，咁所以呢個都會係市場比較係關注囉，咁騰訊就比較係平平穩穩囉，我覺得就係、是。
1: 嗯， 咁啊，平稳之中有冇惊喜咧？到时出业绩就知啦。咁啊，另一只咧就真系有惊喜啊吓！记得咧，上一个季度咧，同 Kenny 咧去讨论咧联想集团嘅业绩嘅时候咧，你已经讲话，哇，即系可以睇好少少啦。咁果之然啊吓，咁啊，依家咧联想咧已经去到52周高位啦。咁啊，图表靓啦，咁啊，8月13号就要出业绩啦。其实即系关于联想，即系旧时我哋就真系睇佢哋集团都系用啲叫做教育嘅平板啊，以至就系一啲电脑啊咁样，即系好简单 office 嘅电脑啊。咁但系依家个技术含量已经慢慢即系逐步与日俱升啦。咁啊，交俾你分析埋只联想啦，唔该你。
2: 嗱，联想就好唔同啦，就同呢个系即系头先讲腾讯咧，就另一个 story 啦。咁联想方面咧，就估计啦，就系佢哋第一呢个佢个财政年度就系咧嘛，同唔系31号咁，12月30号咁啊。咁所以今次咧就公布呢个系第佢个财政年度嘅第一季嘅业绩嚟嘅。咁就系嗰个 top line 方面咧，就估计增长呢个近30% 嘅。咁但系个纯利方面咧，就会有1倍以上嘅上升啦。咁按季咧都升到40%以上嘅。咁就係、是、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是、受惠翻AI 同埋呢個係服務業上面個訂單啦。咁再加埋就係、是、PC 方面咧，那個銷售亦都會受惠翻呢個係即係嗰個係 AI 啦。即係大家都裝嗰啲龍蝦嘅話咧，就對呢個係硬件上面嘅需求都會增加咯。咁所以呢個就即係呢個係好明顯咧，受惠翻 AI 嘅趨勢，而導致到咧一啲過往嚟講咧，大家可能覺得係低增長嘅硬件股份嘅話咧，反而咧就有一個轉機喺度啊。
1: 可能大家就反而依家喺啲科技股入面咧，就要即係尋寶啊，要揾啲高增長潛力㗎，係咪啊 ？Kenny， 你覺得？
2: 一定係啦，即係大家買科技股份方面嘅話咧，其實都係買增長嘛。就從我哋譬如之前咧，我就啱啱頭先講啦，即係如果係市場嘅焦點由呢啲科技股或者啲高增長股咧好似較早時轉翻一啲防守性高嘅股份咧，就恆指就會係即係受惠啦，就所以恆指表現就會好啦。因為嗰啲股份方面咧就係派息係好啦。同埋估值係比較低嘅，但係咧就冇乜 top line 嘅增長嘅，即係等於好似頭先講騰訊啊或者阿里巴巴呢啲嘅話咧，都係低增長嘅。咁但係如果當啲風險位立得轉變嘅時間轉好嘅時間嘅話咧，大家就會睇 growth 啦，就唔係睇嗰個係抵唔抵買啊平唔平嘅啦。咁就所以變咗就可能會翻去，譬如你見美股都係咯，都開始上禮拜開始已經翻去一啲係芯片啊。翻去一啲系即系大模型嘅股份里边咯。
1: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 Kenny， 我哋听日再倾啦。多谢你，拜拜。
3: 贸发局热线
4: TDC Hotline。
5: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贸发局由今个星期四8月13号开始喺湾仔会展举行5个嘅展览。今日我哋邀请到香港贸发局大健康及创意产业副总监郑伟星先生 Samuel 为大家讲解5大展览嘅主题，会有啲乜嘢国家同埋地区参与噶？早晨 Samuel。
6: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嘅听众，
5: 交俾你啦。
6: 好，咁今年咧，我哋大会咧就系会以呢个 Live Well, Stay Well 咧为一个主题，咁啊聚焦咧呢个大健康嘅，咁令得到咧公众同埋业界咧就可以喺一个平台里面全方位去探索咧美食啦、茶饮啦、美容健康啦，同埋一啲智慧生家居生活产品嘅。咁今年5个展览咧，就总共咧系有超过1850家展商，系嚟自超过咧系3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咁大家都知道咧，东盟其实都系我哋香港嘅一个重要嘅贸易伙伴啦。咁今年我哋就好高兴，就系咧第一次我哋东盟11国嘅成员咧，系第一次咧系全部参展我哋呢个美食商贸博览嘅。咁其中咧就包括就系首次参展嘅文莱啦，同埋东帝汶。咁啊，充分去展现到咧东盟地区丰富多元嘅饮食文化嘅特色。咁其他新参展嘅国家咧，仲有咧就系哥伦比亚同埋希腊嘅。咁我哋成个展会咧就系总共有43个展馆啊，阵容咧就系非常之国际化，带嚟咧全世界各地嘅特色产品。除咗咧就系我哋中国内地多个省市之外咧，亦都有譬如斯里兰卡啊、泰国啊、巴西啊、肯亚等等嘅国家嘅。 咁當中咧，我哋嘅韓國館今年咧面積咧就係較去年咧係擴大四成，咁咧帶嚟係超過130家展商，咁就係咧今年我哋規模最大嘅海外展館嚟嘅。咁咁多國家同埋地區都不約而同咁樣去選擇嚟香港參展，其實都係反映到香港作為一個美食之都嘅吸引力，同埋咧我哋全球食品製造商咧係拓展中國內地、亞洲同埋國際市場一個理想嘅平台嘅。咁我哋貿發局咧就會充分咁發揮引進來走出去嘅橋梁角色啦，一方面咧將環球嘅優質食品咧引入香港同埋我哋大灣區嘅市場，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會協助咧內地嘅優質食品咧係走向國際，開拓更加多嘅商機。
5: 一聽咧就知道展覽真係相當之國際化。誒 ，Sammy 話，不如今日就同我哋率先分享一下今年美食商貿博覽嘅特色同埋亮點，好唔好啊？
6: 誒，好啊。其實今年呢個嘅美食商貿博覽咧，可謂係亮點十足嘅。首先咧就係因應呢個市場對於呢個優質肉類嘅需求個增長咧，咁我哋咧就會係第一次係增設呢個肉類嘅專區。咁啊，展示咧嚟自唔同地方嘅一啲嘅特色肉類產品啦，咁啊包括譬如巴西啊、韓國等地嘅食品啦，咁咧亦都有咧香港嘅一個肉丸製造商咧，今年咧就會係展示一個咧係清真認證嘅食品嘅。咁啊，講開清真食品咧，今年其實亦都係我哋博覽咧第三年咧係增設呢個清真食品同埋一個飲品嘅標誌。咁啊，目前咧係有超過130間嚟自咧係中國內地啊、文萊啊、哥倫比亞、韓國啊、新加坡啊等等地方嘅展商去展示咧世界各地嘅清真食品。展覽同期咧，我哋都會舉辦交流酒會啦，同埋論壇啦，協助咧業界咧係把握呢個龐大嘅清真市場嘅。另外大家都知咧，就係咖啡咧就係全球最受歡迎嘅飲品之一嘅。咁啊，有權威嘅研究咧就計過，全球每日咧係飲超過22億杯咖啡。咁咧亦都係反映到呢個咖啡消費嗰個強勁啊！咁所以咧，就舊年咧，我哋大受歡迎嘅咖啡專區咧，今年亦都會係再遇歸來。咁啊，除咗繼續有我哋中國內地最大嘅咖啡產區雲南嘅參展商之外咧，亦都有咧包括哥倫比亞啦、澳門啦，甚至係緬甸、泰國、美國等地嘅新參展商嘅。咁其中咧，嚟自美國嘅參展商咧，就會帶嚟咧一個夏威夷火山土壤人肉嘅一種精品咖啡。咁我哋貿發局咧一向咧都係緊貼市場嘅潮流嘅。近年咧寵物友善嘅商機咧亦都係備受關注。咁所以咧今年我哋都咧係加入咗呢個寵物食品，有展商咧就帶嚟一啲係俾毛孩食嘅一啲嘅補充品啊，就主打咧就係寵物嘅體重啦，同埋佢哋嘅代謝管理，咁啊照顧好佢哋嘅健康嘅。此外咧，就大家都知啊，食品同埋科技發展都係息息相關嘅。咁我哋今年咧，呢個食品科學與技術展區咧，就會聚焦大健康同埋呢個食品科技，展示一啲未來嘅食品啦、人工智能啦，同埋呢個智慧餐飲方案。咁啊，例如咧，就會有香港嘅參展商咧，就係展示一個智慧餐飲機械人，去示範咧，就係呢個自動化同埋呢個人工智能能夠點樣達到一個高效率嘅出餐服務。
5: 美食商貿博覽真係非常之豐富啊！ Samuel，

0: 产区咧就系喺贵州同埋浙江。咁今年咧，我哋好高兴咧，呢两个省咧都会第一次联合咁组成咧，就系我哋一个中国内地嘅抹茶馆啊。咁到时大家咧就可以亲身咁去感受一下中国抹茶咧嘅独特风味啦。咁啊，讲到饮茶，当然唔少得嘅就系茶具啊。除咗茶叶之外，最紧要是茶具。咁今年咧，我哋咧亦都有呢个宜兴紫砂茶具馆咧，系第一次咧系参展嘅。咁会展示一啲咧以原矿嚟纯手工打造嘅紫砂茶壶，咁咧亦都俾大家咧可以多啲去了解咧呢项嘅传统工艺啦。咁今年嘅茶展咧，我哋就更加咧会跨越呢个传统饮茶方式，咁我哋咧就会新设一个咧茶生活展区啊。咁除咗有气泡茶啦、茶咖啡啦、茶酒呢啲咁嘅创新饮品之外咧，亦都有茶点啦、盆景啦，同埋一个沉浸式嘅茶空间。咁一於咧就係將呢個茶文化咧去融入喺我哋嘅日常生活裏面啦。咁至於業界交流方面咧，我哋咧就會舉辦茶文化論壇，係專門去探討咧我哋中國茶嘅品牌係點樣去開拓國際市場。咁亦都咧同時咧亦都有呢個青少年嘅茶藝大賽，去推動茶文化嘅薪火相傳。
1: 唔該曬 Samuel， 咁啊兩個商貿展覽喺8月13至到15日喺灣仔會展舉行㗎。業內朋友記得上展會網站登記免費電子入場證啦。美食商貿博覽嘅最後一日即係8月15號亦都會開放俾公眾入場。茶展呢就三天展期全面向業界及公眾開放㗎。歡迎大家一起探索世界各地嘅美食同埋茶飲文化。明天聽日 Samuel 亦都會繼續上到嚟同我哋介紹美食博覽同埋其他博览嘅亮点噶，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唔该 ，Samuel， 听日见，拜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3: 阿欧、
2: 小白、
3: Vicky、
2: Yana，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话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话，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话，地震造成至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亦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个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将免疫接种计划限制在11种，又建议将腮腺炎、麻疹和德国麻疹 MMR 三合一疫苗分开接种。特朗普说，几十年前儿童接种的疫苗数量只是如今所需疫苗的一小部分，长期质疑 MMR 疫苗安全性的特朗普又不断提及自闭症个案增加，指出不太热衷于接种疫苗的群体几乎没有自闭症问题。他认为如果一次过接种 MMR 疫苗可能会致命。多项研究并未发现 MMR 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有关。美国疾控中心亦都指出，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将 MMR 疫苗分拆成三剂单独注射有任何益处。财经消息，日股今日休市，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03，瑞士法郎9.689，澳元5.537，加元5.631，新西兰元4.62，欧元9.0608。每百日元兑港元4.9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2.09美元，卖出4412.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回复翻正常嘅行车线噶。咁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对出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咧暂时系正常噶。咁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 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喺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车多，龙尾喺兴田村。喺新界，屯門嘅龍富路同埋龍門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啦，咁斷斷續續嘅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影業路去返厚德村方向，近住澤福路一段都係比較車多。另外惠里道由於有水管急收啦，去返窩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慢線封閉㗎。咁影響到有惠里道去窩打老道方向嘅車不能夠右轉去君怡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3: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正所谓愉快感觉弥漫清晨，
3: 嗯，
2: 清晨嘅日光浴俾你哋嘅感觉系点啊？
4: 暖粒啦，
2: 冇错啦，
3: 正能量
2: 系啦，亦都唔系超级热啦。虽然依家就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现正生效，但系讲紧清晨咧，就系阿小白、阿 Vicky 啊，平时起身翻工啊，咁我同我一样啦，即系六点零或者五六点，其实个太阳咧已经出咗嚟噶啦，都晒得好劲下噶啦。即系譬如你揸车嘅时候，你前边嗰、那个嗰块叶咧都要攞落嚟，甚至乎你要戴太阳眼镜先揸车。因为个耀眼嘅阳光咧已经出咗嚟噶啦，清晨晒个日光浴系咪通常对于两位拍档嚟讲都系可能假期啊，甚至乎系去到东南亚地区啊，朝头早喺啲 villa 或者喺啲 resort 嗰度，朝头早晒个太阳先，再食个早餐先，再做个 spa 先咁样。是不是好放假好 relax 呢？
4: 其实几舒服的，不过多数呢啲呢都系真系放假先做得到㗎啦。对于我哋嚟讲，我自己系几鍾意呢放假嘅时候，真系个太阳啱啱出嚟嘅时候，我自己呢就系、是、冲杯咖啡或者冲杯茶，我睇心情嘅饮乜嘢，咁就系出露台度休息一阵，然后望下啲雀仔嘅反而。因为啲雀仔呢喺清晨嘅时候呢佢都会周围飞㗎，会吱吱吱咁样。咁我好享受就系喺嗰个时间嗰、那个温度同埋嗰啲聲音一齊有一種好似有一種療愈的感覺。如果朝頭早能夠做到這個的日光浴的話，我覺得對於整天來說就好像插足電一樣。
3: 早上的時間呢我都很喜歡呢，就是欣賞不同早上的顏色的、例如之前呢我都有在晨光大學那裡呢，或者是交通天文台有說過呢，就是一個藍色的調子。朝頭早其實有一種波長的問題啦，所以有時候在特定的環境底下咧，會見到一個好靚嘅藍色嘅，嚇咁、那個藍色喺環境嘅顏色咧，其實令到我哋嘅眼睛咧就好舒服嘅。咁除呢個之外，咁、那個都係因為有陽光啦。咁其次就係、是、譬如朝頭早亦都啊，我今日朝頭早咧，揾翻張相先，我都有 send 過俾 Vicky 睇啊，就係、是、今日朝頭早影咗一張咧。好靚嘅朝頭早日出嘅
4: 時候。翻工嘅時候
3: 翻工嘅時候呢，咁就途經即係駕駛嘅時候，嘩好靚喎，跟住即刻搵個備車處停一停低先。係啦，跟住先至去。
2: 你一定會啦，係你安全駕駛㗎嘛。
3: 咁梗係啦，係呀。咁就即係見到呢，其實呢一刻呢即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叫做魔法嘅時刻㗎、,magic moment。原因係因為呢、這、一個橙色咁靚嘅日出呢，其實我再揸車返台嘅時候揸多幾分鐘，其實就已經消失咗、所以每一刻呢咁靚嘅景緻呢都應該要諗辦法呢去到留低，或者去到好地享受、即係就算你冇手機，有時候我都唔係次次有手機喺身邊啦。咁如果你話我駕駛緊嘅，如果我又冇位停低，我都會當然安全駕駛先啦。但如果你話有機會去到停低去到享受嘅話呢，其實呢一刻呢係好療愈嘅。咁呢日光浴嗰個感覺就真係可以令到我哋，因為我哋人本身都係一個動物，一個生物嚟㗎嘛。我哋要透過太陽接觸太陽嘅時候呢，去到令到身體可以產生好多唔同嘅化學元素。而啲化學元素係可以令到我哋快樂嘅，可以令到我們開心嘅，係可以將我哋嘅壓力剔走嘅。我覺得呢個先係重點。點解我哋要去享受陽光呢？咁而家就話酷熱天氣警告、黃色暑熱警告都喺度啦。咁就唔係話叫你即係出去暴曬。咁、但係你有陣時都要即係感恩啊！原來個陽光曬落嚟嘅時候，嗰、那個感覺係令到我哋會有一種快樂啊，自然一身嘅感覺啊，呢啲咯。
2: 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即係取熱之餘啊嚇，但係早少少起身，你就可以繼續 keep 住啊曬少少太陽。
4: 係啊，我相信而家咧，即係譬如跑步嘅人士都會喜歡就係清晨嘅時間五六點啊，甚至七點早少少跑步，因為正午咧熱啊。真
3: 係
4: 熱啊！咁
3: 我真係我放假嘅時候咧，我都係趁朝頭早，因為我都係早起身嘅人啦、可能即係六點幾七點咧，就比平時瞓晏咗好多啦。跟住咧就起身跑個步，又唔係話好熱嗰陣時，即係啱啱咧太陽出咗嚟，太陽其實一掂到陽光都有啲熱噶啦。咁啊呢段時間都係咁。咁但係你起碼跑咗步嘅時候，你個人會舒服咗、排咗汗啊，去咗毒啊，去咗濕啊，
4: 精精神神迎接新一日。
3: 精精神神
4: 不過記得要搽防曬都要。
3: 吓、啊，這个天气啊吓。
1: 小明、嘉明，讲健康。
5: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6: 早晨啊，嘉明。
5: 今朝早咧，要医生你讲下啲关于小朋友嘅话题啦，因为咧放暑假，可能好多小朋友会试啲新嘢，食啲新嘢。
6: 系啦，冇错。嗱，今日但系我讲咧，就唔系食有咩特别嘅嘢，系、我哋好常见嘅嘢。咁喺外国有啲病例啦，譬如呢一个啦，有个两岁大嘅小朋友，女仔嚟噶，咁啊试过咧一个礼拜前咧，啊好似一食吞咗落去，又要呕翻出嚟，呢、个就花生啦。
5: 哦，系啊，系咪啲敏感问题啊？
6: 啊，又唔系。
5: 哦，
6: 咁啊唔系话佢啲嘅所谓吞错格啊。
5: 嗯。
6: 啊，通常咧佢有成个礼拜咧都冇啊，冇发烧啊咁样，血氧咧又唔系特别低嘅，但系咧佢不停咁咳、啊。咁啊睇啦，就睇医生啦。咦，听见右边咁样咧，啲气出入咧就冇左边咁好喎。嗱、好啦，而有啲嘻嘻声噶。嗱，咁其实呢啲咁嘅情况咧系有好多种噶。嘅原因咧包括咗细支气管炎啊，或者哮喘啊，好多都得噶。咁、但系咧咁梗系拗头之际咧，医生话我哋。照张 X 光先，咁咪最惊你又吞错嘢啦。呢个第一次我哋谂啦，咦？但系睇见又唔睇见到，有啲异物喺个肺嗰度啦。不过一边嘅肺咧就系胀过一边嘅，譬如右边嗰个啲肺部嘅位置咧就胀起咗，左边又缩咗啲咁多啦。咁啊点啦？你又睇唔到有嘢，咁啊搞乜嘢啦？好啦。会唔会呢啲嘢我哋照唔到嘅咧？啱我呢件嘢，因为如果花生咁样去咧，最初咁样咧入咗气管咧，你都系照唔到佢嘅。如果真系有需要嘅话咧，有时你要睇睇佢究竟佢呢个两边个气嘅出入系咪有啲唔同嘅咧？一边出入多啲，一边出入少啲。但系如果小朋友喺呢啲咁嘅情况咧，佢可以上呼吸道咧就阻住咗噶，咁啊有聽到嘻嘻聲又或者啲氣咧令到佢啲肺嘅功能冇咁好啦。如果真係有懷疑咧，就要所謂要照啲內窺鏡啦。內窺鏡咧呢啲咧唔需要話咩柔軟啦嗰啲內窺鏡，即係用傳統嘅一支過咧就去睇睇。咦，睇見哦！真係有粒花生米喺度啊！咁但係嗱呢樣嘢咧，咁我哋學到咩嘢？有陣時，如果你真係見到你估咁，我哋個教訓係乜嘢咧？就如果你懷疑小朋友吞錯格嘅話咧，照 X 光，如果冇咧，唔係代表佢冇，不過你照唔到嘅啫。咁當然你唔好延遲啦。早啲同佢做个电脑扫描啦，咁咧就见到呢啲嘢就将佢攞翻出嚟，咁所以话小朋友吞呢啲啊，吞猴子啊，即系咩都有可能噶。佢哋嘅研究咧系个想象力啊，系非常之犀利嘅。
5: 好奇嘅小朋友、
6: 好奇小朋友啊，呢样嘢我哋一定要唔好睇少，咁啊真系要揾到原因，然后咧尽快医治噶。
5: 唔该晒李医生。

0: 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今日是乜嘢日子？唔知你中唔中意阳光与海滩？今日是沙滩游戏日，究竟呢一日是蕴藏住啲咩意思？系咪就系叫大家去沙滩咁简单？想知嘅话，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錯啦，今日呢就係沙灘遊戲日啦。嗱，我哋唔首先將兩個字分開先，就係、是、沙灘同遊戲。你鍾唔鍾意去沙灘？
1: 鍾意。
0: 鍾唔鍾意玩遊戲？
1: 鍾意。同沙灘玩遊戲，同陽光玩遊戲。有段時間有個防曬嘢好鍾意講㗎嘛，同陽光玩遊戲。我仲記得嗰個廣告啊。是林心如啊，好似系，系啊，当然咯，《还珠格格》年代啊，林心如。不过你仲后生嗰时，
0: 我都有睇过，
1: 系你
0: 仲后生，歪歪地音咁样，
1: 系啊，
0: 同阳光玩游
1: 戏啊，咁你又真系记得啦，
0: 系咪？真系，嗰阵时好似系，
1: 好靓噶，嗰个林心如，系啊，呢个《还珠格格》啊，嗰阵时个个都睇嘅，即系第一代国剧可以咁样讲，琼瑶啊，小说啊，系咁，即系好多内地嘅演员啊，即系我不如咁样讲，唔好话边个出资去拍，但系我记得嗰阵时都系尔康啊，系嘛，哇，即系《还珠格格》真系好多好多小燕子啊，啊，好多回忆喺当中啦。题外话，即系讲，其实我每年咧夏天都好喜欢去沙滩嘅，咁我去沙滩不外乎去三四个嘅啫。旧时细个后生咧就多去呢个石澳同埋大浪湾，因为咧我中意玩一个活动咧，即系叫冲浪啊。另一个活动咧叫 skinboard 咧，即系沙板啊。其实咧喺岸边嗰度玩嘅，咁啊咁啱咧，大浪湾咧就有一个好靓嘅海岸线咧，可以玩到 skinboard 咧，系可以即系玩得好，同埋好多叫 skinboard 爱好者喺嗰度玩。咁如果唔系咧，你就要入到上下长沙噶啦。即係入到去東涌嗰度，再轉入去大嶼山嗰啲位嗰度玩囉。咁就好遠㗎，玩一轉呢啲咁嘅嘢，我後生就係搭車都用咗100-200元。
0: 哇，
1: 係好誇張。咁所以呢，喺咁嘅前設底下呢，我自己係好喜歡去沙灘。我覺得沙灘有感覺好叻，沙好放假啦，好正啦，跟住细个嘅时候，即系可能个 body 又好啲啦，系咪先？
0: 而家都好嘅，
1: 依家唔得，依家肥胖咗啦，六神合一啦，六嚿腹肌合做一嚿腹肌。不过调翻转头就系、是、都好向往喺沙滩，可能同啲朋友仔就算系聊天。咁旧时啲朋友仔未生小朋友啦，依家啲细路仔就出去玩水啊，笔沙啊，咁我哋啲大人就喺度，即系可能大家预备啲嘢食啊，咁啊食下嘢，系食下嘢，跟住饮下啤酒啊，倾下聊聊天啊，咁嘅一个情况，你中唔中意啦？
0: 我中意啊！咁、究竟点解沙滩游戏又会有呢一日出嚟咧？系咪就系叫大家你去下沙滩就算咧？可以多多少少咧深层嘅意义嘅，有呢一日嘅意思，其实当然咧就系希望大家咧就系同我哋嘅大地自然咧嚟到去有一个连结嘅关系啦。而点解系游戏咧？嗱，游戏我哋系玩，我哋系玩乐噶嘛。咁、佢就系话啦，透过呢一日，希望大家咧可以回想翻，即系唤醒翻大家一个内心嘅深处嘅童年啊，就系、是、我哋会细个去沙滩嘅时候，我哋会用沙去建造好多唔同，譬如城堡啊，
1: 系啊，河流啊，你建立一个王国出嚟噶嘛，
0: 冇错，建立王国出嚟啦，会系用沙嚟到去建造一啲无限嘅可能，就系唤醒翻啊，其实我哋嘅创造力可以系由沙粒嚟到去开始，甚至乎我哋会喺沙滩里面，我哋会写字啦，即系譬如你拍拖嘅时候，你会同个男朋友、女朋友写I love you 咁样写落个沙度咁样啦，咁甚至乎咧，有啲人就会好中意就系掘个窿，然后咧
1: 埋咗对方落去，
0: 系啦，或者匿埋自己落去。
1: 你知最惨系啲老豆啊！即係我見過好多老豆呢都俾自己嘅小朋友呢女衫埋呢又熱啦又剩啦，跟住埋完之後呢成條泳褲呢入面攝晒啲沙喺嗰度，好陰功。因為你知道呢，即係公共沙灘呢，
0: 係
1: 公眾沙灘呢，其實嗰啲沖身地方呢好，即係舊派嗰啲公眾地方，其實沖身嗰啲位露天㗎嘛，係即係好尷尬，我想
0: 說一齊喺嗰個係
1: 呀
0: 空間嗰度嘅。
1: 你當然啦，即係依家新派嗰啲泳灘呢就有好多室內嘅地方俾你去沖身嘅，咁但係舊派嗰啲咧係得幾格嘅啫嘛，因為你就入嗰幾格嗰度排到好長龍咁樣去沖身，因為你就喺露天嘅地方，跟住勁慘啊！我見過好多阿爸成條泳褲入面都係全部都係曬，因為之前就係俾啲小朋友 埋過一次啦，用面紗。其實攞衫埋住老豆有咩好玩？
0: 唔知啊。又或者爸爸掘咗個窿出嚟，叫小朋友落去嘅，但小朋友唔敢，爸爸就做個榜樣嘅，落得去㗎，冇事㗎，安全㗎。
1: 我建議係咁嘅，我建議係啲老豆埋翻住小朋友，
0: 唔好俾佢用，攞出去遊轉水先
1: 咁
0: 樣。
1: 係啊，似係咁樣，咁所以都幾得意啊呢啲情景。
0: 係啦，我哋咧就可以喺沙灘嘅裏面啦，有好多嘅歡樂啦。咁我哋可以睇翻啊，究竟喺而家啦，我哋又可以喺沙灘嘅裏面做啲乜？嘢嚟到去慶祝呢一個沙灘遊戲，又喚醒翻大家內心心轉嘅童真咧。其實而家有好多即係正值夏天啦，大家咧去沙灘除咗咧就係會砌個城堡出嚟之外咧，我哋而家好興咧就係寫字咧，唔再係寫我愛邊個 I love you 咁樣嗰啲啦，係直情咧寫一啲金句喎，大家中意。譬如我個金句咧就係、是。努力就是最好嘅回報咁樣啦，咁我就寫落個沙灘度，然後就打卡鋪上網。呢、這個咧都係新嘅 Gen Z 佢哋啲打卡嘅方法，甚至乎咧掘咗個沙灘窿之後咧，就將你嘅手機啊、放落個坑裏面。
1: 呢、這個幾得意喎！
0: 係啦，你就企喺個坑外面，就自拍十秒，跟住就係會影到一張咧好特別嘅相出嚟啦。咁就係見到喺個坑裏面，喺個坑裏面望到出面嘅世界係點樣嘅咧？嗰、那個鏡頭就係咁樣。甚至乎咧就係揾唔同嘅。在沙灘裏面找不同的譬如貝殼啊有不同的石頭啊又砌一些字啊砌一些不同的、你喜歡的圖案出來啊然後呢有一些就是很搞笑的在個沙灘裏面呢就拍回自己的倒影但是拍自己的倒影呢在個倒影的頭那個位置你就要在個沙灘裏面刮回個眼耳口鼻的窿出來這樣就有一些新的打卡方式那其實最希望呢就是大家可以透過今日無論你今日是不是真的去到沙灘都好啦都希望呢可以在這一天裏面唤醒大家一啲童年开心嘅回忆之余，亦都系唤醒翻大家，你嘅童真要出翻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9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表示，凌晨大约4:22，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故障，导致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个客户停电。中电工程人员正全力抢修，包括调动临时发电机和铺设临时电缆，以尽快复电。预计朝早10点完成工程。中电社区支援队已经到场协助，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并同当区民政事务处同区议员紧密沟通。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本地、内地和海外公司首次参展。有制造肉丸的本地公司去年拿到清真认证，希望将产品推广至更多穆斯林市场。首次参展的一家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说，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希望透过展览平台接触海外买家，同时将优质的海外产品引入内地。哥伦比亚西部7.4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到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至少1000多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财经消息，港金报41,245升5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84美元，卖出4,399.3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民安队总部呢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呢已经清理好，咁目前呢仍然影响到西隧九龙入口一带呢比较车多，龙尾呢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入处，大家经过呢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返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目前咧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 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帶都比較車多，現時龍尾排到紅橋。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帶都比較多車，龍尾就去到龍富路，近住龍日村。最後進入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要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派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深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早上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2O 讲股票市场之前呢，先同大家讲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九点钟已经生效紧啦。咁户外工作嘅你呢，就要多加留意天气嘅变化，同埋呢有充足嘅补水，做嘢嘅时候做得差唔多呢，就喺有风扇嘅地方凉下先。好啦，转个角度呢，讲讲隔晚美股啦。美股三大指数呢偏软啊，道指要跌60点啦，标普500指数呢收报7753点，跌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呢跌85点啦，英特尔呢收市跌 4% 有多啊，佢哋企业呢就发行啦呢个新股集资啊，150亿美元啦，咁啊英特尔都集资，咁有冇机会呢喺新一波嘅 AI 风潮嗰度呢就令到其他嘅科技呢就集资。咁用支持呢个晶片代工嘅呢个业务扩张，系咪实情系咁呢？港股 ADR 呢有得升嘅，升13点啊，咁亚洲区内股市呢其实都算做得好少少嘅咁样。究竟呢内容系点样呢？转个头开始呢，大家就会知道呢股票市场嘅情况咯。
1: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今日消失的地图呢，今日又邀请我哋另外一位嘅导游领队，
4: 系啦。
0: 喂，咁日呢
3: 欧领队
0: 系头先咪个叫大家晒日光浴啊，又去沙滩嘅。咁其实呢即係早两三个 weekend 呢，我就喺礼拜六日呢就同啲好嘅中学同学，咁佢哋就扶老携幼咁样啦，连埋小朋友呢就去咗呢浮潜。去咗垦丁嗰度浮潛咁樣，又沖浪。
3: 天氣好啊嘛，你嗰陣時。
0: 正所謂我在垦丁天氣晴呢、這個。
4: 好多青春嘅回憶翻嚟啊！
0: 係啦，天氣晴小姐就係張君寧啦。咁又最大隻、最當打嘅彭于晏啊，當年係嘛？係好似係呢兩位朋友去做噶嘛，係嘛？
4: 我嘅人生第一次浮潛咧，都係喺垦丁嘅。
0: 哦，咁啊點啊？開唔開心啊？好多魚仔，好多珊瑚仔睇㗎。
4: 靚啊！
0: 係啊係啊！
4: 人生第一次，當然係好緊張。但是看到咁靓嘅鱼啊，咁靓嘅好似真係好似亲身去咗个水族馆咁样囉。
0: 我而家呢都係只玩到浮潜嘅。我之前好似有同小白讲过呢，去冲绳嗰度呢咩樽啊，咁深潜啦。我呢发现呢深潜呢望唔到个底啊。我位高嗰个情绪呢又出现。
3: 哦，因为无穷无尽嘅深渊啊，嗰个感觉系。
0: 我个心呢劲跳啊，跳得劲紧要囉。跟住呢我就系咁同阿教练讲噏就上返去囉。变咗我落咗水两次咋，即系咁依睇到佢有啲鲸鲨嗰啲嘢，即系冲绳都有啲鲨鱼，有啲 area 可以俾你睇下鱼仔咁样啦。咁所以即系今次就喺垦丁就用多时间去浮潜啦。咁见到个海岸线都依然系好靓嘅，亦都系好洁净嘅。鱼系多嘅，咁亦都做咩啊？哇！当年你
4: 系啊，当年嘅我啊，虽然你见唔到我个样子，我就孭住个樽，
0: 你俾小白睇下，
4: 潜咗落去，好靓啊！
0: 好嘢，正所谓我系一条美人鱼，哦、你就系、
3: 是、你嚟噶，
0: 我是一条美人鱼，系啊，几好睇，几好睇，几好睇啊！咁有机会就喺社交平台又可以去分享下。咁有玩先讲玩咧，有人讲啲食嘅嘢啦，好唔好啊？咁先讲玩，咁浮潜几好啦，因为即系我至少话都唔系好中意玩好多水，但浮潜最好就
4: 系
0: 喺岸边嘅。其实你千祈唔好谂，
4: 系个头
0: 未落去，
4: 未落去咁样。
0: 跟住有啲大嘅镜，跟住有一碌
4: 管
0: 碌管
4: 咁样，
0: 管碌饮管，系管碌管碌嗰啲饮管，跟住又怼翻上去。
3: 嗰个管碌管碌饮管咧，我有阵时喺屋企附近嗰啲位咧，我都会用佢嚟即系喺浅啲嘅地方咁样游下啦，
0: 几 happy 噶都。
3: 系啊，即系都可以一齐追下鱼仔啊，嗰啲都几好玩嘅。
0: 系啊，咁啊几 happy。咁啊除咗呢一个咧，咁啊即系垦丁始终系近海嘅地方啦。咁我有冲咗一夜浪啦，咁好耐冇去啊。其实即系对上咧，好似98年嘅时候。第一次去垦丁咧，咁啊因为嗰个电视剧嗰啲咁样啦，咁跟住就去咗第一次垦丁之旅啦。我都记得嗰间冲浪店咧，依家都仲喺度。
4: 嗯， 唔係老闆可能轉咗
5: 廿幾卅年，
3: 因為佢啲生意都長做長有啦，即係代表
5: 係啊。嗰、那個老闆不過依家就傳咗落去俾阿仔教沖浪啦、哦，就係佢教啦咁樣。咁佢就即係我問佢記唔記得，我通常都話唔記得㗎啦，係啊。我呢啲咁普通嘅四眼仔咁樣，
4: 咁日日對咁多客，你咪要我記性咁好啊嘛？
5: 係啊係啊，咁啊沖浪玩咗幾日，咁都幾 happy。今次咧喺肯丁大家咧掃街嘅時候咧，都有三樣咧必食嘅。第一咧就係愛民芒放題啦，因為咧佢有佢、有個水果店咧係不斷咁樣鋸啲愛民芒出嚟，咁佢就攞個嗰啲膠盒就入住，你就攞支竹籤篤篤篤咯。你完全唔會想停落嚟，因為真係好好食嘅喎。
3: 係咯，
4: 甜係咪啊？
5: 愛民芒咧唔係死甜喎，佢香甜啊，
4: 鮮甜啊，佢話清爽甜。
5: 係啊，正喎、啊，
3: 真
5: 係正，
3: 係咁 feel 噶嗰個。
5: 即係你俾錢咧係咁 feel 啦，係要俾。
3: 我聽你話放題嗰個字啊嘛，
5: 即係太好食啊，太好食係、你忍唔住，
4: 你可以不斷食，
5: 自主放題咩、叫自主放題咧？就係、你。啊！俾完可能千蚊台幣咁先算啦，咁、你又再俾千蚊，咁、你俾完千蚊又點啊？
3: 就
5: 再
3: 就唔係俾咗冧心就任食，
5: 係啦，唔係並不是咁樣。好，第二個肯定大家嘅名物啦，就係、呢個烏魚子燒，咁、咧就燒香咗啲烏魚子啦，跟住就一片片鋸落嚟俾你啦。咁、咧烏魚子燒嘅店咧最正係咩？隔離咧檔咧嗰啲叫做餐車式嘅酒吧，其實肯定大家都幾多嘅。咁、咧呢啲餐車式嘅酒吧咧，佢有啲好靚仔嘅 bartender 喺度嘅，但其實嗰個就係個老闆啦。咁、亦都有啲好靚女嘅 bartender 喺度嘅，嗰亦都係個老闆啦。咁、佢就即有唔同幾檔嘅。咁啊，我见啲女士咧就会去啲好靓仔嘅 bartender 嗰度饮酒啦，啲男士咧
3: 就
5: 啲好靓
3: 女
5: 嘅bartender 嗰个餐车嗰度去饮杯
3: 啦，所谓吓同性嘅相距。
4: 异性嘅相
5: 吸，咁咧有一个家庭啊，即系我哋有一个家庭，有一至两个家庭去啦，咁有啲小朋友，啲小朋友咧就谂紧究竟跟爸爸去女餐车 bartender 嗰边。定还是跟妈咪去男餐车 bartender 嗰边啦，
3: 应该视乎嗰个 bartender 佢衣着啦，系嘛？
5: 系啦，衣着。
4: 我觉得视乎个小朋友系亲爹哋多啲定系亲妈咪多啲。
5: 肯定啦，始终一个好近海而热嘅地方，你唔能够追求人哋着套西装咁样帮你冲噶嘛。咁因为都会着得清凉啲啦，咁样，所以都系一个几有趣嘅一个画面嚟嘅，即系我观察到嘅。好啦，第三样必吃系咩咧？就是山豬肉，即是叫野豬肉啦，或者即是台東地區咧，就其實都幾多嘅。呢啲野豬肉咧，其實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食嘅。佢真野豬定假野豬咯，我就真係唔識分。但你食落去啲野豬肉咧，因為佢香烤烤完之後咧，佢係外脆內軟嘅，有少少似大家咧燒豬頸肉嗰個感覺，但係咧又冇咁油膩感，但係入邊咧有啲好香濃嘅豬肉嚟嘅，同埋咧嚼勁咧係一定俾得到你。
3: 我諗埋佢個名字都仲係會叫做野豬啫，或者好耐以前捉咗，即係
5: 因為佢有原住民啊嘛，係嗰、那個周邊地區。
3: 我覺得都應該係不斷咁樣去到，即係會用呢個品種繼續養住咁樣。
5: 係啦係啦，應該係咁樣。我都深信係咁嘅，即係今次咁啊，啲原住民啊都出曬嚟唱歌啦。係
3: 啦，
5: 你見阿 Alin 啊、阿 Lin 啊嗰啲全部都又做主持又唱歌啦，係咪先？啲原住民今次咁啊都係做啲旅遊嘢㗎啦，佢都唔會去打獵。或者即可能儀式上一年打一兩次獵嗰啲咁嘅嘢咯，咁樣靠山食山嗰啲咁嘅嘢咯。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第三個呢個飲食嘅名物。咁啊，依家咧去肯丁玩咧，原來唔係淨玩肯丁喎。舊時咧，我哋細個咧，一到步，譬如飛高雄啦，咁你高雄咧就要搭車落去肯丁，搭成兩個幾鐘，其實都耐嘅。中間咧會停一停恆春鎮。咁呢個恆春古城啦，今次咧我就去多咗恆春大街，咁啊見呢啲香港人都多，咁直情咧識咗兩個潛水教練咧，係香港啲學生哥咧喺當地咧去讀大學，咁咧暑假嘅時候就做 part time 就考咗潛水牌，咁就當地咧就教翻啲香港人潛水咁樣。跟住我就同佢讲，哇！我哋相逢恨晚，因为我哋系食紧卤肉饭嘅时候啊，见到对方啦。佢话：哇！你又识讲广东话，系啊，系咁样咁样。跟住佢就话：系啊，你有兴趣我潜水？我哋潜完啦，早两日。如果唔系我哋就
4: 翻去啦。
5: 系咁啊，我就可以有生意俾佢做得到咯。咁又 miss 咗咁样，咁所以都我觉得都系个乡土情都好浓厚嘅，而且啲农产品都好丰盛嘅。譬如我今次拣嗰间民宿住咧，其实都系讲紧
0: 500港紙一晚啦。咁、
3: 包唔包埋食物㗎？佢哋呢啲
0: 係咯，佢朝頭早咧嗰、那個食物咧，簡直係豐富無比啊！佢、一兜仔有個阿姨煮俾你，其實講阿姨其實係一個婆婆煮俾你啊，即係我哋客套，即係如果喺周邊地區就話阿姨咁樣啦。其實即佢係一個阿婆嚟㗎啦。咁、咧。都有一定年紀阿婆，那個阿婆咧做嗰個滷肉飯咧兜仔啊，哇！嗰、那個上面啲滷肉咧肥瘦比例咧好均稱啦，啲、油香咧滲曬落啲飯嗰度，比起出街食嗰啲十幾蚊咧更加優勝。佢唔止淨係一細兜嘅滷肉飯，咁佢有好多嘅水果啦，跟住咧佢會有佢當地特色嘅一啲嘢咧，去加咗入去呢個民宿嘅早餐嗰度、我覺得。正啊，真系正啊！
4: 讲开水果咧，嗰边食水果咧系好兴攞一只粉梅粉噶嘛，你哋中唔中意？
3: 中意，
4: 系我都几中意咧。食生果嘅时候落一啲酸梅粉落去，
0: 特
4: 别成
0: 巴洛啦，即系我哋讲嘅咩啊？佢哋叫巴洛嘅嘢，我哋叫咩？
3: 巴洛
0: 石榴啊，石榴，石榴啊，系啊，即系成日要肉液呢啲。好前排 Fest 都有好多呢啲讨论啊，草莓定士多啤梨係一样嘢嚟嘅啫。
4: 大家知道係同一样嘢嚟嘅。
0: 係囉，即係譬如我叫阿 O 叫蒙慧良，咁你人好一个人都有两个名啊，你叫小白叫白元浩，
4: 我叫 Vicky 叫林永仪。
0: 係囉，我觉得大家唔需要喺嗰啲位嗰度大动干戈喎，好 mile 啫呢啲嘢係咪先。
4: 我觉得落嗰个梅子粉呢好正，好似令到我会呢开胃啲，想食多啲水果。
0: 早讲啊，我已经买一包俾你啊。乜都落啲啊，系啊，
4: 咩都落，唔落噶，
3: 食叉烧饭都落，
0: 系啊，咁啊，希望，诶，依家仲系暑假嘅尾巴啦，希望大家咧。去玩都玩得開心，呢、這個時候咪呼籲埋電話。
4: 係啊，冇錯啊！如果你咧最近都有去旅行嘅話，又或者咧又去做去沙灘啊咁樣，都可以打電話上嚟我哋1872388，同我哋咧就係、分享下你最近有啲咩開心事。如果假設你屋企或者朋友都有人生日，甚至乎有啲周年紀念嘅，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3: 或者聽眾咧可能去過一啲嘅 trip 嘅，又可以分享下你哋嗰啲旅遊經歷嘅。咁啊，
0: 想聽下聽眾。
3: 係咯，等即係聽眾同主持啦，都可以一齊咧就感受一下你。去嗰陣時有啲咩玩啊？介紹下嘛。
6: 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懂得回答問題嘅人工智能，普遍被認為係1966年由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Joseph 去到研發嘅聊天機械人 Elisa。Elisa 嘅運作原理相當之簡單，佢完全唔理解人類嘅語言，只係靠程式搜尋關鍵字，然後就好似心理醫生不斷反問對方，例如你同佢講我今日心情唔好，佢就只係會同你講點解你覺得心情唔好呢？ Joseph 本身只係想證明呢一種嘅機器對答同埋機械化有幾咁膚淺。點知實驗結果出人意料，佢嘅秘書同埋實驗室嘅員工明知道 Elisa 只係一個簡單嘅程式，但係依然會瘋狂對住佢傾訴心事，甚至乎就會同教授講：不如你出出去啊，我想同佢傾下偈啊！之後呢一種人類咁容易對機器產生情感嘅投射心理現象，後嚟更加被心理學家命名為伊麗莎效應。不過睇返自從1966年 Elisa 問世以嚟，聊天機械人同埋語言模型經歷咗好多唔同嘅改變，例如喺1995年加入咗 AIML， 即係人工智能標記語言，2001年更加將即時通訊軟件同埋查閱天氣、股票、新聞等等唔同嘅軟件放入人工智能模型，去到2011年就係將人工智能第一次嵌入去我哋嘅手機入面啦。所以话人工智能由早期嘅規則比對、中期嘅統計同埋傳統機器學習，去到今日深度學習與改變，其實進化過程都係短短幾十年。所以如果你仲係對人工智能嘅認知係完全都冇嘅話，似乎要加把勁啦。數碼科技日新月異，我哋不妨聽多樣嘢旁下身。我係小白白元浩。
7: 晨光第一線，
4: 嘉明、
7: 小白、
4: 阿歐、
7: Vicky、
4: Yana，
7: 晨光第一線。
8: 晨光追蹤31。
3: 星期二嘅追踪31电话旁边邀请到阿畅畅喺度，早晨畅畅，
9: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今日夜晚先嚟6:30钟嘅时间啊，今日黐住凝聚香港啦。
9: 冇错啦，今集咧就介绍大家一队乐队，本地乐队，好有趣，佢哋叫 Senior Band。咁系咩意思呢？全部一班銀髮嘅叔叔去组成嘅、
3: 所以就 Senior 啦，系嘛？
9: 系啦，Senior 乐队啊，咁啊。 帶大家去到香港一間社企餐廳，嗰度有一隊駐場嘅樂隊，佢哋叫做 Senior Band， 佢哋喺2012年已經成立㗎啦。當中嘅主音叫 Patrick， 呢位 Patrick 叔叔咧80多歲，而家都仲打緊 band 唱緊歌。咁啊，佢退咗休都成20多年㗎啦。咁啊，佢咧娛樂都好犀利㗎喎，佢係代表過我哋香港咧出席好多個草地滾球嘅國際賽事。咁啊，佢今集咧同大家即係介紹佢對 band 之外咧，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點樣可以退而不休，好似佢一樣退咗休20年，生活更加精彩，個圈子更加廣闊咁話。咁啊，如果各位老友記都想即係聽下歌之外咧，亦都想哇，我都想有一個退休之後好快樂嘅生活嘅話，咁啊想偷師咧，今日傍晚6:30一齊留意凝聚香港啊！
3: 係，我都要留意一下，即係唔係話因為自己老到要退休啦，但係好想知道。即係我哋拼搏嘅一輩嘅時候啊，但係仲有我哋之前嘅貢獻咗香港好多嘅一班我哋嘅前輩咧，佢哋點樣喺香港又繼續揾到佢哋自己嘅方向咧？點樣喺生活上面又揾到更加多嘅品味，又可以充實自己嘅身心靈咧？咁啦，呢個我係其中一個最想睇。你諗下夾 band 先啦 ，band 咁即係代又有音樂嘅造詣，又之前又玩草地滾球，其實我哋好欣賞呢一班嘅銀髮族啊！今日夜晚一齊黐住凝聚香港先。好啦，再晏少。少9:30嘅時間咧，就係我哋睇啲港腳喎。
9: 冇錯，咁啊送俾大家大港腳闖中超。嗱，今集嘅主角咧啊，犀利係李小恆啊。咁啊，小恆咧佢踢中場噶啦。佢有一場波咧，舊年9月啊，係佢嘅代表作啊。佢代表我哋香港港隊，我哋港台電視都有直播嗰場波，就係舊年9月亞洲杯外。

0: 山東，睇下李小恒咧，佢喺山東嘅訓練實況啦，同埋認識山東泰山呢一隊中超球隊多啲。節目亦都會訪問咗山東隊嘅一啲鑽皮名宿同埋而家嘅年輕國腳，咁啊一齊聽下佢哋對阿小恒有啲乜嘢睇法。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喂睇下好波，認識啊我哋港腳多啲嘅話咧、嗯，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大港腳闖中超啊！
1: 我成日聽人唱講咧，即係我對小恒認識好多咗，原來佢背後都有即係咁好嘅一個成長嘅方向啊，先至建構到佢而家今日咧係能夠喺呢個中超嘅舞台咧就發熱發亮啊！咁啊，大家今日夜晚一齊留意住九點半。半钟嘅时间，大港脚闯中超，唔该阿祥，拜拜，
0: 拜拜。

Jeremy 嘅作品，有呢一首咧《黑蛇传》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天晴啦，日间系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到35度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9点钟已经生效紧啦。

0: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表示，凌晨大约4:22，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故障，导致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个客户停电。中电工程人员正全力抢修，包括调动临时发电机和铺设临时电缆，以尽快复电。预计朝早10:00完成工程。中电社区支援队已经到场协助，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并同当区民政事务处同区议员紧密沟通。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和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3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本地、内地和海外公司首次参展。有制造肉丸的本地公司去年拿到清真认证，希望将产品推广至更多穆斯林市场。首次参展的一间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说，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希望透过展览平台接触海外买家，同时将优质的海外产品引入内地。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近日缓慢回升，冷却水条件改善，核电站星期一晚开始逐步恢复供电，已经开始提高二号机组发电功率。匈牙利总理毛昭尔同日较早时说，多瑙河水位已经比一星期前的最低点高出19厘米，核电站所以可以启动恢复程序。由于多瑙河之前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布克什核电站1号、3号和4号机组需要停运，2号机组就以一半功率运作了11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93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12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跌4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0.2，升3.5；盈富基金26.48，升6仙；腾讯控股480元，跌4；汇丰控股162.4，跌1毫；信景新能5.1元，跌2毫。友邦保险73.45，跌1.5元；联想集团29.1，升1毫；智普1,239元，啱啱转咗系1,235元，跌1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0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港金报41,245元，升5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9.99美元，卖出4,42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北角警署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北角警署有坏车，目前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啦稍为车多。 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芜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劳资审裁处，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转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同时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多车，车龙咧就接近荔枝角公园。而另外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0: 这首歌原来是2013年 Don Beyonce 冠到自己第一张唱片的时间，冠到的一只作品没有收录在他任何唱片当中，今次2026年再次指起乐迷的耳边，本周停留在 Hong Kong Top 10的第6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on

0: 将会收录喺咧 Beyonce 嘅 B Day 二十周年纪念唱片当中嘅呢一首作品啊，从未发行过啊，本周就系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六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分啊，直播室入面有 Vicky 啦，小白啦，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钟先生呢倾下偈。钟生早晨啦。
2: 早晨钟生。
3: 早晨三位主持。
1: 你好你好。是。今日有啲乜嘢想同我哋分享一下？
3: 今日呢係我太太60岁生日。
1: 嗯。
3: 咁呢就係啊，咁佢係姓关嘅。
1: 係。
3: 英文名就係、Viva 啦。
0: 嗯。
1: Viva。
3: 是 Viva
1: 哦、oh, Viva Happy Birthday Viva
0: 钟太生日快乐
4: 系啊我都系叫翻钟太啦你老婆嚟噶嘛呢、這个系嘛咁叫到好似好见外咁样总之你两夫妻咧恩恩爱爱身体健康咁就好啦今日谂住去边度庆祝啊吓、
3: 啊、今日因为咧搬咗屋3日噶咁咧就喺屋企都系执紧嘢咁咧就今晚都会。同个仔去打边炉咁啦，
1: 几好啊！
0: 打边炉好开心喎、
3: 啊，
2: 系咯、
3: 啊，系、啊。
0: 你哋中意打边只边炉嘅？系。
3: 哦，个仔啱啱又系8月19号生日啊，又系。
4: 爸爸，俾多次个机会你，你阿仔几时生日？
0: 我听到后面钟头啲
3: 八月十九，
4: 八系最后答案，系咪最后答案吓？
3: 系、
4: 啊。老俾老婆讲几句先。钟太，
0: 钟太，生日快乐！
5: 早晨，
4: 早晨啊，钟太，
0: 早
4: 晨，
5: 多谢阿小白、阿 O 同埋阿小仔。
4: 你好啊，你好啊，喂！但我想话咧，你老公头先争噏错你阿仔生日、啊，系咪？
5: 成日都系咁样
4: 嘅。你快啲帮我扭扭佢耳仔一下先。嗰、那個壞蛋唔記得咗係咪
0: 我知啦睇下鐘太笑得幾開心鐘生特登嘅要氹太太開心。
4: 下次我哋屋企出現問題嘅時候你記得講我哋係特登嘅我哋特登唔記得㗎佢啲結婚周年啊嗰啲老婆生日啊。
2: 呢招真係幾好喎呢招。
0: 特登
4: 㗎係咪
5: 系，
4: 唔系讲下笑啦。
5: 我都好突然啊，佢咁样，我听见打电话，点解系香港电台嘅咧？咁、啊，原来俾个 surprise 咗，
4: 好好、啊、喎。
2: 呢、這个 surprise 开唔开心先？
4: 开心，欢欢喜，
5: 开心，
4: 意唔意外
5: 啊？系啊，非常意外啊。
4: 当年钟生，嗱，我听落去钟先生咧，其实是一个比较平实啲嘅好男人啦。咁其实当年点样将你追到手嘅咧吓？
5: 怎樣將我追到手啊？
4: 嗯
5: 嗯
4: 你已經重複了
5: 我
4: 的問題一次
5: 我是上堂認識的、在民安隊那裡
4: 哦你都是服務公眾的你的工種
2: 那有沒 有一起執行工作、啊
5: 我跟他都是退休的我是醫管局的他是公務員啦。
4: 哦好好喎、啊、即係你哋都真係即係用咗你嘅青春去服務香港啦喺任何時候。工作之中以至公餘都係咁樣啦係咪
5: 係。
4: 好好喎咁你教出嚟啲小朋友價值觀都好正確喎、啊、真係。係啦係啦非常之好、啊。
2: 小朋友加入咗民安隊未呀
4: 係呀。
5: 哦佢冇呀。
4: 係咩佢加入咗救
5: 生隊。佢曾經都係童軍
4: 哦，你做下其他嘢啦、啊，等細路仔自己志向可能即係想服務啊，做下輔警都得噶嘛。
2: 你睇你求星嗰啲名宿啊，都唔係個個仔都踢波啊，係
4: 啊，係咪先？
0: 世界㗎，
4: 係啊，都係依個老豆賺錢，仔享福㗎嘛。呢個金科玉律嚟咯，定律嚟㗎嘛。唔係呢個講笑啦。咁話同阿仔食翻餐，咁啱啱搬屋，
5: 啊、
4: 祝你哋咧即係細屋再搬大屋。你依家有冇40000尺啊？间屋吓、啊，差唔多噶咯吓，搬下，知道你哋搬咗4-5万尺过你啲屋吓，系咪啊？系咪啊？
5: 边有咁夸张啊？
4: 系，
5: 我哋大屋搬细屋就真
4: 系开心下啫，即系有阵时都系啊吓。我觉得即系香港人个解决居住就已经好安居乐业，已经好好噶啦。
5: 系啦，希望越搬越好啦、又要搞阿仔同阿新抱嚟帮手。
4: 哦，咁佢哋锡你先帮手啫。
2: 系咯，咁几好啊！即系一家人乐也融，搬屋都系引起好多话题噶，即系嚟执翻好多旧嘅相簿啊，倾下偈啊。哎呀，呢、這个杯以前阿仔用噶咁样啊，
4: 系啊，系几好啊！好，俾翻老公讲几句啦。
5: 系，
4: 喂，钟，系咁啊，交俾你去讲翻太太生日快乐啦，好唔好啊？吓，钟生。
3: 好啊， 多謝佢咁多年來嘅照顧嚇，咁、咧就祝佢生日快樂啦。因為佢啱啱即係六十，又啱啱搬屋喎，咁、咧即係又冇即係預備去旅行啦，咁、要遲少少先至去啦
1: 嚇。咁所以你就好想打个电话嚟点唱啦，系咪？
3: 系啊，即系冇咩做到帮。
1: 诶、有嘢做到。你太太其实似三廿零四十岁啫，你唔好系咁提住佢。
2: 听把声真系好后生。
1: 女性啊，唔中意成日讲住个岁数嘅，三廿零岁嘅啫。唉，三廿零岁啊。
3: 一生不变啊。
1: 一生不变系咩啊？系边个唱噶呢只歌吓？
3: 李克勤啊。
1: 系啊，咁我哋一齐听下呢首作品啦。多谢你电话，好嘛？
3: 多谢三位主持。
1: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小白、
1: 阿欧、
2: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3: 早上9:50，继续有十大中文金曲啊，上海金曲会啊，时光有声，双城回响啦。今日揾嚟嘅上海听众朋友咧，有林文娜、阿娜姐嘅一个点唱啦，佢咧就拣咗啊杨千嬅嘅《勇》啊，咁佢就话咧呢一首咧系佢自己嘅百听不厌嘅金曲嚟嘅，陪佢走过咧人生咧唔同嘅岁月啦，唔同嘅心境啦，唔同嘅感慨咁样。哇，讲到有感慨，睇嚟咧真系说中咗咧佢嘅心事啦。立即听一听咧杨千嬅呢一首《勇》啦。

0: 听到千华呢首作品咧，都谂起好多咧，当年港产片啊，杨千华主演嘅啲片段。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2: 最近咧，我细嗰个仔仔咧喺屋企都成日讲用一个好奇怪嘅口音去到讲。好熱，佢真係咁樣講，好熱，
3: 好得意。
2: 係啦，因為我唔係成日都即係下晝嘅時候咧，坦白講，即係可以嘅話，我都未必會開冷氣，因為都想小朋友知道咧，其實第一開冷氣個電力係需要用啦，咁樣。咁第二呢個都算，我唔想俾佢覺得咧所有。即系冇挨过热，然后就嗌热。
3: 即系冷气呢一样嘢唔系必然嘅。
2: 咁、啊、我亦都同佢讲下，可能夜晚嘅时候我哋食饭，咁大家先舒服啦。咁啊，开翻个冷气，咁啊食饭有阵时又会即系热啲咁。我唔想佢我自己下一代咧系完全冇喺屋企感受过热，就已经喺度嗌热，就一有事就开冷气咁、我觉得好好逃避面对呢个环境嘅问题咁样，所以我有阵时都真系会咁样。好啦，咁但系佢有阵时都话嗌热噶，咁啊点算咧咁样？咁於是乎咧，就諗到啲法寶，又想小朋友咧就舒服啲，咁都要諗嘅。咁唔係淨係開冷氣就解決到，有陣時係用啲透心涼嘅方法，就係、是、用呢一個甜品啦，少少嘅甜品。今日將啲水果，今次嘅水果咧就係、是、細件啲、細粒啲，譬如士多啤梨啦、車
3: 厘子、
2: 車厘子得、藍莓啦。罐头菠萝都得，
3: 啤梨
2: 细细嚿细细嚿，你见我嗰啲全部细细嚿细细嚿嘅，啤梨你咪切咯，切咗佢细细嚿细细嚿，咁跟住点咧？你咧就攞盘冰，由一个盘啦，倒一扎冰落去，咁啊睇到都凉啦，然后咧就倒倒汽水，仲系要零卡路里嘅汽水
3: ，OK，
2: 因为可以令到你食起上嚟咧。就唔需要太擔心黐好多糖喺度，如果啲糖會令到你致肥嘅，咁所以我就會用呢個零卡路里嘅汽水倒到你嘅撒咪撒嘅，好啦，撒咗第一下，跟住你就將
3: 蘇打水嗰啲得唔得咧？蘇打水就係有氣泡，但係就
2: 冇咁好食咯。
3: OK，
2: 咁跟住點咧？
3: 係
2: 啦，你咧就將嗰啲嘅頭先講嗰啲水果咧，就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咁啊，吉到佢一串串串串串咁样，变咗个串烧水果串烧。然后当嗰个汽水都放咗落去嗰个冰上面撒咗第一下嘅时候，你就即刻咧就将呢一个已经浸咗一半噶，就将头先嗰啲串烧水果咧就放落去先。然后就再将剩余嘅汽水就倒埋上去，就一定系叫做包住佢咁样。咁佢入边嘅成盘冰啊嘛，因为真系一盘冰。然后就加咗好快脆加咗啲汽水喺度，亦都将嗰个水果串烧咧摆咗入去啦。好啦。奇妙嘅事情咧，就呢个时候发生。你就先摆喺呢度，就好似等杯面一样。你俾三分钟嘅时间佢休息一下。
3: 即系摆喺一个室温嘅状态。
2: 室温得噶啦，因为你嗰个冰本身入边都已经系冻噶啦嘛。
3: 唔使再雪雪柜。
2: 唔使噶啦，系啊，跟住你就放入去啦，将个水果串烧放入个冰入边，跟住你就等三分钟拎上嚟嘅时候咧，咁就好似一个叫做 light 版本嘅冰糖葫芦。
3: 哦。
2: 咁佢特别嘅地方系咩咧？就是你發覺佢嗰個串燒咧，水果串燒佢外邊咧，好似有一層嘅薄膜喺度，而嗰層薄膜好似有少少脆口嘅，而脆口又帶有少少汽水嗰個甜味，所以頭先話蘇打水得唔得？蘇打水得，不過就冇味咯，冇乜特別意思，淨係好似結咗層薄薄地嘅冰喺嗰個水果面上邊，但就冇咗嗰種嘅甜味，去到帶動到小朋友嗰個嘅興奮嘅感覺。
3: 即係佢而家就好似有層朱古力脆皮咁樣喺外面嘅。
2: 佢又冇咁脆，但係好薄一層嘅口感。咁喺度嘅，咁同你平时就咁雪冻咗食嘅水果个质感亦都不一样，咁再加上有嗰个汽水嘅甜度喺度啦，咁可以即系将嗰个水果嘅甜度或者个口感，甚至乎嗰个舌头上面嘅冲击咧，就再升华嘅。
3: 同埋个感觉，小朋友应该会觉得好似做紧实验咯。
2: 冇错啦，佢除咗做实验之余咧，亦都可以小朋友亲自做。最难嘅系咩咧？就系、是、你要准备串烧去吉水果嗰下，嗱喺呢一个动作。再小啲嘅小朋友你就驚佢吉伸手指啫。如果你話大少少嘅其實都冇乜難度㗎啦。咁佢成個過程係整個過程呢佢可以自己做。唯獨是一樣嘢就係、是、臨瞓覺之前夜晚要準備定嘅就係、是確保雪櫃係會自己製冰先。即係起碼你準備咗兩排冰又好你自己鍾意雪又好或者鍾意雪櫃會自己生冰。你雪櫃自己生冰你都要準備定啲水俾佢啊。
4: 係啊冇錯。
2: 咁你即係第二日你要 ready 啦。咁今日天氣都仲熱如果你本身雪櫃都已經有冰嘅屋企有係啦有汽水嘅你可以試下其實真係冇難度。
3: 咁你仔仔就會話好靚。
4: 係啦好似唔會再講好熱。
2: 唔係應該都唔會咁講 佢话系我噶，
0: 几好啊！
2: 嗰啲自私嘅性格就开始出咗嚟。
0: 会嘅，大家分享呢，佢都
2: 喂、那个提子系我噶，
0: 你争一寸，
3: 俾佢哋食多啲生果啊！
0: 争系先开心嘅，系细个
2: 唔争咧就摆喺度冇人食。
0: 系啊，一定系咁。
2: 所以我捉到个套路噶啦。
0: 系啊。
2: 唔好準備太多，
0: 系啊，
2: 太多就剩咗就阿爸阿媽自己食，
0: 系啊，
2: 少少地爭下爭下咁啊，先滋味啊嘛，
0: 幾好啊嚇！
4: 我嘅樣本嘅事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十一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本地、内地和海外公司首次参展。有制造肉丸的本地公司去年拿到清真认证，希望将产品推广至更多穆斯林市场。首次参展的一间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说，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希望透过展览平台接触海外买家，同时将优质的海外产品引入内地。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至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近期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大约7个钟的会谈，对方健康状况好好。佩泽希齐扬说，他同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星期日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会谈，详细讨论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双方亦都就和外国有关方面展开经济互动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将免疫接种计划限制在11种，又建议将腮腺炎、麻疹和德国麻疹 MMR 三合一疫苗分开接种。特朗普说，几十年前儿童接种的疫苗数量只是如今所需疫苗的一小部分。长期质疑 MMR 疫苗安全性的特朗普又不断提及自闭症个案增加，指出不太热衷于接种疫苗的群体几乎没有自闭症问题。他认为如果一次过接种 MMR 疫苗可能会致命。多项研究并未发现 MMR 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有关。美国疾控中心亦都指出，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将 MMR 疫苗分拆成三剂单独注射有任何益处。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热带风暴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以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01点，跌35点，总成交金额52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跌52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8.2升个半， 盈富基金26.38跌4仙。腾讯控股473.6跌7.8。美团95.5升1.1毫半。智普1212跌40元。建滔积层板35.2毫6跌4.6毫。联想集团28.8毫8跌0.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2，瑞士法郎9.69，澳元5.54，加元5.632，新西兰元4.62，欧元9.0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5。港金报41,390升6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79美元，卖出4,426.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站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国际物流中心对出噶，就系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啊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国际物流中心。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的车辆，不要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新人报道。

0: 喺 Berklee 音乐学院读书，屋企充满住艺术氛围。Kellen 呢位新人好早就已经决定要投身音乐事业噶啦，未毕业就已经寄债务俾而家嘅唱片公司，结果成为今年嘅新人。作曲 Kellen， 填词 Oscar Kellen， 编曲监制 Daniel C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ellen Up and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呢位朗诵高小组金奖同学仔系一位小书生嚟噶，
3: 中意睇嗰啲历史嘅书，好似走进个历史入边，睇到嗰啲历史嘅事物，我都喜欢嗰啲书入边嘅人物，陪佢哋开心同埋忧心。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6: 要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钟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星期二嘅風騷快活人啊！我哋報上名來啊！我係瑞瑞，
0: 我係欣欣。
1: 好啦，除此之外嘅話咧，我哋仲有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啦，同埋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就係十點鐘嘅時候咧，陪住我哋一齊開工噶
0: 嚇。哇！亡命鴛鴦重出江湖啊！
1: 亡命鴛鴦啊，犀利啊！
0: 係啊，
1: 都有一段時間我哋冇咁樣兩個人啊。
0: 係啊，但係都開心嘅，
1: 冇問題嘅。
0: 係啊，
1: 係啦，
0: 因為翻到嚟咧，永遠都係見到瑞瑞已經準備好啦，元氣滿滿咁樣嘅。
1: 梗係啦，我今日係爭啲嘅，
0: 今日爭啲。
1: 你反而今日咧就真係好乖，因為翻嚟我見到你咧已經喺門口嗰度咧就食早餐，
0: 係自己喺度拍緊啲嘢，
1: 有似你
0: 拍隻蛋咁樣啦。
1: 一陣間同大家娓娓道來啦嘛，點解我今朝早咧就真係唔係元氣滿滿咧？係因為咧我到而家係冇食早餐，同埋唔可以飲水噶。
0: 係，
1: 究竟我發生咩事嘅話，一陣間同你講下啦。係
0: 啊，
1: 嗱，現時天文台錄得嘅温度是31度，相對濕率61%啦嚇，仍然係非常之熱嘅早上嚟㗎。係
0: 啊，因為即係今日咧仍然係我哋受到呢個台風影響啦，即係嗰啲外圍環流，我其實都唔係好識講，
1: 唔係好知。
0: 總之就係個風未打到嚟我哋嗰度，但係就好熱咁樣。
1: 周圍附近嗰啲咩高氣壓、低氣壓嗰啲咁影響到啦，外圍嘅環流啦，咪令到我哋起碼要去到唔知好似係周末嘅時候咧，先至叫做緩解啊。
0: 係有幾陣雨，
1: 係啦、
0: 啊。所以話咧，人有時好衰啦。我哋上個月咧，差唔多落咗一個月雨啦，跟住我哋就話：，
1: 有嘈之包，
0: 係啦，日日都落雨，有啲陽光咁啊正啦。雨后阳光咁就正啦，咁样啦。好啦，依家俾足一个礼拜阳光你啦，你又想落雨啦
1: 嘛？但系又咁样喎，欣欣，你有冇发觉就系、是、你虽然系咁样啫，系我怨我唔啱，但系都唔使一落就落一个月，
0: 好
1: 一系要好天嘅话，你就去到39度噶，可唔可以唔好咁极端咧？你可以慢慢嚟，
0: 就
1: 系
0: 冇二拣一，
1: 就
0: 系
1: 冇，
0: 唔准谂，即刻答，
1: 系啦，
0: 你系湿死，一系晒死，拣样咁样。
1: 好，咁啊，当然今日咧就会有我哋两个喺度啦，但系依然有好多咧非常之精彩嘅环节。
0: 冇錯啦，咁我哋稍後時間呢我哋會有點子冰冰啦，咁跟住呢就會有呢個好心理學會啦，都會呢請嚟一啲嘅朋友上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嘅。
1: 係啦，好心理學會呢今個禮拜當然啦仍然係留守住喺我哋呢一個嘅好心理學會裡面嘅呢，就係、是、嗰個即係非常之犀利嘅，就係、是、我哋嘅表妹啦。咁連續呢係會幾個禮拜都會上嚟。今日講嘅呢一樣嘢我覺得呢嘩係可以講得嘅就係而家所有嘅人嘅基本上呢都一定會買嘅嘢嚟㗎。
0: 係未必會買啦，但係嗰個營銷手法是一定是这样做的啦。
1: 没错。
0: 就是要你抽。
1: 是啊。没错。咁所以呢就一阵间嘅话呢就会同大家会讲一讲呢一样嘅心理咁究竟呢会有一个点样嘅影响呢。
0: 是啦。
1: 好啦咁转头返嚟嘅话我同大家要讲讲就是今日瑞瑞点解咁曳唔食早餐。

0: 聽過有林家謙嘅夏日之子啊，咁即係經過呢幾日咁熱嘅天氣咧，我喺社交媒體上面咧，好多人都問同一條嘅問題，
1: 係
0: 就係點解咁熱啊？家謙仲可以讚頌夏日嘅咧？咁
1: 咁呢個係個之前嘅事嚟嘅，
0: 係啊。咁我諗可能即係大家好耐冇試過連續咁多日，而且係。咁熱啊，應該係咁樣講，係、啦，即係
1: 破曬紀錄㗎嘛，
0: 破曬紀錄啦、
1: 我哋今年嘅開頭以嚟，
0: 話百幾二百年嚟，
1: 一百年啦，即係百年一遇啊，
0: 百年一遇嘅高温啦，咁樣，咁大家即係真係嘅，如果戶外工作嘅朋友特別留意啦，飲多啲水啦，補充水分啦，唔好等到口渴先飲啊，已經太遲㗎啦，時刻要補水。
1: 你唔使再咁樣提我嘅，因為嗱，有時頭先你講嘅嘢咧，全部都係中曬我而家個心理嘅，點解咧？嗱，
0: 你就留翻喺室內嘅地方，
1: 我一定要留翻喺個室內嘅地方，因為我真係擔。心就系喺唔食早餐，亦都系唔好得饮水嘅情况之下嘅咧，我唔知道我真可以挨得几耐咯。好啦，咁啊试完咧就系、是、其实如果大家熟悉我哋嘅节目主持人都会知道噶啦。嗱，每一日咧朝头早咧，我哋都会系食早餐啦，同埋准备我哋嘅节目啦。咁我就
0: 系
1: 嗰个乖宝宝嚟嘅，你咧就永远咧都会闹你啊，就系哇，即系譬如阿嘉莲喺度一定讲嘅就搞错啊，饮杯豆奶，即系离晒谱嘅咁样。
0: 有饮已经好好噶啦，
1: 系啦，甚至乎有时系冇噶嘛，同埋嘅就系有时知道你忙嘅话咧，你系会忘记咗食嘢噶嘛。咁咪唔好
0: 有時唔知啊，真係冇嗰個肚餓嘅感覺。
1: 但係你又係藥煲嚟嘅噃，又耐唔耐嘅話，你又要啊要請求到做乜嘢啊？咁啊要去覆診咯，或者要睇醫生。
0: 唔係我啲覆診都冇乜嘢嘅，其實都係俾人照一下咁樣咯。
1: 你好就冇事啦，係咪？你好嘅話就唔需要覆診啦，係咪？好啦，咁而家講到呢樣嘢咧，就係因為今朝早咧，人咧就真係好奇怪嘅。有得食嘅話，你可以有時你揀食同埋唔食。我有時我會得意嘅，我唔知你會唔會啦。譬如可能我琴晚咧，我嗰個晚餐食得好勁。我朝头早咧，我唔肚饿噶喎。
0: 会噶，
1: 会噶，
0: 会噶，或者太夜食咧，
1: 系啦，
0: 你可能都未消化晒，
1: 系啦。因为琴日嗰啲嘢，你仲喺个胃里面嘅话，你好似唔系好舒服。咁我朝头早嘅话咧，我有时我 skip 咧，我就唔食早餐嘅。咁但系咧，你自己选择噶嘛，唔同咯。但系咧，今朝早嘅话咧，系因为一阵间我要去做嗰啲嘢，咁所以咧就即系根据医生嘅嘱咐嘅话，就叫我你最好要空腹啦。空腹讲紧系乜嘢咧？就由今朝早嘅七点钟一路去到嘅就系我要去做检查之前嘅话咧，我系唔可以食嘢嘅。明白啦，系咪？跟住我就话，咦？但系咁样，空腹代唔代表佢就系唔可以饮嘢咧？好啦，再问清楚啦，系原来咧就系睇下你究竟要照啲乜嘢啦。有啲原来咧系要饮水嘅，有啲系唔可以饮水嘅，所以你就要睇下究竟你系照呢个上腹啊，定系下腹啊，定系做啲乜嘢嘅检查啦。咁我再问清楚嘅就系，咁我去照嗰啲又系点样咧？佢就好渴好渴嘅时候饮几啖咯，
0: 即系眯下就 OK 啦。你唔好咕噜咕噜咕噜咁样灌。
1: 有時你會唔會好煩噶？咩叫幾啖？
0: 幾啖咧？即係好模棱兩可咁，即係飲飲得啊咁樣
1: 嚇。飲飲得啊，即係得唔得啊？咁啊，就話咖啡就唔得噶啦，又唔知點樣佢會阻住你有某啲地方，可能會照得唔清楚。咁但係佢就話，如果咧你係要飲水嘅話咧，好渴好渴嘅時候咧，就眯幾啖，即係就
0: 會吞口水咁樣，其實你塞下個口啊，
1: 就
0: 算啦。就
1: 唔係牛飲水嗰條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嗰只就唔可以咯。咁我要起碼要去到今日晏晝嘅兩點鐘嘅。好啦，咁啊講翻嘅就係我以前我朝頭早嘅時候，我會選擇就食早餐或者唔食早餐啦。唔食嘅時候咧，因為你選擇嘅你好地地啦。你冇嘢嘅，但系今朝早咧逼住我唔可以食嘅时候咧，我话俾你听，我而家真系满脑子都系食物咯。我就喺度谂紧，我就其实真系之前有朝头早起身嘅时候，真系可以食翻一个即系面啊，或者食翻碗米粉咧，其实系真系几开心嘅一件事。即系当逼住你唔可以食嘅时候咧，你就唔知点解你好想食，
0: 系
1: 好辛苦啊！
0: 即系你当你平时冇嘢嘅时候咧。就冇乜嘢喎，好地地喎，係咪？
1: 人哋叫你食你都唔食。
0: 即係其實比上我都係咁，我都試過呢要空腹去可能驗一啲嘢啦。跟住平時我都唔係好食㗎啦，係咪？但係嗰朝
1: 要食嘢嘅。
0: 係咪有時要食嘢，但係即係嗰次係唔使嘅。跟住佢同我講咁嗰朝唔好食喇喎。佢唔講又自可講咗你心思思想。
1: 冇錯。我今朝早我幾驚我自己會落
0: 咗。但你平時都有食啊嘛。
1: 我平時有食開㗎嘛。
0: 你平時有食開㗎
1: 嘛。你今日同我講佢哋唔可以食啊嘛。仲要係七個鐘頭啊嘛。
0: 係啊。
1: 咁對於我自己嚟講嘅話，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考驗。
0: 所以你係用緊尋晚嘅儲備係咪？係
1: 啦。你真係嘅，你講得好啱。我琴日同自己講，聽朝早七點鐘開始嘅話，我已經唔可以啦。咁所以我就唔得啦，我要再褪後少少我嘅晚餐。等我唔使咧，即係一路餓到晏晝兩點鐘。咁所以我琴晚咧就成九點幾嗰時候，我先再。 再食最後尾嘅少少嘢嘅。
0: 哦，
1: 係啦，咁我希望可以就今朝早嗰個飢餓感嘅話唔會太大。如果唔係嘅話，個人會好猛噶。我唔知道你會唔會㗎？
0: 會猛啦，同埋有時咧，我會真係會暈嘅。我試過咧有一次咧，嗱真係唔好學。我有時咧，有時排嗰啲驗嗰啲嘢咧，都係有時自己冇乜點睇清楚咧，唔小心咧將兩個驗血咧。就擺咗同一招喎、
1: 哇
0: 同一招好搞笑仲要係兩間唔同嘅診所即係呢可能山腳嗰個診所啦跟住呢就要去山頂嗰間醫院咁樣咁啱兩個驗血撞埋同一招仲要其中一個驗血呢係要我空腹去驗嘅咁我就好似呢你有冇睇呢個國產007裏面呢古惑的槍即係阿袁詠儀呢係啦中完左邊中右邊兩隻手咁哇俾人抽完左邊就俾人抽右邊因為你冇理由抽完左邊又再抽左邊㗎嘛。佢問啦係咪係咁我就可能啱啱抽完右邊咁你下次嗰陣咪抽左邊囉。咁左右手呢俾人輪流咁樣抽跟住抽完呢先可以食嘢呢但係嗰下呢已經哇好攰呀好似呢吸血僵尸即係俾人吸曬。
1: 咁你俾人係抽好多桶喎、
0: 啊。有兩桶啫兩桶啫。
1: 咁、好啲。
0: 但因為嗰招要空腹啊。系啊，
1: 咁你兩桶，我都四桶啦。
0: 系啊，即系我系空腹，跟住俾人抽完兩桶咁样，即系令
1: 到
0: 你抽干残留嘅躯干咁样，系搞唔掂。所以真系要睇清楚，系啦。
1: 系啊，尤其是啲血，你突然之间咁样嘅话，呢啲血糖又有问题啦，系咪？大家要小心啦。好啦，头先要讲到嘅就系话咧，即系其实食嘢呢一样嘢咧，真系同我哋嘅情绪系有关嘅。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
0: 系
1: 我哋冇嘢食，你就会猛整啦，甚至乎你扭眼啊，佢就 hungry 啦，因为你肚饿
0: 加 angry 加埋。
1: 冇錯，其實好多時候咧，啲細細嘅細節你都可以知道嘅就係究竟自己嘅身體出現咗啲咩問題嘅。好啦，我想問欣欣你啦，有冇呢個焦慮嘅問題？
0: 焦慮一時時啦，
1: 即係 anxiety 係啦，即係會擔心一啲嘢嘅。好啦，容唔容易發脾氣？你冇乜嘅，
0: 應該冇嘅，
1: 係啦，老母有少
0: 少，老母成日都。
1: 我都覺得你有事有
0: 突然間去咗邊啊？可能近得啊，馬小強多係，
1: 啲朋友冇近咁多，係啊。好啦，另外仲有你覺得壓力大嗎？
0: 壓力都 OK 嘅，
1: 你還可以嘅，唔算係壓力山大係咪？
0: 壓力山大都會有，但係 handle 到。
1: 好，憂鬱。
0: 憂鬱就冇乜，冇
1: 乜，我都覺得你係疲勞一定有
0: 啦，一定有啦，
1: 係啦，勁疲勞添啦。好啦，情緒低落。
0: 情緒低落又唔算啦 ，OK 係。
1: 失眠咧瞓得好唔好
0: 失眠瞓得 OK， 因為好攰，所以一打落床就瞓啦。
1: 咦？咁你基本上就冇乜所謂嘅，係啦。我哋今日要想講嘅咧，就係話咧，究竟咧你會有乜嘢嘅營養咧係唔夠嘅咧，其實就會產生咗唔同嘅情緒。

0: 焦虑啊，唔知做乜担心好多嘢啊，咁咧可以咧就系食一块少少嘅黑朱古力，又或者咧就系食一扎南瓜子，咁其实咧个身体咧就会好啲啦。因为你焦虑嘅时候嘅话咧，你就可以就食咗呢啲嘢先，你先至再决定你自己继唔继续焦虑落去，系、
1: 哦、
0: 啦。有时候可能你嘅身体嘅啲信号嚟嘅啫，唔系真系有啲咩嘢令到你有一个咁大嘅反应嘅、
1: 嗯。
0: 好啦，讲紧嘅就系抑郁咯吓，其实呢个就系好简单，你会觉得你自己冇精神啦，做咩都提唔起兴趣啦，或者系懒洋洋咧。有时候我间唔中我会有嘅，
1: 系
0: 啦，但系其实咧，你唔好以为因为系你懒啊吓，只不过系因为咧冇晒太阳。
1: 哦，
0: 嗱呢一排啱晒，
1: 所以啱啱个月就系可能大家都有少少咁嘅情绪，
0: 冇错，你讲得啱，唔够太阳，因为我哋嘅日照唔够咧，人好似植物咁样噶咋，系啊，你就会咧哇成个人好黄啊，
1: 要啲光合作用，
0: 冇错，唔精神啊咁样嘅。食嘢方面嘅话，其实再简单啲啦，譬如可能食蛋黄啦，同埋嘅就系食沙文鱼啦、沙甸鱼啦，同埋饮牛奶。系、
1: 嗯、
0: 啦，呢、這个好简单啦，即刻饮一杯牛奶嘅话咧，可能咧又会开心翻啲啦。
1: OK，
0: 好啦，另外就讲紧嘅就系容易发嬲咯吓，总之就一点咧就
1: 猛猛整整系嘛，
0: 系啦，再加上一样嘢就系做嘢冇耐心，
1: 系
0: 会唔会
1: 冇耐性？
0: 冇耐性，坐下嘅话咧，好似咧你
1: 坐唔定咁样啊，只脚喐嚟喐去啊，
0: 冇错。
1: 咁
0: 其實你係爭咗啲乜嘢咧？你係爭咗咧就係呢個 B complex 即係個 B 族群咧，一個維生素咧就係缺少嘅。咁如果你係脾氣差嘅時候嘅話咧，就可以食啲咩嘢咧？譬如可以食一塊嘅全麥嘅麵包，又或者咧就係可以咧食一碗嘅嗰啲燕麥粥，咁咧就可以有用啦、
1: 哦。即係嗰啲麥類嘅
0: 係啦，麥類嘅嘢或者係瘦肉啊，甚至乎係就係綠色嘅蔬菜等等，都可以幫到你手嘅、
1: 嗯。
0: 好啦，呢、這個你要聽啦，
1: 係
0: 疲倦。
1: 哦
0: 你估你自己争嗰啲咩啊？争钱，
1: 钱啊，应该唔系。
0: 所以因为你要为咗十蚊钱、哦，所以你就要疲倦啦。
1: 系啊，
0: 其实是缺铁啊。
1: 缺水，
0: 即系缺铁啊！
1: 铁哦，
0: 铁唔够啊！
1: 你有啲有啲糖系会有嗰啲铁嘅喎，依家系咪嗰啲类似 supplement 咧？嗰啲软糖系
0: 系
1: 可以补铁嘅，
0: 系啊，真系好难食噶，我觉得。
1: OK， 有阵咧好似
0: 血味，
1: 味系。
0: 系啊，我有朋友俾咗一扎我，跟住我都点可以食啲豬紅咁噶？
1: 系啊，有啲似，
0: 有啲似，
1: 系因为可能就系血里面系有少少嗰啲物质
0: 系
1: 嘛，
0: 系、
1: 嗯、啊，所以嗰啲味有啲似。
0: 所以佢就话咧，如果你缺铁嘅话咧，就觉得成日都讲你瞓极都唔够嘅，面色又苍白嘅，头晕啦，同埋你啲指甲你会好脆嘅话，就要留意啦、
1: 啊。指甲好脆，
0: 所以有啲好脆都会咁啊吓。譬如可能你食啲红肉啦，或者系动物嘅肝脏啦，或者系食一啲瘦肉，哦、或者系几片
1: 猪
0: 润
1: 啦。成日话咩猪润补补血啊嘛。
0: 是有用的，
1: 豬潤滾滾佢補下血啦，咁
0: 冇錯，咁你又可以咧就食呢一個啦、
1: 嗯。
0: 好啦，另外仲有腦霧咯噃，犀利啦，記性差，反應慢，個腦好似啲漿糊咁，間唔中有咁嘅，
1: 間唔中有咁。
0: 係啦，咁其實係乜嘢咧？缺乏 omega 3，好、
1: 哦、
0: 簡單啦。
1: 要食嗰啲魚油啊，
0: 叻啦，咁就係有呢個嘅核桃都得嘅，唔食魚得，核桃都得，亞麻籽或者係奇亞籽 ，OK， 唔係大佬生鏽，不過係爭啲油，所以你食翻啲油嘅話咧，你個腦咧就會
1: 落翻啲，落翻啲潤滑油啊。
0: 好啦，跟住就壓力大，其實就係缺砷啊嚇，長期高壓嘅話咧，咁就會有呢個情況嘅。
1: 砷係咪食蠔啊？要？
0: 誒、欸，冇錯，冇聽啦。怼翻两只生蚝，你就会好翻噶啦，系啦，仲有啲坚果啊、蛋黄都可以嘅、
1: 嗯。
0: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仲有就系失眠啦，就系、是、缺呢个镁同埋钙啦。最紧要咧就系可以系瞓觉之前嘅话咧，饮一小杯嘅牛奶或者系食一啲杏仁都可以嘅、
1: 嗯。
0: 好啦，到最后尾嘅时候咧就系争钱啦。
1: 系钱咧就唔知道可以食咩喎？
0: 就系会综合晒头先所讲嘅呢啲咁样嘅症状，你都会有嘅。例如你会焦虑啦、失眠啦、脑雾啦。压力大啦，
1: 大家用自己方法啦，自己谂办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额外高温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年4月公布改良警告之后，原本预计今个暑假可能带来更高级别警告。当近日香港出现破纪录高温，发现警告级别没有跳动，当局都有很多问号。许泽森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设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相对来讲，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比

0: 比其他制度低一啲。佢话而家考虑嘅角度系当整体温度相对高嘅时候，要否做一啲功夫平衡比重嘅侧重点。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因应伊朗嘅威胁，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喺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改坐军机离境，而唔系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特朗普系乘坐卡塔尔赠送嘅新空军一号到安卡拉参与峰会。离开当地之前，特朗普话会坐旧空军一号到英国。但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同熟悉总统出行安排嘅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被一架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细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报道说，运输机抵达英国之后几分钟，旧空军一号亦都抵步，而特朗普是从旧空军一号步落舷梯。目前不清楚他是怎样从运输机返回旧空军一号。白宫回应说，正如特朗普所言，很多敌人正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威胁。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特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特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协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特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3点，跌73点，总成交金额7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9点，升5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8蚊，升3个。腾讯控股473.6，跌7.8。盈富基金26.34，跌8仙。建滔积层板36.44，升7毫。智普1,240蚊，跌12蚊。美团94.8，升9毫。友邦保险73.8，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报41,390蚊，升6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83美元，卖出4,42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消化紧喺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咁仲有而家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跟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慢线系有坏车噶，而家龙尾系去到香港邮政大楼。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慢线系有坏车，而家龙尾去到香港邮政大楼。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喺芜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 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香港演艺学院。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丰盛苑。咁仲有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是、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而家惠利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系仍然封闭紧噶。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现场嘅时候要留意翻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仲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喂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我就是爱因斯坦，
5: 我是粗眉道人啊。
4: 冇错，今日得我哋两个喺呢度，有个武林大会。
5: 系啊，阿长发大师就去咗第度云游四海。
4: 冇错，下个礼拜就翻嚟噶啦，会带埋啲手信俾大家。但系今日我哋好开心，我哋有另外嘅一位哇蟹靓女嚟嘅
5: 武林高手添，
4: 武林高手系啦，侠女，我哋嘅女动作演员啊，欢迎嘅就系有张慧玲 Mervin。
5: Hello，
6: 欢迎欢迎 Mervin， 你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4: 佢好緊張啊，
6: 係
5: 啊，
6: 所以我即刻要遊遠翻。
5: 我第一次做電台，
4: 第一次啊，
5: 係啊，
7: 送咗俾你哋啦，
5: 開心開心啊 ！Murphy 咧
4: 係
5: 即係阿慧玲咧係一位女動作演員啊，我哋係咪咁稱呼你啦？
4: 或者舞師啦，
5: 舞師啦，
4: 係
5: 啦，啊，因為咧我哋成日即係我哋之前嗰幾個禮拜咧都同阿博恩師傅傾得好開心
4: 啊，
5: 咁啊博恩師傅有一個動作導演添啊，由動作演員後屘做咗動作導演啊，咁就佢又介紹咗阿慧玲俾我哋。咁因为呢行里面呢我哋都知道真係其实男性居多嘅。
4: 係嘅。
5: 女性可以入到呢一行呢都
4: 係
5: 真係比较少。
4: 係
5: 啦。所以阿慧玲呢今日呢嚟到呢係好难得㗎，我哋真係好多嘢要问佢。
4: 一见到我都觉得佢好高大。
5: 係啊。
4: 又同阿博恩师傅好唔同。
5: 一见到呢就伸手就知佢矫健。
4: 应该係嘅。博恩师傅。博恩师傅女仔即係細粒啲。
5: 係博恩师傅结实啲。
4: 结实啲。係啦細粒啲。咁但係我感觉上我会觉得嘅就係譬如阿慧玲嘅话呢会感觉上我觉得即係如果係女替身嚟讲嘅话会比较高。大啦，佢睇唔到我先啦，至少
7: 系啊。
4: 嗱，如果我真系要睇我嘅，我会揾博恩师傅睇我啱唔啱先。
7: 我哋而家多咗啲细粒少少嘅女仔嘅，
4: 所以我哋可以揾翻女仔睇，
5: 可以揾翻女仔睇。
7: 咁等博恩师傅去翻动作导演嗰位坐定定咁样做好啲嘅。
5: 好啦，想问下慧玲入咗行几耐啊？即系呢由你之前系咪读呢一科出身嘅？即系咪细个喺武林世家长大，跟住入到去呢个动作演员
4: 嗰度？玩咏春噶啦，
5: 系咪咧？
7: 咁我就特别少少嘅，我就真系入行之前系完全都冇武术底嘅，
4: 吓，
7: 我系零啊，
5: 系
4: 啦，
7: 零武术底啊，
4: 系啦。咁系咪细细个就系诈诈跳啊、坐唔定啊嗰啲？
5: 我谂你应该系都系运动型嗰梯，即
4: 系
5: 运
4: 动
5: 嗰只
4: 咧。
7: 咁啊，代表校队咁嗰种。问我嘅时候咧，就都想讲多少少我 background 啦，咁。虽然而家见我好似运动底好健康好 sporty 咁样，其实咧我小学嘅时候咧我系甚少做运动嘅，
4: 树仔嚟嘅。
7: 小学嘅时候系真系树仔嚟嘅，但我系读书唔错嘅，小学嘅时候都名列前茅，其实我一个书生嚟嘅。
4: 我睇唔出，
5: 名书生
4: 我
5: 而家
4: 出
7: 嚟，而家就可以夺命啦。但小时候就书生嚟嘅，我都考试成绩都唔错嘅。
4: 系啊，
7: 咁跟住咧都好开心啦，入咗一间都唔错嘅
5: 学校，
7: 女校啦，都嗰时都几出名啊。
5: 系咪学运动好出名噶？
7: 唔系啊，
5: 都
7: 開得名嘅，我覺得聖母玫瑰書院都 band one 㗎，嗰時而家應該都唔差嘅，我諗係啦，讀書底為主嘅，咁好得意啦，咁就嗰時細細個反而我係好想做運動咧，但係好似又冇呢個契機可以 connect 到喎。
4: 你讀書叻啊嘛，讀書叻就叫你讀書㗎啦，以前
7: 全世界都唔俾我喐咁樣咧，搞到我就係好羨慕咯。但我想嘅，但係冇屋企人又唔俾咧，要我讀書啊。咁去咗中學咧就有個契機啦。不如講咗點樣入行做運動底先，係啦。咁嗰時呢就有個同學拉我去一齊做田徑選拔啦，咁我就真係陪我個 friend 去考田徑校隊，
4: 我哋都聽唔少過呢啲，
5: 都係陪嗰個跑出㗎嘛，
7: 冇錯，我唔知咪真係好卡食，我真係陪我個 friend 去考田徑校隊，
5: 佢考唔到你考到嘛，
7: 係佢考唔到佢落選咗，我仲要係嗰個咁啱考試選拔嘅時候，我係長跑王喎咁啊，
4: 所以以後有啲乜嘢唔好人陪。 叫人陪嗰個咧，通常就係上唔到。
5: 有啲咩叫人？
4: 係
5: 啊，係叫叫你去陪人。
4: 叫你陪就好啦，
5: 啊、
4: 永遠冷手執個二戰隊。
7: 係完全係都 surprise 到我咧，跟住因為本身係零啊，運動係零啊嘛，嘅時候嚇、啊、突然之間我嗰、那個。吓 number one，、
4: 嗯、
7: 我考核嘅时候仲可能冚过咗啲师姐嗰阵时，跟住原来发现哦，原来我自己系有
4: 运动细胞、
7: 田径嘅基因系唔错嘅，跟、住就喺中学嘅时候就入咗田径校队啦，都入咗港青嘅嗰时，
4: 哇，
7: 嗰时啫，
5: 咁就一路都系喺田径呢个路上面。
7: 喺中学嘅时候都系用田径喺田径度发挥咯，咁、主要都系跑800米为主啦、因为嗰时得意啲嘅，我哋又我哋唔系可能啲 band one 学校咁样去提拔咁多田径，调翻转头我间学校真系好正常地。但又真係升到去由 D3 升到 D2、然之後 D1、其實有啲難嘅，即係喺田徑嘅角度嚟講、但係嗰次都學到好多嘢囉、即係鍛鍊到體育精神呢樣嘢囉。
5: 好啦，咁點解跑跑下800米、去咗做呢個動作演員呢？點解會走去呢？
4: 好奇怪喎、
7: 跟住呢之後就因為有田徑個 record 都唔差啦，跟住我轉咗去入柴灣 Ivy， 我就修讀運動科嘅、運動管理科。咁嗰時都有玩 Rugby， 就因為跑得快啦、人哋啲球隊又唔夠人，就拉埋你嚟，不如你幫幫手啦。同埋又見我扎扎跳咁樣咧。咁我玩埋 Rugby 嘅時候，就有玩Tackle 啊、，Tackle 即係撞，其實非撞式我都有玩嘅，係、啦，我哋係玩撞嗰啲啦。咁
5: 好 hard
4: 其實你係咪講緊兩個唔同嘅人生啊？
7: 都唔係，
4: 我即係我同佢打個底咁就，我俾咗心機讀書啊，第一，跟住你哇，依
5: 家
4: 第二度咁樣，
5: 即
4: 係
5: 依家變咗一段名書生。
7: 係啊，但係最大問題咧，其實我一玩咗運動之後咧，我啲成績就插水
4: 啦，我就翻唔到轉頭啦，
7: 跟住就
4: 二揀一，
5: 冇計你將啲點數點喺運動上面
4: 啊，係啊，我都 OK 啊，
5: 你都中意
7: 冧班啊，我試好慘啊，我就冧班啊，變咗，
5: 但
7: 係
5: 你都係中意運動噶嘛，所以你先即係將啲時間心機擺落去
4: 啊，你有天分啊嘛，你係呢方面係嘛？
7: 都
4: 係
7: 嘅，我見到原來我都攞到下獎喎，可以幫學校掃下獎，竟然可以。同埋亦都係衰啲講句，係靠呢個運動成績我先入到呢個柴灣 Ivy
4: 嘅。
7: 如果唔係嗰時我都係爭少少分咧、如果運動成績唔夠勁，都佢都未必收我。
5: 好啦，咁有運動嘅天分啦、即係學即係打 rugby 就係大學即係大專嘅時候就打 rugby 啦。咁之後又點樣？点解会好似大难请唔来？
4: 系啊，定系点样啊？
7: 跟住咧咁啱，我想讲咧，因为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啦，咁啱嗰一期咧就有开特技人训练班。
4: 哦，
7: 因为其实好难噶，我想讲清楚，
5: 即系好难先开到一次训练班。
7: 冇错，好难先开到一次训练班。
5: 因为艺员训练班都话即系年年或者隔两年都会有一个，
4: 啊、
5: 但系如果系动作或者特技人就真系可能好耐先。
4: 唔系
5: 识
4: 嗰阵时，我都唔知道原来佢有特技班噶。
5: 系啊，
4: 系啊，
7: 系啊，一期一会噶咋，
5: 一期一会，
4: 唔系
5: 每一年咁啱仲要嗰
4: 年
5: 撞正俾你报到。
7: 系啊，仲要唔系我同你讲。呢、這個唔係叫興趣班、即係興趣班可能一年搞一個，你冇咗就冇咗。佢呢個班一期一會咧，平均
4: 搞一年，
7: 你哋估下平均幾多年開一次啊？
5: 十年，
4: 三年。
7: 喂，點解你會知嘅？你
5: 真
7: 係
5: 十
4: 年，
5: 真係啊！
4: 十年先一嚇開一班，
5: 哇！哇，仲疏過世界盃喎、世界盃都四年一度，
4: 班係嘛？
7: 咁應該點樣稱呼？
5: 但係佢一 train 幾耐咧？有冇話訓練幾耐
7: ？train 啊，其實真係每年個 system 都唔同
4: 嘅。哦，
7: 因為其實今年我啱啱開咗最新一期，
4: 係、
7: 我而家終於可以做師姐啦。
4: 但
7: 係你
4: 幾多年？
5: 即係對上一次就係你啦，係咪已經？
7: 係啊，對上一屆就係我就係十年前嘅師姐。
5: 哇！
4: 好難搞啊！呢、這個班，
7: 啊、你想入行都唔係咁。
4: 係啊，你好難升班，你都咪話學要讀十年起碼。
7: 你唔好冧班啦。
5: 好啊，咁就唔會冧班嘛。
4: 即
5: 係
4: 你入到
5: 嘅
4: 時候，
7: 其實有機會唔係唔好講冧班，有機會補考。
5: 哦，
4: 啊嚇，你都叫做有個底啦，係咪？即係喺運動方面嘅，
5: 即係你起碼嗰啲身體協調性啊。 唔会好似我咁左右脚唔协调啊，行路跌亲自己
7: 咁
5: 样啦。
7: 其实我算系小众嚟嘅，你咁讲，因为当初我入行嘅时候，即系我一报完个班嘅时候，望住啲同学啦，一开头好似系咪30个咧？一开头多人啲噶，
4: 都咁多噶。
7: 一开头咯，跟住我哋渐渐筛选啊，成咧，因为我哋有初班同埋高级班啦，跟住就最后屘你当我毕业嘅时候，其实得十。定唔知12个出嚟嘅啫，快六年咯，
5: 真系最尾可以读晒成个班嘅。
7: 咁、但系我啲同学仔又好劲，个个好似五湖四海咁样，佢哋好劲啊，即系又有啲武术底啊，又耍
5: 即系本身可能已经识好多即系中国传统武术或者即系其他
7: 有呢啲人啦、
4: 即系啲女傲嘉年咁样啦，
7: 系有一堆女傲嘉年出嚟，
4: 啲咁样啲同学全部又话一堂浪啊，八
5: 可能系莲花嘅莲啊，
4: 嘉年系啊。
7: 幾好聽喎，
5: 係
4: 啊，
5: 都係合女咁樣㗎個名係。
7: 跟住如果唔係咧，亦都有啲可能體操底啦，又喺度打幾個翻個，
5: 打幾個空翻咁樣係。
7: 跟住如果唔係呢啲，可能跆拳底啊，
4: 哇！你咪好驚
7: 女
4: 拳
5: 係咯，入到去只腳全部踢得高過你個頭啊，跟住一係就即係向前翻騰六周半咁樣。
7: 跟住有啲泰拳底啊，個個都咁勁嘅，得我一個運動底咁啊，唔夠浪。
4: 係你有啲蝕底嘅，我覺得係啊，
7: 好緊張啊，我真係零啊嗰下，係咪睇到而家一個低點去上呢個堂咧？係幾大壓力嗰個。
5: 咁點啊？佢哋會點樣去訓練你咧？如果係咁樣。
4: 嗱，同埋我覺得都有個問題嘅，因為你入去嘅人嘅話咧，個個都唔同，即係有啲又話武術根底，有啲又即係咁樣打下 rugby， 跟住有一個又唔知有啲咩，係啦。点教啊？
5: 系咯，
4: 系嘛？因为大家嗰个底都唔同啊嘛，个底子
7: 其实都系嘅。咁到入行嘅时候，因为我哋嗰届得意啲嘅，今年又有啲唔同啦。咁我唔讲今年住咯。我嘅时候其实因为我搞嘅时候系私营嘅，即系我哋自己个工会搞。因为今年咧就系 through 政府啦，可能啲嘢会唔同啦。我嘅时候其实我分咗初班同埋高级班。咁初班嘅嘢可能就。其實我而家諗翻咧，佢都可能係會分古裝同埋時裝啦，同埋可能有啲鏡頭運用嘅嘢啊，即係變咗係雖然我啲同學好勁啦，個個又武術底啊，又好其他都，
5: 即係唔係好打就得啦，應該咁講係嘛？
7: 其實唔
5: 係要喺個業界裡面用得到嘅，即係你要就個鏡頭，你要係啦，識得運用翻。
7: 有講佢哋咁樣咧，個形態上面有幫助，咁可能對我。比較冇優勢就係我要即刻學啦，咁但係亦都好啦，我係白紙，如果我有寫輪眼嗰啲咧，或者我模仿得快咧，
5: 模仿得快，
7: 其實都得嘅，即係你見到啊，瑞姐可能以前見到有啲可能 dancer 底嗰啲咧，其實抄嘢都好快，
5: 係啦。
7: 假設我講楊紫瓊都好，佢本身都係 dancer 啫嘛，
4: 張子怡都係，
7: 係咯。咁其實
4: 跳中國舞嘅話，你覺得佢幾靚嘅？佢打出嚟
5: 嗰啲形態，
4: 係啊，嗰形態，其實出音佢最後尾嗰一下啫嘛。
7: 係啊，嗱，調翻轉，係啦，佢哋都係 dancer 底，但係可能有中國舞嗰啲咧，嗰啲形態優美啊，
4: 靚㗎，
7: 即係變咗可能有陣時武術睇太硬啊，
4: 係啊。
7: 要靚呢光油啊嘛，
5: 係
7: 女仔要油啊，我自己都覺得油係好難，因為我太光啦，
5: 係一打落去撞撞去啊，
7: 即係好似牙炸炸咁咧，我自己都要，我自己有陣時一出鏡都要提翻自己啊，女仔啲啊，呢三個字係我成日要提自己，
5: 女仔
7: be a lady， 因為好容易就會。唔小心牙開咗咧，要個形態靚都緊要嘅，即係呢啲都係課堂學到翻嚟咯。即係有陣時你打完之後，其實因為而家拍嘢，我哋最緊要個鏡頭剔出嚟似啊，即係唔可以淨係自己做，要望埋個鏡頭咯。跟住上堂開頭有啲同學都打得好開心，跟住
4: 但知打咗去邊啊？
7: 冇錯啦，自己又
4: 自
7: 己
4: 打，幾次都係咁。你去咗邊啊？
5: 打曬成套拳，
4: 打曬成套嘢，係
5: 有半套都係喺個鏡頭外面耍嘅。
4: 到最尾就都係唔用得啊！
7: 即係打得好 high 啦，係啦，上堂嘅時候大家打得好 high 啊，成嗰啲，跟住睇翻片嘅時候，哇！咁肉酸，
5: 同埋嗰啲
4: 罩下罩下咁样咯，
7: 同埋好似我哋叫做离罩啊，有阵时我唔识点形容，少少粗俗啊嘛，
4: 系啊，
5: 即系唔系拍得系咯，唔系
4: 即系嗰种啲罩下罩下，好似只蟹咁样，
7: 因为咩叫离罩？
5: 明
7: 即系可能打一拳咧，离罩嘅意思系应该要打中你块面嗰个位，离罩就。 完全都唔係嗰樣嘢嚟嘅，但你又覺得好似喎。
5: 你覺得似啫，但係拍出嚟就未必似
4: 啦。就因為你仲要就埋個鏡頭啊嘛，
5: 因為就埋鏡頭
4: 嘛，你睇佢點樣剔啊嘛。
7: 同埋有陣時衰啲講句，你有陣時諗住好近或者你諗住掂到啊，成嗰啲，其實不必要嘅有陣時，即係不必要，可能好容易整親人。
5: 其實可以拍到攞個鏡頭攞到個效果就已經夠啦。
7: 同埋個動作最衰咧，即係而家我又係。因為現在我經驗多了啦，我以前犯可能很 stupid， 啲人可能話大力啲啊，個大力啲其實真係唔係叫你用力揼落，即係你明唔明我叫我楊姐你大力啲啊打落去啊，其實唔
5: 係，係要喺個鏡頭嗰度呈現
4: 到你
5: 大力啲，
7: 嗰個呈現通常應該咁講。我而家知啦，系个幅度大啲，系啦，
4: 即系夸张啲，
5: 值得大啲或者夸得大啲，系啦，就唔系真系要用，
4: 唔系大力啲。
7: 跟住我试过都系嗰啲，哇，真系好痛啊！佢打，佢真系打到我好痛啊！
4: 嗱，我哋而家咧仲系围绕住咧，就你啱啱咧喺呢一个嘅行嗰度，即系譬如可能系上紧堂啊，或者系假日喺班嗰度，你会学啲咩嘢啦？我哋要去快脆脆可以去一去嘅啫。你仲记唔记得你第一次
5: 嘅作品
4: 帮人哋？
5: 即
4: 係
5: 做
4: 替身啦，
5: 替身
4: 係啦，有人揾你做呢一個嘅即係女替嘅時候咧，係邊一套？我哋會唔會有機會睇過㗎？
7: 如果嚴格嚟講，我正式做特技人第一套咧，我冇記錯，應該係 TVB 嘅特技人。呢套
4: 就係特技人，
7: 呢套都係劇集嚟嘅，唔係電影咯。
5: 係啊，
7: 我第一次用特技人身份開，就真係特技人呢套劇，係主神麗嘅。
4: 哦，
7: 有冇印象？其實我覺得好特別喎，嗰一年 TVB 竟然用特技人呢個名字開一套劇，
5: 係用呢個題材去做，
7: 其實我好開心㗎，即係好難得，即係嗰時可能開始個風氣 hit 緊，所以我覺得都好有緣分。我第一套就係開特技人，仲要第一集嚟嘅，
5: 係
7: 即係我都覺得好深印象啊。嗰時好得意㗎，我因為我啱啱開始畢業咧，我係要一個師傅去帶住我去做替身㗎，即係好似我保姆爸爸咁樣咧，
4: 係
7: 帶住我過去定一定啦，因為我都人生路不熟啊。系啦，咁嗰时我佢第一个动作系做碌楼梯嘅，睇佢。
4: 其实系咪就做亲嘅话，都系先碌搭楼梯啊，或者系即系危险嘅动作？
7: 我都唔知，但系替身应该咁讲。而家我哋咪有分舞狮同埋替身嘅。咁替身相对地可能就会女仔啊，你睇下佢要个女仔做咩咯？我哋会分上把同下把啦。咁如果你接到下把嘢多，就要替佢可能碌楼梯。你当自己假人咁啦，系啦，你幻想下自己假人，因为我唔会掉啊朱神丽咁样揈埋副跌落
5: 撞墙嗰啲就系你做噶啦。
7: 因为咁我受过 training 啊嘛，即系我哋
5: 你识得射力啊，
7: 系啦，演员个身体珍贵啲，我仲要开好多集噶嘛，咁所以就系有动作嘅嘢就要我哋可能帮佢做呢啲动作啦，总之风险较高嘅我哋做。其次是或者咁讲我哋叫行位啊，行位有阵时都系我哋，行位我哋嘅意思系其实佢都做到，但系帮佢保留翻体力啦，因为佢有机会佢要打好耐，咁我哋帮佢对晒位咧，其实又会快啲咯，相对地，
5: 系。
7: 咁第一次其实我讲多少少第一次咯，因为嗰次我都未
5: 初出茅庐，
4: 都唔成晒，其实都唔知做乜嘢嘅，应该
7: 我有个我脑海有个概念咯，即系我幻想到一个人假设要跌落去嘅时候，大概要点咯，同埋我都好紧张。
5: 导演会唔会同你沟通好嗱？我要你点样跌啊？点样？
7: 嗰时我有问拇指咯，因为我都我幻想嗰样嘢啫，我唔知系咪佢要
5: 嘅，跟
7: 住就可能会紧张问佢你想我点样碌啊？或者？你要碌到點樣啊？即其實可能而家知道有好多有花式噶嘛，原來唔係直條咁碌可以好痛咁樣咧，嗰啲叫痛楚嘅表演咯，或者講。
4: 但係嗰啲就唔到你做嘅啦，就應該俾翻個主角
5: 個表情。
7: 唔係，主角做表情啫，係我做嘅。
5: 佢形體動作碌嗰下佢做嘅，
4: 係啦。
7: 係啊，即假設佢要倒插咁樣要碌可能滾咁樣碌落去。你有冇印象以前有套戲咪咩無敵風火輪？
5: 哦，係啊。破坏之王
7: 系破坏之王嗰个碌法咧，其实嗰啲好冧噶，你个背脊系咁超音鼠咁样碌，
5: 真系痛嘅嘛，
7: 痛啊，一吸一吸眼泪，即系可以摄 pad 嘅，但系
5: 都痛噶嘛，系。
7: 喂，咁讲睇你摄得啱唔啱位咯，而家叫做我第一次咧就。 凭住我嘅概念同埋问下人咧，我摄得唔系好啱嘅，即系我以为可能膝头争膝应该 OK 啩，跟住碌完之后发觉，碌完咪知道摄边咯，因为其他位置瘀晒啊嘛，哦原来发觉大髀啊嗰啲盆骨位
4: 应该摄嘅就唔摄，
7: 其实应该系摄盆骨位咯。嗰时我仲问我同学应该摄边度啊？咁我又话呢两个应该 OK， 我 OK OK 好啦，咁我摄完之后，
4: 你唔系有学嘅咩？
5: 系咯，
4: 你上堂
5: 系啊，好多嘢真系去到先知
4: 道。咁系要现场执晒，
7: 因为咧我学嘅时候咧都有，我记得有碌楼梯呢堂噶，
4: 系啊有噶，你摄 pad 都有噶。
5: 但
7: 系
5: 咧
7: 唔系，因为我上堂嘅时候碌楼梯嗰条楼梯包晒舍力胶啊，其实系淋你嘅樓梯，但我真正碌嘅時候係碌硬嘢，係嗰啲
5: 係硬，真係真樓梯。
7: 係啦，喺上環度佢仲要碌兩排咯。
5: 哇！
7: 係啦，導演話你可唔可以碌完之後唔停，再碌多一行？跟住原來會發覺唔夠力，你要加力啊！因為你正常人係會停低，即係你 platform 係一定停，
5: 但你要再繼續碌落去啊嘛。
7: 係啦，因為鏡頭效果，所以你要自己。你要自己加力咯，碌兩排咁樣咯，所以都幾有趣嘅。
4: O K， 好啦，咁因為時間關係嘅話咧，只可以同阿慧玲傾到呢一度啦。傾咗嘅就係點樣入行啦，上堂啦，咁其實都係有呢一個嘅，即係如果真係要加入呢一行嘅話，真係有機會嘅，係咪？好啦，或者我哋有機會，都係好睇緣分。嗯，係啊，
7: 啱啱有期訓練班就畢業咗出嚟咯，又多一堆新嘅勢力軍出嚟，
5: 希望下次唔使等十年。
4: 系啦，冇错，有一班嘅就系师弟同埋呢个师妹，系咪
7: 非常开心嘅？
4: 好多谢你今日同我哋分享。
5: 系啦，咁啊，迟啲睇下迟啲有冇机会再请你上嚟同我哋讲下啦。因为即系女特技人呢个身份咧，真系好特别啊。
4: 因为你都系讲你嘅前半生咋，
5: 系未讲到正式入行之后嘅辛酸，系啦。
4: 好，咁啊，多谢晒慧玲，
5: 多谢，
7: thank you，
4: 迟啲再见，拜拜，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额外高温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年4月公布改良警告之后，原本预期今个暑假可能带来更高级别警告。当近日香港出现破纪录高温，发现警告级别没有跳动，当局都有很多问号。许泽森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设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相对来讲，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比其他制度低一些。他说现在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的时候，要否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珀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至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亦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个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近期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大约7个钟的会谈，对方健康状况好好。佩泽希齐扬说，他和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星期日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会谈，详细讨论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双方亦都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展开经济互动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热带风暴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以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06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95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跌4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8点，升11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4，升7毫；盈富基金26.3，跌0.2；腾讯控股471.4，跌10蚊；建滔积层板36.84，升1.12；智普1234蚊，跌18蚊；美团94蚊，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26，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9，瑞士法郎9.683，澳元5.537，加元5.632，新西兰元4.618，欧元9.0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9。港金报41,390蚊，升6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3.29美元，卖出4,4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同时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稍为多车的，龙尾排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过了佐敦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去上水，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Jenny，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h 呢？
8: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7: 有啲 Hannah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8: 真系。
9: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的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2: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3: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4: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3: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4: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3: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心理学会啊，我哋今日虽然系得亡命鸳鸯，但系咧好热闹喺度，
4: 冇问题啦。
5: 我哋有我哋
4: 欢迎嘅就系我哋嘅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财珊珊表妹。
5: 早晨，早晨啊，
4: 好靓啊，挂喺你个袋嗰度嗰只好得意嘅公仔啊，同我哋今日要讲嘅都有关嘅。
5: 系啦，咁啊，我发觉咧，因为即系近排咧，因为我成日都会有呢个行玩具店嘅呢个习惯。
4: 你有啦，你净系睇个袋，你已经知喺边啦。
5: 系啊。因为今日阿表妹带咗胶袋翻嚟，我话我嗰度我都一个礼拜都枕住去一次啊，
4: 留低好多脚毛喺度啊。
5: 系，同埋咧，我就发觉咧，近排咧就唔系净系我买嘢，即系我都会买嘢，我认嘅。
4: 你系嘅，
5: 系，但系咧近排开始咧，即系连内纸咧都会越买越多。有时咧系甚至乎咧，我哋惯咗行过，我入去睇下啦咁样，咁我冇乜嘢买走啊嘛，佢就不如横掂一场来都来了。抽下嘢啦，买一隻就可能买一隻咧，
6: 即系
5: 盲盒啦，或者系嗰啲卡
4: 啦，
5: 系啦，或者系嗰啲我哋叫食玩啊，即系可能系有块饼干喺入面，掹张闪卡嘅咁样，当然你要抽啦，
4: 一次过满足你两个愿望，系啦，有得食，有得玩，
5: 系啦，好多时佢唔食添噶啦，佢净系要张卡嘅啫，咁
6: 样，好多人都系，
5: 系啊，因为嗰块饼又唔系咁好食嘅，
4: 我唔知有啲咁嘅嘢，
5: 系啊，有，因为佢又唔系有啲唔系好贵嘅，即系可能十蚊、12蚊咁样，咁有张卡有块饼咁样，咁你都嚟到啦，咁我咪即系买一张咁样。
4: 我嗰个年代都有类似咁样嘅，就系有一只朱古力咯，系啦，佢又个朱古力蛋里面咧就有一个公仔嘅，你就食完之后嘅话咧，佢就有嚿嘢送俾你，咁你就一次过满足你三个愿望。呢个就系嗰阵时候我哋嗰个年代
5: 玩嘅嘢啦。依家就冇啦，依家冇，依家就直情朱古力还朱古力，就玩具还玩具。
4: 但系你都唔知道个玩具系咩嚟嘅，我哋以前
6: 系啦，我细个，不过好细嘅小学。有抽閃卡，
4: 閃卡
5: 係閃卡會嘅，
6: 啲明星
5: 閃卡 K,
4: 明星嗰啲
5: 樣，係
4: 係係。
5: 系啊，
4: 我
5: 有朋友直情系因为咁样致富啊，
4: 系
6: 系啊，
5: 佢抽好多，佢后屘同嗰个即系通常系啲文具铺啊或者书店啊门口咪有嗰啲明星闪卡机，后屘同嗰个老板混熟咗，佢成沓俾佢，佢咧就即系用一个相宜啲嘅价钱咧低购入，就高价再售翻出去咁样咯，系啊。
4: 呢一单嘢我识嘅就系嗰啲个老板啦，
5: 我系
4: 我识嗰两个老板，
5: 直情识个老板，
4: 系
5: 最大源头嗰个。咁所以嗱，我哋今日就讲下呢个抽盲盒啦，
4: 系啦，抽卡啦，
5: 抽卡啦
4: 嘅热潮啦，
5: 系呢个真系热潮嚟。因为以往咧，我哋真系明买明卖嘅，我宁愿贵啲，但起码买到嗰样嘢，我知道系啲乜嘢。
4: 系
5: 依家咧，佢唔会咁样卖啦，佢全部好啦。总之呢度一些八款，你唔知咩嚟嘅，你要抽。
4: 系
5: 你想要真系你要嗰样嘅嘛？你想确保你买到嗰只咩？成盒买咯，
4: 系啊，
6: 买晒都唔一定系，
5: 系啦，最惨
4: 都抽唔到你中意嗰只嘅，
5: 买晒都未必中，
4: 系啦，
5: 最惨嘅呢样嘢，
4: 冇错，
5: 有啲系买晒都中嘅，即系佢得八款，你买八款，咁你咪有晒咯，
4: 系啊，
5: 咁但系其实可能有七款你都唔想要噶嘛，你净系想要一款，
4: 又或者你试过有三只同一样，
6: 我试过，
4: 但系抽唔到你自己要，
6: 我啲仔玩童军嘅，咁上次童军有一个，佢哋自己出咗一个盲盒，
5: 系
6: 公仔，
4: 哇，
6: 系啊。咁咧，跟住咧，
4: 無緣
5: 六家咩都出盲盒，
6: 跟住再加一個隱藏版，
5: 啊，仲要隱藏
4: 版，隱藏版先攞命。
6: 佢哋同一間好出名嘅公司合作，
4: 合作
6: 咁咧，跟住就係啦，跟住咧就抽啦。咁即係個個好想儲齊嗰六款，再加個隱藏版。跟住咧係有聽聞過有啲哥哥咧就買曬成箱咁樣啦。
4: 哇！
6: 係成箱係原來一箱係要抽，即係一盒咧就有六個嘅。
4: 係啊。
6: 跟住咁一盒
5: 就中
6: 六個，
4: 72盒啊，
5: 都可能未必中㗎喎。
6: 係啊，但係佢哋話原來呢應該係72盒到呢就有一隻隱藏版。
4: 我即係條數係咁計啦，
6: 所以你大約要付出咁嘅價錢。
5: 唔係，但係都唔保證嗰下慘啊。
4: 咪係囉，但係有好多 double 啊嘛。
6: 上次買咗一盒六個，就中咗個隱藏版。
5: 哇！
6: 不過跟住啲人話嗰間公司應該吹出嚟話，
5: 即係話
4: 嗰個隱藏
6: 版，唔係個隱藏版呢係值好貴嘅。 萬幾人嘅，咁咧跟住就個個吹之若無咧，就要去想
5: 谷嗰個
6: 抽到個隱藏版，
4: 係啊，
5: 咁就會買咯。
6: 但係譬如我抽到個隱藏版，我都唔會買啦。
5: 係啊，
6: 咁就擺屋企啫都。
4: 咁你有啲乜嘢嘅感覺咧？即係當你抽到個隱藏
5: 版，
6: 開心啦，
5: 係咪啊？
4: 我仲開心，可唔可以俾？
5: 唔
4: 係，
5: 因為兩下
4: 嘅，
5: 依家啲盲盒咧，佢通常係個盒啦，係咪？咁通常你抽之前咧，你就搖下佢啊。有啲人癲到攞個磅去磅下佢啊！
4: 你哋都賭徒？
5: 唔係啊，有啲咧抽卡嗰啲咧，因為話即係嗰啲特別版嘅卡咧有啲金屬咧，攞埋個金屬探測器。
6: 哦，係啊，閃噶嘛。
5: 係啊係啊 ，B B B 咁樣啦。咁盲盒咧就開咗之後咧，佢入面仲有個袋噶嘛。
4: 嗯。
5: 再搣後，即係你拆開個盒都未見到，係啦，
4: 即
5: 係你再搣開個袋先見到係啲乜嘢咯，嗰個期待嗰個心情。
6: 嗰個盲盒入面有張卡㗎啦，已經
5: 係係有張卡，
6: 就知道係咩公仔啊咩樣
4: 啊。嗱，我覺得我相信應該係我喺我直播室裏面，我係最清醒嗰個，因為我頭先我見到就係欣欣啦，又見到就係阿表妹啦，大家喺度傾嘅時候咧，啲眼仔晶晶，即係好似啲魚啱啱撈上嚟嗰個樣咁樣嘅。嗱，其實真係發覺就係乜嘢年代啦，甚至乎嘅就係唔同嘅年紀都有喎，係咪啊？即係好似你哋咁樣，我哋已經三個 generation 啦，咁我哋直播室有啲就細個啲㗎啦，
5: 表兒生，係
4: 啊，表兒生啦，表兒生今日都嚟咗嘅，就整到個龍珠頭，好靚，
6: 你介紹下
4: 靚仔，係而家中意同我哋介紹下，即係而家盲盒嗰個，
1: 我叫 Darren，
4: Darren 你好啊，
5: 係咪抽卡啊？
4: 卡定係
1: 我中意玩抽 Pokemon 卡同埋。我玩 Block Blast。
4: OK， 系啦。另外有一位啦，介紹自己先。
2: 我叫 Ryan， 我唔玩 Pokemon 卡嘅。
5: 啊，系。
2: 我玩 FC MOBA。
5: 哦，
4: 我唔知咩嚟，
6: 你哋讲乜嘢？
5: 即系都系啲抽卡类
4: 嘅
5: 嘢
4: 啦，系咪？啲密码嚟噶啦，系咪？你明就明，唔明就
5: 唔
4: 明。
5: 唔明就唔明噶啦。
6: 咁我今日咧就想试下做个实验嘅。
4: 好啊，
6: 咁咧我就现场带咗啲盲盒嚟啦。表姐同埋表弟嚟噶，做乜事？
4: 哇！
6: 你啲反應啊，而家
4: 抽盲盒，
6: 係抽盲盒嗱，阿表姐而家就攞住一個盲盒，
5: 係
6: 咁咧個公仔好得意嘅。
4: 我形容下啦，咁咧應該咧就係一個好似我哋平時啲女仔攞個好名貴嘅嗰個袋，係啦，但係咧佢就係毛毛嚟嘅，佢係個公仔嚟嘅，有眼耳口鼻嘅，係啦，有腳，
6: 又係有隱藏版，
4: 係啦，有隱藏，
5: 哦，
4: 隱藏版
5: 嘅
6: 問號嗰啲啊，通常問號嗰啲就係隱藏版啦。
4: 哦，
6: 嗱，而家問下先，嗱，你而家攞住呢個嘢，咁你有冇咩期待？你心裏邊啊，因為佢有個相。
4: 因為咧，佢話俾你聽，個字顯示其實應該係有一二三，係啦，有八款嘅。
6: 咁你而家係咪個心裏邊已經有啲期待？你心裏邊有個目標，想抽到邊個啊？
4: 其實咧係有嘅，
5: 硬係會有一款你會，
6: 所以你一定
5: 或者你中意個色係。
6: 我未攞出嚟之前，你唔會特別中意。
4: 我中意呢個，係因為佢有得俾你揀，係咁你總會有一款你就你自己特別喜歡嘅，咁你就會有個期待啦，係咪？係咪呢個咧？咁樣，我希望嗰只咧係黑色嘅啦，
5: 係
4: 黑色
6: 嘅
4: 啦，係啦，好咁而家開
6: 咯，
5: 而家開
6: 咯，點解要咁啊？我點解要咁啊？
4: 我覺得係抽唔到嘅。
6: 抽唔到，
4: 因為咧，
6: 如果抽到又唔知點噶。
5: 唔係㗎，有時好難講噶，就係你唔想，即係你冇乜話特別邊隻中意抽嘅咧，你就會抽到。
4: 嗱，呢個就係欣欣頭先所講嗰樣嘢，我從來都唔知嘅，原來佢有兩浸嘅，即係有一浸就盒啦，跟住
5: 裏
4: 面仲
5: 有
4: 一個袋啦，呢個就嗰個袋啦，係咪 ？OK， 我咪已經睇到㗎啦，
6: 睇到啦，佢已經睇到。
4: 我中意，我真係中意呢個
5: 嘢。哇！真係抽到。真系抽到，
6: 你睇表情而家，
5: 真系抽噶咋，真系唔知噶，一未开噶之前。
4: 我就系中意黑色嗰只啦，
6: 系隐藏版添啊，
4: 吓隐藏版，
5: 话隐藏版添，
4: 系啊，
6: 真系啊，
4: 系啊，
6: 真系
5: 冇，犀利，
6: 因为喺个盒入边冇，哇，你系好好彩啊，
4: 死啦，我终于都知道点解你哋会咁癫啊，
5: 你依家入坑啦，可唔可以介绍下，讲解下你嘅心路历程啊？
4: 嗱，开头嘅时候我会觉得嗰只邪。
5: 抽
4: 嘢，系啊，我又冇咩所謂，系咪先？咁我就覺得唔係咯，咁因為阿表妹想今日我哋想做一個即時嘅一個感覺啦，
5: 反應
4: 個反應啫。咁我咪我做俾你咯，咁樣。跟住我發覺就哦，原來仲有一個玩法嘅，就係你要有個期待，有個期待嘅就係喺咁多款當中嘅話，你要揀一個你好想要嘅。嗱，如果你隻隻都想要嘅咧，冇意思嘅，
5: 係
6: 咪？
4: 咁就冇所謂，
5: 成套買啦，
4: 係啦。咁啊，仲有一個隱藏版嘅話，你又多一個期待咯。咁到咗你一抽到出嚟嘅時候咧。是啊，唔知道我覺得我自己高人一等咯。
5: 隱藏版添，仲要。
6: 你有冇好開心先？
4: 開心，真係開心嘅。
6: 個腦突然間嗰啲多巴胺咧，
4: 有
6: 升咗，
5: 一嘢谷咗上去。係
4: 啦，冇錯，唔劣質嘅呢、這個。你好开心啊！开心啊！
5: 唔系，你知唔知再开心啲系咩咧？就系你隔篱嗰个抽唔中。
4: 嗱，所以阿表妹好成日，佢只系诶攞只嚟嘅，系啦，咁冇得比较嘅话咧，就冇伤害。
5: 系啊，
4: 系啊，
6: 仲有头先嗰个，
4: 好靓啊！
6: 阿 Darren 讲话，你应该会中意嘅，
4: 系啊，
6: 你
4: 嘅
6: 心
4: 里
6: 边已经
4: 卡，
6: 系啦，一张卡睇咗，佢已经睇到啦。
4: 多谢你嘅，
6: 咁但系你个心里边系咪已经有个？估計，咁佢話我中意，跟住頭先已經估有一隻，你係有少少心儀嘅，咁你個心又再開心啲啦。
4: 嗱，我覺得我頭先有個比較嘅，有個比較就係開頭嘅時候我冇乜所謂咧，我冇所謂咧，就其實係冇嗰種嘅期望，亦都冇嗰種失望嘅。但係當你話俾我聽，原來可以咁樣玩，你有喺期望有一樣嘢，到你真係達到嘅時候嘅話咧，嗰種嘢咧係突然間嘣咁樣飆上去咯，嗰個感覺。
5: 佢本來開始就係嗰啲，呢啲細路。
6: 系啊，好高！
4: 你睇到我有几不屑，系咪、
5: 啊？我又点会中意啊？
6: 真系好啊！啊，你即系见到，你见唔见到啊？点呢样嘢？
4: 好惊啊 ！Sorry 啊，唔好讲俾人知啊，我唔系咁嘅名字。
5: 系啊。
6: 嗱，一个本身都唔系好中意嘅人咧，跟住佢接触咗呢样嘢之后，嗰种兴奋开心嘅感觉咧，可能会对呢样嘢有啲好感啦。
4: 系，虽然都系
6: 一下啦。咁但系即系睇个剂量啦，都系。嗱，如果有一个年轻人，即系好似我哋今日嘅听众，有封来信嘅时候，咁我点样去处理佢个问题咧？
4: 好啊，
6: 都系关于盲盒事，我哋听下。
4: 我哋又听下。
7: 各位风骚主持人蔡小姐，你哋好啊！我叫做阿文，我毕咗业咧，出嚟做咗嘢几年噶啦，我啊未拍拖，但系我呢几年咧沉迷咗一样玩意，就系、是、抽盲盒同埋抽卡。哇！花咗我大約三分之二嘅人工喺度玩呢啲咁嘅玩意啊！咁啊，盲盒储翻嚟嘅公仔咧，我已经摆到成间房都系噶啦。我妈咧都有啲微言噶，话我太多嘢放到成间房都系。咁后嚟咧，我就玩嗰啲卡啦。咁啊，冇咁占位置嘅。不过嗰啲卡咧，其实除咗可以玩，仲有价值噶。如果收咗张好劲嘅卡啦，卖翻出去系赚钱噶。我就心思思咧，想将呢件事成为我嘅事业，但又怕屋企人闹我咧，话我不务正业。请问我可以怎样做呢？你们有什么意见呢？我发觉呢，我真的开始不能自拔，每一天都要一是抽盲盒，一是抽卡，我才安乐。阿文想。
4: 哎呀，大件事，我想相信可能听紧的有很多朋友都可能有这个情况。
6: 有应该有些人。
5: 其实是不是即系玩，即系抽到个玩具，当然翻嚟玩啦，玩具攞嚟玩啦，或者即系储喺度好靓，
4: 中意啦，开心啦。
5: 但系其实我谂阿文嗰个呢个 case 咧，就系佢迷上咗抽嗰下嘅快感，系嘛？因为抽其实你系冇得自己掌握噶嘛，你真系唔知噶嘛，你可以即系不知不觉你俾咗好多钱落去，你都未抽到你想要嗰只，你真系越买越多啊，或者越嚟花越多嘅钱啦。佢会唔会系已经有一种病态喺度咧？
6: 其实佢呢个咧，我哋背后有啲心理机制嘅玩盲盒，盲盒咧其实系我哋将个赌博啦，将佢变做一个玩具版，或者系啲好似稍微好似正常少少嘅方法，其实都系赌博。咁佢入边背后嘅心理机制，我哋一个好出名嘅心理学家啦，叫 B.F. Skinner 啦，咁咧佢就讲咗一个心理学嘅理论，就系讲一个随机嘅一个比率個強化，即係咧佢會幫我哋咧喺嗰個條件反射裏邊咧，如果你不定期有一個獎賞，唔知幾時有嘅，跟住咧你去想要得到呢件事嗰個嘅需求咧，就更加大啦，唔知幾時有，就好似我哋賭錢咁樣啦，或者買彩票啦，都係啦，
4: 唔知幾時中，
6: 唔知幾時中啦，咁我哋咪會不停想試咯，或者我已經擺咗好多時間，擺咗好多錢落去啦，我哋都期望下一盒都應該
4: 會有機
6: 會
4: 抽到啦，
6: 有機會抽到啦，咁咧跟住就會想，跟住你當你抽到好似你頭先阿表姐咁嗰下嗰個多巴胺，嘣一聲，衝
5: 咗上去，
6: 衝咗上去，跟住你就
4: 跟住我又想下一次係咁嘅喎，
6: 哇！我下一次我應該好彩嘅喎，可能都有機會會有嘅喎，
4: 即係都係你啊！可能我因為咁樣，我就覺得
5: 通常都係嗱，你如果頭先嗰下抽唔到咧，抽或者抽到你普通嘢咁啊，冇所謂啦。
4: 嗱，我有少覺得就轉運啊，
5: 係啊。
6: 係如果正經嘅
5: 同學講，係
6: 啦，冇錯，係啦，真係嘅。如果你真係抽到，譬如頭先你真係好好彩，你抽到個隱藏版啊，即係正常。如果真係上次聽嗰個消息係真嘅，即係可能好多好多盒先有一個係隱藏版嘅時候，咁跟住你都會覺得自己好好彩啦。
4: 係啊，
6: 跟住我哋就會開始咁樣諗自己啦。喂，我好幸運啊呢期，
5: 係
6: 跟住就會，咦，我應該可以再做啲咩？我都係好幸運噶啦。呢一個禮拜啦，
5: 呢個禮拜係啊。
4: 所以呢樣嘢係恆久嘅，即係你以前係用唔同嘅一啲方法，係咪啊？但係你而家嘅話，其實個心態都係來自少少賭博嘅心態。
6: 係啊，
4: 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變成一啲好可愛嘅玩具啊、卡啊、閃閃令啊。
6: 同埋你諗翻喺頭先你未開嗰個袋嘅時候，嗰、那個期待嗰個心，係應該開心過你抽嗱。假設你搣咗嗰個唔係你中意嘅，咁你就咁
5: 樣啦，係啊。
6: 但係你搣之前嗰下咧，就非常之期待噶嘛。我哋就會好期盼嗰、那個嗰下，其實嗰下先衝上嚟嘅呢多巴胺。
4: 我覺得兩下都好正，
5: 兩下都係啊，
6: 因為你今晚係
4: 期望
6: 咗
4: 啫，
5: 係啊，因為中咗嘛，
4: 因為中咗啊嘛，
6: 係
4: 咯，
5: 你唔中就冇咁高嘅，
6: 冇咁高，
4: 係啊，係啊，
6: 唔中就係之前搣之前高，如果再中埋就兩下咯。
4: 我諗你搣之前嘅話，嗰個嘅期待嘅話係一樣嘅，係嘛？即係其實八十分就係八十分，但你開咗嘅話咧，佢就係唔中嘅，咁當然就失望啦。咁但係其實中咗嘅話咧，咁跟住你就會話就消逼嘅，係先逼上去到100分咯。
6: 即係咧盲盒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商業策略啦，因為佢都

0: 张卡系抽翻嚟，系啦，但系即系佢用一个再高啲嘅价格卖翻出去，所以话呢个大型嘅世界好复杂。
1: 阿文话会想做生意啊，咁可能都系有啲关系。不过咧，就好似变咗合理化咗，
2: 嗯，
1: 佢哋嘅行为啦。
0: 系，即系我唔系无所事事噶，呢样系可以成为一个事业噶，咁样。
1: 因为佢嗰个稀有度咧，跟住就哇，如果我抽到中咗，跟住就哇，好值钱啦呢样嘢，我卖出去。嗱，但系咧，我去到深入虎穴之后咧，我见到咧。其实咧
2: 系失望嘅多嘅，
1: 系啊，真系系真系要成功卖得出咧，佢先系值钱嘅。如果唔系咧，嗰个物件咧。
2: 都
0: 是
2: 一
0: 塊
2: 卡
0: 來
2: 的，
0: 一張卡或者。呢啲是長久以來的真理。
2: 好想你講回個功夫的
0: 事。就好像這首歌那樣，命裡有時終須有，大家沒有強求。
1: 是啊，沒有強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现有工商法律制度没有排斥中暑。如果员工的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有人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条件，工商补偿制度就会应用到。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暑相对受伤在手正的难度会更加复杂，但基本原则一样。他呼吁工友留意，如果工作期间身体不适，或者工作时要解决暑热问题，要大胆提出。如果雇主不合作，欢迎工友向劳工处投诉。许泽森又提到，针对工作间暑热情况，每年大约巡查20000个场所，发现缓解暑热措施不足而发出警告或法定改善指引，每年涉及1000宗左右。他认为目前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为应对强降雨，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市气象台预测，今日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市大部分地区会出现6个钟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京开、怀柔、丰台等7区，6个钟

0: 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指挥部要求提前准备好抽水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人员，有序落实工地停工，关闭山区露营地和景区等。明天开始，北京长途企业采取弹性工作，或避免繁忙时段上下班，学校视乎情况停课，暂停户外体育类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支持因为推动私人投资计划而备受下台压力的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说如果国际足协因为任何原因考虑更换恩芬天奴，将会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赞扬恩芬天奴非常出色，刚刚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如果恩芬天奴离任，世界杯将不会再好像现在那么成功或者赚钱。欧洲足协、亚洲足协、中北美洲和加勒比海足协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说恩芬天奴在今次事件透过欺骗手段破坏信任。国际足协拒不承认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协呼吁就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0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10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0点，升93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元，升3毫。盈富基金26.28，跌1毫4。腾讯控股470.4，跌11元。建滔积层板36.36，升6毫4。智普1225元，跌27元。恒生中国企业88.18。跌五毫二，美团93.9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1，加元1.393，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报41295蚊，升5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9.3美元，卖出442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希素提提大家啦，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往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再提提大家啲封路嘅措施啦。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两点，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龙尾就排到丰盛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 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我哋咧今日嘅好心理学会啊，有我哋继续有我哋嘅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表妹，
6: 表妹。
4: 咁我哋要讲嘅就係抽卡同埋盲盒啊。
5: 哇，呢个心理学不得了。
6: 好、
5: 啊、
6: 多人都好沉迷啊。
5: 我哋见证住剛才见证住一本珊珊嘅例子。本来都话
4: 咦
5: 冇乜嘢抽下嘢。
4: 好开心啊。心啊
5: 是啊，跟住一开股咁样。
4: 咁样。两个人嚟嘅
6: 成反嘅。我哋嗱沉迷呢样嘢其实真係应该冇乜分年龄嘅。因为后面嗰两个小朋友年轻人啦，跟住我前面呢、這个。
4: 但会唔会大人沉迷会再难搞啲，因为佢哋自己有钱可以去啊嘛。头先我都有听到嘅就系、是、沉迷嘅小朋友嗰啲问阿妈，阿妈带佢，
5: 阿妈可以经济封锁佢啊嘛。
6: 系啦，
5: 啲
6: 钱要妈咪俾钱。
4: 系啊，即系柯震哥哥呢啲先大件事、啊。
5: 嗱，我就唔算好沉迷抽呢样嘢，我系真系中意嗰样嘢，我想买嘅。咁、但系即系因为依家咧好多个营销手法就
4: 系
5: 咁样，佢逼你抽，
4: 系
5: 即系佢
4: 唔
5: 会系啦，佢唔会直情唔会俾你买，一系你就要俾多好多嘅价钱，你先可以买到嗰一样你知道自己想要嘅嘢
4: 係
5: 啦，咁咧跟住咧所以變咗好多時咧，你想買咧，一係你就成盒買啦，即係咁多款買曬啦，一係咧你就要抽啦，咁、你一次
6: 成本貴咗，
5: 個成本貴好多，你一次抽唔中，你抽第二次咯。我上次都同阿 Yuri 分享過咧，我即係諗住抽只恐龍仔十零廿蚊，諗住玩下啦。點知我第一開咧就係、是抽到架車喎，我心諗你一扎恐龍個公仔裏面點解會有架車嘅咧咁樣？咁原來咧嗰扎唔知十幾樣公仔裏面係有四款都係交通工具嚟嘅嘛。好啦，咁我諗住唔會咁黑啦，咁我抽還點都係十零廿蚊啫，咁我好啦，咁我就俾多十零廿蚊就抽多盒啦、都係車，
6: 都係車，
4: 係另外一架車，
5: 係啦，另外一架車，
6: 呢樣又中咗一個陷阱，
5: 係
4: 咩陷阱啊？
6: 嗰啲沉沒成本係
4: 啊，冇錯，沉沒，
6: 即
4: 係
6: 咧我已經
5: 唔會咁黑嘅，
6: 咁
4: 係啊，我都俾咗啦，
6: 第五個應該都中㗎啦，
5: 係啊，
6: 全部都係交通工具嘅，係，我咧嗱，但係咧，你知中嘅機會率都係。
5: 即係冇噶嘛，係啊，很公平噶嘛，即
6: 係
5: 啊
6: 係
5: 啊，即係隨機噶嘛，係、即係冇話你繼續去洗落去就一定會中咁，係冇呢樣嘢。
4: 但你唔知道你有咁嘅心態㗎喎、
5: 啊，
4: 你一定會有咁嘅心態㗎就、我都已經開咗三個啦，
5: 係啊，冇理由咁黑仔嘅，
4: 冇、理由嘅，
6: 賭仔心態咯，
4: 係
5: 啊，
4: 即係説穿了就係賭仔心態，
6: 其實全部都係同賭博有關，
5: 個心理學，
6: 跟住個心理就係你好想。啊！點都會一下一次應該會贏嘅，無論你係盲盒又好，抽嗰啲卡都好，抽嗰啲卡咧，而家咧我見咧，即係我呢排跟佢哋睇多啲就知道，哇！原來真係佢哋仲多咗心態，覺得可以賺錢。即係佢將嗰個卡嘅價值係，我哋啲公仔都係就係咁擺到啦，係
4: 啊，開心下咯。
6: 但係原來嗰啲卡咧係有價錢，
5: 係
6: 真係好貴，
5: 好貴㗎。有啲係直情覺得，我譬如我呢一盒卡裡面啦，我當 let's say 幾百蚊買翻嚟啦，我中到兩張貴嘅卡，咁我就已經所謂回本啦。
6: 覺得回本
5: 係啦，覺得回本，即係你未必賣得翻出去㗎喎。係啊，但係即係就覺得啊回本啦咁樣，咁啊越買越多，
4: 賺咗，覺得自己
5: 賺咗，係
4: 啦，賺咗，
5: 係啊。
6: 我嗰日深入苦穴之後咧，問咗咧，跟住原來咧要去評價一張卡咧，都好貴㗎，要去好似。
5: 系有啲有啲專業嘅鑑卡師咁樣，
6: 一張鑑卡差唔多成千蚊一張。咁我咁如果你張卡唔係價值成千，
4: 佢幫你鑑已經差唔多一千蚊。
6: 係啊，
5: 收費係。
4: 但如果我嗰張卡真係值五百嘅，咁我咪蝕咗五百咯。
6: 但你唔俾佢鑑，你又唔知你張卡值唔值？
4: 哇！
5: 唔係亦都有人可能掌握到多啲資訊嘅話咧，即係可能自己已經知道大概估到，即係佢係大機會係多過呢個價值嘅，佢先攞去減咯。
6: 咁當然啦，佢都做蝕本生意。
5: 係啊，即係我每一睇就知呢張卡係即係值十蚊咁樣，你都攞去減，咁就一定係蝕㗎啦。
6: 咁但係你嗰啲可能一二百蚊嗰啲咧，即係你要賣翻出去又可能困難啲啦。咁其實你抽咗成沓卡翻嚟，其實都係擠喺屋企，或者你都好難放翻出去嘅。我嗰日見到。其實真係 買啲好貴嘅卡先至會買得出咯。
4: 係，
6: 嗰啲可能一二百蚊嗰啲都未必人買。
5: 我真係稀有嘅，
6: 稀有嗰啲
5: 先會。
6: 但係好似就變相就真係好似阿文講話想做生意，
4: 係。
6: 但係嗰啲係即係我見到係好大生意嘅，
4: 啊嚇，要好做好大生意咯。
6: 係
5: 啊，即係唔係亦都唔係話就咁普通。即係
4: 係啊，有個檔咁樣嘅啦，俾你真係抽下，
6: 係啊，要好專業嘅。咁但係咧，就即係佢哋咁變相佢覺得咧，譬如阿文咁啊，呢一個係一個生意嘅時候，就扭曲咗佢呢個本身佢係開心啦，跟住慢慢就變咗做我哋頭先好似賭徒咁啦，諗住抽多啲啦，
4: 係。
6: 跟住慢慢
4: 佢呢個可唔可以叫一個商機啊？
5: 係啊，
4: 係嘛，一個賺錢嘅方法，一個營業嘅手法。
6: 但係佢再係合理化
4: 營商嘅手法，
6: 合理化咗佢呢一個行為，
4: 咁
6: 咧就更加沉迷多啲啦，或者再投入多啲。
5: 因為真係做生意嘅話咧，你就唔可以有呢個心態喺裡面噶啦。即係真係做生意，佢要好多，可能真係要計過數啊。
4: 佢做生意嘅話，佢唔係呢個心態啊。
5: 係
4: 做生意嘅話就係佢要其他嗰啲人嚟幫襯嗰啲人係呢個心態啊嘛。
5: 佢依家係自己玩玩，係諗住
4: 係
5: 沉咗落去。
4: 以為咁樣可以就有個危險喺度啦，係嘛？
6: 合理化咗。我想問下，我現場有個小朋友，佢咧抽嗰啲卡咧，開個卡嘅時候，你係咪都係諗住，咦，我下一張就係一張好勁嘅卡咁樣
4: 嘅？有冇呢一種咁樣嘅諗法㗎？其實
1: 其實多數都應該冇嘅，因為你都知個機會率已經好低啦，應該唔會咁易攞到嘅，所以你期望唔好咁高。
5: 哇！佢都看透世事啦。
6: 咁點解你又要媽咪買俾你？
1: 因為我是小朋友，
6: 哇！你是
5: 小朋
6: 友，小
5: 朋友咧
6: 係
5: 比所有大人都看得清
4: 嘅，係啊，冇錯，好有智慧嘅呢位，
6: 成本嘢都係廢卡，
4: 冇咁佢開心咪得，
5: 開心
6: 啱嘅，
5: 小朋友就要開心啊嘛，
4: 係啊，冇錯，佢唔係你話真係諗住要做門大生意啊嘛，好似阿文咁樣嘅話，你算好和
6: 嘅啦，梗係冇啦，我唔會俾佢做大生意。
5: 好啦，阿文咁樣，哇，咁好明顯佢已經真係可能有嗰個成癮嘅情況啦，咁可以點樣去幫到佢咧？
6: 嗱，第一步其實佢肯寫信嚟，我自己覺得佢已經係有個覺察先嘅。
4: 係啊，
6: 佢都覺得自己開始不能自拔啦，呢個都已經係一個好好嘅覺察。
4: 係
6: 或者佢都話到俾我哋聽，佢已經用咗差唔多三分二嘅人工，
5: 其實都幾誇張
4: 啦，三分二
6: 係啦，即係佢都要去睇翻成件事係咪好影響到日常生活先。
4: 係
6: 啊，你頭先講係咪沉迷咗變咗個病態，即係等於好似賭錢一樣嘅啫，其實。即係雖然佢而家美其名係抽盲盒啊、抽卡啊呢啲咁，好似玩意少少嘅，但係其實同賭錢都係冇乜分別嘅，因為佢都係隨機咁樣可能抽啲嘢翻嚟。當然啦，呢個佢都仲有個公仔，都有仲有個物件喺度，唔係好似賭錢咁冇咗嘅。咁但係其實賭錢都係㗎，我哋都係想得到個快樂啦，同埋期待有一鋪我會贏大錢翻嚟。
4: 係啊，回本嘛，
5: 回本
4: 咧就係翻本。
6: 咁但係咧，如果我已經影響到好多我哋日常生活啦，譬如佢用咗佢好多嘅入息啦，佢嘅時間作息啦，佢而家話到佢都成日囉囉攣啦，係諗住呢件事啦，即係唔做唔得啦，咁就已經變咗一個成人。
4: 成人咯，
6: 係啦，真係。咁我哋真係要留意翻。咁如果我哋即係正常好似
4: 點戒啊？係
6: 啦，
4: 戒真係嗬，
5: 係咪要揾專業人士咧？
6: 都要
4: 一嚟就去專業人士
5: 啦。
4: 有冇啊？有冇而家有
6: 我哋坊間有啲社福機構都係幫人去戒咗到啦，
4: 因為我覺得咧喺街嗰度實在太多啦。
5: 同埋我覺得佢首先要認清個問題，就係其實同賭博好似，即係佢要都知道自己有問題先得，係咪？即係可能唔係買玩具啫，冇所謂啦咁樣。但係即係已經如果影響到日常生活嘅時候，可能就真係要揾啲相關人士去幫手。
6: 你行入鋪頭，你掟十蚊落去，你話來都來了，你話
5: 來都來了，
6: 咁樣十蚊就可能冇人好大影響啦。但係如果你話，咦唔係喎，入身去都
5: 成
6: 千蚊啊，
5: 即
6: 係或者每次去都你話成日都去啊嘛，個個禮拜都去嘅時候，可能都開始影響日常生活啦。
4: 同埋我覺得佢哋都好識做生意嘅，因為咧永遠都唔係好貴嘅。你好多人其實入到去嘅話咧，都能夠起碼兩至三個，好似你咁樣講嘅，你十蚊你真係唔覺噶嘛，
5: 係
4: 咪啊？有時候 要同自己讲嘅就系、是，跌咗啦。咁即系你就会因为咁样嘅话，你就唔会好觉得，即系你好难察觉，其实自己已经入咗去呢个局咯。
6: 系啊，跟住入咗去啦，跟住又唔知道自己系咪影响啦，同埋咧都要留意一下会唔会影响你同身边人嘅人际关系啦。
4: 会咩？抽盲盒同埋
6: 咁你使钱多咗咯。咁嗱、譬如佢话佢间房間已经挤咗好多，
4: 系啊。
6: 咁假设间房系佢阿妈都冇得点出声啦。咁、但系如果佢将啲嘢都挤到出晒厅啊，咁、有啲人都摆到好多，我都见到有啲人真系挤到好多嘅。
5: 阿妈永远都系话我有妈妈系啲无谓嘢咁样，系啊。
4: 所以要搬出去住，我俾阿妈见到。
5: 系搬出去住又影响，你阿妈佢三分二粮已经去买呢啲嘢咁样，
6: 冇钱搬出去。
5: 系啊。
6: 咁跟住即係影響少少家庭關係啦。嗱、如果佢自己去單身啦，咁、如果有伴侶嘅、或者係啦，或者你仲係要住喺屋企人屋企嘅，咁可能都會有啲
5: 影響。
4: 嗱，咁我覺得咧就係表妹，你俾呢條線咧，其實就好寬鬆嘅，即係總之嘅就係唔影響到其他人，係嘛？你自己就負擔得嚟嘅，咁、我就覺得冇乜所謂咯。
6: 嗱、如果你咁講，但係賭錢都係一樣噶。如果你負擔到嘅、你唔會。
4: 你干預唔到佢呢樣嘢，
6: 你欠債到唔會累自己累人嘅，咁就
5: 佢哋就覺得 O K 咯。
6: 佢自己嘅事嚟噶嘛，但係譬如嚟揾我哋嗰啲，佢真係欠債欠到佢都驚，會累到屋企人啊，交唔到學費啦，幫啲仔女，咁就真係要求助咯。佢哋自己提到嘅有啲人就會想，哎，我真係要戒啦呢件事，我唔想再沉迷落。
5: 或者係屋企人帶佢嚟求助都會有，
6: 都有嘅。但屋企人帶嗰啲可能唔係好想自己。
4: 係啊，其實我想問下咧，就會唔會有好多其實自己就係知噶，
6: 嚇！
4: 即係其實係上癮嘅人嘅話，其實自己係
6: 知
4: 嘅，
6: 知啦，
4: 係知。不過係不能自拔咁解
6: 啊嘛。跟住佢又會睇下諗緊，哎死啦！我而家咁樣，成日嗱，即係通常啲人就會收收埋埋嘅。係、啊，我唔知啊！你買啲玩具翻屋企，你會唔會俾你老婆睇到？
5: 我試過，我試過偷運一盒都幾大嘅機械人翻去。係
6: 啊，
5: 係啊，
6: 咁大盒點收埋？
5: 個大盒我就係趁佢計啱時間，趁佢沖緊涼嗰時候先翻屋企，跟住咧運咗入書房，擺咗入台底。但我發覺咧，兩個禮拜之後佢都冇發現，跟住咧我嗰啲係咪罪犯心理啊？
4: 係啊，
5: 即係冇理由我做咗件咁大單嘅嘢，你竟然可以冇察覺，於是我就走去同佢自首。
4: 一样嘢系咪就系其实都系一个即系系啦嗱，如果
6: 点解你要收埋先？
5: 系唔系？其实玩下啫，我佢应该系冇乜问题嘅，系、咪？但系都可能会讲，屋企冇位啦，仲买咁多咁样，
4: 都知道自己买得多，系咪买得慢？
6: 即系你都知道自己有啲嘢啦，所以就要收埋埋啦，唔俾人知道。
4: 即系呢个系一个指标啦。如果你都觉得你净系觉得哇，有啲嘢唔
5: 其实你知嘅，
4: 系啦，因为都太多啦咁样。
6: 太多啦，
5: 我哋俗称叫过海关啊嘛，就系、过屋企嗰个海关。系啊，
6: 咁都好啊，如果屋企。有个人帮你把关，
5: 系
4: 啊，
6: 睇一睇，
5: 系
4: 就好咯。我最弊嘅就系
6: 屋企
5: 有时把关不力啊嘛。
6: 你使唔使帮佢把关？
5: 我唔使嘅，我唔使 ，OK 嘅。
4: 佢俾钱定
5: 系我俾钱？
6: 系啊，
4: 好啦，咁呢样嘢就要留意啦。
6: 留意翻啦，跟住如果譬如阿文咁样，嗱，佢有正视呢个问题啦，咁都系好嘅。我哋就去，佢可以试下嘅，就譬如写低，诶，佢当佢个购买记录得噶。我唔知咧，有冇啲人真系会写低？
5: 系
6: 我呢个礼拜使咗
5: 几多钱？喺呢樣嘢度，
4: 係啊，因為點解咧？我試過有一次嘅就咩啦，從來都唔知道究竟每個月會使幾多錢。跟住咧就有人同我講嘅就話，你要有一個咁樣嘅即係drop低嘅一個係一個 general 又好嘛，都
5: 有啲 app 可以咁樣做。
4: 冇錯啦，跟住咧我就哇，原來先知道嘅就係濕濕碎濕濕碎嗰啲先至係錢啊。係
6: 啊，
4: 咁你就
6: 一百蚊一百蚊，
4: 原來我使咗咁多錢，係啊，泊車一陣間又百幾，一陣間又唔知佢就唔係抽個盲盒咪又百幾，你加加埋埋嗰啲嘢，原來就使曬㗎啦。你係要寫低咧，你先。知道你自己哇，
5: 使咗咁多，
4: 系啊，原来每一日要好多湿碎嘅钱咧，嗰啲系好觉噶，系啊，
6: 嗰个盲盒可能食到两餐饭
4: ，exactly，
5: 哇，系咁啊，
6: 而家好惊，
4: 要写低佢，呢个真系几好，你试下
5: 写低佢，试
6: 下写低买嗰下嘅时候，或者你开嘅时候
4: 个感觉
6: 嘅感觉系乜嘢嘅，即系你系纯粹啊，譬如你今日受咗啲委屈，受咗啲气，你好想买，
5: 系乜嘢乜嘢刺激你去买，
6: 刺激你买咧，开心啊，定系我都冇嘅，变咗自动化。咁樣啦，純粹我放工行過嗰個鋪頭，
5: 我見到就係啦，因為有時真係嘅，真係放工行過經過會經過噶嘛，
4: 唔貴啊嘛，
5: 唔貴啊，
4: 你入去買嚿嘢咁樣，你買個雪糕俾自己，
6: 你哋係咪會
4: 資深買家？
5: 上網買我就比較少，
4: 唔係
5: 有時就唔會上網買嘅，有時係中意咧現買現拆嗰個感 覺，係啦，現拆嗰個感覺咯。上網買就通常你知道係啲乜嘢，咁你先上網買。
4: 即食開心啲，
5: 即食開心啲，係
4: 啊，即食開心啲。
6: 我嗰日深入苦熱都係啊，俾人咧，佢話要用咗幾百蚊咧，跟住咧就任你抽一排嗰啲卡，開即場開。
5: 係。
6: 佢開到咧，佢會俾情緒價值你嘅喎。原來佢開到一張勁嘅卡咧，佢即刻咧好似人哋酒吧咧，
5: 哇！跨跨群，跨跨群，
4: 哇！
6: 係啊，跟住咧，我就成場人好興奮咁樣幫佢拍手咁樣咧，跟住你就覺得哇，哦，原來好勁㗎呢張卡，跟住你就好開心啦，咁就
4: 令到恭喜你啦，
6: 咁可能嗰下個多巴胺又再多啲
4: 又係，
6: 跟住個細路仔又覺得哇，好勁，
5: 又再抽多次啊，媽咪，
6: 媽咪，係啊，真係啊，我梗係唔會啦，好難定，我已經蠢咗，
4: 你
5: 隔離做
4: 啊，
5: 係
4: 啊，等你冷靜咯。
6: 但係真係仲有分價錢㗎，我抽過最平㗎啦，最貴嗰啲再貴。但係原來係佢話就話任抽，但係其實去到某一個位，總之你一抽到一張好似好少少咧，就會停㗎啦。其實嗰個哥哥都有解釋俾我聽嘅，其實玩呢個 game 最好咧，其實就係要不停搣。不停搣嗰下咧，就係嗰個期
5: 搣嗰下最開心，係搣嗰下攞出嚟，係啦，
6: 現買現拆，係啊，心嘅，同埋就最開心。拎翻屋企可能冇咁開心，冇咁多人喺度現場。
5: 係啊，冇咁多人喺現場俾反應你。係
6: 啊，
5: 你一頭先啊，因為我哋啊俾咗反應你，係咪？係咪開心啲啊？
4: 其實 OK 嘅。
5: 係，
6: 跟住另外咧，阿文咧，我都可以除咗頭先我哋正視問題啦，即係睇翻佢自己咪真係上癮啦，同埋可以睇翻係咪真係事業呢一個。想法咯，因為佢想合理化呢件事嘛。咁嗱，你真係可以睇下嘅。其實我知道咗之後，原來真係事業嚟嘅，可以係。但係你真係睇下你賣嘅錢同你賣出去嗰啲嘅卡嘅時候，係咪真係可以賺到錢咯？你
5: 真係要計一計條數，
6: 你睇翻睇翻係咪真係會賺到？有啲可能你以為好值錢，其實你都係擠咗喺度屋企，
5: 或者冇有價冇市，係
6: 啦係啦。咁其實都唔係真係一個生意啦，
5: 係一個。
6: 咁可能呢一啲我哋叫做可以合理少少去睇翻個事實嘅時候，就會即係正常化睇翻。咦，其實都唔係真係你諗得咁好，係一個事業嚟嘅喎，
5: 係
6: 幫唔到你維生嘅喎。跟住同埋咧，又话惊妈咪话你不务正业啦，咁可能都要同屋企人沟通下，即系建立翻个信任啦。即系譬如嗱，如果你发现而家自己好似沉迷咗啦，咁你就揾你屋企个海关，
5: 就妈咪啦，可能
6: 系啦，就妈啦，或者你嘅太太啦，跟住就系啦，就要同你讲，喂，我知道我而家有啲失控啦，唔该你都可唔可以帮一帮我咧？幫手嗱，即係本身就好似成日你要收收埋埋啊，或者係
4: 避開
6: 咁。我點解要買呢個啊？要解釋咁多嘅時候咧，就變咗好似我而家要求助，揾你幫我手啦，幫我手監察住我啦。
5: 係，即係自己搞唔掂就要求外力，
6: 揾人幫咯。即係除咗真係頭先講揾專業人士之外，揾屋企嗰個人幫先。即係除非你屋企嗰個都好沉迷啦，
5: 仲沉迷過你啦，中啊！
4: 你就冇噶啦，你一嚟就要揾阿表妹啦。
6: 咁跟住嗱，仲有一個方法就係你即係好似我哋嗰啲斷捨離啦。如果你買咗好多，譬如佢成間房都係
5: 哇，好難
6: 啊！清咗啲工仔，你唔中意嘅咯。
4: 哦，即係慢慢嚟，
6: 譬如十年前嗰啲公仔，可能你都唔係好。
5: 但佢同你講，係十年前嗰啲先值錢啊咁。
4: 但係有時真係好難講，你知唔知我最近咧又係啦，因為今日我哋要講呢個嘛，咁我都有睇咗啲資料啦。上一年紀嗰啲有一個
5: 收藏家嘛，
4: 一次過將所有嘅嘢全部斷捨離，俾翻佢自己買嗰個模型鋪。我覺得佢就係啊。總之佢就係佢會覺得嗰陣差唔多啦，因為都可能擔心嘅就可能年紀已經開始大，咁佢話好想嘅就係不如。
5: 但
4: 係
5: 唔係個個有呢個覺悟啊？係
6: 啊，
5: 我就未有呢個覺悟。
6: 有啲人係租過迷你倉定
5: 係
4: 啊？佢咪就係話啦，佢都根本都見唔到嘅，但係你只係知道嘅就係你唔甚至乎你自己有啲乜嘢都唔記得㗎啦。係
5: 啊，
4: 其實咁樣嘅話又有啲咩意義咧？有時都要身體。
5: 所以去到某個位，可能自己就要
4: 嚇。咁你太多嘅時候，
6: 斷捨離
4: 要諗
6: 下先咯。睇下你，如果你都捨得覺。
4: 送
6: 咁
4: 一啲
6: 嘢咯，送俾人啦，跟住賣咗佢又好，送咗俾人又好，咁可能就少咁啲負擔，我自己覺得會少啲負擔啦。同埋當然啦，最後真係揾專業人士嘅幫手啦。
5: 係，
4: 我真係估唔到。
5: 希望大家唔需要去到呢一步啦。
6: 可以揾精神科醫生啦，或者揾我哋臨床心理
4: 師。玩個盲盒抽獎，
6: 想買一個盲盒就唔會嘅。如果好似真係咁阿文咁樣咁沉迷，真係要揾人去幫手，
5: 影響到日常生活嘅話就要。
4: 係啊，
5: 咁大家都
6: 係即係小賭怡情啦，少少抽盲盒就冇所謂啦。 即今日大家都系同大家同阿表姐玩下做实验啫。咁但系我估你唔会落坑嘅，
4: 我唔会。系啦，我只不过白老鼠，一只肥嘅白老鼠。
5: 咁啊，希望大家都精神心理都健康，系啦，仲有开心啊，远离赌博啊，最紧要。
6: 冇错，记住
5: 大家好。咁啊，最尾亦都拣嚟郑秀文嘅呢首啊《盲盒》啊，送俾大家。咁啊，唔该晒。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原有设计上，喺不寻常额外高温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相对来说，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比其他制度低一些。他说现在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的时候，要否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许泽森又说，现有工商制度没有排斥中暑，如果员工的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商补偿制度都可以应用。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旧竹物，当局分两阶段展开优化计划。除了清理违法设施，亦都会在山上安全位置增设多张乒乓波台等。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问题已经困扰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他说现场有健体设施和摆放神像，涉及霸占官地，部分位于危险位置，当局需要清拆，但同时有优化措施，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至双赢局面。郑永信指出，有议员办事处人员听取居民意见，明白居民因为区内欠缺康体设施而自行加建健身设备，政府亦都已经听到意见，会在原址添置设施，期望居民收货。中电表示，就元朗水边围村的电力事故，中电工程人员已经完成抢修，在上午10:45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电力。中电就事件引起不便致歉，会调查原因。发言人说，事故期间中电社区支援队一直与当区的民政事务处和区议员紧密沟通，并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调 2.85%， 经调整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比大约$73和$200的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在今次的租金检讨。房协亦都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警方今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拘捕10个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表示，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今次行动亦都节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针。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市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0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1144亿7000多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0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1，升4毫；盈富基金26.26，跌1.6；腾讯控股471元，跌10.4；建滔积层板36.42，升7毫；智普1230元，跌22元；恒生中国企业88.16，跌5.4；美团93.75，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3，瑞士法郎9.687，澳元5.539，加元5.633，新西兰元4.619，欧元9.05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4。港金报41,295元，升5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6.37美元，卖出441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正常嘅，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咧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喺新界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丰盛苑。咁另外卫理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咗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由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右转入去君怡峰。咁牛头角道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7: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8: 我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7: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1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后生嗰阵啦，你系觉得某啲说话讲唔出口，冇咩大不了啊！你以为将来咧实有机会嘅，等下啦，等下次啦，等时机成熟啦。但系人到中年啊，你会发现咧，有啲说话等下等下就更加冇勇气讲，结果咧一世就系咁唔会讲出口。系噶，唔少爱情故仔咧都系唔开心结尾噶。开始今日嘅音乐中年，都系一首好感性嘅惨情歌曲。
1: 世事往往系好奇怪，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系点解呢种感觉唔能够喺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先一后咁涌现喺我哋心里边？不过咁都好，我哋都可以喺对方嘅心里边留下一个美丽嘅影子，俾我哋偶然去怀念一下。

我哋唔使为过去惋惜，世事就系咁噶啦。有啲嘢明明以为可以得到嘅，但系始终都得唔到；有啲嘢喺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系得而复失。与其系咁，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嘅回忆，一个永恒嘅盼望，咁咪仲好。

0: 前嘅年代咧，歌星同 DJ 嘅关系啊，系噶好紧密噶。除咗 DJ 咧会播歌之外，啊 DJ 听到一啲咧正嘅外语歌咧，都会推介俾歌手去改编噶。DJ 又可以同歌手合唱，啊又甚至咧 DJ 做翻老本行咯，为歌手嘅歌曲独白，系噶唔少经典嘅独白歌曲咧，负责讲嘢嗰位都系 DJ 噶。其中一首好经典要数到咧，周启生作曲，郑国江填词啊，魏炳郎负责独白，张德兰。默默无言。
1: 我打电话俾你，讲多几句你就抽线啦。

佢系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

0: 齐豫嘅 Stories， 原曲咧就系比利时咧同法国女歌手 Victor Laszlo 嘅作品。啊，呢首歌咧好惨噶，描写一名咧绝症嘅少女咁啊喺生命尽头之前对初恋啦同埋童年嘅凄美怀念。歌词又用咗大段嘅英文独白啦，讲述一个凄美嘅古仔，旋律啊带有咧北美印第安人嘅音乐元素。嗱，齐豫嘅声音咧被形容为将文字自然咁样表达出嚟，感觉咧既古典又雅致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哒哒哒，听古巨基嘅其实我系几有咧亲切感噶，因为我细个咧就系流口噶嘛，一紧张咧个口咧就控制唔到噶啦，就好似呢一首歌所写，一个人想表白但又唔敢咧讲嘅矛盾心情，于是把口啊其实我咁咯。相比之下，同以下呢一首歌形成一个咧好大嘅反差。Dido 嘅 Thank You 啊，系 Dido 咧写俾当时嘅男朋友 Bob Page 噶，歌词讲嘅咧就系一个诸事不顺嘅日子，茶冻咗，饮醉未醒，错过巴士，翻工迟到。但是男友的陪伴令一切变得美好，几 sweet 哦，用这首歌完结这半个钟的音乐中年。

近排嘅天气咧，真系唔系讲玩笑啊！大家要咧留意留意啊！外面室外气温咧仍然系炎热嘅，32度，相对湿度咧系57%，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已经生效噶啦。啱啱听过咧有 Dido 嘅 Thank You， 将时间带到嚟12:30，会有一节最新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构筑物，当局分两阶段展开优化计划。除了清理违法设施，亦都会在山上安全位置增设多张乒乓波台等。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问题已经困扰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他说现场有健体设施和摆放神像，涉及霸占官地，部分位于危险位置，当局需要清拆。但同时有优化措施，会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至双赢局面。郑永信指出，有议员办事处人员听取居民意见，明白居民因为区内欠缺康体设施而自行加建健身设备。政府亦都已经听到意见，会在原址添置设施，期望居民收货。警方今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拘捕10个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表示，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的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今次行动亦都节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针。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

0: 利普列亚较早时话，地震造成至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73点，跌163点，总成交金额11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0点，升93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1，升4毫；盈富基金26.26，跌1.6；腾讯控股471元，跌10.4；建滔积层板36.4，升6.8；智普1225元，跌27元；恒生中国企业88.1，跌6毫；美团93.75，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1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3，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5，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报41,295元，升5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2.82美元，卖出441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3: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2: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好危险、啊。
5: 不怕的，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定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事，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不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6: 你有冇试过开会嗰阵咧？你提出嘅意见，好似咧空气一样啊，冇人回应嘅咧。群组入面你讲嘅嘢，永远都系咧最后嘅一个咧先有人复，仲要只系一个 emoji 咧。你开始怀疑啊，我系咪真系存在嘅咧？我嘅感受有冇人理噶？今日音乐中年 Part 2嘅第一首歌就系关于呢一种被遗忘、被忽视嘅感觉。

Pink 嘅 What About Us， 你又知唔知点解咧佢叫 Pink 嘅咧？Pink 真名叫做 Alicia Beth Moore 噶。话说咧，佢细个咧去参加夏令营啊，点知有个死靓仔咧吓，当众咧系拉低佢条裤噶。咁你谂下啦，一个女仔嗰阵几咁难堪咧，成块面连身咧都系咧即刻红到咧好似粉红色咁样噶。在场啲人咧唔单止咧冇帮佢，仲笑到咔咔声噶。从此系叫佢做咧 Pink 嘅。咁但系故事未完噶，去到 Pink 大概14岁嗰阵啊，佢系睇咗经典黑帮片《落水狗》，入面有一个角色咧叫做 Mr. Pink 粉红先生。佢班朋友一睇，哇！呢个角色嘅性格同态度同 Pink 咧系一模一样，又醒目啦，讲嘢又尖锐，仲有阵咧反叛咧兼强悍嘅气场，就系呢一个电影角色令佢咧下定决心啊，将呢一个细个咧俾人用嚟羞辱佢嘅花名系彻底接纳，仲要化成为代表力量同埋个性嘅标志。最后咧帮佢加入女团，再单飞出道嗰阵咧就正式咧用 Pink 呢个名，仲加咗个感叹号啊，型到爆嘅。

来自 FIR 啊，飞儿乐团嘅第一张专辑啊，我最喜欢嘅歌曲咧就系呢一首啦，《你的微笑》啊。当年咧 FIR 有几红？嗱，第一张专辑咧就喺台湾地区咧卖出咧近300,000张嘅，成为年度销量嘅第三名。咁当时咧唔止大街小巷啦，都系播佢哋嘅歌啦。连路上面咧好多人嘅手机铃声咧都系 FIR 嘅作品嘅。啊，当年咧好多嘅年轻人啦，啲 MP3 咧都有佢哋嘅音乐 file， 仲要出道只系3年就去小巨蛋举行歌唱。

0: Rihanna 嘅 We Found Love 啊，由苏格兰 DJ 啦 Calvin Harris 咁啊结束咧2010年啊巡演之后咁啊喺伦敦嘅录音室咧创作噶。佢最初咧只系随口哼嘅啫，就哼出咗咧歌曲嘅核心旋律啦，好鬼易记噶。咁原来咧英国女歌手啦 Leona Lewis 咧系录制过呢一首歌嘅 demo。咁后嚟因为咧档期同埋主打歌嘅选择问题冇用到，咁之后咯 Calvin Harris 咧同 Rihanna 啦巡演期间咧，佢系将只歌咧交俾 Rihanna 去唱啦，咦，觉得 Rihanna 咧先至系呢只歌嘅最佳主人。嗱，歌词又好正面嘅，就系喺绝望之地揾到爱。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少爱情歌曲咧系歌手咧或者创作者嘅亲身经历啊。以下呢一首歌嘅创作咧，都系真人真事嘅。不过咧唔系佢嘅爱情故仔，而系一次交易噶。当年咧18岁嘅佢咧，好想有一个属于自己嘅网站。咁佢一个咧做网站设计嘅好朋友啊话啦 ，OK， 帮你整个网站冇问题，但你要写一只歌俾我作为交换噶。于是佢啊写咗呢一首《断点》。喺你嘅人生当中，又做过啲咩交换？有啲交换可能是你一生里面最值得的决定。

現場人的觀察咧係特別敏鋭嘅，對歌手咧身邊嘅一切咧都有佢獨特嘅角度嘅。嗱，好似咧創作以下呢一首歌啦，《天賜人》陳少琪咧就用咗咧佢對鄭融嘅印象啊，佢又覺得咧鄭融啊身材嬌小啦，好適合唱一啲咧對愛情冇自信啊、迷惘嘅歌曲嘅。於是用咗紅綠燈過馬路咧去比喻愛情啊，你試過幾多次喺綠燈嗰陣猶豫唔敢行咧？又試過幾多次喺紅燈嘅時候衝咗出去咧？人到中年，你終於明白愛情同過馬路一樣 ，timing 係最重要嘅。

0: 几喜欢呢个时段做节目㗎，中午时分你应该呢冇咁眼瞓，哈哈，点解会冇咁眼瞓会醒啲？因为好快要食 lunch， 肚饿㗎嘛。是的，每逢星期一至五中午时段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我周国锋音乐中年。
1: 你有没有试过揸紧车的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没有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在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他有可能是踩单车的人进入你的盲点位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0: 音乐中年，音乐方面冇咩盲点嘅，可能所谓嘅盲点係啲好 heavy metal 嘅音乐，因为我自己都唔係好定得顺啊。唔紧要嘅，总之每日都会同你分享我认为最正嘅音乐，听日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额外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相对来讲，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比其他制度低一些。他说现在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的时候，要否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许泽森又说，现有工商制度没有排斥中暑，如果员工的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商补偿制度都可以应用。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经调整之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和200元的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在今次租金检讨。房协亦都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较大幼儿教育学系与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的调查发现，近一成七受访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足够有效推行融合教育，近九成受访教师担心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需要。研究团队指出，社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6的师生比例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个别和小组训练，以及由跨专业团队根据幼儿需要安排支援，更快得到适切协助。较大幼儿教育学系处理系主任刘怡雄说，调查显示教师在课堂调适、行为支援和融合活动设计方面仍然需要更多协助，期望当局检视人手配置、服务量基准和校内支援安排，避免新增工作集中由前线教师承担。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因应伊朗的威胁，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改坐军机离境，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特朗普是乘坐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到安卡拉参与峰会，离开当地前特朗普说会坐旧空军一号到英国，但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和熟悉总统出行安排的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被一架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报道说，运输机抵达英国之后几分钟，旧空军一号亦都抵达，而特朗普是从旧空军一号步落舷梯，目前不清楚他是怎样从运输机返回旧空军一号。白宫回应说，正如特朗普所说，很多敌人正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威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市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2%。跟住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嘅天气展望，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两级；澳门吹东风一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简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4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1,20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7点，升6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8，升过一；盈富基金26.26，跌1.6；腾讯控股472.4，跌9毫；建滔积层板35.8，升8仙。智普1216元，跌36元；恒生中国企业88.12，跌5.8；美团93.6，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1，瑞士法郎9.685，澳元5.531，加元5.632，新西兰元4.622，欧元9.0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4。港金报41,295元，升5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51美元，卖出4,40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在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现时车龙排到去丰盛苑。而同时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呢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东西要准备。
8: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4日的？
7: 4日不是有这么多东西要准备？
5: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9: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式暗恋就是今次力进这一首新歌的主题啦。但何谓礼貌式暗恋呢？其实就是同暗恋对象保持克制的距离。力进觉得这个内敛的个性同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进 Noel Junior，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Terry Love。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力进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開始禮拜二嘅 Made in Hong Kong， 我哋三個真係咧好準時嘅，
3: 係啊，
0: 遲唔會遲，早唔會早，我哋淨係有曬呢一個咧，係啊，廣播界嘅呢一個咧守則啊，
3: 梗係啦，
0: 準時入嚟同呢一個各位聽眾分享我哋兩小時嘅 Made in Hong Kong， 都係要感恩嘅。係、
3: 我諗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係衰啲嘅，即係我永遠都唔係最準時嗰啲嚟嘅。係，我係會好似係嗰啲最 last minute 我先會到。你嗰時咪成日話約我去啫，你又遲到啦今晚。
0: 啊，係啊。
2: 啊，即係你改咗呢個習慣啊？
0: 佢嗱，其實佢唔關佢事嘅，因為咧，譬如我約佢去一啲地方，係一啲可能係一啲好靚嘅 function， 譬如 fashion show 咁樣啦。咁 fashion show 咁啊，即係會有啲嘅主辦單位希望你留影啊，或者影啲相啊咁樣。咁我約定佢啲時間就係可能譬如當係兩點啦，咁啊兩點咁樣啦，咁你影到叭叭聲叭叭聲，連最大粒嘅粒明星都去完。影埋相啦，全部散晒入会场啦，佢先到。
2: 哦，
0: 佢劲过巨星啦，
2: 系
3: 超级巨星，
0: 压轴登场啦佢系。
3: 我有时以前系咁嘅，但系而家我就真系唔同晒。
2: 但系你嗰阵时点解会系咁咧？
3: 你 dress up 咯。
2: 哦，即係你其實係整耐咗咪咪咪，
3: 真係整耐咗嘅。咁同埋你知啦，我個人慳家噶嘛，咁我未必會選擇搭的士啦。
0: 但你做得咁靚，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咪熱到？
3: 要更俾人睇我更靚，
2: 要所有人都睇到係嘛？
3: 所有人都見到我靚。
2: 咁你行路啦，不如
3: 又唔得，
2: 成條街都見到你。
3: 嗰時我住九龍去嘅，要港島嘛，好難行。
2: 但係咧，其實呢、這個即係準唔準時嘅習慣咧，我估即係同人嗰個性格就好大嘅關係啦。即係譬如你係咪一個好有計劃嘅人？因為我發現咧，身邊有一啲中意迟到嘅朋友咧，其实佢哋嘅计划咧系冇乜嘅，即系平时冇乜好早就会预备定一啲嘢或者谂定一啲嘢，即系好似突然之间你明知要出门口咧，之前就会有啲嘢发生噶啦，可能哎哟呢度点样拖下个地先啦，或者
3: 系
2: 喂埋只猫先啦咁样。喂，但系其实好多嘢呢啲你已经谂定噶嘛，即系你可以事先部署，因为咧我觉得有计划嘅人咧，可能你会谂定啊，我听日要做啲乜嘢，咁我就预翻几多点钟起身，咁啊再预松少少，就以免。有啲咩差池咁樣噶嘛？係咪先？
0: 你會燙定衫㗎係咪？
2: 我會早一晚燙。
0: 早一晚燙。
2: 因為咧而家咪嗰啲十六型人格咧，我係嗰啲J 人啊，即係有計劃嘅人嚟嘅。咁有一啲 P 人咧就係、是。
0: 我對 J 人特別有好感㗎。
2: 好中意係咪？
0: 中意啊！
2: 咁 P 嗰種人咧就係、是、比較率性啲嘅，係啦，即係突然之間有啲乜嘢咧就即興啲嘅咁樣。咁我就覺得又真係好似好唔同喎，大家嘅諗法嘅思維。
0: 你咪由細到大都係咁㗎？
2: 我系啊，
0: 因为我唔系噶，我又系咧，好似阿超 B 咁样噶，即系咧可能对自己嘅外表好注重，虽然你而家睇唔出啊，但系我以前我以前系好注重嘅，即系成日呢日路咁样，而我永远都系咧临出门口咧就有意外发生噶啦，例如个银包唔知摆咗喺边啦，搵极成日都搵唔到银包啦，锁匙唔知摆咗喺边啦，搵极成日都搵唔到啦，但系其实原来喺你面前嘅啫，但你系搵唔到啊咁样，即系成日都系咁，咁啊，譬如我有阵时出车咁样啦，出车。可能就系要嗰张飞咁样啦，咁本来已经摆得好好地噶啦，跟住临到去个闸口嗰度咧，又系搵唔到嗰张飞噶，系成日都有呢啲咁嘅意外发生
3: 的。我觉得呢啲系真系根据因应住你嘅年纪越大咧，系越唔同噶。我记得细个嗰时候，我参加啱啱入嚟电台嗰阵时咧，我哋好似有一个同事就话：，我哋有个 show 咧叫李志刚，你几朝头早打电话俾佢叫佢起身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3: 嗰
0: 阵
3: 时打咗俾，我住打错咗电话，
2: 打咗俾边个？
0: 打咗俾边个啊？
3: 唔知边个 Alex
0: 打俾李克勤啊？
3: 第二个 Alex 打咗成朝五点几打俾。咁而家佢咧唔系，佢而家咧真系，哇！你谂下七点几起身，然之后去做运动，
0: 咁系个生活习惯
3: 真系唔同，
0: 真系唔同咗。同埋我谂我投入咗做运动之后咧，个人都好似咧就系咩都要醒定啲，
2: 有纪律咗，
0: 有纪律咗。因为譬如可能我翻工啦，我知道我要做晒所有嘢，我先可以去做运动啊嘛。咁我就于是快啲，嗱临早啲预备好咯。
3: 我而家都系，我而家譬如可能就算譬如今朝约咗你哋早啲嘅，我都要早翻可能两至三个钟我要起身咯。
2: 嗯，
3: 因为可能我要预车程时间啦。要预自己可能起身嘅时候咪咪摸摸啊，
0: 要闻味啦，
3: 系啊，又要食翻早餐
0: 啦，眼线啦，
2: 垫面啦，
3: 做好多嘢，咁我就宁愿俾自己多啲时间去令到个人清醒啊，
2: 系，
3: 先至翻嚟咯，
2: 即系唔使身水身汗咁样咯，
0: 讲到，系啊 ，Kitty 呢一啲嘅性格咧，即系一个最佳女朋友啊，
3: 做咩你唔赞我？头先我话早三个钟，
0: 但你唔系女朋友嘛，
3: 男朋友，
2: 最佳男朋友咯，
0: 系啊，即系啲又系好新抱，又系好乖女，
2: 唔系，但系你唔会觉得好大压力？ 力咩？即系样样嘢都已经要规划好晒，即系有啲人会觉得哇，使唔使啊？
0: 我觉得人生规划系而家兴嘅，系啊，即系嗱，随性都有随性又好啦，但系随性系只要你系唔会话太多责任要负嘅。但系我而家又系人哋嘅仔，又系公司嘅员工，又系即系咁多嘢咁多责任要负嘅时候咧，就自然即系要安排得好啲。
3: 同埋我觉得你嗰个压力系你点谂嘅啫，即系我反而觉得喂，我迟咗起身，我仲有得压力。我反而原來早起身咧，我冇壓力，因為我唔使驚，誒、哎、會唔會遲到啊？會唔會搭唔到車啊？會唔會點點點啊？咁我覺得嗰個壓力係反而調轉咗咯。
2: 多啲選擇添，即係你唔一定啊，講頭講咩，我一定就要即係可能搭的士啦咁樣，咁你仲可以睇下啊點樣如果塞車嘅，咁我咪可能搭搭港鐵啦咁樣。係啊，同埋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我去做嘢，我好大頭蝦，因為嗰兩三日咧都係去尖沙咀區度做嘅，咁我就記錯咗咧去邊一間酒店。我落到車嘅時候上到去Ballroom 嘅時候發現，咦？點解唔係我做嗰樣嘢嚟嘅？
0: 冇係有冇 function 啊？嗰度
2: 有啊，
0: 但
2: 唔
0: 係
2: 我嘅 function
0: 啊，係
2: 啊。跟住唉弊啦，原來我記錯咗，即今日同聽日個地方我撈亂咗。跟住好彩就係因為我預送咗，我預送咗三四個字，即係早咗到嘅咁樣。咁我就啱啱好夠時間又搭翻的士過去。咁因為都係喺尖沙咀區啦，咁就即係有驚無險咯。但係呢啲都嚇一嚇噶嘛。即係如果你本身已經教到啱啱好，再出現呢啲嘅岔子嘅話咧，咁就真係好麻煩。
0: 啲有咩事都冇問題，我都試過有一次類似嘅經驗咧。咁嗰陣時嗰個年少氣盛啦，好彩我預早咗啫。我又係去灣仔區，你知灣仔區啲酒店啲名差唔多啦。我去咗藝術中心隔離嗰一間，咁啊去到啦咁樣。佢話：李生冇留你嘅車位喎，冇理由嘅，死有嘅，嗱，我有俾人咁樣，即係好似好惡咁樣啦。咁人哋都頂你唔順啊，咁啊，即係
2: 俾你入
0: 啦。入到去之後咧，跟住再上去，咦，原來錯咗啊！跟住執下車出嚟，對唔住啊嚇，其實咧係我行錯咗。
2: 冇車位
0: 嘅，原來你係你啱嘅。
3: 我都有啲呢位就係，譬如我哋幫自己留翻少少嘅空間，可能當飲翻杯咖啡停一停咧，其實爭好遠啊，個心情都爭好遠。
0: 甚至譬如你有陣時早到咗嘅，咁喺附近行下，或者係早啲上去坐定定啊，咁都 OK 啦。
3: 好啊，涼咯，成日係，而家咁鬼熱，
0: 係要好熱啊！出邊嘅室外氣温係33度，記住啦，酷熱天氣警告都係生效嘅。
2: 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係1:00。生效嘅紫外线指数系属于八啊，强度属于甚高。
0: 系啊，天气炎热啊，大家咧真系要饮多啲水啊。
3: 系啊，唞下。

0: 喂，超 B 你嘅偶像喎，係咪呀？
1: 之鍾意佢等咗好耐呀。
0: 喂，唔知咪開演唱會呢？
1: 期待呀，下嚟緊應該會喺啟德啦，即係因為佢都有宣布過話有機會啦。
2: 係呀，頭先呢我一路聽嘅時候我都係問同樣嘅問題，係咪有演唱會啦咁樣。
1: 同埋最正呢，佢呢一首歌呢嗰日呢係突然之間網上呢就係突然之間講話，喂，我有首新歌呀。
2: 啊，快閃活動係咪呀？
1: 快閃活動聽日啦，有冇朋友呢一齊過嚟同我哋拍個 MV， 咁就拍咗呢一個呢嘅呢個就咁簡單版本嘅 MV。
2: 好誇張啊，啲 fans 特登飛過嚟
1: 啊。係啊，有容祖兒嘅新歌等等等等。
3: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感。
4: 欣賞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點眼淚陪襯。
3: 一首歌可以振奮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这个礼拜 Made in Hong Kong 的好歌献给你都会为十大中文金曲的上海金曲会香港竹印展有份参观打卡而又想点唱的朋友服务。
2: 是啊，因为在我们这个唱片竹印展在上海举行的，直至去到就是8月13号的，即如果在上海的朋友还想去的话还有幾日時間。
1: 因為我個兒生仔都喺上海做嘢，我話俾佢聽先啦。
2: 係啊，因為今次喺呢個唱片竹印展裏面都有好多嘅精彩嘅展出啦，嘅產品喺度啊。
3: 係啊，包括咧約有130張唔同年代嘅經典黑膠唱片啦，歷年嘅十大中文金曲嘅獎座同埋長刊等等呢啲咧，非常之珍貴嘅物件。
1: 係啊，好多嘅後生朋友話咧，其實佢都好少見到黑膠唱片啊，即係咧咁大張咧攞嚟打卡係最啱噶。
2: 同埋最正咧，就因為喺當中都留低一个位置，就是俾我哋参观嘅朋友咧，可以留言讲下咧，即系自己中意听嘅歌曲啦，或者一啲咧就系港乐啊，即系香港嘅作品啊。
1: 同埋，我觉得即系广东歌咧，其实喺呢一个流行乐嚟讲咧，其实香港都行得好前，因为咧我哋六七十年代已经开始发展啦，同埋咧到八十年代嗰啲歌咧好鬼新潮噶嘛，又型啊，又 disco 啊，而家啲 Canton Pop 都要播翻啊。
3: 系啊，
2: 其实去到2000年打后咧，更加有好多嘅作品咧都系嘅深入民心啦，而今日呢位朋友咧揀選嘅作品咧都係其實都算近代添咯，
1: 近代同埋都幾有意思嘅。雖然我就唔係好興戴錶啦，咁但係呢一個咧，即係用一個錶嚟去講人生咧，都好重啊
2: 嚇。係啊，就係阿祁瑞宇啊呢位朋友咧喺我哋呢個唱片租印展當中咧點唱嘅一首就係嚟自陳奕迅嘅《陀飛輪》。哇！睇翻呢首歌，2010年嘅作品嚟㗎。
3: 係啊，所以佢咧就話佢16歲嘅時候咧就第一次聽呢一首歌啦。佢就話過去沒戴錶。飙啊！嗰阵时就咁啊，但系到到而家咧，已经20几岁啦。再次听翻呢首歌嘅时候咧，佢就话佢就明白咗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咁啊，呢位乐迷咧都好好啦，喺佢呢一个留言里面咧，都用咗好多陀飞轮首歌嘅歌词去表达到佢自己嘅心声嘅。
1: 过去没戴表，但不过有时间。
3: 系，
1: 但而家。时日无多，
2: 你仲有大把时间，
1: 大把时间你要珍惜咯。
2: 系啊，
1: 陀飞轮，陈奕迅。
4: 过去18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呢啲歌咧，好似以前细个听嘅时候咧，冇乜感觉，人越大咧，越听嘅时候咧，越有多嘅感觉喺当中。
1: 系啊，同埋真系广东歌陪住我哋成长，我而家听翻又谂翻起当阵时第一次听嘅感觉。
2: 嗯，证明超比你成熟咗啦。
0: 啊 yes。
2: 系啊，
0: 老咗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19岁日籍女子在尖沙咀一间酒店房间遇劫颈部受伤。警方昨晚接获事主报案，话在尖沙咀弥敦道一间酒店的房间被劫走约15,000港元，疑犯之后逃去。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行劫，疑犯是一个年约30至40岁的男子。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旧筑物，当局分两阶段展开优化计划，除了清理违法设施，亦会在山上安全的地方增设多张乒乓球台等。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问题已经困扰10多年，欢迎当局处理。他说现场有健体设施和摆放神像，涉及霸占官地，部分位处危险位置，当局需要清拆。不过同时会有优化措施，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至相应。郑永信指出，有议员办事处人员听居民意见，明白居民因为区内欠缺康体设施而自行加建健身设备。政府亦都已经听到意见，会在原址增添设施，期望居民受惠。为应对强降雨，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市气象台预测，今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北京市大部分地区会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京开、怀柔、丰台等7区6个钟累计雨量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指挥部要求提前准备好抽水排水设备同挡水板等设施，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人员，有序落实工地停工、关闭山区、露营地同景区等。听日开始，北京倡导企业采取弹性工作，或避免繁忙时段上下班。学校视乎情况停课，暂停户外体育类活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2点。

0: 跌205点，总成交金额133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1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6.22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75先6跌6先4，阿里巴巴127.2升5毫，腾讯控股470元跌11.4，建滔直层板35.96升2.4 ，Minimax 328.4升6元，恒生中国企业87.96跌7.4，智普1234元跌18元，美团93.5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3，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报41,295元，升5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3.24美元，卖出4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系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丰盛苑。另外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而家维里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激士系京士柏道嘅慢线系仍然封闭紧，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客运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0: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1: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是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10: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14: 我是崔杰彤，
15: 我是超 B，
16: 我是阿土，
17: 我是莉莉姑。
13: 我们五个应承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18: 无论上周的会议有几长有几闷，
14: 下昼要做嘅工作有几忙有几烦，
15: 我哋都希望用呢两小时陪你松一松，同你一齐大招一齐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16: 咁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17: 美年香港。
18: 要想知佢嘅模式内，要想讲大炮头，我可以点啊？
19: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20: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21: 又到我哋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嘅时间啦吓，咁啊有我哋主人翁咧就系 Kitty 崔洁彤啦，同埋有两个我哋负责系读信读信嘅，你系刘罗。我是高級經理
22: 大委員啊
21: 大委員有招邊呢同埋 Alex 啊，咁好多謝大家呢即係咁支持呢一個環節，令到阿戚傑同呢每個禮拜呢由返工嘅時候好緊張啦到見到啲 message 之後呢話哎呀呢、這個 message 幾得意喎，開心翻啊！
23: 即係好忐忑噶嘛，因為即係特登好似為咗我而開呢個環節咁樣咧，咁啊個個禮拜都要問問題，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多問題噶嘛？
21: 同埋若果即係冇人問問題嘅話，即係話你咧係唔吸引咯。係
23: 咯，即係其實我覺得即係唔可以，唔一定係問題，即係純粹傾下偈分享下都得噶嘛。我哋一個禮拜先見一次啫，唔係冇嘢分享啊嘛。
21: 同埋我覺得有一啲嘅疑難咧，即係譬如可能是生活上面很小事的，其实都可以问我们，因为我们呢三个诸葛亮等于
23: 一个臭皮匠为什么是猪
22: 叫猪祖
21: 即是我们三个都是劲的嘛、
23: 哦
22: 好啦，嗱呢一個問題咧就係頭先阿 Kitty 就喺咪後就話，哎呀都幾得意喎。嗱呢一個咧就有個故事情景嘅，佢就話咧舊同學群組裏邊咧增加咗一個新嘅成員，佢咧就同大家咧分幾日憶述學校裏邊咧幾年嘅經歷啦。但係群組裏邊咧有廿幾個成員，淨係得一兩個咧就俾嗰啲 emoji 啊，其他嘅咧都冇乜反應嘅、
23: 嗯。
22: 如果係 Kitty 你嘅話，有咁嘅情況，你係屬於熱情派同佢傾兩句，定係冷漠派睇完就？算究竟冷漠派是属于咩心态呢、
21: 哦、即是我哋是群众嚟嘅。
22: 是啊是啦、啊。你就嗰廿几个其中一个。
23: 嗯、
21: 我会哦你答
23: 先。
21: 我会而家咪好兴个 message 下面按一按就有啲心啊叻啊拍手掌啊。
22: 即係 emoji 嗰啲嘢。
21: emoji, 係啦咁我喺个 message 下面留下 emoji 囉等佢好
22: 似。但你唔再有回应落去讲文字嘅。
21: 因为本人呢其实每日呢都好忙嘅。唔得闲同
22: 佢。其实你留 emoji 已经算好好㗎啦。
21: 好好啊。起碼有反應先啦，
22: 起碼有睇過。
21: Kitty 咧，
23: 我諗咧，我都會留 emoji 嘅，即係。代表我都有睇，同埋即係多謝你可能譬如 send 翻啲舊相出嚟啊，或者即係憶述下以前啲嘢啊咁樣啦。咁但係我相信咧，即係呢個聽呢位聽眾咧就講可能喂點解咁冷漠㗎？即係我哋反正都係一個舊群組啦，點解某一個講完啲嘢，你哋唔再 follow up 嘅咩？你哋冇嘢貢獻，即係令到呢個話題繼續延伸咧咁、樣。咁我諗可能咧就未必個個都對嗰樣嘢有個感興係嘛？即係未必 touch 到你，即係有個共鳴。
22: 如果我是這些大 group 裡面那麼多人、即未必個個都是 best friend 的話、我都是選擇不出聲，
23: 不說那麼多
22: 東西，我都是沒有的，
23: 是
22: 我連 emoji 都不落添，
21: 而且你要想回即切身處地，因為我們身處在香港、其實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忙，尤其是舊同學樣，現在大過了可能有自己的家庭、要湊小朋友、要照顧放學、看功課、即各自有自己的忙，如果有一個 emoji 給你其實已經是萬幸的了即你還是真的的，你很難說還要人家打一段文字啊咁样，咁同埋我谂其实若果嗰个朋友啊吓嘅心态都应该要去一个就系我只系想分享啫、有冇人有反应咧都唔紧要嘅，因为其实你要了解每个人都系好忙啊喺呢个都市。
23: 同意啊，所以其实大家对于个群组嗰个功用啦，或者嗰、那个那个用途系啲乜嘢，都可能本身有啲分歧。有啲人就系、我俾人拉咗入你个 group 度做，系嘛，即系佢见我可能都系同期同学咁啊。拉咗入嚟，其實又唔係同大家好熟，咁啊變咗一個叫所謂 CD-ROM 啦，即係齋讀嘅啫，就唔參與，齋睇嘅，齋
21: 讀不回，
23: 係齋 read 嘅啫呢樣嘢。咁啊，另外有啲可能比較活躍啲嘅，咪會分享一下咯。咁我覺得最緊要呢啲都係舒服咯，即係如果你發現我 send 咗好多次出嚟都冇乜反應，
22: 咁
23: 可能
22: 算咯。
23: 呢班人就係比較冇乜反應㗎啦。
21: 但係唔係㗎，有啲人好叻㗎，有啲人咧 send 好多嘢出嚟咧冇反應咧，佢都照 send 㗎。
22: 係啊，習慣嚟㗎。
23: 係啊，但係你頭先。 所讲嘅，佢真系纯粹想分享
21: 咯。即系睇自己嘅心态咯，同埋唔好觉得难受咯。因为其实呢一啲嘢咧，即系即系每个人都唔同啦。譬如超 B， 其实佢都好开朗嗰啲人啦，但系佢去到咁大嘅 group， 佢又费事
22: 烦咯，
21: 费事烦咯，系啊。所以每个人心态唔同、
23: 啊。我有一个补充，即系应对翻呢位听众咧，其实有时我都会睇嗰个群组里面嗰啲系咩人、嗯，因为我可能都隶属好多唔同呢啲嘅群组噶嘛。咁如果有一啲可能长辈多啲啊，或者有其他即系比较多人嘅咧，我未必会首先冲出嚟应添。可能我成日都睇到手机，我会睇到人哋有啲咩回应之后咧，我先至会即系跟风应两句咁样。系、哦、啦，我都会连个时间我都有时会谂下咯。
22: 我会系睇头先你讲呢个都会嘅、嗯、，based on 个 group 系咩人啦，或者个人数啦。即系如果多过十个人以上嗰啲咧，我就好少会回应啦。如果得个几个啦，即系譬如可能五六个，譬如我哋自己一啲唔同嘅 group 咧，咁我就会回应噶、哦。
23: 系，同埋始终睇过嗰个相熟嘅程度咯。譬如我大学咁，我有一班女仔七八个咁样一 group 咧，系好熟嘅，即系讲咩都得。而你 send 咗啲嘢出去，你都唔介意佢哋认唔认嘅，纯粹系想俾佢哋睇，系不能只有我看到咁样啦，就 send 出去啦。咁呢啲咧就会多啲回复嘅，因为大家比较熟啊嘛，系啦，即系讲啲废话都得嘅。咁但系有一啲咧就真系可能大为一啲都系同届嘅同学，但系唔系好熟，或者叫做同一个黑啊嗰啲，即
22: 系
23: O cam 式咁样嗰啲咧，嗰啲就真系会冷淡啲嘅。
21: 同、埋我会赠庆咯，即系譬如系有一啲开心嘅，譬如有人祝佢生日快乐嘅咁样。其实我唔系好知佢边日生日噶嘛，但系有人都可以，咁咪又祝咯。
23: 只要第一个唔好祝错日子就
21: 系啦，只要你唔好祝错日子。
22: 系好，另外呢边有位听众就话啦，咁多位主持你哋好，我想问一下 Kitty 咧关于一个情感嘅问题。
23: 嗯，
22: 我同对方咧系 long 啲，咁最近咧因为各自嘅状态咧都唔系太好，关系咧就系进退两难嚟嘅。多番沟通过后咧，两个人咧对于呢一段嘅关系咧都好似无能为力。我想结束停止内耗，但系对方咧又唔愿意放手，唔舍得一年货仔。佢就话咧再俾大家冷静下先，但系其实佢咧亦都做唔到啲咩，我觉得好似咧呢个缓期徒刑咁啊！我仲要继续等嘛，我还可以做啲咩咧？补充一下，对方情感需求咧比我大，导致咧情绪起伏咧，同埋唔稳定，亦都令到佢咧身心疲累。所以呢一段嘅时间咧，佢就话想放空一下，调节一下自己。嗯、我都俾咗一段时间佢噶，但系最后咧就变成以上嘅内容啦。希望 Kitty 嘅回复、
23: 嗯。哦，多谢呢位听众将咁私人嘅问题同我分享、啊，
21: 同埋都几复杂、
23: 啊。但系系啊，但系我又觉得我好想回应你啊，系、嗯、啊，因为我听到几样嘢啦，即系第一咧，我觉得呢位听众咧，其实佢都好照顾自己感受，我觉得呢个系好啱。即是在一段关系里面你都要 feel 到自己其实那个情绪好不好，去去说我不想再内耗了。
22: 内
23: 耗了。我觉得这个是锡住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即是既然你说、哦、原来在这段关系里面我已经觉得很辛苦了，我也都沟通过后觉得问题都解决不到了，再这样拖下去都是内耗。其实我都听到其实他都有自己的答案，他说他都想分开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会顺住自己的心去做。咁當然啦，咁對方可能覺得仲想要一啲時間，咁但係如果佢哋溝通過後都係唔 work 嘅話，咁我諗都有時要面對現實嘅，即係你就可以 work out 到嘅，咁梗係再嘗試啦。如果唔得嘅，我覺得都要俾自己去到可能即係發掘下一啲即係新嘅空間或者新嘅關係咁樣，即係停一停，其實係一個好事嚟㗎。
22: 係、嗯，我覺得感情都係嘅。當你如果有事打一方，你已經覺得、哦、我唔想再投放資源落去啊。
23: 嗯，
22: 咁其實已經代表呢段感情已經係完結㗎啦、嗯。即係是但一方啊，因為咁一段感情得兩個人啫嘛。咁你其中一個已經想退離場啦，咁你另外一個
23: 死纏爛打，
22: 你都
23: 係
22: 冇好結果㗎。
21: 不過我覺得基本上呢個係一個 long 啲啊嘛。係、嗯、啊 ，long 啲係好煩嘅，因為 long 啲咧係。你好難啲嘢即時解決囉，同埋亦都即係雙方可能有少少 emotional 啦，即係自己擺到好前呢，自己嘅感情行先啦，所以其實我覺得唞一唞可能會有一個轉機都未定，
23: 係咁同埋佢都會話對方哦嗰、那個情緒起伏都幾大咁樣，呢、這個都可能係你哦。如果真係要繼續同呢個人走落去嘅時候，你係咪可以接受到咧？因為我諗兩個人相處就係你都唔可以成日俾對方嘅情緒去牽住走噶嘛。咁呢、個可能都係如果有啲問題解決到，繼續落去咧，都係一個要正視嘅方面咯。
22: 係啊，我覺得要真係斬纜，即係如果你真係覺得你唔想再咁樣浪。 浪費咗。
21: 即係你會選擇斬纜。
22: 如果唔係，因為其實而家啲聽眾佢已經根本就係覺得
23: 佢有答案㗎啦，
22: 已經佢有答案
21: 喺自己嘅，
22: 但係只不過佢唔識點樣去好。撇脱去講呢句説話咁樣
23: 咯。但係講真啦，佢又唔係喺你隔離，佢都係 long 啲㗎啦。咁都本身都唔係成日會見到出去啦。咁你
22: 如果飛
23: 兜其實好容易。
21: 我教你啊，我教你啊。
22: 點啊
21: ？WhatsApp 分手。嗱，而家 trend 嚟㗎啦。我以前第一個 WhatsApp 分手㗎。
22: 叻咯，做咗十幾年。
21: 而家 trend 嚟㗎。
22: 好，另外呢邊有朋友就問啦：人生咧未必一定會經歷過生老病死，未出世，未見過呢一個世界咧已經離開，年青力壯咧仲未到年老咧就已經離世。咁我患病啦，或者因意外離世嘅時候咧，都只能夠難逃呢、這個。離世嘅，哇！呢、這個好似好 sad 喎，唔好恐懼。人生嘅感覺嚟嘅，即係話好好完成人生嘅旅程咧，不枉此生咁講，係呢個回應嚟嘅啫嚇。好，另外呢邊就話天氣咁熱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咧消暑嘅飲品或者湯水介紹？
23: 我湯水，我呢排我都好少入廚房，因為實在太熱啦。咁我就淨係即係如果得閒嘅時候就煮下早餐啊咁樣咯。如果你話消暑嘅飲品啊，因為咧我就好怕因為喺飲品裡面吸收太多糖分嘅，所以我就屋企冇嗰啲汽水啊，
22: 係我知啊，
23: 嗰啲檸檬茶係上到你屋企，我話你自己買啊。
22: 咪連啲茶咧都唔甜冇味嗰啲茶嚟㗎，
23: 我話你自己買。
22: 佢啲茶咧冇味噶，
23: 無糖嗰啲茶，
21: 我無糖咪幾好咯，
23: 係啊係啊，所以零卡路里咯。係啊，咁如果你話消暑嘅飲品，我之前我喺自己星期日個節目都有介紹過，就係咧可能你可以買啲蘇打水，即係有氣嗰啲蘇打水啦，咁啊雪凍咗，咁你另外咧就可以加啲水果落去，叫做浸一浸住佢，咁啊令到譬如可能你洗乾淨咗啲檸檬切咗片，跟住或者加啲藍莓啊，或者少少另外一啲青瓜啊咁樣啦。
21: 使唔使炸炸爛佢啊？
23: 唔使，佢純粹係浸喺一個水壺。里面嘅啫，咁其实佢嗰阵味咧就同你即系打烂咗去饮嗰啲水果汁系唔同嘅，佢纯粹系有少少味渗出嚟，令到你好似饮紧一啲几 refreshing
22: 嘅水
23: 咁样，
21: 即系幽香嘅嗰一阵味。
23: 系啦系啦，咁呢个都几兴嘅，其实之前。
21: 有我听过有人话咧，咁绿茶咪话唔好热冲嘅，即系譬如用room temperature 或者用冻水冲噶嘛。佢话原来绿茶咧，你用冻水冲咧，然后雪冻佢咧，好好
23: 好正係嘛？
21: 好正喎、
22: 因為而家有啲茶佢哋可以叫做凍水飲嘅茶
21: 凍飲啊，
22: 有啲茶就真係要用熱水咯。
21: 喂，但係超邊你好少飲凍嘢喎？
22: 我少㗎，我其實就算今日三十幾度，我朝頭早都係飲杯熱咖啡。
23: 我都係，
22: 我都唔係飲凍嘢嘅真係。即係嗱，你話晏晝打後，你過咗而家呢啲時間，哇！真係你全日工作咗好耐，好熱嘅話咧，咁我可能會選擇飲凍嘢嘅。
21: 你飲沸水啊嘛係嘛？
22: 沸水都唔飲㗎，我嫌佢貴啊嘛。
21: 貴啊真係，而家成50,000杯。
22: 都好貴啊！好，另外呢邊佢話啦，呢個就即刻問你啦 ，Kitty， 你一日咧會飲幾多杯水？咁你又覺得夠唔夠呢？
23: 哎呀，你真係好啊！問中我呢一世
21: 佢飲得好少㗎，
23: 成日都要解決嘅問題啊！係啊，得閒提我飲多啲水。其實由細到大咧，我都算好健康，唯一就係飲水唔夠。咁我試過好多方法啦，即係買啲靚啲嘅水壺啊，靚啲水樽啊，即係引自己好靚嘅咁啊，斟啲水先咁樣。咁跟住咧又唔即係持續唔到喎，但我而家都係成日要提住自己要飲多啲水囉，尤其是你女仔呢即係有皮
22: 係真好遠
23: 養返靚個皮膚啊咁樣都好緊要㗎嘛。
22: 水係好必須㗎，即係有啲朋友成日都會覺得不如飲茶咪得囉，有味。我以前都係㗎，即係永遠飲啲有味嘅嘢啦，但其實原來同水係爭好遠。
23: 所以頭先我講過你加少少嗰啲水果片啊，譬如可能檸檬片啊，或者少少青瓜啊嗰啲落去啲水度呢，有返少少味道，或者薄荷葉啊咁樣呢，就會令到你覺得水好似好飲啲囉。點解我會唔飲水呢？我其實諗返轉頭，可能真係關細個呢返學時嘅嗰陣時呢有茶點㗎嘛，學校細個，咁呢佢就會派啲水俾你嘅，咁用一啲膠杯，咁我就話嗰啲膠杯好臭，
22: 怪味，我明啊，係
21: 有啲膠味，
23: 係啊，咁跟住我就好怕飲水啦，自此之後。
22: 其實出街咧，有時候啲餐廳咧咪會問你飲咩水啦，咁你啲平你咪有啲 tap water 啦，哇，你飲嘅時候真係水喉水嘅味咧，我都唔中意飲㗎。
21: 但係北部嗰啲又咩㗎？
22: 好貴咯，
21: 貴咯，係啊，我都中意用薄荷葉㗎，
22: 所以我哋咪嗌成人飲品咯，
21: 冇喺度。
23: 唔同㗎，嗰啲係令到你缺水㗎。
21: 轉頭繼續答覆你哋嘅問題啊！

0: Blackpink 嘅 Jennie 啊，有呢一首 Less Than a Lover。
1: 有听众问 Kitty， 作为女性，你有困难嘅时候咧，会唔会同你嘅伴侣倾嘛？同埋有冇试过越倾越嬲呢？
2: 我会讲嘅，但系我谂我唔止同我嘅伴侣讲咯，我会同身边好多人讲。我觉得我人都几 expressive 嘅，即系如果有啲咩发生嘅时候咧，我都会同朋友讲啦。咁我可能有即系我都有唔同嘅 group 嘅朋友啦，咁啊有啲系闺蜜啦，咁你就会揾翻即系你觉得适合嘅人去到倾诉，系啦，即系未必所有嘢都会系即系伴侣就系唯一嘅倾诉对象，因为可能佢又未必好。好熟嗰樣嘢，或者佢你知道佢可能俾到嘅意見亦都唔係咁多，亦都可能未必喺嗰件事適合俾意見啦。咁所以我就會揾唔同嘅人傾咯。咁我覺得傾完之後係一定會開心啲嘅，即係我唔中意即係自己屈住屈住啊咁嗰啲。
0: 我中意自己屈住屈住
2: 嘅。係啊，
0: 係我同你好唔同。
2: 嚇，咁你會唔會好唔開心咧？
0: 如果嗰樣嘢去到我個臨界點嘅話就會囉，但大部分我都會冇嘢嘅，即係當冇事發生咁樣嘅，但有陣時即係我就係少啲同人講嘅，我都係。
2: 我覺得
0: 係
2: 咪男士同女士都有呢個分別，即係好似好多嘢自己處理咗，唔需要。
0: 我驚煩到人啊！
1: 我明啊，李志剛嗰時咧，佢唔係唔講嘅，佢係咧要自己咧。撈一輪先，
0: 係啦係啦，
1: 喺個身體裏面咧要轉一輪咧，轉到一日咧，突然之間佢覺得佢可以講啦，佢就會講一個佢想講到出嚟嘅版本，唔會得罪曬有人嘅。
0: 係即係我你覺得好啱啊！我差唔多完事啦，即係件事係冇問題啦，我先會講咯。
2: 因為有你解決到咯，即係係嘛叫做
0: 都算
1: 係。但你咪就內耗咗咯，
0: 內耗咗係即係我終於明白係啊，我係內耗嘅，係啊
1: 係啊，因為有好多次咧，佢會突然之間會有一次無端端講啲咁你會點解決？解決咗啦，其實解決完啦。哦，咁佢就先至去講翻出嚟咯。佢會係
0: 你咧，超邊？
1: 我係乜都講嘅，但我未必係同伴侶講，我都真係未必會同佢講，因為有啲佢嘅觀點與角度同我唔同。
2: 同埋你太知道佢會俾咩反應你啦，係
1: 啦，
2: 係嘛？
1: 因為好多時其實我個人咧，我係齋講嘅啫，我係唔需要你俾意見我啊。
0: 哦，係咩？
1: 係我真係淨係想講我自己
2: 感受。我其
1: 實好多人都係嘅，其實係啊，
2: 都係想你聽係嘛？
1: 但有啲人係好中意俾意見你啊嘛，幫你分析啊嘛，我唔使啊。
0: 其實俾意見都冇所謂啊，佢俾完意見之後 judge 你嗰個先煩。
1: 係啦。最猛嘅嘢，我其實淨係想你聽完㗎喇嗰件事，但你就唔係喇，我覺得唔係咁做囉呢件事，我覺得咁
0: 我 feel 到你嗰種猛啦，
1: 係咪呀？真係會越講越嬲。好，另外啦，簡單啦，
0: 會越講越嬲，
2: 佢點到即止係呀。
1: 好啦，另外呢邊話，哎呀，我簡單啲呀，想問下 Kitty 呢，有冇諗過紋身，或者呢個好特別，或者轉用呢個惡女嘅形象出街。
2: 我唔使惡女咁搞笑。
1: 喂，其實你今日做完加翻兩個紋身都已經變咗惡女嗰啲嘅咯。
2: 咁咧紋戚嗰啲潮
1: 女
2: 係嘛？我冇諗過要惡女，但我有諗過紋身嘅。我有諗過啊，如果 touch wood 有一日小豬走咗之後咧，我都想有一個小豬嘅小紋身。
1: 你紋喺邊度？
2: 我就係未諗到。即係我嗱，
1: 你紋喺啲明顯嘅位定係紋喺啲？
2: 梗唔明顯啦，因為我明顯都可能即係做嘢又唔係
0: 而家著露背裝嗰陣時點算啊？
1: 係喎，
2: 即係
1: 頸都唔得喎，真係
2: 頸唔係啊！即係始終
0: 頸正最容易睇到啦。
1: 唔係因為好多朋友都會特登頸後
0: 邊頸後嗰個位。
2: 我諗啊，耳仔後面咧會唔會好痛咧？即係我長頭髮咧，如果遮住咗做嘢見唔到。
1: 咁係喎，你唔會剪短頭髮過嚟嘅。
2: 我唔會有，唔會有，但係扎起就會見到咯。
0: 哦，我細個都有諗過㗎，但係我自己咧喺度。試紋身或者咩手指咧搣自己喺度，哇好痛啊！都係冇，
1: 你打針都嫌痛啦。
0: 同埋我同我啲 friend 講啊嘛，我啲 friend 話冇人咁老去紋身
2: 嘅，唔關事。
1: 咁啊唔關事。
0: 不過我成日照鏡，我覺得自己肉結冰清係幾靚嘅，所以都係冇。阿超 B 有冇啊？
1: 我以前細個冇，但係而家大個咗反而諗。
0: 嚇？點解嘅？
2: 咁你會紋啲咩啊？
1: 我紋條線嘅就諗住，因為我都有條線咁，好似好靚喎，即係個紀念咁樣。
2: 即紋喺手指啊？
1: 類似啦，或者紋喺個手啊咁樣。
0: 嚇！不過記住啊，紋身呢啲一世㗎，你一定要過咗38歲之後先好諗。
1: 咁而家我得喎，
2: 我都過咗啦。
0: 係啊，一世啊，記住諗清楚啊，唔好立亂嚟啊，知唔知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原有设计上，喺不寻常额外高温情况之下，启动较高级别嘅警告。许泽森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同中大医学院研究，系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啲。但相对嚟讲，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嘅比重会较其他制度低一啲。佢话现时考虑嘅角度系当整体温度相对高嘅阵，系唔系做一啲功夫平衡比重嘅侧重点。许泽森又话，现有工商制度冇排斥中暑，如果员工工作环境太热或者系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呢啲条件，工商补偿制度都可以应用。警方今个月3号至到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拉了10个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说，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而今次行动亦都节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针。较大幼儿教育学系与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的调查发现，近17%受访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足够有效推行融合教育，近90%受访教师担心推行融合教育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需要。研究团队说，社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6的师生比例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个别和小组训练，以及由跨专业团队根据幼儿需要安排支援，更快得到适切协助。较大幼儿教育学系处理系主任刘怡雄表示，调查显示教师在课堂调息、行为支援与融合活动设计方面仍然需要更多协助，希望当局检视人手配置、服务量基准和校内支援安排，避免新增工作集中由前线教师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支持因为推动私人投资计划而备受下台压力的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说如果国际足协因为任何原因考虑更换恩芬天奴，将会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赞扬恩芬天奴非常出色，啱啱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如果恩芬天奴离任，世界杯将不会再好像现在那么成功或者是赚钱。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区的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至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27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1,45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3点，升26点。部分粤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75跌7仙，盈富基金26.22跌2毫，阿里巴巴127元升3毫，腾讯控股470.6跌10.8，建滔积层板35.72毫无起跌， Minimax 328.4 升6蚊。恒生中国企业播17.92跌7.8，智普1236蚊跌16蚊，美团93.2跌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05，瑞士法郎9.686，澳元5.537，加元5.633，新西兰元4.621，欧元9.05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74，港金报40865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8.52美元，卖出437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啦，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排到过去高尔夫球中心。咁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所以咧一大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尔夫球中心。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交通亦都系畅顺噶。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演艺学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华贵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至到柯士甸道车多；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去戏曲中心同埋接近七咸道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车多，龙尾海滨道公园。喺新界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仍然比较慢车噶，龙尾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公路大埔教段啦，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4点，近住樟树滩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又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7: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8: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7: 他们还会分享最喜意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么？
8: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运与你关爱共用。
10: 呢位同學用呢個方法去投入詩嘅意境啊！
11: 第一句就係遠遠的街燈明了，我就會閂曬我間房啲燈，媽咪就會開手機入面嗰個手電筒啦，無疑亮咗個畫面。
12: 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全力推動，語唱會全力支持，三成群說故事。
13: 今個星期五有朗誦比賽高小組嘅三甲得主為我哋演出得獎作品。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小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哇！今日呢一位嘉宾咧，嗰、那个年龄咧，真系咧令到我哋嘅 curve 拉低咗好多。
4: 好彩有佢咋，
1: 系啊，得17岁咋，
4: 系啊，好好细个嘅小男生啊。有 Jelly， hello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1: 你好啊，乐坛新人 Jelly Wong，
5: 系啦，
1: 系啦，咁你叫王咩啊？
5: 我叫真名叫黄浩文啊。
1: 哦，个名叫好听啊，黄浩文。
5: 系，
1: 你叫 Jelly 咧？
5: 因為呢就係、是、其實浩文呢個名呢係香港，我相信應該有好多好多個浩文嘅，即係個名都叫做係比較常見啲啦。咁我就覺得呢，咁既然係進入咗呢個樂壇呢，咁好似係等自己有個易記啲嘅名呢，好似係會好啲。咁啫喱呢個名嘅由來其實點樣呢？其實就係我當時呢係可能兩三年前啦，當時我參加咗個歌唱比賽，然之後呢就唱咗首洪家豪嘅歌。跟住後來當時洪家豪拍咗套電影啦，跟住佢喺套電影入面嘅角色名呢就叫做啫喱。係啦，咁大家覺得我當時好似唱歌啊同埋啲性格呢又同洪家豪有啲相似啦，然之後咁大家就嗌啫喱呢個名呢就嗌到依家啦，咁就一直沿用到。
1: 好，呢位同學你嘅辯論時間差唔多啦。
3: 你
1: 自
3: 我介紹三分鐘已經完畢啦。咁
1: 辯論隊嘅隊長啦好似。
3: 咁想問啫喱呢，知道你即係揀洪家豪嘅歌就係因為你都欣賞佢啦，你鍾意洪家豪乜嘢呢？
5: 我覺得佢好全能啦、
3: 嗯、
5: 因為佢係個唱作歌手啦，然之後隻上一隻 album 呢好似係啲曲係全部都係佢作㗎嘛、
3: 嗯、
5: 所以我覺得尤其係佢有好多唔同嘅曲風啦，即係快歌慢歌
1: 咩都有，
5: 係呀，就真係我覺得佢嘅創作能力係好誇張。
4: 係咪因為都係真係洪家豪嘅影響，所以連你自己即係出歌都係自己作啦，作曲？
5: 是，我覺得這個絕對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來的、
3: 嗯、
4: 但你本身你自己有沒有過、不同的音樂底子，或者學了很多年音樂、啊、還是怎樣
5: 的、我學唱歌其實不是很久，學唱歌應該都是兩年左右的時間，但其實在我小學的時候我是學了、Ukulele 先，然後再大個一點就轉我做學吉他這樣的、
3: 嗯、
1: 哇，再大一點會不會大提琴呢？
3: 越學越大是嗎？
1: 是不是你越跟著是身高嘛，
5: 我現在暫時是未有的、
1: 嗯、因為你都很高、啊、11歲來說你都成五尺十是嗎？
5: 哇、應該是米八左右的、
1: 嗯、米八五尺十啦，因為我178嘛，
4: 不用再說給別人聽的，
3: 你都高，
5: 都高、啊、
4: 你都高的、啊、
1: 我不高，
4: 你穿埋鞋都高的啦，
1: 其實我智商高啫。喂，咁你17歲咪真係讀緊中學囉？
5: 係啊，冇錯。
1: 嗯，暑假之後就係升中六。
5: 中六。
3: 嗯，想問下點解會即係嗱，好多人都鍾意唱歌啊，都鍾意可能參加下歌唱比賽啊咁樣啦。喺讀緊書，尤其是可能就嚟要公開考試嘅時候，會自己走嚟出歌喎、派台喎，點解會有呢個勇氣嘅呢？
5: 我覺得其實同我依家喺呢間學校係有好大關係嘅、嗯，因為我依家呢間學校咧係偏向於藝術少少嘅中學啦，然之後咧咁其實喺學校入邊有好多同學啊或者老師咧，佢都係可能已經係從事一啲幕前或者幕後嘅工作啦、
3: 嗯，
5: 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 point 咧係會令到可能我會更加有信心去做呢件事。
4: 哦，即係其實身邊都有好多唔同嘅同學鼓勵你嘅咯，已經係。
5: 係啊。是啊，是啊，跟住亦都有好多同學可能係已經喺做緊呢個幕前，可能已經好多年啦。
1: 哦，即係讀緊書佢又做緊幕前。
5: 係啊，冇錯。
1: 即係舞台劇嗰啲啊，仲有咩嘅同學？
5: 仲有啲就係可能畫畫啊，做 design 嗰啲同學都有。
1: 我都有以前畫畫㗎，但係畫火柴人嗰啲啦。
4: 但係你係畫畫㗎嘛？
5: 我喺學校入邊學嘅咧係偏向於 design 多少少，即係電腦用嗰啲啊。Adobe 啊，去畫嗰啲嘢，
1: 我都有用嗰個 software 噶，
5: 哇，
1: 好貴噶，
5: 哇，係啊，
1: 係咪啊？我用曬成個 package， 係啊，我想逐樣學曬佢啊，但係而家都冇學到，到仲係剪聲啫。
5: 都犀利嘅，都犀利，唔係都要
1: 有諗咁耐，
5: 都犀利嘅，
1: 我全部自己摸噶，
4: 好貴嘅，你知唔知有嗰個 friend？
1: 我知啊，
4: 係咯，所以佢即刻我喺度話叔叔你好有錢啊！
1: 我啲 friend 問我點解你如果淨係剪聲，點解唔淨係買剪聲？係
3: 咯，係咯，點解咧？
1: 但其實差唔係好遠，差100-200嘅啫。
3: 哦，咁啊買埋咯。
4: 有錢係唔同我哋，
5: 可以學多啲嘢啊嘛，試多啲嘢。
3: 係、嗯、啊。
1: 嗱，你咧而家嘅新歌咧叫下個身份啦，呢、這個名好似有啲奇特，咩意思咧？
5: 咁其實下個身份呢個歌名呢係有兩個意思嘅。咁其中一個意思呢就係喺呢首歌入面所講嘅呢就係、是原本係一對情侶嘅身份啦，然之後因為分開咗之後呢咁就個身份就唔同咗，可能就變咗做一個前度嘅身份啦。
1: 或者朋友仔啦。
5: 係啦，咁另一個意思呢就係講緊我自己啦，就係、是、有一位學生呢咁喺呢個暑假期間就變咗做一位歌手啦。
1: 係喎、你下再下個真會變咩呢？
5: 再下
1: 警察突然間我做警察我要去下幫辦嘅咩？
5: 嘩咁就誇張咗嘅。我認為我應該都會繼續喺呢個音樂嘅呢個行業度發展嘅。
1: 咁屋企點睇呀？即係你我講你讀書，你喺間學校呀都要畀學費㗎嘛，你先未讀完你真係發呢個唱歌夢。
5: 咁其實屋企人呢即係對我音樂嘅事業嘅發展呢都係好支持我嘅。係啦，咁當然佢都係有同我傾過好多次啦，就係、喺我開學之後咁我點樣 balance 返呢個學生同埋呢個歌手嘅身份。咁但係當時就係同佢哋傾完之後呢就係、得到嘅呢個結論就係、喺學校嘅時間呢咁就認真讀書啦，之後喺呢個課餘時間再做音樂。
1: 哎呀，我唔敢窒佢啲，因為佢講嘢太有條理啦，同埋佢講嘢呢又真係好有文有路啊吓呢個 Jelly Wong。
4: 咁你而家譬如你嗰間學校都比較藝術性啦，咁你係咪都要考 TSE
5: 㗎？係呀，我係要考嘅。
4: 我都要考嘅。
1: 即係暑假後返去就 DSE 㗎啦，中六。
5: 同埋開始備戰啊！
1: 備戰啊！
3: 咁啊，真係要擺返多啲時間喺呢個考試度先啊！如果唔係，即係屋企人就話：喂，咁你唔得喎，
4: 搞唔掂啊！
5: 係啊！
1: 咁你個路向仲會唔會繼續讀譬如大學啊咁嘅咧？
5: 會嘅，會嘅，會嘅。
1: 啊！即係你兩條腿走路，
5: 係
1: 一路唱歌一路讀書。
5: 係啦，咁但係我未來即係我升學升到去大學啊，或者其他學校咧，咁我都應該係會繼續去進修呢個音樂方面嘅東西。
3: 哦。咁啊，講翻你首派頭作品啦，下個身份頭先你有講咧，都可以。即一方面咧，形容一下係一對情侶咁樣啦。點解會喺第一首歌用呢一個主題嘅咧？
5: 啊，咁其實呢首歌咧係有兩個故事融合埋一齊啦。咁其中有一故事咧就係我自己嘅故事嚟。
3: 哦，即
5: 係
3: 呢個
5: 係
3: 你親身經歷嚟嘅，即係分手嘅時候有少少mood到就寫咗呢首歌。
5: 係啊，
1: 係點樣㗎？點樣㗎？你嘅故事？
5: 咁其實當時咧就因為。都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嘅，都係
3: 就兩個禮拜前。
5: 咁誇張咗，咁誇張咗。年幾之前啦，年幾之前，當時咧，咁就係因為
4: 分手。
5: 都係分手嘅，咁但係呢係因為當時同個女仔咁拍拖嘅時候係暑假期間啦，咁
1: 發現佢係男仔。對唔住，我心聲嚟嘅，心聲嚟嘅，唔好意思啊，講錯咗 ，sorry， 繼續，唔好阻你。
5: 咁當時咧，咁其實就係、暑假唔使翻學啦，咁大家都比較得閒，咁就有好多時間去陪對方啦。咁到咗開學之後咧，咁即係大家都要翻學啦。咁其實即係陪伴對方嘅時間係變少咗嘅。咁因為你開學之後，咁其實一日。有大半日時間都係
1: 翻
5: 學㗎嘛，係啦，咁當時呢咁個女仔呢就認為呢我少咗時間去陪佢啦，
1: 就淡咗啦，
5: 係啦，然之後咁呢段感情呢就好似係有啲變淡咗咁樣，
1: 咁就跟住分手啦，
5: 係啦，咁然之後就最終就係分手。
1: 邊個飛邊個？
5: 我覺得唔可以話邊個飛邊個啦，
1: 點會唔可以啫？
4: 你唔好咁樣啦。
1: 是不是慢慢自己無端端分開是不
5: 是即大家其實是都有溝通過很多次的。
3: 傾出來的。
5: 是啊、是因為即大家都認為因為在學校大家都要忙自己的學業啦還有即可能我就是要除了音樂方面我要顧及學校方面可能要再。
3: 那你們是不是同一間學校的
5: 是啊。
3: 那、分組手回到學校見到有沒有尷尬呢
5: 當初一分手嘅時候呢咁尷尬一定係有嘅、即係雖然話即係大家彼此之間即係嘅 common friend 呢唔係話好多嘅。
3: 咁好多
1: 嘅。咁好遠嘅。 爭好遠啊，爭好遠啊！唉，我哋即刻鬆，喂，你鬆一口氣啊，鬆一口氣啊，係
5: 唔同
1: 班，
4: 唉，咁
5: 冇
4: 嘢啦。
1: 跟住咧，跟住咧，跟住咧。
5: 系啊，咁但系都难免，即系毕竟学校唔系好大啦，咁点
4: 都会撞到嘅，
5: 一定会撞到嘅。
4: 哦，
3: 咁如果我再见逆时朋友，
1: 哇，你哋好抢，你哋好抢知喎，继续 ，Kitty 先 ，Kitty 先，
3: 系咪再见逆时朋友咧可以做到而家？
5: 咁依家就唔系嘅，
3: 唔系
5: 嘅，
1: 哦，正常噶，
4: 系咪面对面分手噶？
5: 定 WhatsApp 溝通嘅時候係面對面溝通嘅，
4: 分手咧？
5: 分手嘅時候係唔係嘅？
1: 係咩啊？
5: 係即係
4: 用 message 嘅
5: 文字方式啊，
3: 文字方式
4: 書信啊？
5: 唔係 message
3: email
4: 哦。即系 message 嘅，
1: 嗱，
4: 真系
1: 个个都学我嘅，我廿年前已经识得用 WhatsApp 分手啦，系咪咧啊？
4: 佢话廿年前咩 WhatsApp？
1: 不过我夸
3: 张咗啲，
1: 我唔知点解咧，我见到阿 Jenny， 我好有好感，因为我觉得佢好理性去处理任何嘢，读书啦、唱歌啦，连感情、连分手，你都好理性。你咩一个吓？
4: 好男人，
1: 理性嘅人咧，好男仔咧。
5: 咁我覺得其實即係處理每一件事呢係都係你唔可以好急囉，因為我 feel 到呢你要好急嘅話，
1: 係啦，聽你講嘢都知啦，
5: 係啦，就
1: 做咩呀，做咩笑我呀，係你好慢條斯理呀，
5: 係因為你如果好急咁樣去做事情呢或者講嘢呢，咁可能係會即係做一啲錯嘅錯嘅事咁樣囉，
1: 係呀係呀，我都領留咗嘅，即係有時個人譬如太騰雞呢，就好想去做一啲決定呢，嗰啲決定呢永世都錯的，
3: 嗯，
1: 系啊，即系你一定要静落嚟，变翻好 ，turn 翻自己嘅思想。
3: 系啊，咁你透过即系做呢一首歌，去到即系都少少系讲咗你自己嘅一啲经历啦，
1: 了解自己
3: 啦，会唔会系一个释怀咧？对于你嚟讲，佢做完呢首歌之后，
1: 好治愈啊，
3: 即系画上咗一个句号啦，搞掂啦咁样，
4: 送埋首歌俾佢啲而家。
3: 咦，佢可能听到会唔会诶讲紧我咁样咧？会唔会有搵翻你咁样？
5: 搵翻我呢件事系冇嘅，
3: 系
5: 啦，咁佢有冇
3: 听？你想唔想咧？
5: 暂时可能都
4: 佢翻下个身份
5: 咧，
4: 而家要
5: 系啦，
1: 佢叫咩名啊？
4: 喺仲講
1: 我人佢咁啊！哦 ，Judy， 哦 ，Judy 啊 ，Judy
5: 啊！呢個都係唔透露啦，
1: 梗係啦，講笑啦，你唔好講添啦，
4: 唔好講啊！
5: 係啊係啊，
1: 我坤你嘅啫嚇。
5: 係啊，咁其實我都唔知佢有冇聽到呢首歌啦，咁。咁即係寫咗呢首歌出嚟呢，咁其實我覺得係絕對係算得上係一種釋懷啦，都可以話係就為呢段感情去畫上一個句號。
4: 咁你而家冇拍拖？
5: 冇嘅。
1: 死啦，我突然間好似有一種好心噏嘅感覺喎，因為呢唔知呢好似一個咁，
4: 你以為係佢老豆嘛，
1: 咁後生嘅年輕人呢就要面對呢一樣嘢，同埋我覺得佢好 pure， 即係佢嘅處理方法係我羨慕嘅。即係譬如我係嗰啲突然間消失嗰啲人嚟㗎嘛，講都唔講㗎嘛。
3: 咁你特別衰啫。
1: 係啊，你個死嘢啊！我平時咁幫你，
3: 你
1: 咁話我。
3: 都要有頭有尾㗎。
1: 唔係咁講真，我自己望翻轉頭咧，好彩我嗰陣時咧拍拖冇渣男呢個 term 啫，如果唔係我係渣男。
4: 咁係喎，你咁講完咗好似
1: 係啊，
3: 失蹤喎，
1: 失蹤啊！咁不如咧聽下你呢首新歌啦，好嘛？
5: 好啊，
1: 嚇原原本聽下有啊 ，Jelly Wong 啊，啫喱嘅下個身份。

0: 再一次证明咧，真挚嘅感情咧，系真系听得出嘅。啊，真系呢个歌嚟嗰个感情真系。真係啊，有個真心真實嘅經歷喎。
1: 係啊，咁畢竟係真實嘅事件啊嘛。咁
0: 係咪算初戀啊？佢係
1: 都可以話係啊。
2: 咁都好刻骨銘心喎。
1: 咁
2: 有首歌去到
1: 系啊，咁
2: 作為一個
1: 專門寫咗一首歌嚟紀念呢件事，肯定係
0: 唔緊要噶。初戀通常都係窩火噶，
3: 因為初戀冇人 touch 嘛。我好老啊，突然之間自己。喂，咁你而家即係讀嗰間學校都屬於少少藝術學校啦，會唔會好多同學仔都會互相幫忙嘅？即係譬如你話同學仔係原來有啲舞台劇演員啦，MV 揾你嚟拍下啦，會唔會咁啊？你？
1: 我知，因為我認識嘅嗰啲舞台劇演員咧，都係男仔嚟嘅。咁係啦，咁我都有問過佢會唔會
0: 甩個假髮，
1: 咁啊誇張咗嘅。即係我都有問佢，
0: 佢即刻答喎，好嘢喎，有反應，
2: 認真

0: 噶？
1: 哇！哇！呢、這個
2: 好驚喎，佢即刻
1: 點樣答都
3: 佢個樣好開心啊！即刻
0: 啲 celebrity 又得，明星啊，或者 Kitty 又得噶。
1: 哇！呢、這個
2: 好驚喎，佢又。
3: 呢、這個
2: 有冇嚇佢啦？冇嚇佢啦！
0: 石柳姐啊，揾
3: 你知
0: 你知邊個石柳姐啊？
2: 佢唔知啊！
0: 爸爸苦點收香啊！
3: 有啲人
0: 阿阮勁丹
1: 冇去，我呢個真係要諗一諗下。
0: 我鍾意佢咧，答問佢咩咧，佢都諗一大餐先。
2: 因為佢真係好認真、
0: 謹慎，啲人係好噶。咁啊，繼續努力咯。
1: 好啊，
0: 係啊，唱咗啲好歌俾我哋聽。
2: 加油啊！
0: 唔該曬 Jelly Wong 謝你
3: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说，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今日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是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天文台说，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经调整之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和200元的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在今次租金检讨。房协亦都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至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5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2点，跌274点，总成交金额158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5点，跌4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6跌2.6，阿里巴巴126.1跌6毫，腾讯控股469.8跌11.6，建滔积层板35.32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7.74跌9.6，智普1229蚊跌23蚊，美团93.1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0865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0。

0: 4362.06美元，卖出4362.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慢线嘅坏车啦，仲系处理紧噶。而家一带系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就系、是、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系有坏车阻路啦，慢线受阻，咁龙尾就去到骑术学校对开。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而家稍为车多，龙尾系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接近电信大厦。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到启力学校呢一段咧系比较慢车噶。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接近戏曲中心。另外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八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龙尾接近彭家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7: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6: 俾个机会我，
7: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8: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rey 魏俊新。
11: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善瑶。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乐意。
15: 大家好，我是朱茵。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17: 大家好，我是 Agnes Chan 陈美玲。
18: 大家好，我是张明康。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 陈慧琳。如果有啲攰咧，我就会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 Hong Kong 包你唔惹得晒所有烦恼啊！
1: 礼拜二美联 Hong Kong 有 Alex 有超 B 同埋有 Kitty 崔杰彤嘅，
12: 哇！而家咧呢啲 AI 短片咧真系咧无所不在，你有好多经常系睇啲片咧，你以为咦系咪真人咧？唔系噶，原来全部都 AI。而家有时连电视剧咧嗰啲片头定咩嗰啲都系 AI 噶，
1: 我唔中意啊！其实我由边次开始唔中意咧？就是有一次咧，有一条外国嘅 AI 片，咁啊将咧全个美国最红嘅明星一齐，就唔知做一条片咁样啦，啊 Britney Spears 啊咩啊咁样啊，嗰啲 Matt Damon 啊咁样，咁其中咧去到 Beyonce， 咁 Beyonce 唱歌叻啫，佢做戏供应差噶嘛，咁但系佢喺入边咧做戏做得好好、啊，哇几唔开心啊，
12: 点解啊？
1: 好唔真实啊嗰样嘢，系咪 先？即系有阵时好嬲咁啊！啲即系唔系话做戏差好叻，而系咁佢原本系做戏差嘅。你变咗 AI 之后，你做戏咁叻嘅时候，你好似好诶，我唔识讲，放弃。
12: 但系我又觉得
1: 有啲嬲啊！
12: 有时咧，而家咪碌嗰啲唔同嘅社交平台咧，见到一啲内地嘅 AI 片咧，觉得哇，佢做得真系几劲，即系嗰啲剧情啊、内容啊，同埋个真实程度，你觉得系以为真嘅。
14: 因为最近咧有一套咧就系喺内地有个网民做啦，咁当然佢嗰个咧就唔系话真系用啲好渣嘅 app 去到。生成嘅，佢都有呢啲投資，同埋咧，佢話佢寫咧都要有嗰啲 prompt 噶嘛，叫做係啦，即係要寫落去咁樣啦。跟住寫咗一套短劇咧，係超過一億次嘅
12: 觀看，
14: 係啊，所以其實都好厲害啊。
12: 而最近咧，即係內地咧，亦都有一條 AI 片咧，成為咗咧哇網絡嘅迴響好大，就係、是、呢個咧消防嘅宣傳短片嚟噶。咁就係嚟自咧就係、是、中國嘅天津市啦，消防救援總隊啦。咁佢哋推出咗一個咧就係、是、好似。黑白无常咧，去譬如去话，嚟接一啲叫做，你就快死啦，就接你，即系黑白无常，就即牛鬼马，
14: 牛
12: 鬼
14: 蛇神，
1: 你就快死啦，就快死啦，
12: 系啦，佢就嗰条片咧就话啦，嗱，你而家咁样做呢件事咧，我而家嚟接你啊，点解你接我啊？因为咧你而家做呢、這个方法错咗，咁转头你就会死噶啦，所以而家嚟接你，跟住之后吓咁啊，咁我即刻做翻好先，
14: 咁佢就走啦，
12: 咁佢就唔使接佢啦，
1: 冇事啦，
12: 咁即系其实系一个反面教材，教你点样去做一啲啱嘅嘢，唔好做，譬如可能你嗰个微波炉着紧火，你谂住打开佢，等我淋火淋水先咁讲，咁你一打开，咁啊黑白无常嚟啦，咦？你谂住打开啊？好，我准备接你啦，因为就系死噶啦咁讲，跟住咁我即刻熄电掣啦，吓、啊。你又冇事啦，唉，咁我算啦，翻翻去啦。
1: 咦，咁又好似有啲教育意義，
14: 幾得意，係
12: 啊，
14: 得意
12: 啊，
1: 變咗好嘢喎。
12: 所以好多人就話呢條片咧都牽起到佢哋睇翻曬，哦，原來平時有啲即係日常嘅嗰啲火災意識咧，你自己以為係啱，但原來係錯嘅。即係譬如可能你燒咗下嗰個爐啦，突然間著火個鍋，咁你咪倒水落去啦。跟住然之後個黑白無常又出現啦，你有冇倒出落去？咦，咁你就快死啦咁。
1: 係嗰啲一定死啊，但係突緊一大火噶嘛。
12: 係啦，咁所以就話，哦，原來你咁樣做又會救翻息，即係冇事啦咁啊，又做唔到嘢添，
14: 又接唔到人走啦。
12: 係啦，跟住落去仲要俾閻羅王鬧你添，你做乜搞錯？你做乜教人哋啊？你唔好再教佢啦嘛，咁樣咁
1: 幾好喎呢個，搞到我都好想睇。
12: 所以呢啲反面教材咧，我時即係覺得。人就係咁衰格嘅，明正正同你講嘅時候，你聽唔入耳嘅，你就係用呢啲咁樣嘅反面教材嘅短片咧，你就死噶啦。
1: 咁梗
12: 係
1: 啦，即係譬如我屋企人叫我做十樣嘢，我都係話之你啦咁樣。但係如果你中意嗰個人同你講嘅話，好啊好啊，即刻做。
12: 係啊，幾得意喎！覺得而家嗰個宣傳嘅方法同埋個手法，點樣去講呢件事都唔同咯。
14: 呢個幽默啲咯，我覺得。同埋即係講到 AI， 即係而家有我哋成日都話網上面好多片咧，好似假咁樣，你都分唔到係真嘅資訊定假嘅資訊咧。睇完呢條片咧，就覺得。哇！好人間有愛，點都知原來假嘅咁。
12: 係啊。
14: 咁但係如果你用得好嘅時候咧，你就好似呢一啲宣傳片咁樣咯，都令到人哋得到一啲正確嘅資訊啦。咁啊，亦都即係好記到喺個腦海裏邊咯。咁所以我覺得 AI 呢個運用而家都仲係即係大家去到摸索
1: 摸索緊嘅，係啊。但係 AI 嘅呢、這個股票咧，會唔會爆破咧？
12: 爆破
1: 唔係因為我覺得成日呢啲科技嘢咧，成日都係喺一個吹到好大嘅。層面啊，咁當然我哋有陣時成日睇網上面嘅 AI 片，有陣時即係隔咗三個月冇睇咧，你再睇翻咧，已經話進步咗好多噶啦嘛，佢已經係象徵好多噶嘛。但係永遠佢嗰啲即係呢啲咁嘅財經嘢咧，永遠都係吹大咗啲嘅再。
12: 但係我最近咧另外一個咧就一個短片就係話啲人咧成日而家依賴咗 AI 即係依賴咗用呢一啲嘅程式就問佢嘢啦，成日問咧啊佢點做？問到個咧，跟住之後佢啲屋企人咧話揾個心理學家嚟咧，就係、是、有咩幫我搞即係好似醫治翻佢啊！佢而家咩都要問 AI， 我冇問題。我問呢有咩問題啫？啊，其實我而家問有冇問題㗎？即係同 AI
14: 係啊，
1: 死咯！我諗我係呢啲人啦。
14: 你而家有同 AI 傾偈嘅？
1: 因為我成日一個人喺屋企啊嘛，咁我遇到所有電腦嘅疑難，我一定問 AI 啦。
14: 咁、OK，
12: 樣好正常啊。
1: 但係有陣時，譬如節目嘅嘢，譬如 TV 話啊，不如我哋講下睇下邊個明星係最靚喎，我都問邊個明星最靚。
14: AI 嘅角度，
1: 我乜嘢都問 AI 啊！而家我真係，
12: 咁我直情咧嗰陣問到咧，竟然問哦，我而家做呢件事啱定唔啱咧，都問下 AI 先咁樣咯，即係乜都要問 AI， 有時依賴咗佢。
1: 你好中意提醒下我，我都係好依賴嘅而家。
14: 係啊，唔係同埋我身邊都有朋友咧，直頭係依賴到咧，聽佢講就唔聽屋企人講。
12: 啊，咁啊唔得啦，
14: 亦都唔即係譬如佢話哦，你呢個病咧可以用 ABC 嘅方法去處理啦，咁佢就信曬咯。 跟住搞到其實佢屋企人咧就好擔心，因為你都唔知點樣，即係好似你咁，唔通真係揾個心理學家同佢講話，你唔好再用呢個電話啦咁樣。
1: 所以任何嘢咧都唔可以過分咯，無論係即係你 AI 又好，食嘢啊各方面啊，
14: 有時都要出翻嚟我哋現實世界，有翻人與人嘅連結嘅。
1: 係啊，適可而止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Jack，屋企咧都算有啲钱噶，我谂都系半个富二代啦。嗱，佢同女朋友咧拍拖都4年零啦，咁啊谂住拉埋天窗啦。阿 Jack 嘅妈妈就提出啦，啊，不如帮你咧就系俾首期，然后其余每个月自己供钱供翻层楼，谂住买间屋咧俾佢新婚之用啦。

0: 原本是好事一宗嚟嘅，我哋呢啲穷鬼普通人啊，见到个 best friend 个妈妈肯俾钱啊，阿俾首期买楼、啊，羡慕都嚟唔切啦。哇，点知原来呢一单嘢咧系噩梦嘅开始啊！
1: 我哋咧谂住旧年十一月咧就结婚，但系间楼咧年头又已经可以入伙啦、啊。咁既然係咁囉，咪横掂都要喺出面租屋住，咁咪两个人呢就搬咗入去新居住住先囉。唉，由嗰日开始每个月供楼，其他唉都係你讲啦。
2: 唉，开头啊佢媽咪都对我幾好㗎，好有禮貌，嘻嘻哈哈咁啦。但当我哋呢搬咗入新屋之后，佢又开始呢觉得我唔顺眼啦。我哋间屋点样装修啊？佢有好多意见、啊。咁我见佢都老人家咯，咁咪就下佢，听佢话咯。
1: 你知啦，我阿妈份人咧，真系有啲挑剔噶嘛。咁我啊都仲未结婚，佢已经咧当我女朋友好似工人咁使、啊，又怪佢唔识煲汤，又怪佢唔识煮饭，唉，十万样嘢啊，真系。
2: 唉，算啦，呢啲都算啦。咁我真係唔識煮飯㗎嘛，咁佢都冇講錯嘅。喂，但係呀、啊、最麻煩係咩呀，佢有我哋間屋嘅鎖匙呀、啊、三招唔埋兩日就上嚟打等，我真係頂唔順呀、啊。唉，我哋兩個都係想二人世界咋嘛，一開門返到屋企就見到佢坐咗喺梳化度喇喎，好似同我哋一齊住咁。唉，咁都算啦，但係呢每日我一放工返到嚟攰到死呢，佢呢就坐喺個廳嗰度彈三彈四，又話我唔識照顧佢個仔啦，又話我著衫核突啦，話我著得好 cheap 啊，話我係草根階層啊，陪唔起佢個仔啊，嘩啲說話難聽到呢。
1: 咁係我媽真係呢喺我細細個嘅時候就已經離咗婚，一個女人湊大我是挺辛苦的。
2: 喂，他辛苦还辛苦啊，我都辛苦的。那都不用日日在家那里等我放工找些东西来针对我的。我上工都辛苦的啦，我真的顶不顺啊。每日回到家呢我就冲入房咯。之后避无可避呢，终于呢就闹了一场大交。我们没晒时间，真的顶不顺啊。最后呢我们连间屋都不要，搬入西贡的村屋那里住。
0: 哇，一套电视剧咁样。喂，咁样呢你哋两个咪即係去年年头已经住咗入去，咁、要供今日间屋，咁供咗嗰啲每个月供款咁点呀？
2: 唉，咁供咗个七个月啲钱咪唔要囉。跟住呢佢冇再采过我啦，连我哋结婚摆酒都冇嚟呀。
0: 咁夸张，使唔使做到咁絕呀、啊？
2: 佢仲话佢啲身家一毫子都唔会分俾我哋。唉，我都唔明啲人㗎，可以將個錢睇到咁大，由搬走嗰刻開始呢我冇再見過佢囉。
0: 嘩，真係犀利呀。
1: 唉，咁其實我都仲有搵我媽食下飯嘅，咁但係佢真係太偏激囉，點都氹唔返呀。
0: 你哋呢單嘢呢真係倫理大悲劇，將金錢同親情掛鈎，實在係呢一個世界最愚蠢最愚蠢嘅行為。我同你同情你呢兩個小情侶。
2: 你唔好喊啦。

我讲了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得。
1: 我有听众话好想听 Monica， 咁今日拣 Monica 啦，冇问题。
2: Monica
1: 啦，好唔好啊？
2: 梗系冇问题啦。
1: 咁话俾你听 ，Monica 咧，其实呢只歌好划时代，因为我哋以前细个咧听歌咧都系情情塔塔噶嘛，好少讲一啲歌咧就系话，哎呀，你离开咗我啦，全靠你令我 learn a lesson， 知道以后点样去爱啊。呢一只歌系经典嘅，
3: 同埋真系朗朗上口咯，有埋宝宝咁样一路唱一路听一路跳。
1: 系啊，即系人哋个 Monica 离开咗佢，佢仲要 thanks。
3: Thanks,
1: Monica, 情何以堪呢？真係，咁即係教育佢一課咯。喂，多謝兩位啊，聽日見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说，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今日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天文台说，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一名19歲日本籍女子在尖沙咀一間酒店房間遇劫，頸部受傷。警方昨晚接獲事主報案，說在尖沙咀彌敦道一間酒店房間被劫走大約15000港元，疑犯其後逃去。警員接報到場，經初步調查，案件列為行劫，疑犯為一名年約30至40歲的男子。哥倫比亞西部 7.4 級強烈地震，政府說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傷，全國有32個城市嚴重受災，當局已經宣布進入國家災難狀態。中國駐哥倫比亞大使館說，使館第一時間啟動應急機制，全面排查中國公民受災情況，目前未接到中國公民傷亡報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星河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倫比亞總統德拉埃斯普列亞較早時說，地震造成最少千幾座房屋受損，幾座機場的基礎設施受損，需要暫停商業航班運作。多個拉丁美洲國家已經向哥倫比亞表達支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0点，跌246点，总成交金额1,740.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18，系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4跌八仙；阿里巴巴126.5跌2毫；腾讯控股471.6跌9.8。 建滔直层板35.46跌2.6，智普1207蚊跌47蚊，恒生中国企业87.84跌8.6 ，MiniMax 328.6升6.2，美团93.3跌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9，瑞士法郎9.681，澳元5.535，加元5.631，新西兰元系4.612，欧元9.05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港金报40865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2.29美元，卖出436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咁主要就系慢线受阻，而家一带系稍为车多。龙富路去市中心方向，咁就系反方向啦。龙富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回旋处系有车龙噶，龙尾系排到去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重复一次谂，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啦，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慢线系有坏车，咁而家主要就系反方向，龙富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去回旋处呢一段咧系有车龙，龙尾系排到去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告示打到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系车多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喺南区嗰边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富林消防局至到启力学校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嘅车龙去到戏曲中心。另外，新界方面就系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罗家村至到石岗菜站呢一段咧，仲系稍为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enna 呢？
5: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4: 有啲 he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5: 真系？
6: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7: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9: 唔知佢分唔分得清 primer 同 foundation 系点用嘅咧？

续佢嘅杂志概念，嘉豪今次嘅单曲咧系化妆品专栏嚟嘅，讲出男生或者到护肤化妆系毫无头绪嘅，但系为咗中意嘅人都愿意滋滋整整。

0: 做个庙 ，match out journal 填字中说，编个 journal 监制 Kiri T， 上播三个星期啊，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洪家豪一不满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换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8月11号星期二的三五成运开始啦。
1: Hi， 直播室有天怡子和阿攝嘅，咁啊继续佢哋都喺度啦，酷熱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三点钟嘅时候系生效嘅。
0: 系你
1: 好嘛，你两个呢两日呢唔好令到我咁系啊，即系个情绪太兴奋。我已經影響了一些結果。
0: 但你現在這個的情緒是 OK 的。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雖然我平時的不是做節目通常在我日常生活中的話呢應該算是 hyper 的部分。
2: 是啊
1: 是啊。是啊所以應該算是激動一點的。
0: 那如果今天
1: 我平時說話不會這樣是是這樣戚起曬成道氣在說話這樣。
0: 那算講鬼故就對了因為是比較平日calm一點
1: 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叫你兩個不要令我這麼激動呢是因為呢昨日呢我啱啱呢就去咗裝一樣嘢喺我身上面係我人生第一次嘅就係呢裝呢一個但我諗咩好多人都未試過因為呢我 po 咗喺我嗰個社交平台 story 度呢有都有好一啲人呢就問我其實係咩嚟㗎或者係裝體外定體內㗎咁跟住我就係喎我又冇諗過啲問題係裝體外定體內喎不嬲都以為係體外喎咁係咩呢其實呢就係一個類似即係心臟基底呀佢就係呢會黐喺你個身度嘅即係喺你心臟附近嘅位置啦就黐每個人都唔同嘅睇你即係 check 啲乜嘢或者需要幾長時間我呢係 check 三日嘅就係呢三日呢呢部機呢都會黐喺我個身上面然後呢佢就會記錄曬呢你呢三日每一秒嘅心跳
0: 嘩
1: 係啦之後嗰個醫生呢就可以睇得返啊
2: 你嘅心跳回憶
0: 係
1: 你真係可以真係可以用呢四隻字啦就睇返你個心跳回憶呢去判斷即係啊你個心臟有冇啲跳動上嘅問題啊即頻率上面有冇異常啊咁樣嘅。咁而我當初會開點解會去做一個咁樣嘅檢查呢係因為呢我曾經呢去睇中醫啦又或者呢試過有人幫我量血壓嗰類啦都係不約而同呢話咦你心跳呢係我喺節目度講你心跳比偏慢喎咁係我唔記得一個數字啦但係總之
0: below average。
1: Below average
2: 即比起即尖端運動員更尖端
1: 但很明顯我又不是運動員那種的體能的訓練嘛
2: 可能給少少資訊給聽眾們就是說我們每一下的心跳其實它就是要泵血走勻全身嘛用血液來帶養分去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即剛才說的那些頂尖運動員其實他們的心臟機能很厲害他們這樣噗噗一下呢他就已經可以走勻全身就好即可以在一分鐘裡面用少一些下數就已經可以即令到你的身體可以 run 得很順利
1: 即好像就你不用攬那麼大步已經可以夠玩啊夠用啊咁樣。
2: 咁而正常人呢大約嗰個心跳嗰個即係一分鐘大約跳70至到80下咁上下嘅嗰個水平啦係啦。咁天兒就再慢啲。
0: 係咪因為佢即係細粒啲或者其實佢
1: 同個身形係咪有關
0: 係係啦係啦係啦。
2: 醫生
1: 應該係同身形冇關係。
2: 應該冇嘅應該冇嘅。
1: 佢初步係有問到一啲問題但跟住佢就話喔但有啲人天生係慢啲嘅咁樣。即係呢個結論係無敵㗎嘛。
0: 天生係
1: 即係其實有啲嘢冇得解囉。其實好多嘢都真係冇得解㗎嘛。或者我哋嘅知識水平未解釋到啦或者嗰樣嘢總之佢冇影響到你嘅其實佢係可以同你共存㗎嘛好多時。係啦。咁佢就喔但你即係所安心嘅你都可以 check 下嘅咁樣咁我第一想安心啦第二我好奇呀即係我好奇。
0: 用畀錢買經歷啦呢啲就係咪呀只要所有嘢都可以喺電台度講嗰個錢就係值得嘅。
1: 係我自己都有好奇呀即係可能即係之前係因為啊試過兩次有唔同時候都話我心跳偏慢喎咁跟住我上咗去即係今次呢、這、一個即係黐呢嚿心臟機個醫生度呢佢即時呢幫我睇即係叫做 check 嗰個心電圖同埋佢幫佢量呢我都係慢㗎。咁所以呢我都有個好奇就係我究竟係咪真係24小時長期都係慢
2: 㗎。慢啲係咪同人中之龍啊即係可能會我就係天生骨骼精奇嗰種心跳慢慢得嚟又已經可以即係發揮到佢嗰個最極致嘅果效咁樣呢。
1: 係啦即係我有呢個好奇心啦第二日我都想安心啦即係嘩會唔會
0: 有隱疾啊係咪
1: 係有啲隱疾自己唔知啊係啦咁既然都有返咁 下年紀啦，
0: 保養下，
1: 係啦，又適逢即係有一個咁嘅機會，咁係咪應該要了解自己嘅身體多啲咧？
0: 即係除咗外牆維修之外，內在都要維修下，係咪
1: 啊？係啊，
0: 要定期留意檢查。
1: 外在都係、啊。
2: 但你自己即係傾向係諗邊個方向多啲咧？即係應該都係諗自己。
1: 暫時係樂觀病嗰邊多啲嘅，即係覺得我應該唔係，即係我天生可能真係比常人跳得慢啲咁樣係咯，係啊，我係咁樣諗嘅，係啦。有最後一部嘅消息，我再 update 你，係啦。咁但係咧，我聽到哦，要黐部機喺我身嘅，我第一時間咧就係諗嚇。黐部機
2: 用咩黐啊？
0: 有幾大部咧咁啊？
1: 真係黐得實，我即刻就問可唔可以沖涼㗎咁樣，好擔心而家夏天啊，大佬沖唔沖到涼？定係要抹身嘅咧咁樣？咁跟住咧，嗰、那個姑娘就哦可以沖涼，可以照常沖涼，照常活動啊咁個。跟住我心諗有乜嘢黐到咁實啊？
0: 係咯，你個皮膚度
3: 啊，
0: 佢仲脱咗毛係咪先？滑呢啲咁樣係嘛？
1: 係咯，脱毛唔係我本身心臟附近冇乜毛嘅，我可以將一個咁私隱嘅嘢
3: 都有汗毛㗎嘛？
0: 係啊，
1: 男人有就唔係女人心入邊有汗毛
0: 㗎。我唔知道我冇睇過，
3: 唔係汗毛嘅意思咧，
1: 你冇睇過？
0: 係啊，
1: 真係可惜啦。一把年纪，
3: 汗毛好正常喎、啊，唔系
1: 但
3: 系
1: 汗毛好微细啫嘛，
2: 系咪即系等于你而家睇我嘅手好似冇乜毛咁样，但系你
1: 唔系啊，我睇都有，
3: 都会有啲汗毛喺度噶，
1: 我睇都有好多喎、啊，但系你
0: 系咪验眼测试嚟噶呢个？
1: 我冇老花净系我睇得好得有一条条，
3: 有啲汗毛喺度噶嘛，
0: 你每个人身上面都总有
2: 咁
0: 有少少嘅，
1: 系啦，咁跟住我即系首先我最着紧就系问呢个问题啦，
2: 系
1: 咁咧到真系即系。尋日我去黐呢部機嘅時候咧，咁、你就個姑娘就啊唔好意思，你需要即係壓高你件衫，我先幫你黐到。咁我梗係即刻壓高得嚟咧，我就係好似嗰啲僆仔咁樣，阿嫲咁喺度睄住，啊佢揾咩黐我嘅？
3: 用咩膠咧？
1: 我心入邊好驚，揾啲超人膠出嚟黐我嘅咧。
0: 呢件事係咪好痛係咪？
3: 好熟喎、啊，嗰隻牌子。
1: 係啦，同埋 Mickey 又會點嘅咧？咁啊，但係咧，由於咧我第一次啊。即係我係嗰啲咧，即係肉隨砧板上，唔係夠膽問咁多嘢啦。佢就話：哦，你挨埋落埲牆，我幫你黐啦，好啦。咁、其實咧，佢就係類似嗰部機底咧，其實係得咁大部嘅啫，好似一部塔馬哥自己大少少咁樣，大概、即係四四方方咁樣噶啦。咁嗰部嘢已經係可以黐住喺個身感應到嘅、即係你唔好諗咧，好似嗰啲Iron Man 咁樣咧，係咪要整好多天線啊、電線啊，
3: 要領落去咯？
1: 係咪要插落你個身度？冇喎，仲係嗰部機加咩咧？加佢下面咧就有啲類似。你當好似膠布咁樣嘅物體啦、白色咁樣，咁佢咧就係就咁徒手冇加超人膠嘅，就咁嗰片好似膠布咁樣搣咗之後咧，佢、就直接連埋部機就扼落你個身度嘅咯，係、啦，但佢需要出啲力嘅，因為佢啊唔好意思，我會
3: 用少少，
0: 即係會咁樣拍落去嘅，係咪？
1: 未至於拍嘅，
3: 咁實啲咯，
1: 扼落你度咯，跟住我係有少少即係頂住木牆，舐舐舐舐嗰啲嚟嘅，你
0: 扼
1: 啦，你扼啦，你扼啦咁樣。你一路啦，你一路啦咁啊，就扼咗落我即系心脏嘅，
2: 即系最近心脏嘅位置
1: 啦，系啦，位置咁样。咁其实佢又好细心嘅，佢就 check 得好清楚啊，系咪真系粘得实啊咁样。同埋咧，佢有粒掣嘅，好得意啊！粒一粒好细嘅掣，唯一得一粒掣嘅啫。
2: 系
1: 佢就话呢粒掣咧，你系可以揿嘅，几时可以揿咧？你覺得唔舒個心唔舒服嘅時候，
2: 哦，即係你就撳一撳，
1: 係啦，因為有啲人可能真係 check 嘅時候，係、因為佢真係有啲表徵，例如佢個心會痛嘅、
2: 即係平安鐘咁樣咯，
1: 唔係佢心會翳嘅，佢嗰個咧係好似你當落 mark 咁啊。只要咧佢撳嗰個掣一下咧，佢就會 record 咗。
2: 係。
1: 咁之後咧，個心跳回憶出翻嚟嘅時候咧，就會 remark 翻係啦，嗰一 part 就係係啦，你撳掣覺得唔舒服嘅時候，咁、就可能會相對應呢、這個，我唔係百分百肯定啦，但我相信就係佢會相對應睇翻啊嗰段時間究竟你嗰、那個
2: 心跳、
1: 到時睇翻個心跳有冇異常咧咁啊，關唔關嗰、那個你個心跳而影響到你有咁樣嘅感覺或者表徵事咧？
2: 但個掣易唔易 high 到㗎？即係會唔會係要你夾硬？特登
1: 系要揀嘅，系啊系啊。不過咧，我係心入邊咯嚇，我要撳嗰粒掣，即係我要伸隻手抄落件衫度再撳嗰粒掣啦。即係你諗下，如果我搭緊車或者喺街度、
0: 我係揸揸車，
1: 我做唔到啊！即係我係其實應該要九秒九跑去廁所，跟住隻手就伸落件衫度、因為佢喺呢件衫入邊
0: 嘅。仲揾廁所係突然緊急嘅時候。
1: 係咯，咁所以唔係佢唔係緊急掣嚟嘅，即係佢俾你 record 低你如果個心唔舒服嘅時候咁樣。
2: 係。
1: 咁但係我估可能差唔多咯。 即係你咪到時話、嗯、我即係我前後大概兩分鐘到我就去撳咗個粒掣啦，個好細粒嘅咧，就撳咗個粒掣。
0: 而家我已經係成日都迎住身體住大咗嚿嘢，會有少少唔會。
1: 我原本咧就係以為會啦，但係咧其實我大部分時間我都係感受唔到佢嘅
0: 存在，
1: 好習慣，因為佢係好。好細部好輕㗎咋，唯一係呢嗰個姑娘呢就同我講話，嗯咁你呢三日呢就唔好做運動㗎喎，咁樣講，咁我就話喔、哦、我初時以為係咪因為驚你做運動嗰個心跳會同平常唔一樣呢、嗯、我估係其中一個原因之後呢，佢另外其實講一個原因就係、是、因為你會流汗呀，
0: 流就會甩啦，
1: 同埋腌住唔舒服啊！咁、所以咧，而家夏天啲天氣咧真係好辛苦噶。我哋有啲 patient 嚟到咧，都話：哎呀，蠢咗啦！我揀冇落雨嘅時候嚟黐，我可唔可以換個日子嚟黐啊？因為佢驚太熱咧，佢話啲汗係會腌住你嘅，係啦。因為你沖涼嘅時候係唔可以搣咗噶嘛、嗯，你要照沖，只不過佢唔驚你整濕啫嘛。咁但係變相你就點都係嗰一笪地方，你係會噏住啲汗嘅。跟住我就話嚇。但係而家咁樣嘅天氣，就算我唔做運動，
0: 都會
1: 難出汗嘅喎。我就同佢講，跟住話：咁你盡量留喺有冷氣嘅地方啦。咁樣同我講，
0: 廿四小時喺電台冇問題啦，係咪？
3: 勁添啊！
1: 佢真係覺得好合理啊！你留喺冷氣地方冇企咯。
3: 咁、okay, 但係即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啦，有冇話即係個姑娘啊，或者醫生又提你啦？嗱，你呢幾日咧個心情咧要點樣去控制、啊？
1: 做翻自己，佢就係話唔好做運動，係啊，
3: 唔好做運動，只係唔好做運動嘅，
1: 係啊，係啊。
0: 做翻自己 OK 啊，冇乜嘢。頭先
3: 我自己就係做運動咯，咁樣咁點
0: 咧？行一步已經係運動啦。
1: 係咪要咁反叛啊？你而家
3: 唔係咁好奇啫。
0: 我哋咧將佢啲嘢咧擺曬喺電台四周圍唔同嘅角落咧，
1: 刺激我
0: 上上落落，左左右右係咁行樓梯。
3: 咪成日問我哋攞錄音嗰啲
1: 咧，刺激我，無端端係轉個問，哇！
0: 誒 ，Mila 個訪問係咪冇咗啊？
1: 其實我真係好想知，我真係之後咧，如果睇嗰個心跳回憶嘅時候咧，我好想問嗰個醫生，其實我咪每日三。戰嘅時候個心跳會變翻快啊！咁我唔係有活過來嘅感覺啊！咁
0: 見我老公都冇㗎，係啊，就係做節目先有㗎咋。
1: 其實係咪就係因為咁啊？我嗰三至五跳得太快嘅關係咧，
3: 所
1: 以我平時會相對跳得比較慢，拉翻雲咧，究竟㗎嘛？
3: 哇，係咁，如果係真係咁樣咧，佢同你講，我建議你三至五盡量都唔好喐咁多啦。咁你會點算？
1: 控制好你嘅心跳，
3: 好，好
1: 感冒啦。除了退休，我想不到第二個解決的方法了。
0: 你想你想叫埋天爺按埋 panel 啊，個心跳得仲快。
3: 係喎，係喎。咦，唔係喎，你逢星期六點解會特別勁嘅咧？嗰、那個心跳嗰個時間段啊。
1: 我三日啫，我尋日一二三啫。
0: 一二三，係
1: 一二三
0: 啫。一二三，即係所以就聽日就會去復診翻啊，後日。
1: 後日唔係你唔係覆診，你係交低部機啊！佢、有一個袋仔俾你裝住咧，你咧就要寫住你個名同埋時間日子同埋 patient number， 你就要入翻落呢佢寫噶，你就要入翻你個袋咧，交翻去嗰個診所度、
0: 哦。通常啲驗尿啲都係咁樣嘅，即係驗咩都係咁樣噶啦。嗯，
1: 係
3: 要交翻啲嘢嘅，
1: 係交翻俾佢，咁佢之後先會再。通知翻你，
3: 咁佢冇咁神噶嘛，佢唔會話，哎，即係啲嘢已經上曬雲端噶啦，你唔使交翻嚟嘅留念啦，咁樣唔會咁樣。
0: 幾好，但係呢個係咁樣嘅。
1: 呢個應該係將來嘅方向咯。
3: 將來可能就係
1: 即係好多嘢應該就唔使親身。
3: 有機會
1: 都要親身交嘛，應該照計。
3: 我覺得將來有機會可能純粹係一張貼紙咁嘅啫。
1: 哦，咁一樣一定係嘅。即係應該
3: 係越嚟越簡
1: 便，越嚟越細，越嚟越薄、越嚟越方便到你嘅生活。係
3: 啊，咪之前睇嗰啲咩日本綜藝嗰啲咧，佢就咁樣黏一嚿嘢喺度話 check 嗰個人嗰、那個
1: 血糖
3: 即係嗰啲血糖嗰
1: 啲嘛。係啊，而家好細，
3: 其實嗰啲都
1: 係
3: 一片嘢咁嘅啫嘛，其實都做到。
1: 動物都好似有㗎嗰啲。
3: 哦，是
0: 咩？即係只有寵物到嘅，
1: 係啊，都、即係關於血糖定唔知糖尿嘅嘢，佢、哋都有啲嘢係俾寵物用，都係方便咗好多咁樣。
3: 我 bookmark 定嚇，我留意呢方面嘅科技同大家分享。
0: 我哋同埋我哋今日要即係佢天然掛個牌咧，咩請勿打擾同埋唔好衝撞我呢啲咁樣。
3: 係啊，即係生氣嗰啲。
1: 都唔係嘅，其實有嗰啲刺激可能都好嘅。咁啊，刺激有嗰啲記錄，即係證明哦，呢、這個人係。即係當遇到刺激嘅時候，佢有反應，
3: 有
1: 心臟噶，因為有陣時候你冇反應都係好大件事噶嘛，或者你有反應之後你落唔翻嚟，都係一件事嚟噶嘛，係。一齊認識我哋嘅心臟多啲啊
0: ！OK， 好啦，我哋又開個 session， 可以俾天兒咯噃，係咪？天兒嘅心跳咁樣。

0: 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系与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原有设计上，喺不寻常额外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是相对来讲，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较其他制度低一些。他说现时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时，要否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许泽森又说，现有工商制度没有排斥中暑，如果员工的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商补偿制度都可以应用。交大幼儿教育学系与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的调查发现，近一成七受访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足够有效推行融合教育，近九成受访老师担心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需要。研究团队指出，社署正是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6的师生比例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个别和小组训练，以及由跨专业团队根据幼儿需要安排支援，更快得到适切协助。交大幼儿教育学系处理系主任刘怡雄表示，调查显示教师在课堂调息、行为支援和融合活动设计方面仍然需要更多协助，期望当局检视人手配置、服务量基准及校内支援安排，避免新增工作集中由前线教师承担。为应对强降雨，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市气象台预测，今日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市大部分地区会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通州、大兴、房山、垣头沟、京开、怀柔和丰台等七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到200毫米以上。市肺部要求提前准备好抽水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的设施，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人员，有序落实工地停工、关闭山区、露营地和景区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5度，相对湿度4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78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186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18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4.2跌7.8，阿里巴巴126.3跌4毫，腾讯控股471元跌10.4，智普1198元跌54元，建滔积层板35.3跌4.2，恒生中国企业87.86跌8.4 ，Minimax 328.8升6.4，美团93.2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

0: 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0,800，系升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1.74美元，卖出43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过去渡船街，近住灯打士街。在屯門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迴旋處慢線的壞車仍然是處理緊，一帶稍為車多，龍尾接近騎術學校。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車多，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跟住禮頓道比較車多，龍尾橋面燈位。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車多。路面情況，港島區干諾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廣場車多，皇后大道中跟住中環街市的車龍排到去中銀大廈，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去兆輝台，石排灣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車多，龍尾在華富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太平道。另外，歌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南昌街都车多。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系稍为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河桥面。咁最后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慢线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车龙有待消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7: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充电充电充电，
11: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拣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路啦。
10: 唔系啊 ，Sarah 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11: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系 Aden 洪佐星。

你经历了什么古怪、灵异、解释不了的事啊？打来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到三成雲星期二002嘅時間，電話號碼8721388。若然你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歡迎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嘅，
1: 刺激我嘅心臟力。
0: 係啊
2: ，OK。咁今日咧收集到翻嚟嘅呢一個嘅靈異故事咧，咁其實係嚟自一位叫阿仁嘅，即係朋友嘅。咁我哋叫佢仁哥啦。咁仁哥咧，即係同我哋嘅年紀相若嘅。呢一件事咧就係一個即係童年時，即係青少年時嘅一件往事啦。佢話呢件事咧其實係叫做延續咗差唔多成十年嘅時間嘅。咁佢就話咧嗰個嘅階段嘅佢咧，其實咧係非常之貪玩，貪玩到咧係即係周圍嘅人咧都覺得即係哇呢個人即係咧一定會出意外㗎啦咁樣。咁點知佢呢個意外咧就帶咗落去俾佢個朋友，而唔係佢。佢咧有一個嘅兒時玩伴啦，呢、這個兒時玩伴咧其實係由細同佢同一個屋邨長大嘅，去到大個嘅時間咧，大家咧即係都即係無所不做㗎啦，即係總之曳嘢佢就全部都會做㗎啦。佢就話喺佢即係青少年時期，佢哋試過做過一樣嘢，咁嗰樣嘢咧其實就真係都幾曳嘅。佢哋兩個咧就走去嗰啲即係公屋嘅地方咁樣啦，咁就即係應該係人哋係封住咗㗎啦，即係個單位係封住咗嘅，即係冇人住，
1: 即係唔俾入㗎啦。
2: 唔俾入㗎啦咁樣。咁唔知佢哋點樣走去呢，即係開咗嗰道門呢就走入去裡面玩咁樣嗰啲呢。咁佢話呢一個嘅行為呢，咁當然係唔好啦。咁但係呢佢細個嘅時候呢，佢哋兩個人係鬥大膽，成日呢都搵啲嘢嚟挑戰。咁其中一樣嘢就係呢樣嘢。咁佢就話試過有一次就係呢兩個人呢就即係嘗試去做呢一個嘅即係動作咁樣啦。咁就去玩咁啦，覺得嘩好得意喎，幾好玩喎咁樣。咁去過一次之後咧，佢哋就覺得，咦，不如試下我哋去其他地方啦咁。咁佢真係咧揾到有一啲嘅即係荒廢咗嘅即係地方啦。咁因為即係等於而家你見到嗰啲咩廢墟攝影嗰啲咧，咁佢話咧原來喺佢細個嘅時候，即係青少年時間，原來都有好多呢啲地方。佢就話去過其中有一個嘅即係你當係一啲即係工廠咁嘅地方啦。佢話又係同樣地咧係荒廢咗嘅。咁佢同佢個 friend 呢兩個人呢就即係諗住又走入去裡面玩啦。喺揀好咗嗰、那個即係入口之後呢，咁佢就即係忽發奇想，佢就話不如咁啦，今次我哋一個人入去，唔好兩個人一齊入去。佢就同佢個 friend 呢兩個人猜包剪揼，輸咗嘅呢就入去裡面呢就即係唔知留幾多時間，留到咁上下呢另外一個先至入去搵佢咁樣啦。咁佢個朋友呢係猜輸咗。猜輸咗之後咧，佢又真係圓玩服輸啦，佢就自己一個人咧走咗入去嗰個廢棄咗嘅嗰個空間裏面。佢話入咗去之後，其實咧即係阿仁哥咧就自己一個人喺外面就等佢啦。佢話等咗即係都真係約定嘅時間。佢話佢自己都唔記得咗係半個鐘定一個鐘啦。佢話到時間之後咧，佢就入咗去嗰個空間裏面咧，嘗試去揾佢個 friend。佢就話一入到去咧，就係聽到有人喺度大叫。即係嗰啲咁樣，即係好聲嘶力竭咁喺度大叫。於是佢就向住大叫嘅方向呢就即係都叫做衝過去，因為佢驚佢個 friend 有啲咩嘢嘅狀況啦。咁而呢佢入到去嗰個地方聽到嗰啲聲，佢話一直向嗰個聲音向前跑嘅時間呢，佢話個聲呢係從來都冇近過嘅，即係無論佢點樣走點樣跑，佢話從來都冇近過。於是呢佢心底裏面就即係突然之間咧有一陣好毛骨悚然嘅感覺，佢就話會唔會係同啲古靈精怪嘢有關咧？咁心裏面咧就不停喺度默念啦，就喺度話：哎呀，我哋兩個即係細路，即係唔識世界啊！你哋放過我哋啦！咁不停喺度默念，係咁 say sorry。佢話當去到即係講對唔住，都唔知講咗幾多次之後，佢話突然之間咧就。即係個聲，即係嗰、那個喺度叫喊嘅嗰個聲音咧，就停止咗。佢話咧再行前多兩步咧，佢就 feel 到有人喺一個角落頭嗰度震緊。咁佢就話呢一個咧就係佢個朋友啦。佢就行前去諗住扶起佢個朋友啦。佢個朋友咧係用第二把聲同佢講：你走開，你唔好埋嚟，你走開，你唔好埋嚟。佢不停喺度重複。但係嗰刻佢就希望可以快啲帶到佢個朋友走啦，佢都唔理，佢話捉住佢個朋友呢就即係向住佢哋入嚟嘅嗰個方向走啦。 佢话无论点样跑点样走，佢话都离开唔到嗰一个空间。咁佢觉得应该系荡失咗路啦，即系一嚟个地方好大啦，二嚟佢又话即系嗰一个嘅空间即系啲嘢都好乱啊，各样嘢，咁佢哋都荡失咗路啦。咁于是佢又用翻同样嘅方法，又系咁 say sorry， 系咁啊，即系我哋大，即系我哋唔识世界啊，你放过我哋啦咁。咁佢话又系唔知讲咗几多次之后，佢话终于见到咧有道光，咁嗰道光咧好似系外面射入嚟嘅光咁啦。
0: 嗯，
2: 咁佢就唔理啦，向住嗰道光咧就扯住佢个 friend 就一直向前跑。佢话中途都唔知跌咗几多次，跌到全身都损晒噶啦，已经。佢个 friend 同样地都系一样。咁最尾咧真系俾佢哋咧走到出去嗰、那个即系大厦嘅外面咁啦。佢话出到去嘅时候咧，佢话其实已经咧将近天光啦。佢話已經係即係原來經歷咗好多個鐘，係佢完全冇任何意識嘅，即係完全唔 get 原來過咗咁多個鐘。咁佢望一望佢個 friend， 佢話佢見到佢個 friend 咧，佢話成塊面係青色嘅，即係好唔舒服嘅嗰種感覺。於是佢就即係都冇辦法，真係要帶個 friend 去睇醫生啊，各樣嘢。咁佢就知道咧，附近即係佢哋平時可能睇開嗰啲診所嗰啲咧，佢就即刻帶佢個 friend 咧就去咗嗰啲診所嗰度。佢話嗰一刻咧見到佢個 friend 咧就純粹係得個樣，即係好面青咁樣問佢嘢，佢冇反應冇成嘅。佢話嗰把聲亦都冇再出現，即係冇再用嗰把聲嚟同佢講任何嘢啦。佢就純粹見到佢個 friend 面好青。去到嗰個診所嘅時候咧，應該唔係診所，應該係嗰啲即係類似醫院咁樣嘅東西啦。佢話去到嗰個醫院嘅地方嘅時間咧，咁即係俾咗啲即係醫生啊各樣嘢去睇，即係應該係急症嗰啲。佢就話嗰啲醫生咧就同佢講，佢話哇，你個 friend 係咪即係吐瀉定係乜嘢啊？點解個面咁青嘅，青得咁緊要嘅？佢脫水脫得好嚴重喎，咁樣咁佢就即係推咗入去啦，咁啊take care 啦，咁佢就問佢話你識知唔知道佢屋企人電話幾多號？咁佢亦都打咗電話叫咗佢啲屋企人嚟到即係醫院呢個地方。佢話當佢哋即係嚟到嘅時間咧，其實咧佢話佢個 friend 咧已經即係坐咗喺個輪椅嗰度咧推翻出嚟噶啦，即係已經喺出面等緊啦，即係應該係冇生命嘅危險，但係即係有唔舒服嘅，應該安排上房。佢行埋去同佢個 friend 講嘢嘅時間咧，佢個 friend 係完全唔睬佢嘅，完全唔睬佢。佢話令佢最印象深刻嘅畫面咧，就係到咁多年之後嘅今日咧，佢都仲好記得嘅，就係佢個 friend 係喺度震緊嘅，即係仲係 keep 住喺度震得好緊要，面亦都係繼續好青。佢啲屋企人嚟到嘅時候就幫佢辦手續啦，就上去嗰、那個即係醫院嗰個地方，留院嘅嗰個地方啦。咁跟住佢就已經自己話啊，我翻屋企啦，咁因為即係天光啦嘛，咁我走先啦，我聽日再即係我之後再嚟探佢啦。咁佢話第二日咧佢有嚟到個醫院嗰度再探佢個 friend 嘅。佢話佢個 friend 咧依然都係即係咁喺度震，但係面係相對冇咁青嘅。而佢見到另外一個畫面咧，係佢即係都覺得係幾入心嘅，就係佢係一直拖住佢屋企人，
0: 冇放過
2: 手，即係總之就係佢屋企人係企喺佢個床邊啦，一直拖住佢，一直捉住佢。佢話佢冇放過手，咁佢就又走埋去同佢傾偈，同佢講嘢啦咁樣。咁佢個 friend 咧就係講咗即係少少説話，就話我好驚。
0: 但係自己把聲嚟嘅，
2: 但佢話佢冇解釋到佢點解好驚，佢總之就係話佢好驚。佢話嗰一次之後咧，其實咧佢都有去探佢個 friend 嘅，住咗幾日之後佢就已經出咗院啦，翻咗屋企啦。佢話嗰件事之後，佢個 friend 就冇再翻過學。佢話係長期留喺屋企。係啦，仲要係長期都要有人睇住。喺佢身邊咁樣啦。咁佢話都有同佢啲屋企人傾過嘅。佢話佢啲屋企人呢就話佢話冇辦法啦，佢乜都唔肯講，亦都即係唔肯出房門，唔肯睇醫生，乜都唔肯。但係佢就一定要有人 stay 喺佢隔離。 佢就係、是、即係口裏面就係不停咁樣念念有詞，念念有詞咁樣，就係話好驚好驚好驚。佢遇事者呢過咗都一段時間啦，即係好幾年嘅時間。阿仁呢佢再去探佢啦，因為佢話呢段時間佢都冇特別去騷擾佢啦。佢話過咗一段時間之後，佢又再去探呢個 friend。佢話咧，呢個 friend 咧就有好少少嘅，佢肯出廳，
0: 嗯，
2: 佢就肯叫做離開個房間啦。佢話佢肯透露多幾句，
0: 嗯，
2: 係啲乜嘢咧？佢就話佢見到有個人，而嗰個人咧一直企喺佢屋企門口。而家都喺度，但系阿仁望出去咧，系乜都见唔到。佢话系乜都见唔到。咁即系佢就意识到就系应该佢哋闯入去嘅嗰个地方，佢个 friend 引咗呢一个嘅灵体跟住佢。
0: 嗯，
2: 而佢话即系都系好细声咁喺佢耳边讲。佢话讲完之后咧，佢话好明显见到出面嘅嗰个人咧。是即系望住咗佢个 friend， 因为佢个 friend 收口就唔敢再讲任何嘢、又开始喺度震啦咁。于是佢就将呢一啲嘅说话咧，同佢嘅屋企人讲。佢话佢屋企人咧，知道之后咧，就真系走去揾啲师傅嚟帮手啦。佢话嗰个即系嗰啲，佢话即系啲师傅咧，其实咧系处理唔到啊。佢话
1: 处理唔到嘅意思系
0: 太劲啦，只嘢。
2: 佢话太犀利啦。我哋都處理唔到咁樣，
1: 即係能力上嘅問題
2: 喎。係啦，我哋處理唔到，傾又傾唔掂，各樣咁樣。咁佢話點解佢入唔到嚟你屋企咧？就係因為你屋企有即係有神位啊嗰啲各樣嘢，
0: 有祖先喺度，
2: 有祖先啊，有神位啊嗰啲。咁佢就冇即係入到嚟，佢喺出面。咁佢話都唔知道點樣處理啦。咁你不如就睇下會唔會有其他嘅師傅可以幫到手啦。所以輾轉之下咧，呢件事又即係過咗好多年。過咗即係都即係叫做真係有成十年或以上嘅時間，咁人呢又再去搵返佢呢個朋友嘅，即係再去探佢咁樣啦。咁佢就話再見返佢呢個 friend 嘅時候呢就相對正常返啲啦，即係叫做即係對答到啊，各樣嘢啊可以傾到啊咁樣。咁但係佢就話佢呢個 friend 呢變得非常之神化，同埋个感觉就似系嗰啲即系好笃信呢一方面嘅嘢，乜嘢都会去求，乜嘢都会去想去试，系啦。咁但系阿仁咧都有阿仁哥有问佢嘅，佢话咁嗰个即系灵体系咪已经走咗啦？咁样佢话唔系啊，佢喺嗰度啊，咁样
0: 跟咗咁耐啊，
2: 系
1: 都仲喺啦，
2: 仲喺度。佢話係因為可能佢有帶到一啲嘅護身符啊嗰樣嘢啦，佢就話佢一直都冇消失過，佢只不過係冇埋嚟啫。
0: 嗯，
2: 係啊，咁佢話喺咁多年之後咧，咁有阿仁哥有問佢其實當日嘅情況係點，佢有透露到少少，就係話咧當日咧佢一入到去嘅時候，佢已經見到嗰一個人。
0: 嗯，
2: 而嗰一個人咧係即係唔知係住喺度定點啦，總之就係咧。佢話一見到佢，佢就係咁追佢，係咁追住喺佢個尾嗰度，又冇講嘢，又冇成，總之係咁追住佢，所以佢就點解一直喺度尖叫，喺度跑，喺度奔跑咁樣。咁佢話咁過咗咁多年之後咧，嗰、那個嘅靈體咧都一直係有喺度，只不過係佢冇埋嚟啫。咁佢話因為可能佢帶咗咁多嘢，令到佢唔敢行得咁近，所以咧佢而家可以。即係講得到多啲，佢覺得佢應該聽唔到，係啊，咁但係就即係一直都有困擾住佢囉。咁但係佢個 friend 叫做可而家可以出到街，係啊，但係佢話就即係都冇做嘢啦。
0: 你都改變咗佢一生啦，已經
2: 都真係改變咗佢一生啦，係啊。咁當然係咪真係有做咗啲乜嘢令到嗰個靈體一直跟住佢跟咗咁多年呢？其實佢個 friend 一直都冇講嘅，佢純粹就係講咗話佢一入去佢就已經跟住佢啦。
1: 所以是一個謎嚟嘅，
2: 係謎嚟㗎。佢話佢唔知㗎，佢話到而家呢刻其實都唔知㗎。
1: 而佢又睇唔到喎，
2: 佢睇唔到㗎。阿仁哥係睇唔到㗎。
1: 即
2: 係
1: 又好似其實佢本人又唔係真係 connect 到㗎嘛。
2: 係啊，
1: 或者嗰種 connect 嘅方法係連佢自己都 不知道是怎样可以叫做联系上的、
3: 嗯、
1: 但偏偏对方就好像即情有独钟那样对他。
2: 是啊是啊，同埋他是怎样都不走咯，即你想想、嗯、师傅都有跟他傾过，他说他都没有离开、
1: 嗯、
2: 是啊，那么依然即在这里咯。但是这么多年之后究竟是不是仲係咁呢定還是點呢？咁阿仁哥就話佢話即都近呢可能五六年都冇乜再點見佢呢個 friend 啦，咁
1: 佢都冇特別去 find out，
2: 冇特別 find out，
1: 咁仲冇嘢跟住佢啦，所謂
2: 係啊，咁就係細個嘅時候一個白驗就令到佢個 friend 變成即咁一個咁嘅人生咁樣。
1: 係1872388 1872388，今日星期二嘅時間即係我哋嘅廣播到三五成群嘅002時間啦，大家可以打電話上嚟分享俾我哋知道你曾經有過嘅靈異經歷，或者你聽過你身邊嘅人經歷過，都可以打電話嚟嘅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今日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天文台话，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警方今個月3號至10號期間在觀塘繞道一帶重點打擊危險駕駛，行動之中首次運用無人機高空觀察和搜證，配合隱形戰車執法，拘捕10名司機，扣留7架私家車和3架電單車作進一步檢驗。警方說有被捕司機以極端速度左穿右插，險象環生，無人機靈活性高，覆蓋面廣，有助高空觀察和指揮，拍攝到的違法過程加強舉證力度。今次行動亦都節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針。內地中央氣象台表示，熱帶氣旋白海豚預料繼續向西北方向移動，今日下午至夜間在湖北東北部逐漸減弱並且消散。預計受到白海豚的殘餘環流和冷空氣共同影響，今明兩日河南、山東、安徽部分地區有特大暴雨，個別地點的累積雨量可能超過500毫米，部分地區可能會有雷暴大風或者冰雹等的強對流天氣。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5点，跌261点，总成交金额2,03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6跌2.6，南方恒生科技4.74跌7.8，阿里巴巴126.7冇升跌，腾讯控股470.4跌11元，智普1,178跌74元，建滔直层板34.98跌7.4。Minimax 327.4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87.86跌8.4，紫金矿业35.4跌2.16。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6， 英镑 10.592， 瑞士法郎 9.674， 澳元 5.531， 加元 5.627， 新西兰元 4.607， 欧元 9.0491。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99。港金报40,80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2.55美元，卖出4,36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希素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比较多车。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系关闭咗噶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比较多车，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降落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车多，龙尾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跟住中环街市亦都系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而家就排到去百德新街。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华贵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中港城。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慢车，龙尾排到葵福路桥底。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比较多车，龙尾骑术学校。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4: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5: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6: 我啊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5: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经已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喺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呢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嘅音乐最紧要系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唔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光天化日真系得？
12: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集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3: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灵异事件。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来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的。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零零二嘅時間，電話號碼1872388，咁大家繼續可以打電話嚟啦，分享呢個靈異故事同埋經歷嘅。咁頭先之後就講一個係白曳啦，白炎啦，即係入一個廢墟嘅故事啦。咁接住嚟分享呢一個咧，其實就唔係曳，唔係白炎嘅，係純粹係唔好彩啊。
1: 哦，
0: 系啦，咁关于啲咩嘅咧？咁就系朋友，咁其实都喺若干年前咧，咁就可以去 exchange 啦。咁所以咧，佢就去得啲欧洲嘅地方嘅，
1: 去远啲啦，
0: 去远啲啦，系啦。咁同行咧，其实冇其他香港人或者冇其他同学同佢去嘅，即系反而有其他华人，即系可能系马来西亚嚟、新加坡嚟咁样啦。咁其实好自然咧，就系去到嗰度嘅时候，咁其实呢啲华裔嘅面孔咧，咁其实都会即系会有一啲嘅welcoming party 会聚埋一齐嘅咁。咁佢会有去到，咁亦都会有再去到嗰度，然之后就同其他外国人一齐去生活咁样啦。咁住宿舍嘅，咁嗰阵时咧系一个嘅即系呢个圣温啊，系啦系啦，即系嚟紧即系九月至到一月嘅呢个时间咁样啦。咁佢好早就去到部适应一啲嘅环境啦，咁样。咁咧就当然学校会有安排呢一个嘅宿舍俾佢住啦，系。咁然后就同房咧都系一个华人嚟嘅，系嚟自马来西亚嘅，
1: 系。
0: 咁即系佢都冇乜特别 request 嘅啦，咁正正常常冇乜所谓啦，咁样。咁头一个礼拜咁都系熟习下环境啦。咁而因为其实佢喺香港都有住科嘅习惯，其实佢都好熟知到冇一地方嘅科，咁大概嗰个嘅运作啊，甚至乎啲空间系点样嘅。
1: 嗯，
0: 系啦。咁佢特别提到嘅咧就系洗衫嘅呢个问题啦。
1: 系。
0: 咁佢哋都系佢哋嗰一层咧，其实就有佢啲嗰棟同埋嗰一層咧，都分別都會有一啲洗衫嘅空間嘅，咁即係同香港嘅大學一樣啦，都係啲共用嘅洗衣機啦咁。
1: 係
0: 係啦，咁佢好記得佢到步咗冇幾耐之後咧，佢第一日咧就冇即刻洗到啲衫嘅，係隔咗幾日嘅時候咧先去洗第一次。咁因為佢喺香港都係夜鬼嚟嘅，咁所以咧佢都係揀一啲即係夜晚唔係太多人嘅時間咁樣，可以去自己去超下啦，
1: 冇同人撞啦，同埋
0: 冇同人撞啦。咁咧佢記得就係嗰一晚咧就 around 係12:00-1:00左右啦。咁亦都真係去呢一個嘅洗衣房度就去洗衫咁樣。咁咧冇人㗎啦，其實。咁佢就揀咗一個最近門口嘅，咁入錢落去啦咁。咁因為其實佢冇乜特別嘢做啊，所以咧佢就好超咁樣咧，因為同房瞓咗覺，咁所以咧佢又費事翻房嘈到洗衫咁樣。咁咧冇人㗎啦其實。咁佢就揀咗一個最近門口嘅，咁入錢落去啦咁。咁因為其實佢冇乜特別嘢做啊，所以咧佢就好超咁樣咧，因為同房瞓咗覺，咁所以咧佢又費事翻房嘈到人啦。咁所以佢就打咗本書，咁然之後咧一路等洗衫，然之後一路睇，哇！即係完全係。系冇欧洲啊，成件事
1: 系
0: 啊，即系佢咁佢自己咁讲啦
1: ，MV 咁咯，
0: 好 MV 咁样啦，跟住然之后。

0: 就佢话第一次洗衫嘅时候咧，佢系洗洗下都差唔多完噶啦，五部洗衣机，佢用最近门口嘅嗰部，洗洗下嘅时候咧，佢听到咧最入边嗰部咧个洗衣机咧自己着咗开咗，
1: 哦，
0: 系啦，咁嗰下佢冇怀疑系啲乜嘢嘅，即系因为佢完全反应唔切啊嘛，
1: 嗯。
0: 几咁得意嘅，会自己开咗着咗嘅，唔通呢度咁先进系可以教，
1: 即系定时
0: 可以教定时洗衣咁啊？
2: 有时间制，
0: 有时间制咁样。咁佢冇啦，佢洗完啲衫之后就冇怀疑，然之后就翻房啦咁样。去到下一转嘅洗衫咧，咁亦都系三日之后啦。佢好 regular 嘅，佢三四日就洗一次衫嘅，都系同一个时间。咁啊，上到去嘅时候咧，有啲人就洗完啦，咁然之后佢就继续系睇书，然之后等啦咁。
1: 嗯，
0: 都系。当佢就嚟洗完嘅时候咧。最入面嘅嗰一部嘅洗衣机咧，亦都系自己着咗喐嘅咁。
1: 系，
0: 咁我觉得就好奇怪啦，点解会咁样运作嘅咧？咁，咁咧佢就好好奇去到嗰度，即系佢行到去最入面嘅嗰部洗衣机，跟住佢望啊，究竟洗紧啲乜嘢咧？咁，
1: 嗯，
0: 跟住佢望入去嘅时候咧，原来部洗衣机纯粹净系着咗喐紧，
1: 哦，即系冇嘢嘅，
0: 冇嘢嘅。冇洗到任何嘢嘅咁，系啦，咁佢就觉得唔通系部机有问题，定部机坏咗咧咁，咁佢都觉得系即系唔好多事啦咁。
1: 系，
0: 咁然后就再三日之后咯，咁啊亦都再去洗衫，都系啦，嗰部机都系着嘅，咁咧佢想行过去，佢想去即系影低呢件事啊，
1: 嗯，
0: 出于好心，即系想话俾。即系负责嘅一啲嘅，
1: 即系坏坏地喎部机，
0: 系啦，会自己咁样去喐，咁样去着咁。跟住佢行过去，佢想用佢嗰啲当时即系十零年前仲系啲低像素嘅相机，即、嗯、手机想影张相嘅时候咧，跟住佢望，咦，今次部洗衣机入边咧系有嘢洗紧嘅，
1: 哦，
0: 吓，系啦，系一件白色恤衫嚟嘅
1: ，OK，
0: 系啦，
2: 得一件衫喺入边啊，即系
0: 得一件嘅啫，系啦，佢就觉得好好怪啦呢件事，跟住佢就谂啊。好科學嘅佢，會唔會係上一手
1: 留低
0: 咗呢件嘅白色恤衫、
1: 嗯？
0: 跟住呢部機係壞噶嘛，佢會自己著噶嘛。
1: 咪照洗。
0: 雖然其實佢唔知道，即係佢點樣諗都覺得冇可能，因為呢啲係要入錢你先可以著嘅洗衣機，即係點解佢會自己著？佢呢個係解釋唔到嘅佢。咁佢諗著就影相啦，咁樣即係拆咁樣影完相之後，咁啊去到第二日啦，跟住佢就同嗰、那個負責嘅職員去講。
1: 嗯
0: 跟住咧，佢想俾佢即系想攞部电话，即系俾佢睇。哦，琴日部洗衣机系咁样，日即系因为仲可以拍到片啊嘛。咁、
1: 嗯、
0: 你就系咁样喐咁样成咁样。但系咧，佢发现咧，佢嗰条片咧唔见咗。
1: 嗯，
0: 喺 delete 咗嘅位置度都唔见咗。跟住佢就同个职员讲啦：，你唔信你真系平时你真系 check 下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其实已经系过咗系收工嘅时间啊嘛，咁所以咧就。再去到三日之后呢跟住佢就諗啦、哦、我今晚我洗衫嘅时候会唔会遇到同一样嘅情况咁、
1: 嗯、
0: 呢佢都照旧洗衫啦如常地。咁然后呢都係啦最入面嗰部呢其实亦都係着咗喐咗过咁。跟住呢佢就搵个佢哋嗰个嘅即係宿舍嘅看更、
1: 嗯、
0: 去捉住同佢讲话喂你过嚟睇下。那個洗衣機有個咁樣嘅程度咁樣，跟住嗰個嘅看更啦，跟住就即係同佢過去啦，跟住個看更話：哦係、哦，個洗衣機著咗喎咁樣，跟住然之後咁我個看更亦都係即係個 secure 亦都係即係拍一拍啲片同影啲相啦，跟住然之後就等第二日就去報俾啲再大粒啲嘅同事去負責咁樣，跟住行開咗啦，咁我就覺得哦 OK 啦，咁總之有人可以處理得到就得啦咁，咁然後咧我就諗。到咦？点解三日前咧佢影嗰张相咧会冇咗嘅咧？佢喺度思考紧嘅时候咧，亦都同时亦都等紧自己部洗衣机洗完啲衫啦。佢就好认真，即系科学嘅精神啊！好认真去望住呢个洗衣机
1: 研究下先，
0: 研究下啊！今日咧即系上次系有件白色衫啊嘛，啊今日系冇嘅。啊冇衫啊，但佢又自己着，哦咁有趣啊！点样可以即系若然我部机都可以自己着，我就可以悭翻啲钱啦。即系嗰下佢系谂紧呢啲缩数，系啦。跟住当佢好认真、聚精会神去望住部洗机嘅时候咧，咁因为系啲平放嘅，即系啲大眼仔嘅洗机啦，
1: 嗯，
0: 即系你向前你拉盖嗰种系咪啦？系啦，跟住佢望一望嘅嗰个大眼仔嗰个位度，跟住佢望一望啦，佢 佢透過嗰個玻璃反射咧，佢望到咧自己後邊係有人嘅。
1: 哦，
0: 但係其實成個嘅洗衣房咧，其實佢企喺嗰個位置後邊咧，其實都係只得兩步嘅空間嘅啫。佢望一望到，然之後即刻擰轉過去。其實佢擰轉之前，佢都覺得呢件事係冇可能噶啦，但係佢都好不自然地擰轉過去，啊冇人嘅。然之後咧，佢再望翻嘅嗰個嘅蛋仔嘅時候咧，跟住佢見到嗰個人咧係喺度嘅，因為係透明半透即係半透明嘅玻璃反射住啦，佢就見到咧就係總之係有一個人係著係見唔曬嘅，
1: 係企喺度定係點樣？
0: 企喺佢兩步後邊嘅位置度，即一個黑影咁樣喺度嘅。
1: 係
0: 係啦，咁嗰下佢就好驚同埋好慌張啦。
1: 嗯，
0: 咁然後咧佢就即刻攞住自己啲衫，然之後即刻走啦咁。跟住咧翻到房嘅時候咧，就咁啱咧，佢嗰個roommate咧就夜翻咗嚟，跟住就見到佢就話：哦，你做咩事神色咁慌張啊？跟住佢話，我就講翻洗衣房嘅呢件事俾佢聽啦咁樣。跟住然之後佢個 friend 咧好正喎，佢個 roommate 好正喎，拍一拍個頭，喂坐低先。哦，我近呢幾日咧，我去咗同自己啲 department 嗰啲嘅聚會啊，講緊呢個宿舍。佢話咧，呢個宿舍嘅洗衣房咧係鬧鬼嘅
1: 嚇，
2: 嗯，
0: 係啦，咁因為佢個 roommate 都係嬉皮笑臉咁樣去講啊嘛，咁然之後跟住個 roommate 就問佢：你真係喺嗰個嘅嗰個嘅蛋仔嗰度反射到，你係真係見到又有嘢㗎咁樣？咁我呢位朋友就話係真係見到嘅咁樣。咁跟住嗰個 roommate 就話：喂，我想去睇下喎。
1: 哦，
0: 好大膽啊！
1: 八卦啦，
0: 係啦。咁咧，我個 friend 咧就冇去到嘅。咁然後咁佢 roommate 咧就即係上去啦，八卦望啦咁樣。咁啊，如是者咧，咁我個 friend 就接衫，然之後就沖涼。成個鐘頭咧，佢 roommate 都冇落翻嚟。
1: 嗯。
0: 咁佢就自然就去洗衣房去睇下究竟係發生咩事啦，即係你仲喺個洗衣房入面啦，定係你自己鼠咗去出去玩呢咁樣。咁跟住呢佢去到個洗衣房嘅時候，佢就見到啦，佢個 roommate 呢就係對企咗喺最入面嘅嗰部洗衣機嘅前面。
1: 嗯。
0: 然之後做啲咩呢？個頭不斷咁樣
2: 撞落去呀、啊、
0: 撞落個蛋仔嘅嗰個位度咁樣。
1: 喔、
0: 哦。
2: 撞落去蛋仔嗰個位置，即係佢其實。
0: 系啦，
1: 即系佢冚偷埋墙咁样咯，
0: 类似冚偷埋墙，但系冚落部洗衣机，
1: 撞部洗衣机咯。
0: 系啊，
1: 哇！
0: 咁佢即刻好惊，佢惊到佢唔够胆自己一个人去处理，佢就即刻嗌翻嗰个保安上嚟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佢同嗰个保安咧上到嚟嘅时候咧，个 roommate 咧就冇撞到嗰个嘅蛋仔啦，
1: 系醒翻定系点啊？
0: 冇啊，就系企咗喺度咁样，
1: 嗯，
0: 唔喐咁样。跟住行埋佢嘅身边咧，跟住突然之间咧，佢 roommate 咧就拧转身，本身系合埋眼嘅，跟住突然间开咗眼，跟住然之后话：，嘿、欸，哇，原来过咗成个钟噶啦，
1: 系，即系断咗片噶咯。
0: 系啊，跟住我朋友就问佢：，你知唔知头先发生紧咩事？我唔知道啊，我谂住落嚟好奇望一望睇一睇，我真系睇到啊。
1: 嗯，
0: 佢话佢真系好似我朋友咁样，见到喺个蛋仔嗰个玻璃嗰度咧，透明见到后边咧
1: 系
0: 有个人影嘅咁样，
1: 倒影
0: 有倒影嘅。
1: 嗯，
0: 咁然之后就，但系之后下一刻咧就系、是、已经系见到我个朋友啦。咁但系其实中间其实系过咗一个钟头，佢系完全唔知道佢自己系不断去冚嗰个嘅洗衣机嘅，跟住佢仲摸咗少少就哦，唔怪之有少可以痛痛地咁样啦。因为我朋友就话咧，话同呢个 roommate 讲咧，其实头先你冚咧。应该至少都冚咗，我谂至少五至十分钟噶啦，就不断系咁确确确咁样。跟住然之后，我朋友梗系惊到打冷震啦。跟住然之后，佢 roommate 就话：，哇，原来咧，我即系听翻嚟嗰啲故事，原来系真噶，呢度真系有噶咁样。佢仲系唔识死，仲系唔识惊嘅。
1: 嗯，
0: 系啦。咁然后，我朋友就之后啦，佢就唔够胆咧，就再喺咁夜嘅时间用嗰个洗衣房，甚至乎佢转去。即系就算喺出边，即系谂住俾钱出边洗衫，因为佢觉得呢度好斜啊嘛，咁样。咁然之后佢就再，因为佢就冇再去呢个洗衣房啦，所以其实咧佢就唔会知道之后有冇修理到，同埋有冇整到咁样。咁、而佢个 roommate 咧，跟住之后就再话咗啲古仔俾佢听，因为其实好明显嗰一刻咧，佢个 roommate 咧应该系俾嘢上咗身嘅。系啦，咁但系咧，佢个 roommate 咧就唔知系咪
2: 事后佢知唔知自己 做嗰啲咁嘅嘢噶？
0: 佢事后得知同埋都知道嘅，咁
2: 即系有意识嘅之后系佢都
0: 佢 feel 到个阿头。
2: 人哋讲翻俾佢知，
0: 人哋讲翻俾佢听，然之后同埋因为有一睇 CCTV 噶嘛，佢真系有望到嘅时候，之后知道，哦，原来自己做咗啲
2: 咁嘅。咁即系佢其实系唔记得嘅咯，
0: 佢唔记得
2: 佢系需要人哋话翻俾佢知，同埋去睇翻先知自己做过啲咩。
0: 系啦，咁样，但系佢都仍然系冇嗰种咧好惊嘅感觉嘅。佢话：，喂，呢啲系咪俾鬼上身啊？咁样，好，佢话呢个 room 系好大胆嘅咁样。
1: 因为佢咩嘛，佢根本就冇个意识喺度，佢纯粹就觉得吓，我中间发生咗啲咁嘅事啊，咁样咯。
0: 系啦，咁咧，而我朋友咧就即系因为都同佢一齐住成个 SAM 噶嘛，佢话咧，佢又冇乜特别嘅异样嘅，即系好好彩地嗰一次上咗一次身之后咧，就冇再有其他嘅情况出现啦，咁样。咁但系佢 roommate 咧再同佢讲咗一啲关于嗰个洗衣房嘅故事，但系咧其实冇得考究系真定系唔系真嘅。例如其中一个 version 就系、是，其实就系有人喺嗰个洗衣房度等洗衫嘅时候，唔知点解猝死咗。
1: 哦，
0: 系啦。而另一个 version 咧就系、是、咧就系、是、有人喺嗰个洗衣房度啦，跟住应该系饮多咗或者系嗨大咗。跟住然之后善亲发生意外，然之后又走咗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就一直会有流传到究竟嗰度其实系唔系就系有某啲学生曾经何时喺嗰度因为意外而离开咗，所以就 stay 咗喺嗰度咯。系啊，系考究唔到嘅，因为你知道大学嘅时候总系会有好多唔同嘅呢啲传闻
2: 噶嘛，个校园传闻。
0: 而唯一系我朋友系sure 嘅咧，就系佢个 room 一定系俾鬼上咗身，而佢见到嘅嗰个倒影应该都系灵体嚟嘅，系啦。
1: Okay.
0: 所以后屘佢用钱解决问题咯，
1: 系
0: 即系去远啲嘅，真系嗰啲唔关唔系佢自己住紧个宿舍嗰啲洗衣房去洗衫咁样咯，
1: 系
0: 好彩佢冇事咯，佢 room 未被上佢就冇事，因为其实佢都见到噶嘛。
1: 其实冇啦，我哋听咗咁耐鬼故都知道八卦系其中一种。即系招魂嘅角度啦，
0: 系啊，
1: 系啊，大家自己小心啲啊！呢嘢真系，系啊。咁啊，如果大家都有灵异故事啊，吓，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

0: 受影響人士致歉。深水埗窩仔山一帶有僭建舊築物，當局決定分階段清理，要求相關人士在明日之前停止佔用土地，當局之後會在安全位置增設康體和休憩設施。九龍西立法會議員鄭永信表示，窩仔山霸佔土地的問題已經困擾十多年，歡迎當局處理。他又說，當局在清理的同時會有優化措施，加設康體設施，達到雙贏局面。美食博覽星期四在會展揭幕，為企業買家而設的美食商貿博覽及香港國際茶展將會同場舉行，兩項貿易展首次匯聚東盟11個成員國的參展商。展覽今年新增肉類專區，並且連續第三年設置清真食品和飲品標誌。多間來自本地、內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參展，由剛取得清真認證的本地公司希望透過展覽接觸外地買家，有內地連鎖企業希望以展覽作為平台出海，並且引進海外優質產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1%。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5,652點，跌284點，總成交金額2,109.4億萬。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跌2.8，阿里巴巴126.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73跌8.4，腾讯控股470.8跌10.6。智普1192元跌60元，建滔积层板34.96跌7.6 ，Minimax 328元升5.6，恒生中国企业87.78跌9.2，小米集团26.66跌9.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报40,800元，系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9.56美元。卖出437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希素提提大家啦，元朗红天路到红字路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比较多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近住中山公园系一段比较多车。告示打到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就在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上亚利北道去坚道比较多车，龙尾在花园道。皇后大道中近住布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驾驶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至到康庄道桥底车多。新界

0: 去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外村对出比较多车，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6: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7: 《莫欺少年穷》。
8: Got the talent? Check.
9: Got the global mindset?
8: Double check.
9: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8: Always.
9: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8: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0: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1: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繼續是三成雲星期二002的時間，電話繼續開放的，電話號碼1723888，打來分享你的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啦。
1: 是咁啊，今日分享這個呢比較短的，就是一個化妝師他去澳門工作的經歷來的咁樣。咁其實呢他本身呢他自己都是一個屬於叫做高敏的體質來的。咁但呢他不是那種話嘩我會看到啲嘢咁樣，而是他會feel 到即係可能嗰度嘅係啦，唔多妥啊，會令佢唔舒服啊咁樣，佢係呢一種嚟嘅咁樣。咁佢話其實呢都有朋友介紹過，即係佢去睇師傅啊，即係叫做即係搵師傅幫手，即係會唔會可以幫佢喺日常中係啦，即係可以冇咁敏感，或者叫有一啲即係安全啲嘅叫做防線俾佢啦，係啦。咁所以呢佢呢自己呢佢都有帶住一啲符喺自己身上面嘅。咁佢話呢嗰次呢佢就去澳門做嘢啦，咁啊唔止佢一個嘅，有其他同行嘅髮型師啊，或者第二啲化妝師咁樣嘅。咁佢話佢哋去到嘅時候呢，由於呢就未夠鐘去做嘢，佢哋預早嗰個時間
2: 食嘢啦。
1: 咁我哋除咗食嘢之外呢，佢哋都有時間整嘅。佢、
2: 哦、
1: 就上咗一間酒店房嗰度。咁嗰間酒店房呢就係佢哋有朋友喺嗰度，佢哋係做同一單 job 嘅應該係。不過嗰個朋友佢 stay 嘅時間係耐過佢哋嘅。咁所以呢佢哋呢就係 day trip 嘅。佢就唔係嘅，佢 stay 幾日嘅。咁所以佢就有一間房。係啦，咁就喂可唔可以就搵佢啦，就喂我哋而家即係食曬嘢又冇嘢做、又未夠鐘去會場做嘢，我哋可唔可以上嚟呢度 hea 住先啊咁樣講。咁嗰、那個朋友啦就話哦冇問題啦，你哋上嚟啦咁樣講，我都係喺房咋嘛，我一個人嘅咋咁樣講。咁佢哋就上咗去搵呢一個其實都係一齊做嘢嘅朋友咁樣啦。咁佢話上到去呢，佢呢就坐咗喺佢嘅床尾嗰度，咁、但係佢間房呢其實係有兩張床嘅，佢坐咗喺其中一張床嘅床尾，嗰張床呢就唔係呢個朋友瞓嗰張床嚟嘅，係佢即係可能擺下嘢呀咁樣，即係多咗一張床嘅，咁佢就坐咗喺嗰個床尾度即係 hea 下咁樣啦，咁大家喺度傾偈啦，咁但係呢佢呢一坐咗喺嗰張床度呢冇幾耐呢佢就覺得周身唔聚財啦、開始。
2: 知道有嘢啦。
1: 係啦，佢覺得呢頭痛啊，嗰種頭痛係好痛下添嘅。咁於是乎呢佢就即係企起身唔坐喺嗰張床度。咁佢就離開咗嗰個範圍，即係離開咗嗰張床嘅範圍啦，行遠啲啦。咁佢就覺得咦我一唔坐嗰張床呢、我即刻啲頭痛呢係冇咁勁嘅。但你話係咪個人好聚財呢？唔係。但起碼唔坐嗰個位呢佢即刻個人舒服返好多先。咁、於是乎呢佢就唔靠近嗰張床啦，就挨喺另一邊嘅即係好似牆呀嗰啲地方，即係喺度 hea 下咁啦。咁然之後呢佢另一個朋友啦就行過見佢唔坐喎、就到佢行過去諗住坐喺個位度。咁、然之後呢佢所坐嗰個位嘅時候呢佢就即刻行過去同佢講啦，唔好坐啦，企喺度啦咁讲。佢
0: 哋讲
1: 咗一句嘢，系啦，即系讲咗唔好坐啦，企喺度啦咁讲。咁佢一听到佢讲呢句嘢，其实都估到，即都知嘅。
2: 有啲嘢，
1: 即同埋好奇怪咧，你无端端叫我，即系你啱啱先坐完，你做乜叫我唔好坐啫咁样？咁但系即佢又知道佢本身系即属于高敏体质嘅，所以佢一讲呢一句咧，即系呢一个发型师嘅朋友咧，就即刻醒水啦。咁佢就唔坐咁样，佢又企咗起身咁样啦。
2: 系。
1: 好啦，咁然之後呢因為頭先話佢雖然冇坐喺嗰張床啫，但其實佢都覺得有啲唔聚財嘅。咁所以呢佢望到咁長下時間呢就提議喇喎，就話哎不如我哋即係早啲過去準備做嘢啦，我哋 set up 下啦，其實即係嗰陣時可能唔係爭嘅，係啦，類似就叫大家不如走囉，咁啊去會場啦，我哋準備做嘢啦。咁其他人其實都冇乜所謂，即係其實早啲去討他，佢哋喺度都係冇嘢做囉。哦好啊好啊，咁我哋攞嘢行啦咁啊。咁大家就離開咗嗰間房咁樣啦。咁然之後呢嗰、那個啱啱坐想跟佢坐喺張床嗰個朋友呢就即刻呢即係走埋去啦，問佢做咩間房係咪有嘢咁樣講。咁佢就話總之我坐喺個床尾我就頭痛得好犀利囉。
2: 唔舒服啦。
1: 但係我冇坐喺床尾呢就即刻即係好好多嘅，雖然都係唔聚財㗎啦。 哦，所以我見你一坐我就阻止你咯。咁，佢就即刻，哦，好在啫咁樣啦，即係，即係好在我冇坐啫咁樣。咁我哋就離開咗嗰個場地，就去離開嗰間酒店房，就去工作嗰個場地。咁佢話咧，但係咧，佢離開好得意喎，佢離開嗰間酒店房之後咧，即係以為應該係會
2: 冇事啦，
1: 再好啲啦，係啦，即係嗰個唔聚財咁。但係唔係，佢一路行去做嘢嘅地方咧，佢就發覺自己越嚟越唔舒服，越嚟越唔舒服，又系嗰一种唔聚财嘅感觉啦，同埋啲头痛咧又翻翻嚟。咁佢咧去到做嘢嗰度咧，系大家都见到佢就话：，哇，你面青好纯白，你 O 唔 OK 啊？咁样，跟住佢就诶，我 OK 啊，我 OK 啊咁讲。咁我哋就同佢讲话：，不如你使乜去睇医生啊？或者使乜翻香港先啊？咁佢就唔好啦，我嚟到即系我系嚟做嘢噶嘛。咁佢哋即係其他手足就話：喂，咁你快啲搞掂完，你化完你先走先啦，你即刻返香港你睇醫生啦，你咁樣你咁嘅樣喎，如果唔係你就喺澳門度搵醫生啦咁樣講。咁佢話得㗎啦得㗎啦咁樣。咁佢就真係佢就好快脆完成佢要完嘅工作。咁可能未必百分百嘅，但係其他啲同伴就 OK 啦 OK 㗎啦，有咩我哋會搞掂埋佢啦，你快啲走啦咁樣講，就叫佢即係你搭船返香港啦咁樣講。咁佢就自己一個人，其實佢有少少即係覺得個唔舒服，唔係源自真係個身體唔舒服。佢就 feel 到，咦，應該係同我去過嗰間酒店房有關，同埋究竟一路嚟嘅時候係咪佢有跟住我，定係做咗啲乜嘢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就唔理啦，就即刻翻香港。咁佢話嗰陣時咧已經有嗰啲好似巴士翻嚟，啲旅游系啊，金巴翻嚟咁样，佢就搞一搭金巴嘅。咁佢都醒噶，佢就咧上金巴之前咧，佢就唔知系嗰啲便利店定系点样啦。总之咧，佢就揾到啲胶袋啊。
2: 嗯，
1: 佢就惊自己会唔舒服，
2: 会呕啊，
1: 系会呕咁样。咁真系不出佢所料，
2: 真啊。
1: 佢话咧，佢系啊，佢一坐到去上个金巴嘅时候咧，个车程开始咗冇几耐咁样啦。嗰陣時未過澳門嘅，即係未翻到嚟香港嘅區域咁樣境內嘅。佢話咧，佢冇幾耐咧就開始嘔，但係佢話嗰種嘔咧係佢從來冇試過嘅。佢係嘔一啲深綠色嘅嘢出嚟。咁佢就話，首先佢當日咧其實都冇乜食過嘢噶，唔係食咗好多嘢嘅啫。即係就算佢喺澳門有食，佢都唔係食咗好多份量。第二係佢冇食過深綠色嘅嘢，包括蔬菜。即系冇食过菜心啊、菠菜，冇食过任何深绿色嘅嘢。第三系佢从来冇试过呕深绿色嘅嘢。佢话可能即系有阵时真系病得好严重咁啊，冇乜食嘢，呕嗰啲叫做黄胆水啊。
2: 嗯，系都黄黄地
1: 嘅。肯定唔系咁嘅色。
2: 系啊。
1: 同埋肯定冇咁结嘅咁样咯。佢形容为即系嗰烹嘢系好奇怪啊！佢即系呕嘅时候都打我度，哇！咁佢就即係嘔晒落個膠袋度啦，嘔完當然佢就有舒服啲啦，但佢解釋唔到嘩點解我會嘔啲咁嘢呢。咁然之後佢話好神奇嘅呢，就係當架車呢一過咗嚟到香港嘅時候呢，佢 feel 到自己呢返嚟呀，嗰啲所有周身唔聚財嘅感覺，所有嘅頭痛呢慢慢減慢慢減慢慢減咁。咁當然你可以話可能佢嘔完出嚟舒服曬呢咁樣。但佢話係好肯定自己係一返到去踏入咗香港嘅地方呢，嗰種感覺就即刻慢慢消失，好似冇事發生過一樣，直頭即係好似冇唔舒服過咁，原本本咁樣。咁佢呢就即刻呢，佢落車呢就唔係去睇醫生啦，佢就去搵師傅啦。因為頭先話其實佢有朋友介紹過佢去搵師傅，咁佢有啲扶旁身咁樣嘅，咁佢就去即刻就去搵師傅啦。咁佢諗住搵師傅之前呢就打個電話囉，就打電話俾師傅。咁佢喂一聽呢，嗰個師傅呢跟住就問佢：咦，你喺邊度返嚟呀？第一句就咁樣問佢囉。跟住佢就我喺澳門返嚟呀。跟住個師傅第二句就：咦，你撞咗啲嘢喎。佢真係
2: 咁勁好快呀、
1: 啊。我聽個數呢個，因為係直接呢個化妝師話俾我知、我聽嘅時候都話即係佢係嗰啲
2: 電話已經 feel 到。
1: 係呀，同埋你係完全都唔使講嘢住，佢已經知道你做咩事
2: 囉。獨心神探喎而家係。
1: 係呀，然之後就叫得啦，你而家上嚟搵我啦咁樣講。第三句已經係講咗重點，你上嚟搵我呢就收咗線咁樣囉。咁然之後佢就即係上咗去嗰個，佢嗰個應該係類似 佛壇嗰啲就去揾嗰個師傅去處理咁樣咯。咁佢話其實冇乜詳細嘅經歷㗎，那個師傅即係類似話，即係佢喺澳門撞到嘢，咁於是乎佢就身體有一啲咁樣嘅反應啦。但係佢冇跟你過到嚟香港嘅。
2: 系
1: 啦，但系佢话即系因为佢间唔时就会遇到呢啲所谓唔好嘅你当气场或者灵体啦。佢话好多时咧个师傅咧就会帮佢做一样嘢，系即系好似清净佢个，
0: 去排毒咁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佢会排毒，好似将嗰个气场去 cleanse 翻咁样
0: ，reset 翻做正常。
1: 系啦，咁就会帮佢做呢一样嘢。佢话嗰次即系佢喺澳门翻嚟都系，佢话虽然冇跟你过嚟，咁但系。即係佢都有幫佢做呢一樣嘢咁樣咯，係啊，同埋佢師傅試過教佢兩樣嘢嘅。第一樣咧就係、是、首先自身先嘅，就係、是、咧因為佢咧長期而家都有掛住一道符嘅，而嗰道符係點樣嘅咧？佢不過我睇嘅，因為佢掛住喺心口，嗰道符咧係捲埋咗，然後入咗落一個好似類似玻璃樽咁樣，但係好細個啫。你當
2: 見過咁樣的款？
1: 系，我都未见过。你当好似即系好似一个小饰物咁，但系入边系有道符卷埋咗喺入边嘅咁样。
2: 系。
1: 咁佢就话，即系嗰个玻璃樽，你唔好谂到好精致，佢其实即系一个
2: 樽仔
1: 咁啊，系系套住个符咁样嘅。咁佢就话佢真系试过咧，去嗰啲唔知咩地方，又系有一啲唔舒服嘅感觉之后咧，佢话咧睇住嗰道符咧系化开晒，变做朱砂红色。
0: 即系本身应该系黄色嘅系嘛？
1: 本身系上面写嘅符就系
0: 红色，
1: 用朱砂红色写嘅。但系佢话即系经历咗即系一啲令佢唔舒服嘅事，或者去嗰啲地方之后，试嗰道符咧系成道符化晒做朱砂红色，即系好似入边啲符就
0: 用咗，
1: 系啦。
0: 咁
1: 佢就问个师傅，师傅就哦，佢用咗啊。即系用咗嚟，即系叫可能帮咗你咁样。咁就如果你遇到咁嘅情况咧，你就要上嚟我度啦。
2: 系
1: 啦，我就要你就要换咗佢噶啦，唔可以再即系带住呢一度。咁啊呢个其一第一样教佢啦，第二样教佢咧就系话试过即系可能万一你真系觉得自己系有嘢跟你啦咁样讲，佢话咩咧？佢话你落咁样讲好似唔系咁好。
0: 落街爬膊头？
1: 唔系，你落车站啦咁样讲。即系落去车站嗰啲地方，啊点解我点解落去车站嘅地方？哦，因为人多啊。咁人多会点啊？
0: 过咗俾人
2: 嘅。
1: 系啊，唔系撞散佢，系过俾人啊。佢话咧，话有啲人即系如果佢嘅气场唔好，系啦，或者我哋俗称时运低咧，应该系，即系我嘅解读系时运低啦。即系佢有机会就系过俾佢。跟咗佢咁样咯，咁你就会即系好似诶甩咗咁样，咁就叫佢即系你落车站行个圈咁样咯，尽快咁样。
2: 佢同感冒嘅原理一样，我而家
1: 全尾系全尾人就自己冇事咁样啦。但系我第一下听到咧，都系有嗰种感觉，就是、觉得吓、啊、好似唔系咁好啊，你自己冇事啫，但系搞到人哋有事咯，所以你唔知系边个会接收咗或者叫吸咗你嗰样嘢，但系都好似。即系唔系咁好咁好似如果要用呢个方法嘅话咁啊，
2: 但头先
1: 但佢就话系方法之一咯。
2: 头先你咪讲话佢嗰度腐变咗，即系化咗咁样咧。我听过有个嘅例子咧，佢话又系一个即系类似系挡煞咁样嘅一个存在嘅。咁佢戴咧就系戴啲水晶。
1: 哦，
2: 咁佢戴水晶咧，佢就系戴一粒咁样嘅，比较大粒啲，系挂喺唔知心口定唔知系有个吊嘴吊住喺手定唔知点咁嘅。佢就话嗰一种嘅裂咧系。唔系物理上撞烂嗰种裂，如果你有睇过咪嗰啲防即系嗰啲咩防碎玻璃咧，佢一碎佢系成块好完整，但系里面系爆开晒噶嘛，有一啲嘅玻璃系咁样嘅碎法噶嘛，佢就话有一次佢系唔知去咗边个地方啦，又系去完翻嚟之后咧，佢话诶点解嗰个即系嗰粒水晶一粒嘅啫，点解会唔同咗嘅咧咁？佢話見到又好似花好花咁樣，佢就話咧係成粒水晶係粉碎咗，
1: 喺入邊，
2: 喺裡面，但係佢冇碎到成粒嘢裂開，
1: 即係外面佢仲係
2: 完整
1: 嘅形狀嚟嘅，但係入邊就見到花開曬咁樣，係
2: 啦，就好似開曬花咁喺裡面裂開咗咁，跟住佢又係即係同阿師傅講啦，佢話你要換過啦咁，佢幫你擋咗一下啦咁。 是咁樣嘅情況囉。佢話嗰種嘅裂呢係你冇辦法解釋嘅，即係物理上你撞你肯定會有崩有剩㗎嘛。佢話成粒嘢係冇崩冇剩冇花冇剩嘅，即係冇刮花冇剩嘅，純粹係喺裡面、嗯、好似開花咁樣嚓咁樣裂開曬。
3: 即係呢啲呢所謂嘅擋一擋啦、啊
2: 嗯、
3: 跟住嗰、那個我當係發用發氣嚟形容啦、
2: 啊。
3: 嗰、那個損毀嘅程度好不一，同埋呢我有個朋友去講呢，咁佢都係陀一啲玉嘴咁樣嘅，咁、
2: 嗯、
3: 即係都係一啲
2: 吊嘴，
3: 吊嘴係咁係觀音嚟嘅咁。咁呢佢話呢佢細個嘅時候呢，咁呢佢其實係都換得好頻密嘅，即係可能係有陣時就係、是、可能個觀音玉嘴可能係會裂咗啦，可能會崩咗啦咁樣。咁你裂咗同崩咗你就要換㗎啦。咁屋企人同埋一啲即係佢屋企人呢都有啲係識少少呢啲嘅。咁就佢應該係幫你擋咗少少嘢啦咁樣。咁佢話有一次最誇張嘅就係呢喺屋企嘅就其實就係嗰陣時係農曆7月14嗰啲時間嘅咁樣。佢話有一晚就係啦，佢好似夢遊咁樣，所謂嘅夢遊其實都係似鬼好似鬼上身，上一上咗去，跟完之後周圍喐，跟完之後周圍大嗌咁樣啦，而佢自己唔知嘅。
2: 嗯，
3: 咁跟完之後第二朝起身嘅時候咧，個玉嘴咧唔見咗，
2: 係
3: 係啦，條繩喺度，
2: 哦，
3: 但係咧個玉嘴嗰度個位咧，即係佢條繩係楞住啲少少個金，個金就楞住啲玉嘴
2: 啊
3: 嘛，係
2: 啊，
3: 係嗰個玉嘴咧唔見咗，係啦。咁喺屋企啫嘛，冇去過其他地方噶嘛。
2: 你會覺得係跌咗嘅啫。
3: 你會覺得跌咗嘅啫。
1: 係啊。
3: 想揾翻，揾暈曬所有角落，
2: 嗯、
3: 都揾唔到。
2: 或者消失咗。
3: 消失咗。
2: 細個成日都話呢啲咩啊嘛，即係哎呀做乜咁百厭啊，撞到啲玉碎曬啊！而家大個就會覺得就係、是，咦係咪其實佢幫我擋咗啲嘢？
3: 係啊。
2: 而唔知道。
1: 唯有咁講啦，或者
2: 係啊咁講啦，
1: 咁樣講係咪大家都會舒服啲啊？
2: 會個心會舒服啲啊？
3: 係
2: 係咁，不過咧，即係頭先大家聽過嗰啲咧，都係即係非精密科學嘅即係事情啦，啲故事啦。咁如果你唔信嘅，你就當佢古仔咁聽啦。但如果你真係有一啲靈異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嘅，無論你係上網同我哋分享啦，定還是係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咧，都歡迎嘅。我哋嘅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下個禮拜同樣時間，我哋再聽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遇到电力系统故障，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复修，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现时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环宇殡仪馆在网页表示，已经租用环宇殡仪馆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会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殓葬商协调和跟进。环宇形容是无奈地作出有关安排，向受影响人士致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今日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天文台话，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不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许泽森话，现有工商制度并冇排斥中暑，如果员工嘅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呢啲条件，工商补偿机制亦都可以应用。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话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话，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星河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最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2109.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跌2.8，阿里巴巴126.4系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75跌8.4， 腾讯控股470.8跌10.6，智普1192蚊跌60蚊，建滔直层板34.96跌7.6 ，Minimax 328蚊升5.6，恒生中国企业87.78跌9.2，小米集团26.66系跌9.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7，瑞士法郎9.674，澳元5.534，加元5.632，新西兰元4.609，欧元9.05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1。港金报40,80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1.87美元，卖出437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洪天。洪水桥洪天路同洪志路交界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就系洪水桥嘅洪天路同埋洪志路交界，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啦，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系有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告示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对开。洪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接近花园道口；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龙尾系去到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至到理工大学车多。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的车龙排到去接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事要准备。
5: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四日的？
4: 四日咪有咁多事要准备？
0: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6: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与你关爱共融。
8: 山东泰山曾经四夺中超联赛冠军，在2025年加盟的李小恒怎样在球队入面争一席位呢？今集和大家去到济南，一起看看小恒的训练实况，以及他在中超所遇到的挑战。
9: 我觉得也还好，我现在也习惯了，已经出一年半，开始有一点难，以为我一个人来。
8: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0: 终于拥有佢自己个人嘅全英语大碟啊！而呢一首新歌更加同埋佢阿妈生细佬啊，签锋咧一齐合作撰写歌词噶。呢个礼拜停留喺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二位，冯允谦 J 锋 Close to You。

0: 聽曬成張唱片嘅英文歌咧，我自己最喜歡呢一首歌啊！其實愛情去到某一個位嘅時間咧，都會產生變化，即係要捉緊你愛嘅人啊！呢、這個禮拜穩佔 Hong Kong Top 10亞軍寶座，馮允謙 J 鋒 Close to You。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哇哇哇哇哇！8月11日，
1: 呢个星期二嘅黄昏，下昼5:13，
2: 系酷热嘅天气警告，
1: 现正生效。
0: 工作室警告，现正生效。
1: 室内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
0: 有冇好担心我哋？担心我哋？
1: 有。
0: 我哋做咩事？
1: 好担心你啊！
0: 因为想叫大家好好照顾自己。
1: 系
0: 啊，唔好似我哋咁样，
1: 系啊，轻咗机啊。系
0: 啦，今日我哋嘉宾 Mika 好好照顾自己。
1: 哇！原来你兜咁大个圈，
0: 唔系啊，啱啱谂到嘅咋、哦？我谂紧点样可以转落去咧？
1: 你个人，
0: 因为我啱啱嗰下系嚟自Instinct 噶，啱啱开口嗰下，
1: 哦、
0: 我唔知点解会咁噶，解释唔到噶，同创作一样啊，有时灵感到。
1: 我知出边天气热，所以你个人轻机，
0: 就会轻机咯，
1: 系啦。
0: 今日 Mika 会6点钟出现啦，好耐冇同佢见面倾偈，有讲啦，佢呢段时间佢自己一啲嘅想法上嘅变化啦，亦都因为佢亦都有最近喺节目度唱翻譬如 Cuban 19嗰啲，咁啊望翻以前嘅自己。而家相比之下点样样，咁佢自己都有啲嘅分享嘅感受嘅，咁啱啱就6至7听到啦。喂，琴日阿桑就讲望住嗰啲鱼出世啦，我睇咗啲片啦，咁我都分享啲宠物嘢嘅，因为之前喺节目度我咪话想同女朋友两只猫影相嘅，咁其实几个星期前已经影咗噶啦，咁我因为我想等啲相收到先再分享，咁喺啱啱 weekend 就收到啲相啦，终于到，我已经急不及待咧，好似嗰啲。我明白大家即係啲朋友做父母大家做父母嘅心情。
1: 你想嗰啲咁呀嘛。
0: 因为我嗰時係準備出去做嘢，收到個 drive, 跟住開咗幾張嚟睇，覺得好似好得意呀佢哋。跟住之後
1: 好靚呀啲相。係
0: 啦，跟住叫自己，嘩我真係好醜樣呀咁呀，即係嗰種啦。我話啲相好完美呀，如果冇咗我嘅話咁呀。即係我女朋友都好上鏡，但係永遠都係咁，你永遠係覺得睇自己唔順眼。因為我女朋友調翻轉就覺得
2: 佢唔信
0: 嘅，你冇問題啊！但我覺得我自己個樣唔好睇喎，咁嗰啲啦，
1: 係啦，自己睇自己都係會特別好似唔知點。
0: 嗰晚做完嘢咧，就係好嗰種隆重其事，就喺女朋友屋企食完飯，大家揀唔曬就坐低，跟住就開咗個電腦，咁我仲要將佢駁咗上個電視度。
1: 哇！
0: 咁咧，咁啊，因為個 set up 上面就比較難啲啦，咁所以我就好似人哋個 studio 睇相咁，我哋就逐張撳，然後 OK 嗰啲咧就 mark 咗佢俾個
1: 簡低
2: 啊，簡低係啦。
0: 咁跟住就因為每一張其實都唔知會影成點啊嗰日，
1: 但係你会谂住拣完之后系会印出嚟定系点样噶？
0: 因为咧要拣一啲俾佢做一啲嘅征收啊，叫做
1: 系啦。
0: 咁佢嗰个征收意思就系for 譬如主其实人养嘅啫，即系帮你可能收一收啲皮肤啊，即系掹走啲瑕疵咁执一执咁啦。咁但系其实咁啊，主要啲相都唔系好见到我哋啦。
1: 专拣自己嗰啲啦。
0: 唔系啊，其实冇乜嘢拣啦，我哋好难先拣到啊。因为其实主要都系想要
1: 啲猫啦，系。
0: 当初影嘅时候已经同摄影师讲，佢话佢问我哋有咩想法，冇啲咩要求，想点样影？
1: 系
2: 猫啦。
0: 跟住我两个就话最紧要认嗰啲猫，我哋两个个样系点唔紧要嘅，所以最后出嚟就我哋两个个样系点，真系你都控制唔到。
1: 但系冇嗰啲好 typical 嗰啲，即系啲人抱住只猫嗰啲，好似嗰啲
0: 有嘅
1: 家庭合照
0: 都有少少嘅吓。因为首先都系嗰句啦，我哋望住镜头嗰种系一啲都唔好睇啦，
1: 不自然啦、
0: 啊，不自然唔好睇啦。同埋最主要系因为我哋觉得点解同摄影师讲最紧要啲猫咧？佢只要将嗰个心神放喺捕捉猫嘅神态，就系因为两只猫都预咗佢哋会惊啦，同埋佢哋系唔俾人抱、唔俾人掂嘅，除非佢想你掂佢。
1: OK，
0: 喺屋企已经系咁啦，更何况你带佢去一个陌生嘅地方，系啦。咁其实本身系想屋企影嘅，因为 research 完咧都有唔少嘅人讲，就系话因为你带。譬如特別貓貓啦，去陌生嘅環境咧，佢哋會驚嘅，唔係咁好嘅。咁我都有 research 過，就係、是、如果上門影係點咧？咁但係因為實在屋企係太唔 favor 影相，
2: 影出嚟
0: 其實唔關靚唔靚事，係都有睇過啲人講嗰個要求話，其實間屋唔使好大或者唔使好靚，但你只要執整齊，咁專業嘅攝影師可以捕捉到啦。咁但係個問題就因為屋企本身凌乱，好难執整齐啦，坏咗冷气啦，坏咗冷气一件好重要嘅事啦。
1: 系、
0: 你净系谂到摄影师上嚟影两个钟，佢出晒汗都人嚟辛苦啦。
1: 系。
0: 咁同埋因为我你咪屋企对于干净上面有啲要求咧，人哋嚟，譬如可能佢想要走某一啲位置，踩高踩低啊，喺张床度，即系太多呢啲嘢，好难配合啦。
1: 明。
0: 咁所以为免要咁复杂，不如就
1: 出去啦，
0: 出去出边影啦，咁样。同埋因为头先讲坏冷气已经系一件好难嘅事，
1: 坏冷气已经唔使谂啦，
0: 系啊，已经 所有人都辛苦啦。
2: 喺你讲紧嘅时候咧，有只蚊好好 bother 我。
0: 我知啊，我见到我而家尝试捉佢啊，徒手。我喺单手捉蚊方面都有啲心得噶，所以我会一路讲嘅时候，我单手都捉紧。
1: 我尝试双手捉啊，
2: 我尝试避开啊咁。
0: 咁所以就带猫猫出去。咁但其实知道佢哋惊，佢哋一离开屋企咧，搭 lift 就惊，因为平时佢哋离开屋企咧，一定系去睇医生先出去。
1: 紧张
0: 系啦，咁所以佢哋全程不停冇停过咁样嗌咯、
1: 嗯。尤其搭 lift 唔知点解嗌得特别劲。
0: 我觉得正常，因为首先佢哋对声音好敏感啦，然后嗰个重力嘅变化啦，我觉得系正常嘅。
1: 系系
0: 咁然后去到因为已经事前咧，将带佢哋出去嗰啲袋咧，已经摆喺屋企俾佢哋玩一阵。佢哋已经好中意匿喺个袋入边瞓觉。
1: 哦 ，OK， 即系你习惯咗啦。
0: 等佢哋唔好联想到入个袋等于带你去唔知边度。
1: 明白。
0: 等佢唔好咁抗拒啦，系。
1: 你将佢哋两个摆埋一齐一个袋定？
0: 唔得，因为太大只啦。哦 ，OK，OK、okay, okay。哥哥一只，细佬一只。
1: OK。
0: 咁但系两个袋咧，
2: 要佢讲哥哥一只，细佬一只嗰个声。
0: 因为佢哋两个好得意啊，所以咧我已经有嗰啲 B B
1: 声。习惯咗。
2: 同平时嘅波性系完全唔同。
1: 通常对于。猫猫狗狗又有
0: 好得意啊！真系，哥哥一只细佬一只个咁样一个袋，跟住咧佢哋坐车嘅时候，俾佢哋面对面望住对方咯，等佢望镜，但佢哋都 keep 住嗌，因为我揾地方影，亦都 research 过好多，除咗喺个风格上面啱唔啱之外啦，即系其实个距离有几远，我要 assess 埋究竟猫猫搭车嘅过程几耐，因为佢哋困咗喺一个空间喐唔到。有几长，所以其实佢即十零分钟内嘅事
2: 嚟。你嗰个猫猫袋咧，系嗰啲好似有个波喺中间嗰啲，一定系网嗰啲嚟嘅，即系
0: 网噶网噶，佢可以揭开望到咁。
2: 哦，即系唔系密晒，
0: 唔系密晒嘅，因为唔想佢哋太惊咁，同埋佢可以见到我哋啊，咁可以伸只手指入去俾佢，即系闻到我哋嘅味啊，各样咁
2: 啦。
0: 咁但系总之听到成件事由头到尾咧，佢哋都真系会惊啲，哥哥好啲。因为去到现场咁打开个袋俾佢哋，带咗佢中意嘅嘢食啊、玩具都好啦。咁但系阿哥就我哋特登 book 咗个时间系
1: 早啲啊
0: ，book 一个最贵嘅 plan。
1: OK，
0: 个原因唔系因为佢任何嘅 service 啊、后期各样嘢，而因为最贵嘅 plan 咧时间最长
1: 啲，系啦。
0: 我哋知道需要时间俾佢哋适应。咁阿哥好叻仔咁样一个钟到已经其实都
1: OK 啦，
0: 已经系啦，好，所以佢好想好惊，好上镜，识得望镜头。咁细佬就会惊啲匿喺呢度啊，同你玩捉伊恩啊。咁樣囉。咁但係攝影師佢亦都係好有經驗，佢話好正常嘅，即係貓貓去到一啲陌生嘅地方，所以佢都有一啲方法幫助可以影得到，同埋佢好捕捉一啲 snapshot 囉，係啦，即係就唔係即係佢個概念就我哋去配合貓貓囉，
1: 即係唔係一啲好擺咗 pose 嘅一啲眼照，而係反而係睇下嗰個時刻好自然地發生就影低啦，
0: 會試一下一啲 pose 嘅，即係佢問我哋佢會問先嘅，可唔可以抱起到佢哋㗎咁啊？跟住阿哥可以抱起到可能十秒嘅，細佬有三秒咁咯，咁即係會知㗎，三秒就揈㗎啦咁樣。咁喺屋企都唔得，咁你覺得出去都未必會得㗎啦。咁所以就有好多呢啲咁樣嘅試驗咁樣咯。
1: 最後帶去嗰啲零食有冇用？係咪冇用？
0: 冇用㗎，一定冇用㗎，玩具都冇用㗎，味都唔受㗎。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因為好驚。
0: 係啦，咁但係你會見到佢哋兩兄弟嗰種咯，即係因為細佬會驚多啲，會不斷喺度嗌，同埋會揾地方匿埋。咁阿哥就會負責視察環境，佢好快就會熟知咗個地方啦。係啦，咁跟住適時地咁啊，細佬嗌佢就會翻去又揾下佢喺邊度咁樣，
1: 幾好。
0: 咁兄弟係都幾 sweet 嘅，但係冇喺屋企
1: 嗰種咁自在咯。
0: 佢哋兩個即係攣埋一齊就唔會出現㗎啦，係啦。咁所以到啲相影咗出嚟，有啲可能有養寵物嘅 friend 見到都話都睇得出佢哋有啲 alert 嘅，其實都會好
1: 正常。
0: 其實真係有得揀都想喺屋企影多啲嘅，係啦。咁因為我去揾好多唔同 studio 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唔同嘅風格噶嘛。
1: 係啊。
0: 咁有一啲咧就係、佢可能有個廚房啊，有個廳，有 sofa， 好多好仿家居嘅 studio。但我就覺得因為嗰個家居唔係我平時生活嘅家居，所以我唔想仿一個家居出嚟去影啲相啦。咁所以我哋就揀咗一啲最 clean 嘅，
2: 即係影流咁樣嗰啲乾淨嗰啲，
0: 最乾淨，同埋佢捕捉到唔會太多嘢嘅，唔會搞好多色水嘢，又要加啲顏色嗰啲，唔使啦，最舒服嘅，因為我同另一半都覺得咁樣係最 fit 我哋嘅 style， 咁所以就。去到即係早幾晚喺度睇相嘅時候，好似開盲盒咁咧，逐張開，其實你唔會知道佢影咗啲相係點樣，因為啲貓貓我哋係即係嗰日總之就專心陪住佢哋玩啊，摸下佢哋啊咁樣，咁所以究竟影出嚟點咧，即係撳嗰下先知。跟住我每一張喺度開相，哎呦真嘢！嗰種咧，我係完全不斷嗌，
2: 完全明，
0: 哎呀，我呢張地，我呢張都好得意啊！
2: 你会觉得三千张一样样嘅，但系都有唔同，啊、都好得意咁。
0: 系啊，最得意嘅而最好笑嘅，其实嗰两只猫就喺出边就咁样，但我又望住啲相，哎呀，好得意，好得意，好想出去望下。
1: 佢哋两个心谂你做咩嘢啊？
0: 跟住我捧佢入嚟，你望下你自己咁啊，跟住佢完全唔 get 到我系自己咁样啦。
1: 好搞笑。
0: 系啊，咁跟住就喺度拣咗一啲相出嚟咁啊，咁所以我都好急不及待咁啊，我而家咧都转咗即系。
1: 嗰啲wallpaper
0: 啦，已經我一見到，哇！呢張係 wallpaper， 佢哋望鏡頭好得意啊，咁樣，跟住佢入到裏面嘅時候就另外一張啦，咁樣，跟住就即刻
2: 同
0: 我 post 咗相啦。
1: 我見有啲相係即係係有著衫仔喎，
0: 係你先有著衫，
1: 唔係你有著
3: 衫，
1: 係只貓有著衫仔。
2: 我哋心諗下邊出得街㗎呢啲？
0: 咦，你有啲相有著衫喎，有啲相就
2: 唔
1: 係大部分都冇著嘅，但係有幾張係
0: 有
1: 著嘅，係
2: 只貓啊，
0: 只貓。
1: 唔係個人，一啲都冇關心過個人。係
0: 啱啊，同攝影師講嘅嗰個主旨一樣，唔使理我哋嘅。
1: 係啦，
0: 其實我哋每次有陣時去旅行啊，個人咧見到啲衫仔都會買嘅，明知咧佢哋係未唔中意，因為佢哋唔中意啲嘢笠住個身嘅。
1: 抗拒㗎嘛。
0: 係啦，咁但係買咗我哋就揀咗一件就諗住去試下啦，咁就買咗帶咗一件咧就著咗變咗獅子王咁樣。係
1: 啊，因為咧我同你一樣，我都係屋企咧儲埋成lock 一啲咧見到好得意，有時有一啲係扭蛋就會。有嘅衫啊，有啲就嗰啲逢 Halloween 又買兩件啊，跟住然後有時見到啲牌子出咗啲寵物嘅衫啊，好靚喎，買件翻去俾你試下著啦。結果係最後都係唔會著得成啦咁。基本上咧，我而家嗰啲衫全部 keep 曬咧，搬屋嘅時候咧，儲咗喺一個儲物箱嗰度啊，係即全部係著過可能頂籠一次咁樣咯。
2: 我完全淨係
1: 影一張相嘅啫。
2: 我完全明嗰啲咧想買一件俾佢啊，好得意，即係嚟影相啊咁樣啦。
1: 係啊。
2: 跟住咁我成日都會喺度睇唔同嘅鋪頭啊、網站又好咩都好啦。跟住啊好得意啊，買俾我啲怪獸著先咁樣啦。跟住之後咧，我發現咧我啲怪獸咧真係怪獸嚟嘅，佢哋咧唔啱 size， 即係冇一件係即係一係咧。就太佢個人太長啦，一係咧佢個人就太肥啦，
1: 著唔落，
2: 係啦著唔落，一係咧佢條頸又太粗啦，即係個 size
1: 套唔到落去。
2: 如果你大一個 size 就會阻住佢去洗手間咁樣嗰啲啦，跟住我就係、是。啊！我唔理，我照笠你影一張相，跟住佢哋永遠個樣都係反我白眼。
0: 係啊，係好明顯係嬲㗎佢。
2: 唔係有一隻豬仔咧係好中，即係我稱佢為豬仔啦。佢係好中意著衫嘅，但係咧佢太肥啦，佢又肥又短啦，佢根本著唔落，即係冇一個 size 係啱佢啦。跟住我就成日都覺得，你真係好得意啊！但係你唔可愛啊，你著唔到。即件衫好得意，拼落去都好得意，但係夾埋就唔得意咯，因為你會覺得好似雜肉咁樣。
0: 扎肉，
1: 你唔讲咁样扎住嗰下先，好哎呀，搣下佢啲肉。
2: 但系佢又好，即系只猪仔系最中意着衫梳毛嗰啲，但系你明明就唔需要着衫噶。
1: 但系狗仔系好啲噶，狗仔着衫上应该冇咁大抗拒。
2: 傻猪嚟嘅，
1: 都大抗拒
0: 嘅。
2: 傻猪嚟嘅，
0: 睇佢边个啫。
2: Okay.
0: 有两只都系噶，即系有一只识得自己除嘅，好劲嘅。
1: 系啊，
0: 你帮佢着只之后，自己捽甩咗佢咯。
1: 全部都系啊，我仲要有一件衫最近逼佢要著一個禮拜，因為啱啱做咗絕育咧，嗰啲要著嗰啲絕育衣啦，每一日翻到去已經係嗰啲都比較叫做貼身啲嘅，即係冇咁容易除到啊。佢都係有方法除到啊。
0: 係啊，黑面羊同埋
2: 反個白眼。
0: 我覺得睇翻啲相係開心嘅，即係起碼我每一日咧得閒咧，我就會開自己個 post 睇翻佢啲相啦。咁其實咧佢影咗都好多張嘅，咁我都未慢慢睇咧，再全部。咁但我覺得原來呢種成日講大家話留善影嗰種，原來真係即係你記錄咗呢個階段嘅自己啦，同埋佢啦，你望住佢，因為你可能過一段時間大個咗，或者我哋都大過咗嘅時候，你望翻又唔同咯，所以好開心。同埋我真係做到嗰樣嘢咯，我話喺我哋四個連埋嘅貓貓咧，都係喺35歲嘅時候影到相，真係做得到。
2: 太好啦！
0: 我覺得自己講得出做得到呢件事係
2: 係
1: 好
0: 叻，開心嘅，開心
1: 嘅。你笑得幾開心？
0: 好開心！
1: 你同我哋影相都冇笑咁開心，
0: 正常啦。一你著嗰啲衫啊，你著嗰啲衫，我就會笑得好開心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衛生防護中心宣布2026-27年度季節性流

0: 英国政府为应对干旱而成立的国家干旱小组召开会议，警告英格兰接近四分之三的地区正是处于干旱状态，影响大约4500万人，全部地区的水资源都面临紧张，对农业、航运和环境的影响正是加剧。当局说今个月英格兰降雨量只有预期的5%，目前只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22%的河流水量处于异常低的水平，最少8间供水企业实施临时用水限制措施。小组主席格雷林警告，干旱状况可能会继续恶化，呼吁公众在保障夏季安全的同时尽量减少用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就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繁忙，龙尾在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的车龙排到去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太平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就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少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以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下次

0: 佢系听到 MC 嘅说谎者咧，而喺网上面揾陈可为呢位作曲人向佢邀歌嘅。而佢同对方沟通嘅时候，就表明自己想用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 最好系大家一入到 K 房就会谂起上唱嘅。
1: 怎么我越来越爱你，应该要越来越心死。
0: 作曲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易天奴，监制徐浩。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C Y 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Vincent， 你觉得咩叫幸福啊？
1: 我觉得幸福好简单㗎咋，就係见证住一起成长一起老去嘅对方囉。

0: 大团圆结局。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很多预计了的事情未必会如你所愿地发生，所以不要追求那些不肯定的结果，你要去追求的
1: 情绪坏完美，心有怕死，
0: 是那些可以和你一起经历的

Harry 孙咏兰末日进随计划，唔可以忧虑，你冇办法去猜透嘅明天。积极少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流浮山最高气温达到 37.4 度，黄大仙和元朗最高 37.2 度。天文台预料本港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唔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他强调现有工商制度并冇排斥中暑。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星期一起可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且添加为家庭成员。处方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将会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且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家来自本地、内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参展，有刚取得清真认证的本地公司希望透过展览接触外地买家，有内地连锁企业希望以展览作为平台出海，并且引进海外优质产品。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表示惊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系有坏车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排到过去三圣村，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 在大角咀海辉道近住连翔道的回旋处入面有一家中的交通意外，入面有一宗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的，现时连翔道尖沙咀方向通去回旋处的支路亦都比较车多。另外就是连翔道较前的位置近住澳海城二期一段亦都慢车。睇返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喺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车多，龙尾喺胜利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茶果岭道交界比较车多啦。现时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排到接近兴田村，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亦都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欢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8: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9: 他们还会分享最喜欢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么？
8: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11: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2: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3: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2: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3: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2: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喺佢身上，我睇到一种日常嘅幸福啊！
1: 系啊，宾神，无论喺佢歌嘅作品题材，定系喺佢生活当中都一样。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啊，听住咯。
2: 陈咏家常便饭，
0: 唔知佢最想同边个食呢一餐家常便饭呢？

0: 今日我哋苏音乐嘅嘉宾啊，好耐冇见嘅 Winka 陈永嘉嘅，你好啊。
1: Hello， 好耐冇见。
0: 系啊，每次见到你咧，我就会谂翻你同我哋分享过关于卷轴嘅故事。之前我哋都有节目度讲过啦，但系即系每一次都好记得呢一样，有冇谂过我哋嘅卷轴系会有一个更深一层嘅意义嘅？
2: 因为我觉得呢一个亦都系点解我哋到而家都仲送紧卷轴，
0: 卷
2: 轴
0: 嘅
2: 其中一个原因
0: 系永远唔会知道送咗出去之后，佢会为大家带嚟一啲咩嘅好嘅影响噶嘛？
1: 系啊，
0: 系啊，真系唔会知道啊。咁所以我哋继续 keep 住有啦。而今日咧，我哋有新嘅一卷俾你嘅。
2: 系，今日系送俾 Winka 有一卷。
0: 唔好咁大期望啊，同之前系有少少唔同
2: 噶啦，好唔同啦。今日呢一卷系陈永家常便饭。
0: 点解咧？就系、是、因为最近你嘅作品开始有种日常嘅系列，嗰啲提点下大家
2: 啊，
0: 起身洗下面啊，记得出街带遮啊，
2: 照顾下自己啊，咁嗰啲咧，即系好日常啊，嗰个状态啦。今年就系，
0: 所以我哋就好想咧食翻而家呢啲歌嘅状态，就用家常便饭。
1: 我好中意啊！其实我哋即系老生常谈嘅嘢，都系啲即系日常嘅嘢啫嘛。即系有时候你同班朋友出嚟饮嘢倾偈都。即系讲我最近份工咧，或者我最近我个男朋友咧，我个女朋友咧，我个奶奶啊，或者都系家常便饭咯。
0: 系啊，我哋仲惊会唔会真系太过分嘅呢一句本身谂？
1: 唔会，
0: 你中意就好啦。
1: 点解你会觉得过分啊？你觉得太普通啊？定系点啊？
2: 惊好似系咪太 hea， 即系冇乜祝愿嘅意思喺里头咧？
0: 系啦。
1: 我想讲呢个祝福嚟嘅，家常便饭，即系我食饭，我系可以好轻松咁样同人倾偈，即系证明其实我食紧好好食嘅嘢。
0: 系，
2: 同埋一个好幸福嘅状态。
1: 系啊，
0: 系，同埋因为好似啱啱 Winka 你讲嘅真嘅，有时你譬如见啲朋友，大家简单讲啊，最近点，其实大家已经会好自然地分享系一个舒服状态噶嘛。
1: 系啊，
0: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谂住问你最近点啊？
2: 喂，你呢啲主持人真系一百分啦，系嗰啲咧啊点啊今日嚟搞咩啊咁嗰啲啊系嘛？
1: 今日嚟搞，
0: 我铺排咁耐，就想问一个咁样嘅问题，最近点啊咁？
1: 我最近好开心，因为我出咗首新歌叫做《好好照顾》。
0: 自己出歌，即系譬如宣传啊，各样以外，最近自己嘅生活各样嘢系一个点嘅状态咧？你会形容？
1: 哇，我觉得最近其实我自己都真系几丰足啊，即系我个内心觉得好丰足，跟住我实质上都真系不停有嘢做啦，即系 caller 啊，或者系嚟紧又有之前有 show 啊，嚟紧又会有啲 show 啊咁样。我觉得系而家呢个景环入面，我可以咁样，我自己系好满足咯。
0: 系，其实而家自己啲生活上面嘅安排，譬如工作啊，同埋即系成个 work life balance。是不是其实都 manage 得到，因为你有团的事情就有很多事情发生的嘛，同期。
1: 是啊，我觉得我的生活是都真的挺，即是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会有很多困难的其实。
0: 嗯、
1: 但我想可能即是有时候我的 focus 点都不想是只是摆在困难到。即我都想分享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可能我即家有猫猫啦陪住我啦、啊、最近加多了个成员叫做 Bubu。
0: 是。
1: BUBU。咁他们两个又很相亲相爱，有时候我见到他们两个互相在领毛的时候，我觉得很欣慰。哦哦、跟住然后譬如话 Cola 咁样咧，即系大家我见佢哋发展有各个都几好，同埋我哋嚟紧都大家都会知啦，我哋录咗好多音啊，有爆爆王啊，啲爆爆王又爆啲嘢出嚟啦，
0: 都要嘅，要有下啲咁嘅资格放出嘅，
1: 系啦，咁所以嚟紧都真系我哋筹备咗好多嘢系会 release 啦，然之后我自己又嚟紧都会继续出歌啦，
0: 系，
1: 咁年尾都会有啲搞作啦，我自己，咁、嗯、啊，即系唔知讲唔讲得，但系又。
0: 起码知道年尾会有啲嘢发生咁啦。
1: 系啦，咁、嗯、我觉得即系 for 我呢一年嚟讲，我觉得所有都好丰足，好好。嗯、再夹埋就系、是，譬如话我私底下，你话个 work life balance 啊嘛。咁、嗯、我自从有咗信仰之后，我自己嗰个心情又好，或者我睇唔同嘅嘢都好。我都冇以前嗰種，雖然而家都係會好敏感啦，個人會 feel 到好多唔同嘅情緒，或者唔同嘅 energy， 但係我會好快 calm 到自己。
2: 但係你對於嗰種生活嘅滿足感，好大部分係嚟自於一啲咩嘢嘅咧？有冇啊？
1: 係嚟自於我好清楚知道，可能咁樣講係有啲離地嘅，對唔住。但係真心嘅，我係真係好確信，就係無論我點都好，我覺得。神会在背后托住我、
0: 啊、
1: 即这个是我的 belief， 令到我觉得无论我今天是怎样的不完美的人，我做错了都好，其实我最后面对的人是他、
0: 嗯、
1: 所以其实我很多东西是跟他交代、嗯、而不是只是想怎样跟人去交代，变成可能有些东西是真的好像回到以前做 Keep a 19、啊、无名感，其实 邊人聽嘅啫嗰陣時係咪先？咁但係你係同緊自己交代，你同緊自己內心入面嘅聲音去交代。咁我覺得都係好似翻咗去以前做歌嗰一種好
2: 純粹、
1: 好純粹啊、好舒服嘅狀態咯。
0: 嗯，啱我哋又提到即係無名嘅 Cuban 19嘅作品啦。都頭先 Michael 都有講，我最近就係咁啱又攞翻 Cuban 19嚟聽啦，又咁啱又見到你係
2: 又再唱翻啦，
0: 又唱翻啦。
1: 係啊，
0: 嗰、那個時期嘅自己，你覺得而家睇有咩感覺呢？
1: 唉，其實我係有啲尷尬。系噶，唔知点解，即系我都好多只节目，佢哋觉得我呢首歌同佢哋 match， 所以佢哋都揾我去唱。咁但系唔知点解咧，总系有一种即系怕怕丑丑，同埋我嘅声音质地变咗啊、
0: 嗯！
1: 即系 time you but， 哇，而家皮啫，因为我觉得都唔系嗰回事。咁但系我觉得有几得意咯，所以我都喺度开始谂紧啊。原來我都變咗咁多。
0: 如果以而家嘅 Winker 去形容翻當時，譬如無名 Cuban 19嗰個時期嘅你，你會點樣形容嗰個時期嘅陳榮嘉咧？
1: 橫衝直撞，
0: 橫衝直撞嘅。
1: 唔係好諗到好多嘢嘅。
0: 嗯，
1: 其實係負面啲嚟講咧，就係蠢啊。
2: 我覺得就係勇氣可嘉啦，勇往直前，
0: 好有勇氣
2: 啦。嗰陣時我係好感覺到呢樣嘢，
1: 係啊係。
2: 但喺你話即係去唱翻 Cuban 19嘅時候，可能聲音上已經有變化，但更多可能係個人嘅內裏，你覺得自己即係當時嘅勇氣可嘉，變成而家你再用另一個嘅形容詞去形容自己，你又覺得自己最大嘅變化係乜嘢呢？
1: 我覺得我唔知點樣用文字形容自己啦、嗯、都知我真係要好概括好多嘢先講到啦，但係我會話係真係成熟咗囉、
0: 嗯、
1: 即係可能以前嘅自己嗰、那個 energy 都係真係收唔到咁去放出去、
0: 嗯、
1: 即係我收唔住嘅，但我而家我就會好 alert 到我自己想做乜，咁我就會過濾咗一陣，咦而家呢個 timing 啱唔啱咁做呢，或者我咁樣做影響到人哋呢，咁我自己都會有個機制篩一篩先。咁其實呢個機制其實都係貨個場合大家舒服，同埋都係保護緊我自己囉。如果三隻字就係姿勢太多咗囉、
0: 嗯、
1: 姿勢太係囉係囉係囉係囉。
0: 但會唔會有時都會覺得、嗯、其實可能都有啲攰，即係都會掛住小朋友的自己，好似啱咗咁多都幾好啊。
1: 其實呢一定會有嘅、
0: 啊、
1: 即係我覺得有時候睇返以前自己啲 busking 片，我記得我有一晚喺度開 live， 跟住睇咗成幾個鐘，咁我啲 wingwas 即係啲 fans wingwas 喺度陪我睇啦，跟住我諗緊以前 busking 嘅時候好似街市買餸咁樣啫。多謝大家，你今日呢首歌呢就係、是、要唱呢個月牙灣，即係唔知你點樣啦，即係講嘢係好
2: 用力嘅，
1: 好用力啦，跟住講嘢係好尖啦，好快啦，但係有得意位嘅，但可能嗰陣時嘅我係 busker 就會容易啲接納囉俾人、
0: 嗯、
1: 但而家人哋對可能入咗行，喂你係一個 idol 或者你係一個大眾嘅公眾人物啦、嗯、人哋對你嘅嗰個要求又會唔同囉，會有陣時係會有嘅、嗯、但係我覺得更加緊要嘅係我都想我行出嚟，我講嘅嘢或者我做嘅音樂大家都易吸收，而唔係第一下想抗拒先，係啦，呢樣嘢就會令到我都諗多好多咗點樣好好照顧自己啦，但同時又可以 fulfill 到大家鍾意嘅嘢囉。
0: 係，咁你望返自己譬如以前 busking 嘅自己嗰時有冇去銅鑼灣個商場嗰度 busking 嗰個熱點嚟㗎嘛？
1: 有啊有啊，
0: 因為你前排又去返嗰度 live 㗎嘛。
1: 係啊，我想講好得意，即係我第一次我哋 Connor 出道就係喺即係嗰個商場啦，有望住我自 busking 嘅位啦，跟住我最近一次喺嗰個商，即係喺銅鑼灣個商場，又係望住自 busking 嘅位啦。以前我就覺得好得意，我覺得我好多謝即係我有呢啲咁樣嘅機遇，令到我可以有啲咁樣嘅懷念嘅機會。即係可能我而家企喺個高少少嘅台，望翻之前喺地下度 busking 咁、
0: 嗯，
1: 我就覺得哇，原來有啲嘢可能真係吸引力法則啊！即係有陣時候咧，我發現即係。以前咁樣好似個小朋友咁，但其實亦都係因為你好小朋友，所以你根本聽唔到人哋講嘅嘢啊。
0: 嗯，
1: 你真係會諗你想做乜就衝，甚至乎係人哋講完之後你都 get 唔到佢係串緊你定揶揄緊你嘅時候、嗯、你就諗超咗好多嘢囉。咁而家呢一種狀態就係、是、啊，比起前幾年嘅自己又識得篩選多咗啦，因為你知即係我哋無論係 DJ 又好定我哋即係幕前唱歌嘅都好，其實都會好多 comment 㗎嘛，咁、
0: 嗯、
1: 其實就真係要識得自己去篩邊啲係聽邊啲係我真係唔需要理嘅咁樣囉， 同埋都可以喺入面了解一下自己。哦，原來我係想做個咁嘅人噶，咁有啲嘢我就堅持翻啦咁樣。
2: 喺做呢啲篩選嘅過程入面，你通常會係可能真係同身邊嘅隊友啊，或者可能朋友同事傾下，定係你會選擇去自己消化嘅咧？
1: 我以前咧就好中意乜嘢都傾先嘅，
2: 嗯，
1: 因為我覺得咧唔好屈情緒啊，我咧都係到依家都係好主張咧唔好屈情緒，想笑就笑，想喊就喊，不滿嘅話咧就以前會出聲，而家咧就會收聲，
0: 呢樣嘢唔同咗，
1: 收聲係最好嘅方法，係啦，咁但我都覺得唔好覺得要自己實嘅情緒，因為最近發現咧。原來道理呢只是角度的問題、你怎樣說都可以
0: 的有什麼體會令到你有這麼深感受呢就是跟人傾這些計的嘛
1: 是啦即譬如說做一件事你叫他喂你勇往直前去做加油都可以的或者喂你要謹慎一點小心一點不要令自己受傷都可以的那變相很多人給意見你的時候那我應該勇往直前還是要小心謹慎啊
0: 樣樣又為你好啦樣樣都好像很對啦
1: 是啦那好像怎麼做我都有機會錯的那但是我想那個 courageous 即嗰個鼓勵嘅性質係嚟自於如果有人同我講話啊，其實你點樣做咧都有機會啱或者錯噶啦，咁不如你忠於你自己，然後唔遠離神嘅道去做一啲嘢啦。
0: 啱啱你講嗰種就真係可能睇事情啊、做人嘅嗰種收到唔同嘅 comment 點樣去消化啦。另一樣嘢就係咁喺做音樂上面，你自己 solo 作品啦，呢三年裏面這個更容易多 comment 就是說你應該唱什麼歌不應該唱什麼歌、你有什麼適合你什麼不適合你
2: 樂迷有一種意見 DJ 有一種意見
0: 跟住行內人意見
2: 有
0: 這個好像更難過剛才說你做人應該怎樣好像
1: 絕對是
0: 這個更難、
1: 但我覺得開心的是因為有人給意見他們一定是緊張你才給的
0: 是的
1: 那當然呢都有一些人真的純粹是他自己覺得你應該要怎樣、然後他會用一些很無禮的方式跟你說、那些呢無論他說對還是錯都好我都會很容易篩走了先
0: 因為他沒有禮貌
1: 因為他沒有禮貌我不喜歡沒有禮貌的人、我可以接納那個人是 很直接的但是直接不等於沒有禮貌
2: 是
1: 的那我覺得在這這裡我後來找到一個中心點就是其實我喜歡唱歌是原本以前的自己但現在做歌手再夾埋我自己信仰各樣東西近這兩年來我的歌都是想給一個陪伴感給人還有我想給力量給人、孤物論是我想要好像要有光這種這麼 powerful 正向的能量還是說好的未來那種、你不要死、你不要走、陪著你、還其實我的情歌可能給人感覺很悲的我覺得不同這樣的情緒如果我的天生的 talent 就是敏感所以我 feel 到不同人的不同情緒的時候那其實我唱什麼歌只要表達到那個 message 就是我明白你的我知道你的、我陪到你過到那個 moment 就 OK 了而我覺得那個結果如果大家有即係 feedback 翻我，都收到好多 DM 就話：啊，師傅多謝你啊！我覺得你呢一首歌令到我嗰一刻轉流個尖之後，我好似冇諗住放棄自己，我都想再試一下咁樣。即係收到呢啲 DM 嘅時候，就知道呢一首歌就係做啱咯。而你話係咪 rock 啊？你唱啲 rock 嘢啦，你唱 R&B 啦、soul 啦，定係pop ballad 啦咁樣？我冇意義，我全部都冇意義，因為我覺得只要大家 get 到個 message， 其實我做乜我都 OK， 因為反正都係嗰句，我專業歌手乜都唱到。
2: 好欣賞呢一個，
0: 怕你
2: 波，真係。係
0: 啊，唔係我唱唔唱到，我想唔想唱啫。係
1: 啦，係啦。
0: 咁頭先你講譬如收一啲嘅 feedback， 有冇你發現有可能即係某一兩首歌係原來即係安撫到樂迷嘅機會，收到啲 feedback mention 嗰首歌係多啲啊？你發現？
1: 有嘅，要有光啦，
0: 有光係，
1: 同埋說好的未來啦、一手造成啦、好好照顧自己，出咗唔係好耐，但係其實都收到好多 DM， 即係都有講話係啊，師傅，我最近都經歷緊啲咩咩啊咩啊，聽到呢首歌，我覺得好似你安慰緊我，即係呢一種。即是被人抛弃的感觉咁样、即是你叫我好好照顾自己呀都即都会有收到囉。咁我觉得譬如话其实说好的未来呢呢、這个可以分享嘅故事就係、我都有问过 Wing， 我话其实我咁多首歌入面呢你最鍾意边一首歌。跟住佢就话哇我最鍾意一定係说好的未来。我话点解呢佢话我而家揸车听到都会喊呀咁样。佢话佢会喊跟住我就 覺得好驚啊，因為阿 wing 喺佢眼中係一個唔會喊嘅人，同埋好 tough 啦，即係你諗佢帶住成隊 Collar 嘅 team 去做咁多嘢，但係佢竟然同我講話佢會聽到呢首歌佢會喊，咁我就會覺得哦，原來我即係好真誠嘅聲音或者說故事嘅聲音係原來真係打動到人嘅心嘅，而唔係淨係 fulfill 緊我自己唱歌嘅嗰份癮嘅。咁我就覺得哦，咁我就繼續做多啲大家都聽得明、聽得入耳或者會聽落去會覺得舒服嘅歌。
0: 嗯，佢有冇問翻你咧？咁你自己中意自己邊一首？
1: 我其實最中意嘅係一手造成、啊，第一都係一手造成。之後第二嘅話咧，我會係中意下回分解。
2: Okay，
1: 跟住之後就起身洗面，
0: 起身洗面，
1: 然之後就好好照顧自己。我覺得一手造成，我今日都有聽翻、嗯，我覺得嗰個真係好感動到我自己。咁首先嗰首歌都係自己故事啦，咁、嗯、亦都有好多風波啦。但係嗰個風波入面對我嘅人生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成長歷練嚟嘅，即係我中意呢首歌唔係因為佢最好成績，而是佢當然佢有好成績啦。第二就是唱好嘅 melody 咧作得好好、嗯。第三就是我想我人生我退咗休之後，我都會記得哦，原來我嘅轉捩點就是一手造成到開始。我點樣再成長？我點樣學做人？我點樣學講嘢？哦，原來就是歌到開始，咁好大回憶咯。

一路听住，亦都听得出佢唔同阶段嘅啲转变啦。Winka 陈咏嘉嘅一手造成，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 Winka 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不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他强调，现有工商制度并冇排斥中暑。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已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前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且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源深度96公里。

0: 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朗天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油田东路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塞到去小秀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近山石湾路。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是有坏车的，而家赤立角入口开始车多。九龙方面，海辉道近连翔道回旋处之内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去回旋处的支路是比较多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美苑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略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了。较早时鸭脷洲桥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利枝道的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至和富花园车多。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喺佢身上，我睇到一种日常嘅幸福啊！
1: 系啊，宾神，无论喺佢歌嘅作品题材，定系喺佢生活当中都一样。所以今日佢送呢个俾佢啊，听住咯。
2: 陈荣家常便饭，
0: 唔知佢最想同边个食呢一餐家常便饭呢？

0: 今日送音乐嘅嘉宾咧由 Winger 陈永嘉，咁头先上一部分咧咁啱讲起啦，就系、是、你回顾自己嘅个人作品当中，你都有自己嘅排行啦。咁第一就系一手造成啦。咁但头先你亦都有讲，譬如下回分解啊、起身洗面呢啲都有第二、第三位等等。咁嗰个原因又系咩咧？
1: 下回分解系因为嗰首系我第一次 release 自己作嘅一个作品，咁嗰样嘢都系好鼓励到我自己啊。其实我。即是做的歌不单止是唱的，我都可以自己参与一下创作的部分的、
0: 嗯、
1: 然后第三就是起身洗面，是因为我觉得很难那么 refreshing， 即是个感觉即是很不同的自己，同埋都好像带出了一个全新的自己咯。虽然我前面有那些平凡的我重新，但是大家盲的都看得出我那时未重新。
2: 你这么老实得不得的都可以的嘛。
1: OK 的。OK 的。OK 的。即是都过了很久了，现在即都是鼓励自己要重新。但是我真的觉得起身洗面 是真的重新了、嗯、但我用另外一种重新的演绎，就是我們起身去洗面、去备战、去面对所有嘢，就算几困难都好，我們都笑住过啦咁样。
0: 系。
1: 咁然后呢一首就系因为呢一首系我同徐浩第二次合作嘅情歌，咁我觉得呢一首亦都系我录嘅时候都觉得系好深刻嘅，即系我有嗰种真实嘅情绪喺入面啊。
0: 嗯。
1: 咁所以我会好中意，同埋系因为呢个 MV 都系好似我以前做紧自己 project 咁，即系揾自己嘅朋友拍，系揾搞搞拍咁样都。好正成件事，
0: 所以呢首好好照顾自己，一系头先一路讲即系徐浩啦，因为头先说好的未来啊，一首造成嘅徐浩
1: 系啊，
0: 咁啊，今次呢一个嘅合作啦，真系点样样开始去构思咧？即系呢一首歌新歌。
1: 首先咧，第一就系我开始觉得点解情歌一定要有男女主角？
0: 嗯，
1: 即系我觉得其实情歌都可以真系拍啲好 mood 嘅嘢，因为我过往自己拍嘅情歌，通常都一定要有男有女，有个条故事线，有个气氛，但系我觉得。有阵时候，大家听情歌嘅时候，其实就系嗰一种好委屈或者好自己一个人好孤独嘅状态去听。咁不如我就做翻呢个状态出嚟咯。跟住，因为呢个歌名叫好好照顾自己啊嘛，但其实系因为可能对方同自己分开咗，咁佢都 block 咗自己啦，咁又即系 send 唔到 message 俾佢啦。咁、呢个系我就会觉得，咁不如就写 memo 纸，讲低自己想讲嘅嘢，然后就贴喺人哋门口。
0: 系好癫啊！呢、這个
1: 系啦，虽然
0: 门口贴满晒，
1: 好似追数啊招。
2: 唔系好彩，我就系话
1: 还钱啊，还钱啊！
2: 所以边个人做呢样嘢系好紧要，话俾你听。
0: 如果系阿斌做。个男主角去人哋，
2: 咁就系另一个故事，我话俾你听。
0: 咁就系嗰套咩书房啊，嗰套咩好
2: 咩安眠书
0: 店，安眠书店咁样啦，咁就有啲变态啦。
1: 所以我觉得，不过咧，我觉得最好笑嘅系我自己剪紧同阿狗剪紧呢个 footage 嘅时候，我都问咗阿狗，其实咧。點解好似有啲變態咁樣嘅畫面？我話得唔得嘅咧？跟住阿計，我話但係都會啱你啲歌詞喎，因為我嗰首歌嘅歌詞最尾一句係這字條怎教給你？咁係咯，咁我加唔到俾你，我咪貼喺你度咯。
0: 係啊係啊，
1: 即係個好直觀嘅一個 concept 同埋故事。咁、所以就係咁樣獻身咯，即係好直接嘅。係，
0: 咁但係兩個一齊去拍啊玩啊，你覺得係咪好過癮咧？呢、這個過程，
1: 哇！
0: 定係辛苦到？
1: 是超過癮，而且我好開心。我覺得 MV 呢，當然我哋俾一個超巨大嘅錢出去，請一個超專業嘅 crew 同埋導演拍，一定係好嘅。
0: 嗯、
1: 但係有陣時候，我都會諗咩叫做好呢？好係唔係拍到個故事就叫好呢？或者個好係唔係叫做有曬打燈就叫做好呢？有陣時候我覺得有陣時候啲嘢可能冇咁完美，
0: 嗯、
1: 但係佢嗰個 raw 反而係反映到我呢一首歌入面嘅 message， 係嗰種孤獨感，係嗰種好想祝福對方嗰種感覺，嗰種孤寂感，其實。可能唔使打灯都得噶，
0: 嗯，
1: 即系我哋个 MV 入面，其实我哋用咗一条灯条嘅啫，
0: 系，
1: 我哋冇打灯、哦，我哋都开翻我自己 studio 入面本身有嘅灯，跟住开翻喺呢一度，咁其实已经系嗰个 vibe 咯，同埋有阵时候我都会有个迷思，就系 我唔一定要好清楚 show 到个样噶嘛。
0: 系啊，
1: 系咪先？即系
0: 下下都见晒样，要喊晒先等于惨噶嘛。
1: 系啊，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候暗暗地有个 vibe 都几好啊，再夹埋，我觉得有阵时候好嘅作品就系先感动到自己先。即系你自己都真系觉得好中意呢件事，咁观众睇嘅时候，再夹埋佢哋即系忠实嘅听众或者粉丝都会了解到我嘅性格或者各样嘢。佢哋再睇呢个 MV 嘅时候，佢哋 take 到嘅情感一定系会多过可能整好多色水啊咁样嘅嘢。衫其实着朴素都 OK 噶啦，即系一件白色嘅一件褛，一件短裤，其实我觉得有阵时候朴素都系一种美感咯。
0: 啱啊，真實感咯，同埋係嗰種。
2: 所以我其實一路都喺呢段時間好好奇、就是，就係即係喺最初認識嘅 Winker 就係嗰種好真係喺大家都喺 busking 嘅時候見到佢，哇，好 energetic 嗰個狀態，去到即係今次再睇翻好好照顧自己呢個狀態，我覺得嗰個變化好大。而我覺得 Winker 係一個好有感染力嘅歌手，你對於感染力呢樣嘢呢幾年會唔會都有唔同？理解
1: 有，我觉得一个人有感染力可能是真的天生会有，亦都可以是因为他经历了很多东西，然后他很同理到人的故事感受，所以他能够讲到一些令到人觉得很安心的说话。那我觉得我自己即是很骄傲地说，就两者都有。
2: 还有一种感染力就是他是在讲完他想讲的东西之后他都会令到你笑的。我这个都是一种感染力来的。
1: 对不住我都好自大啊，可是
2: 不是自大，我觉得好好啊，是几好啊这
1: 个。不是每个人有叻有不叻，那我都讲一下叻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感染力，我觉得经过这几年我自己都在这几年里面都经历了，即是都对我来讲人生来讲都叫做大影响的事。譬如刚才讲的一首造成的那些故事啦，跟住中间同不同的团队合作啊，同 Cola 的成长啊，跟住以及譬如我自己的身体问题啊，好多东西我都在一些叫做困难入面都克服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些都可以作为见证咯。即是我分享自己，或者是当我去讲你加油啊，不要被人家的流言蜚语或者什么影响你的时候，其实我就会多了一份说服力咯，因为可能我都被人闹了很久了，有段时间。那当然我同一些再后生一点的十零岁的妹妹或者弟弟去讲的时候，加油啊，你们之后可能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要知道你怎样都会做到的最后。那他们听到这番说话他们会觉得安心咯，因为他们见过我经历了嘛。
0: 是。
1: 那所以就好像我们听前辈讲的说话，安慰的说话，虽然道理都是同一样东西，但是你会觉得他讲的东西就是哇好像神那样啊。
2: 真是真一点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因为经历过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而且我觉得今次这首歌好好照顾自己，只是看一个歌名已经有一种好像你去即
2: 安慰大家，
0: 安慰大家嗰种感觉。其实嗰阵时有呢一个嘅主题出现系咪即系灵感嚟自可能听咗徐豪嘅曲 inspire 咗，定系有咗主题再物色呢个曲翻嚟咧？
1: 点解无啦啦揾翻 Terry 咧？因为我就发觉，咦，原来我有两年几冇揾佢咯，跟住我就直接自己 WhatsApp 佢，我就话Terry 啊。我咧嚟紧想揾你做歌啊，你得唔得闲？因为你知佢好忙噶嘛，而家咁跟住我就话我手上咧我已经打好咗份稿，我有故事想讲，跟住我就 send 咗段文字俾佢，我话你可唔可以根据我呢个文字咧，用你嘅 feel 咧作一个 melody 啊？咁咧佢就隔咗两个月，跟住就弹咗个 demo 俾我，跟住我一听我就话得啦，我冇嘢好改。就咁啦，
0: 系佢啦，
1: 系啦，系佢啦。跟住之后就所以呢一个系今次就系主要系我同佢讲我想做啲乜嘅。咁之前一首造成其实系拣 demo 嘅，佢 send 一 lock 俾我哋，我哋拣。咁但系今次就有啲唔同，有少少系度身订做咁样嘅方式咯。
0: 咁你话你已经原来写低咗咁，咁系其实几耐之前写低咗？可能呢一个嘅主题啊，相关一啲 keywords 咁样你系。
1: 你知道其实我都 kind of 系跳噶嘛，虽然我喺 call 入面我感觉上唔系最跳嗰、那个，但系其实我只私底下都跳嘅。其实我谂歌嘅灵感咧，其实我唔系一早谂定嘅，我系呢一刻。我突然间 feel 到，叮一下，系啦，系呢一个灵感啦，我就写低咯，即刻。我记得我揾佢嘅时候，首先系知道自己要出歌啦，跟住我谂紧我啲咩好想讲咧。咁我系一个好中意沉思嘅人啦，咁我沉思咗好耐，爱，因为我个人好重情噶嘛，爱情、友情、咩情我都会成日谂噶嘛，跟住我谂紧 一手造成已經講緊自己逼走咗人哋啦。
0: 不斷回顧翻自己人生啊。
1: 係啦，咁下回婚戒又講咗即係好想等待一段愛情開花結果啦，但係最後尾就係冇結果啦。咁如果分手嘅話又太過平淡啦，咁不如講下分手之後都想祝福對方啦。因為你知道我而家成為咗基督徒之後，成日都會追祝福對方噶嘛。咁就我諗緊，咁不如我都真係用一個祝福嘅角度去喺分手呢度去做啦。咁所以我嗰段文字咧，我係講嘅話。我知道我而家俾唔到你想要嘅快乐同埋你嘅笑容已经喺呢段关系面失去咗。我而家能够做嘅嘢就係放你走同埋离开你，还返属于你嘅平静平安同埋祝福俾你。咁样囉。咁就係由呢一段 script 开始嘅。咁我就作咗呢一个 melody 啦。
0: 同埋因为我觉得犀利就即係譬如你祝福對方，同時裏面亦都保留咗一種好，其實我唔捨得對方啦。同埋我覺得最通常最腰心腰肺就係關於解決分開咗都好咧，就係嗰個日常生活嘅習慣沒有停，你唔係一下可以就，個人可以唔喺你面前，但嗰啲瞓醒嗰啲講早晨，
2: 未改一次，
0: 見到落雨你就諗起要提佢，但係即係我覺得最勁呢首歌就係會勾起大家呢一種咯。係
1: 啊，第一句這晚開始撇雨，因為其實咧我自己咧係對雨天特別敏感嘅，特別唔中意啊。咁所以咧，我覺得一定要將一啲咁傷感嘅元素加喺呢個歌詞入面。咁 T-Rex 都係一個好了解我嘅人啦，所以佢第一句已經嚟了啦，這晚開始。撇雨，咁然之后，我就系你讲得好啱啊！有阵时候咧，分手嗰种痛咧，唔一定系你觉得我俾人抌低咗，我好惨嗰种啊，而系我好爱你，我依然都好想照顾你，但系我又要尊重你嘅离去，我又唔可以打搅你，但我真系好唔舍得，冇办法再照顾你啦，冇咗个资格啦，咁样咯。
0: 系啊，又去翻嗰啲地方，出現翻出邊嗰啲成日去嘅餐廳，
1: 我
0: 不自覺去到你嗰啲嘢先係最難甩啊！有時
1: 係啊，
2: 但係真係要去演繹呢個咁複雜嘅情緒，即係你內心有呢種記住嘅不捨，但係你又要祝福對方，即係真係入去錄音室係咪唔容易處理咧？呢個感情係
1: 其實我諗咧最難處理嘅位置反而係錄音緊嘅時候嘅咬字，即係呢樣嘢一直都係我自己好著重，而且我每一次都要做好多功課去 train， 因為我成日喺啲字尾嗰度咧，我都唔係即係最擅長，咁所以反而呢個係難。但我記得我嗰陣時入錄音室，其實嗰段時間我都唔開心嘅，原因係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佢離開咗呢個地方，即係佢真係上咗去天國咁樣啦。咁我嘅幻想就係諗緊佢同佢男朋友最後嘅叮囑囉。係啦，即係可能我就諗緊咁如果我代入，即係我代入呢個女仔，我知道我唔得啦，我照顧唔到你啦，咁我都好想提你呀，你知你㗎啦，你成日又唔記得校鬧鐘，校鬧鐘個 AM 又轉咗 PM 又轉咗 AM 嗰啲啦，跟住落雨呢成日又嫌麻煩大姐又唔肯大姐，寧願淋雨淋病自己，我以後唔喺度㗎啦，你要記住好好照顧自己，即係我係用呢種心情去唱呢首歌，係呀，咁所以錄嘅過程其實我已經好快入到去。
0: 咁我記得你有講，其實向來可能係喺情緒嘅拿捏你係擅長嘅，一錄音都係。唔係啱嗰時候太真實，呢樣嘢我諗實在太多人都會有嗰種感受共鳴啦，真
1: 係。係啊係啊，而且我覺得就算係唔同情景都好，我都覺得即係呢一種情況，大家都一定會有自己嘅幻想擺到喺入面啊。所以有陣時候覺得即係。點解情歌呢？係因為大家都我都可以治愈到大家某一啲嘅傷痛，或者未必一時三刻解到嘅結。
0: 係啊，係。咁其實真係譬如隔咗兩年冇同阿徐浩合作，即大家見返面入錄音室嗰個感覺又係點樣？因為你都進步咗，進化咗㗎喇嘛。
1: 我覺得呢佢對我嘅信任係多咗。係啊係啊，同埋佢會好鍾意講句㗎，你啱先算啦，得啦，你明㗎啦。
0: 但其實幾開心喎，呢句係。
1: 係啊，同埋佢會開始同我分享好多佢點樣睇呢個 industry 嘅諗法啦，佢會去俾一啲意見，我覺得我做啲歌啊可以點樣去做啦，即都係為我好嘅角度去講啦。 同埋因為最近我哋嘅 team 都新加咗啲 A&R 嘅同事，所以今次錄音咧係好熱鬧嘅。我哋有兩個 A&R 嘅同事一齊喺度傾偈玩啦。我哋嘅 session 係四個鐘為一個 session 啊嘛，我哋係傾咗兩個鐘。
2: 哇，幾開心！
1: 跟住陣間兩個鐘就係錄音。咁所以我覺得係好開心咯，即係成個工作嘅環境其實都唔係叫工作嘅環境，似係最舊嘅環境。
2: 同埋入去錄音會舒服咗好多嘅呢啲即係狀態。
1: 係啊係啊，同埋、啊、我唔會覺得係做嘢，因為有嗰個歸屬感喺嗰度。
0: 但有時嗰啲 idea 或者 inspiration 反而係咁樣出嚟嘅。
1: 係啊，
0: 即係你最 relax， 大家傾下傾嗰幾句嘅，喂唔係喎呢個得，即係呢啲諗法得嘅有時。係
1: 啊，嗱舉個例子啦，我唔知即係聽眾有冇留意到啦，但係其實我個 at 你話，跟住我一下。這個呢本身呢是剪走了的、但後來呢我們說不如加回下去啦，因為那個情感好像是強烈一點，即這些可能如果你正常工作的話大家會覺得是瑕疵的東西，但我們覺得好玩、就加回這個進去，是啊，這個是第一個 intro at lip 的時候、大家可以聽一下、即這些這樣的大家都會很放開去玩咯，
0: 係，同埋係一啲看似好微細，但係又好關事嘅，
1: 係啊，
0: 係啲好多細節喺裏面。咁其實今次，譬如你自己聲音上面嘅處理咧，有冇一啲自己諗過嘅一啲細節嘅，又可以俾大家知道下，等大家再聽呢首歌嘅時候可以留意咧？
1: 有嘅，我譬如話有一個呼吸位啦，入去verse 2前面，我哋錄咗都好多個客嘅，但係我哋最後尾咧就真係揀咗一個係有氣噴出嚟嘅，咁樣嘅，咁又係有一種嘆氣嘅感覺，呢、這個係又係有少少叫做 design 咗，即係設計啦，又或者係其實後面咧個 bridge 之後，即係。那個呢我們 struggle 了很久要放一個真聲的 tick 定放一個很強的 mix for 的 tick 進去，因為在想著如果一個很傷心的人其實他在那裡喊會不會突然間太過灑狗血呢，
2: 會不會太過多了，
1: 是啦，還有我們又會想著大家的耳朵或者香港的聽眾會喜歡哪一個多一點呢，咁最後都 struggle 咗好耐，就揀咗一個比較強嘅 mix voice 去做就算啦，就冇擺真咯。咁但係我又見到有啲留言話啊，如果 Winker 嗰度嗌上去就好啦咁樣，咁我就唯有希望多啲 show 就
0: 喺 live 度，
1: 係啦，喺 live 度唱俾大家聽咯，係係係。
0: 因為有時嗰啲決定，即係大家做歌嘅時候，可能真係喺嗰個 moment， 大家覺得咁樣係最好。
1: 係啊，
2: 同埋有時我覺得可能即係聽現場同聽即係個 CD 又可能唔同，就係有時我哋聽 studio 嘅 version 就係想個感覺 intimate 啲啊，即係好似真係喺你。旁边讲紧一个故事，咁就唔需要去到哇，好高涨咁样，但系现场就可以有呢个 energy 啦。
1: 系啦，系啦，所以都好得意嘅，即系呢啲决定啦，大家开始会去谂。
0: 系，所以亦都 live 亦都珍贵，就因为系可以有好多唔同 variation 出现啦，一首歌系啦。咁所以而家 Winker 咧就新嘅呢一首《好好照顾自己》啦。咁啊，今年下半年啊，自己啊同埋团又有冇一啲嘢系可以预告俾大家听下嘅咧？
1: 团咧，咁就当然会继续出歌。大家都估到啦，已经。咁至于系用咩方式出咧，或者点样出咧，系一个个出咧，定系一齐出咧？我就唔知道啦。
0: 大家估下啦，
1: 大家估下啦，或者密切留意啦，咁样。咁然后自己 solo 嘅部分，我嚟紧都会出歌嘅，系啦。咁但系同团嘅期都仲夹紧，因为都唔想即系打晒交咁样做。同埋你知 ，Kola 都而家有好多女仔一齐出歌啦嘛，咁大家都要夹翻个期，希望大家嘅歌大家都听。进去咁样，咁所以都夹紧，咁再年尾真系好年尾嘅时候，都会有啲 campaign 想搞嘅 solo 嘅嘢，咁但系都系嗰句啦，我唔知噶，咁
0: 系啊，听讲会有咯，
1: 听讲会有咯
2: ，campaign 会系实体定唔实体嘅咧？
1: 一半半咯，
0: 一半半咯，半上 mix voice 咁样 mix 嘅，
1: 系咯 ，mix
0: 咯，可以 mix voice 咁，有实体
2: 入去唔到添，
0: 系啊，咩都有啦，总之唔使惊，因为去到年尾都会有好多嘢关于你哋嘅发生，大家。好多嘢聽啦，
1: 係
0: 啦，咁我哋就睇下到時會係點樣啦。今日再次多謝 Winker， 謝謝你啊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屋企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时已经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时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4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汇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牌照，将会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密切监测情况，同时与机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出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菲律宾接连受到热带气旋和西南季候风影响，发生多宗山泥倾泻，最少19人丧生，超过220万人受灾。菲律宾减灾委员会通报，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等地都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其中吕宋岛最少3个省出现山泥倾泻，亦都有人因为淤溺或者被倒冧树木压中而丧生。当局统计，菲律宾今个月至今最少630座房屋受损，全国基础设施损失估计达到14亿比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朗天路嘅意外清咗场，而家主要系近住博爱交汇处，至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呢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些少。 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紅橋的壞車都已經離開了，消散之中的龍尾排到去三聖和龍富路近住高爾夫球中心。九龍方面，較早時海輝道近連翔道迴旋處內的意外都清了場了，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去迴旋處的支路是比較車多。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油美苑的意外就仲是处理紧，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至国际金融中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仲有啲车龙架，排到去近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码头至到消防局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就是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上海街至到民安队总部呢一段是比较多车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近官涌，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接近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近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近丽景站对开，较早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管道内的坏车离开，赤立角入口已经回复畅顺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0: 瑞强，
1: 你好，我是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七点钟我就会出现，一共有一小时，即是到八点钟，都在这个地方同大家一起享受愉快的心情。因为今个礼拜所有的音乐前提呢，都是令到我们有一个愉快的心情，一个 happy heart。咁我自己一个人快乐冇用㗎嘛。不过我都好想呢，即係同大家一起快乐，一起呢感受下呢种感觉。不过咁节奏唔可以太快，因为已经系黄昏，我哋 relax 啲。佢哋个名字就叫做乌龟。哇，乌龟咪好慢行得，係呀，慢慢行就竟然有一种即係舒缓嘅感觉。The Turtles 同我哋唱一起快乐啦， Happy Together。

嘛，呢一班乌龟都令到我哋啲班兔仔慢起落嚟，一齐龟兔同乐。The Turtles 呢对组合就叫做乌龟们 ，Happy Together。只歌听咗好多年嘅，因为好多时候都喺啲广告嗰度咧。聽到好多重唱又重唱，梗係啦，廣告商梗係想啲觀眾成日都好快樂，快樂嘅時候就會出手買嘢啦嘛，係真嘅。等於我哋去到有一啲即係服務行業嗰度，嗰啲員工多數咧掛住個章，個章咧做咩嘅咧？係一個笑臉嚟嘅，嗰啲咧嚇哈哈笑咧，咁就令到啲顧客咧無形中會快樂嘅，一快樂咧就消費多啲。阿健仔彭健身同我哋唱《可愛的笑容》。40000咁嘅口又係健仔嘅招牌嚟。

谭健新即系健仔啊，同我哋唱佢嘅四万招牌可爱的笑容。啱噶，笑容咧可以感染人噶嘛。不过咁，如果你话笑一阵系拧翻转面咧，就苦口苦面，咁就嘥晒啦，连自己都冇人啦，系咪？所以有只歌咧就叫做《永远的微笑》。我哋今次唔播周璇，搵一个更加愉快嘅版本。星洲歌后潘秀琼同我哋演绎《永远的微笑》。

微笑有好多种，呢一种微笑同周旋嗰种咧就截然不同啦。一个咧就系怀旧经典嘅，呢一个咧就系开心愉快节奏即系强劲嘅潘秀琼版本，叫做《永远的微笑》。唔知道你觉得微笑边个嗰啲最吸引呢？细个嘅时候咧，嗰啲老师就话。這個呢微笑就好出名㗎，好經典㗎，就叫做蒙羅麗莎的微笑，你睇下咁又俾我哋睇。雖然呢達芬奇嘅名作，但係我最鍾意嘅微笑呢來自我一隻黑膠碟，咁裏面有首歌我好鍾意嗰啲 BG 式嘅震音，佢話 Smile&L 嗰啲呢就係、是、講呢一隻歌嘅微笑永遠都唔會磨滅嘅。The BG's 同我哋唱 Words。

咁吸引嘅微笑 ，everlasting smile， 真系会 take your heart out， 喂嘿嘿嘿嘿嘿，真系震晒。阿 Barry Gibb 嘅呢一种震音法，成为咗我心中嘅经典。只歌叫做 Words， 咁喺歌曲界嘅微笑咧，我仲有一个经典，我最中意嗰首就系来自查理卓别林嘅作品，由我心中嘅靓声歌王主唱 ，Nat King Cole。Smil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处方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警方今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拘捕10名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表示，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今次行动亦都节省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针。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目前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表示惊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

0: 報導。
1: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朋友要加倍小心啦。至于你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味苑嘅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噶，慢线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佐敦道。另外凤舞街来回方向近住富美街段车多。新界區方面，青衣鄉事會路去長安村方向近住聰美路車多，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比較繁忙的龍尾排到去三聖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在龍富路近住富健花園。晚間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元朗區是會有道路工程的，由晏啲的10點鐘直至聽朝6點，南行去元朗公路方向由天池路近住天池村对出，至到朗天路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嘅交界处啦，快线系将会封闭，经过要记得留意翻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样啦先系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 至 96.9
0: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4: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h 呢？
5: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4: 有啲 Hannah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5: 真系？
6: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7: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欧瑞强，
12: 不仅止今日的主题，我希望整个礼拜的主题呢都是希望达到这个目标，令你心情愉快，快乐的心我们一起共享。举个例子，譬如现在我说哎，你放一个月假，是啊，有薪假期，老细不会诈刑的，然后呢就机票任你出，有没有那么好啊？有的，听歌咪得啦，希望呢个心情咧系免费咧系送俾你啊！你去边度玩，你就去边度啦。徐小凤将逍遥四方 ，happy 下先。

小凤姐以前都要忙住每晚喺夜总会嗰度咧献唱噶嘛，吓咁多 fans 等紧佢，啊竟然咧就话为看山色美就骑路，周围去四处看。啊，究竟你有冇真系试过骑住只驴仔喺一啲风景名胜嗰度游历下咧？嗬，不过有啲人咧，佢话我好怕旅行，我好怕搭长途飞机。咁就係事實嚟嘅，長途飛機呢真係未油浮呢已經係即係煎熬，十幾個小時閒閒地，倒不如我都係唔去旅行，坐喺屋企都得㗎喎，因為心情都可以逍遙四方嘅，尤其是聽到佢把聲，鄧麗君唱逍遙自在。

邓丽君唱佢以前喺日本带翻嚟嘅音乐，呢个歌咧就系属于我哋中国嘅版本，叫做《逍遥自在》，一听就觉得好舒畅，好 relaxing。唔该晒 Teresa。如果你话诶有啲嘢困扰住我，多数都系感情事咧。其实谈情说爱唔一定好似其他啲歌词咁样咧，要下三个恋爱或者纠缠到咧系冇办法解裂。其实可以用呢一停。Phil Collins 有一首歌我记得嘅，叫做 A Groovy Kind of Love， 好好正啊，好妙啊，好美妙啊，即系话好舒畅啦，谈情说爱得嚟，潇洒啲，爽朗啲，咁咪开心咯。

Phil Collins 以前是一对 band 的鼓手来的兼主唱，又打鼓又唱歌就很厉害，我觉得好像爱情一样，如果你能够挥洒自如， A groovy kind of love 就属于你。今天的文歌味道我都希望有这种感觉，不一定要疯狂地大笑 happy 即是快乐，可以有另外一种见到你心中的喜悦，咪咪嘴咁笑，仲有个酒粒添。今日嘅文歌味道，50年珍藏。

有酒粒好着数嘅，轻轻一笑咁就已经好有吸引力啦。咁呢个民歌味道咧，自弹自唱嘅一首歌叫做《梨涡浅笑》。节目接近尾声啦，但系唔紧要，因为我哋一年好多日，成个礼拜咧个心情都好愉快，好似呢只歌咁，我哋好珍惜过往嗰一个小时，又或者我哋期待住听日、后日、大后日，全部咧都系快乐的心就好啦。好似只歌咁讲 ，Precious moment, the three degrees。我几时再见你啊？大家一齐好开心嘅时候就相见到噶啦。When will I see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本港下昼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流浮山最高气温达到37.4度，黄大仙同元朗最高37.2度。天文台预料本港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唔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佢强调现有工商制度并冇排斥中暑。一名过往健康良好嘅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同败血性休克，佢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之后发现佢精神不振同血压偏低，喺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冇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冇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预料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喺高水平。位于红磡嘅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已恢复受影响灵堂内嘅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昼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前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且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表示，北海豚的外围云带前缘已经影响京津冀地区，当地傍晚降雨逐渐增强。截至下午4点，北京市多个地区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顺义区、后沙峪累计雨量超过118毫米。中央气象台表示，北海豚虽然已经减弱，但系佢嘅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之后，黄淮、江淮同华北等地将会有大范围暴雨。当局预料今次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部分山区容易引发极端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部地区雨量可能打破纪录，提醒民众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味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慢线封闭一带系车多少少。至於較早前連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龍高鐵站，近住西九龍高鐵站嘅壞車已經係離開咗噶啦，交通回復暢順。睇埋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九龍入口以及其餘各區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暢順。路面情況喺九龍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近住九龍香格里拉酒店一段車多。新界區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慢車少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牛頭角度啦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噶，位置就係去觀塘方向，近住振華道快線係封閉緊，經過記得加倍留意啦。至於晚間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粉嶺公路係有道路工程，由稍後接近午夜啦，直至聽朝5:30。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惠翠花园至到上水纪律部队宿舍嘅最右线，以及系反方向去大埔啦，近住百和路至到惠翠花园最右线，分别都系封闭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9: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10: 我啊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9: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大家都是见到面讲，哇，热到啊，热到跳晒舞。其实热起上嚟真系会唔会跳舞呢？因为跳舞仲会增加热量噶，咁但系可能真系热嘅时候生理反应咧，会令我哋周身唔自然啦，好似跳舞咁样。而家如果你喺室内嘅话，等你高兴；如果喺室外嘅话，希望真系可以举古老说话讲啦，心静自然凉。啲音乐唔知可唔可以令到你？心情靓啲，就算系澎湃嘅节奏咧，都系会觉得凉快一啲嘅。希望今晚拣嘅歌都啱你啦。特别留意新闻嘅，因为喺新闻有好多世界大事，我哋知道啦。特别系可能最近嗰啲骗案手法真系层出不穷，谂都冇谂过编嗰啲故事啲岗位咧，真系比现实更加逼真噶。最近睇到啲骗案真系几得人惊，好多叻人中招添。试下会唔会觉得？点解会咁噶？咁都信嘅，跟住觉得自己好自责啦。点解咁傻、咁蠢啊？咁人生除咗喺骗案我哋受骗之外，有好多情节可能都会觉得自己系咪有啲事做傻咗噶？咁如果系唔系太大嘅麻烦惹到出嚟嘅话，可唔可以就咁一笑置之咧？

虽然不断重复唱咗好多次 I love you， 但系其实内里就唔系真系好爱嗰种甜蜜啦，而系觉得讲咗呢句说话系一次好蠢嘅事啊 ，something stupid。因为佢觉得喺一段关系如果唔系咁对等嘅，自己喜欢对方多好多嘅，自己不断喺度讲 I love you 去表达，但系对方一句都唔讲，点解咧？佢好希望有解释。其实唔使解释咯，对方唔愿意讲，佢唔想呃你，因为未曾到咗呢个对等嘅感觉，你系谂多咗，你要求对方讲，但系定人哋真系讲唔出 ，something stupid， 所以都系唔好要求一啲强人所难嘅事情啦。呢一首歌原本系 Nancy and Frank Sinatra， 或者调翻转应该系 Frank and Nancy Sinatra， 佢哋喺60年代嘅合唱啦。咁一年都话咧，点解？爸爸同埋女兒合唱一首帶情意嘅歌會唔會尷尬？其實就唔係對唱形式嚟嘅，係講一段關係之中去表達，就唔係向對方表達 I love you。所以咩關係嘅朋友唱都唔會係俾人覺得咧係對唱緊嘅一首情歌嘅。咁而呢一個版本係 Nicole Kidman 同埋 Robbie Williams 嘅，呢個拍到好新鮮啊！係喺 Robbie Williams 睇咗一套電影叫做 Moulin Rouge， 一套音樂電影。见到 Nicole Kidman 呢位大明星，哇！喺戏里面又唱又跳都得嘅，就主动去邀请佢，不如我哋合唱一只歌啊！咁呢只歌又唔系好深，亦都好啱佢哋，可以好百变形象啦，可以唱到又有少少风骚，又有啲 cute 啦 ，something stupid。现代人好多都觉得咧，就算系拍拖都唔一定要结婚生 B B 嘅，因为时代观念唔同咗啦。佢哋当年咧。

半個世紀前 Paul Langer 唱這首歌的原裝版的時候已經有四個女女了，他用這首 You're Having My Baby 向他當時的太太去表達敬意和多謝，感覺上就是當爸爸的喜悅是令到他事業上的奮鬥一點都不覺得辛苦的。講起話當年太太，因為跟住佢哋其實係離咗婚嘅，但係都曾經一齊有幾個好得意嘅女兒，而家已經成長啦。Paul Langer, You're Having My Baby 呢首歌孤單啲喎。

80年代歐美流行的新浪潮風氣，很多都是跳舞歌來的，但是在 New Wave 之中都有一些很精彩的爵士曲，例如有這一首挪威組合 From Lippo Lippi Love is a Lonely Harbor， 很孤單，一個人站在碼頭那裡望著海，看見船來來往往，但是自己的內心是非常之孤單，很脆弱，前感很失落。 Love is a Lonely Harbor， 他們在愛情上都曾經是失落過的，但這個失落都很值得，因為這首歌令他們衝出澳洲打到去國際市場的 Air Supply Lost Love。

呢隊組合有兩個 Russell， 一個是叫做 Russell， 一個是姓 Russell。 Graham Russell 高的位置就是作曲的主要作曲，唱的位置是 Russell Hitchcock， 就是聲很高音的，很有自己的聲音識別到。看到那個 Air Supply 又來香港了，又來跟我們見面了。哇，看到他們兩個形象真的保養得挺好，還是很耶很潮，聲音還是保養得很好。

呢两位超级乐手，佢哋就唔系经常合作嘅，唔系好似 Air Supply 嘅两位合作咗半个世纪。佢哋可能半个世纪先至合作一次，但系走翻埋一齐咧，一定系好嘢嘅。1969年，佢哋一齐部组织咗一对超级组合，叫做 Blind Faith， 当时都出咗呢一首歌嘅。但系超级乐队真系一次过合作嘅啫，之后就各有各路啦。20年前喺 Steve Winwood 演唱会有佢出现，就系佢当年嘅拍档，超级拍档。Eric Clapton， 佢一出现，成个场都系，光晒啊 ！Can find my way ho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星期一起可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且添加为家庭成员。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话，项目涉及四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汇文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牌照，将会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密切监测情况，同时同机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明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日本熊本县上个月底发生 7.1 级地震，其中位于加岛町的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发生爆炸，造成7名员工罹难。永旺证实当日现场完成疏散之后，有人提出想取回贵重物品，亦都有员工表示要锁上收银机，因此现场负责人曾经批准部分员工再次进入商场。公司证实有员工是在疏散之后再次进入商场而罹难。永旺承认在相关规定和演练之中并未预计到有关情况，最终要交由现场判断，承诺修改相关规定，包括允许员工在工作期间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

0: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 所以你们的参与很重要的。
0: 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就你啦。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作曲張繼聰，填詞 Jim Yan， 編曲黃兆銘，監製周石漢，上榜兩個星期啊，上升十二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五位 ，Sika 大團圓結局。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啊！会唔会喺天气咁热之下冇乜胃口呢？如果间唔中冇胃口，其实可能系好事嚟嘅。有时都会刻意去断食都有啦，清下肠胃都好嘅。咁如果系好开怀畅食，亦都系好事。总之，每一件事都可能系最好嘅安排嚟嘅。上一个星期，再上一个星期，连续好多日，我哋都系会枕住落大雨啦，狂风暴雨。咁喺嗰个时候咧，就好渴望，哎呀，快啲，唔好再系咁湿湿淋淋啦，咁大雨好影响噶嘛，希望快啲有阳光出现啦。咁有阳光啦，呢几日都系非常之猛烈嘅阳光，亦都系换嚟好炎热嘅天气，室外气温好高下噶。咁希望大家要防暑同埋防晒，饮多啲水啦。老生常谈，但系都系要谈嘅，都系要提嘅。在很多处境之下，我们很渴望能够转一转机，只要我们有这个念，有这个能力，就会做到的。天象可以，因为天会帮我们善良的人的嘛，人为的事更加可以了。当年他们乐队处于一个不是挺开心的状态，因为音乐人艺术家都一般不是很喜欢顾那些行政啊、法律啊、会计工作，尤其是当啲数好大咁，梗系啦，因为你赚到钱啊嘛。咁而帮开你嗰个又帮唔到咧，哇，头都痛晒啊！当年就系喺呢个状况啦。Beatles 几个成员都系要处理一啲法律问题啦、会计问题啦，甚至系要拆伙啦。尤其是 George Harrison 系最怕呢一啲嘢嘅。当时喺佢好朋友 Eric Clapton， 话 Eric Clapton 真系好多超级乐手好朋友啊。在他花园那里用 Eric Clapton 的吉他写了这首歌，当时的心愿就是希望那些很繁复他自己很不喜欢做的事，会计的事、现实的事、法律的事可以快点完结，专心可以玩回漂亮的音乐，那就好了。 Here comes the sun。

好感恩呢一排嘅天气，我哋有好多阳光，我哋需要嘅维他命，我哋需要嘅生气都喺晒度啦。虽然系热啲，但系 it's alright。享受每一个天象俾我哋嘅效果，变先至系永恒噶嘛。亦都系一个转换环境嘅一首歌嘅意境嚟嘅，讲一个细蚊仔，佢系喺黑暗之中，喺好寒冷嘅天气中迷失咗路。呢、这个困境佢好担心，因为唔知几时先可以走得出去。但系竟然遇到神秘嘅白马，跟住白马，令到佢可以逃出咗呢一个黑暗啦，同埋寒冷嘅天气。呢只神秘嘅白马有个名嘅。

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是创作歌手之外还是作家和演员，今年81岁 Michael Murphy 带给我们这首1975年唱到现在都还是充满诗情画意和幻想的 Wildfire。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有时都会幻想在这些困境之中，如果有人可以救我们伸出一些超的能力就好了，他就可以了，他是 Superman。

Spitfire 就是那隻神秘的白馬啦。超人的名字是什么？戲戲中有個名字的，有沒有印象？電影 Superman 裡面的 Superman， 他在戲裡的名字叫做 Clark Kent， 但是演 Superman 的 Christopher Reeve 離開了我們了，很多人都是很懷念他，很掛著他，因為他真的很稱職地做一個 Superman， 整個型格都是有這種光景又有人性，所以永存在我們腦海之中的。雖然是一個假設的人物，但是活生生的 Christopher Reeve 在我們腦海中是不會磨滅的。而唱這一套電影的主題曲的是 Marie McGovern，會有些印象， Marie McGovern 這個名字出現了很多超級電影的主題曲，但是他唱還是攞曬獎的，攞曬 Oscars 啦，又攞曬 Grammy 等等的。為什麼會是這麼多套都是 Marie McGovern 唱呢？可能覺得他可以做到啦，而他自己是一位百老匯的演員歌手，唱有電影感的歌曲啦，相信會更加到肉的。他的代表作啦，包括還有 The Morning After、海神號遇險記啦，同埋 We May Never Love Like This Again 係沖天大火災裡面嘅歌。今晚聽嘅係 Can You Read My Mind， 亦都係套經典電影，年期更加遠久，1939年啊，綠野仙蹤王。

Read My Mind 嘅 Marie McGovern， 剛才提過是一位很出色的百老匯歌劇演員，而她的女女都是一位很著名的百老匯歌舞劇演員 Lisa Minnelli， 她媽媽更加大的名氣，兩歲就入行了，童星中的童星，已經可以唱歌演戲了，就好像我們的 Bobo 姐馮寶寶那樣，很小記得所有台詞，演出都是很精彩的，她是 Judy Garland， 不過很可惜離開了我們已經很多年了，當時只是47歲而已，她的生活當時的生活是很豐富的，在人的眼中，但是她自己的感覺很空虛和很寂寞，很多不開心的事都在她童年的時候發生過的，事後看回她的紀錄片真的覺得哇，表面很風光令人很羨慕的超級童星，原來背後是這麼可憐的生活的。這套電影是1939年的 Wizard of Oz Over the Rainbow， 現在成為一首很經典的爵士歌添。咁呢套戏又轻松一啲，学生时代会对呢啲戏特别有兴趣嘅。同名电影《To Serve with Love》。

唱这首歌之前的 Lulu 呢都是被人认同他有歌唱天分的，但是呢电影之后哇还可以做埋出色的演员，就是因为 Lulu 这个人呢他曾经在 Beach Boys 的演唱会做个暖场歌手的。为什么说这个人呢？因为他真的不是有一个感觉自己可以做 Superstar 的心愿的，可以唱下歌演下戏已经很开心，竟然被 To Serve With Love 的导演发现了他，咦唱歌不错、啊、他的形象都很啱，在 To Serve With Love 演一个小角色，但是落了场之后发觉他不单止能够演小角色，还加他戏和唱主题曲。人的际遇往往就是有时很风顺、啊、一帆风顺、啊、不过这首歌的反差就是讲很不如意的时候。

亦都是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前推出的超级好买的大碟的 Footloose and Fancy Free。I was only joking， 歌里面所讲的 Susie 是他 Rod Stewart 17岁的时候交的女朋友 Susanna， 简称叫做 Susie。当时年轻人遭遇了很多很胡混的事情，生活很不如意，甚至饮食有毒品和酒精在里面的。I was only joking， Rod Stewart，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之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星期一起可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且添加为家庭成员。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已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前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热带气旋灿红吹袭日本，傍晚在慈城县登陆。日本气象厅预计灿红登陆之后将会持续向西移动，预计星期四清晨减入为热带低气压。气象厅预计今明两日东北至西日本广泛地区将会有暴雨，其中关东和东北地区可能会出现水浸、河道水位上升或者山泥倾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 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7: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6: 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
7: 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8: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9: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10: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四日噶？
9: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11: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12: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我相信以下呢个经历，每一个人都曾经试过，就是有时候我哋想要飞去某一个地方，但系呢个地方冇直航机到，所以我哋就需要喺中途转机啦。咁样就令我谂到。

0: 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是一个充满未知的中途，我们无处可栖，只能够坐在孤独的候机室里面等待转机。而这一个正正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旅程，而我们必须一个人飞，而我们都必须要相信，其实下一架飞机就会将我们带往想去的地方，我们会在一个温暖的城市入境，开始一段新的生活的。
1: 千桑桑山隐隐，茫茫途路，沙灰灰雪素。

人生原来只不过是由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从这一度去到那一度，而这个是一个完完全全一个人的旅程，我们必须一个人飞。话虽如此，但我们永远要记住，天空总是辽阔，永远都是转机的好时机。今天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的晚上，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情人。刚刚听过罗文同套万里人，你好吗？我是郑志成，他是陈慧娴。

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喺星期一至星期五里面，晚上嘅9点至10点钟呢个钟头当中，会有我喺度陪住你。我系郑志成。慧娴嘅夜机将时间带到晚上9点19分，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

林忆莲。你是我的男人，你知佢一隻非常之成功嘅概念大碟《都市觸覺 Part One City Rhythm》，改编自1987年法国女歌手 Victor Laszlo You Are My Man 嘅《你是我的男人》，将时间带到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29度，日间市区最高34度，而新界中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将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嘅。至于展望方面，星期四仍然酷热，去到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出现。而结束我哋上面部分嘅音乐情人，迎接9:30新闻前，我哋有古巨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1/4或者一半租金。美食博覽星期四在會展揭幕，為企業買家而設的美食商貿博覽及香港國際茶展將會同場舉行，兩項貿易展首次匯聚東盟11個成員國的參展商。展覽今年新增肉類專區，並且連續第三年設置清真食品和飲品標誌。多家來自本地、內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參展，有剛剛取得清真認證的本地公司希望透過展覽接觸外地買家，有內地連鎖企業希望以展覽作為平台出海，並且引進海外優質產品。哥倫比亞西部 7.4 級地震發生社引述官員表示，增加至169人喪生，超過600人受傷，最少32個城市嚴重受災，當局宣布進入國家災難狀態，救援人員通宵在瓦礫之中搜索生還者，宣布進入國家災難狀態，救援人員通宵在瓦礫之中搜索生還者。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哥倫比亞總統德拉埃斯普列亞致慰問電，習近平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遇難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難者家屬和傷者表示誠摯慰問。國家國際發展合作處表示，中方密切關注地震災害，願意以適當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多個拉丁美洲國家亦都向哥倫比亞表達支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016點，升4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8點，升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9.2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幣6.746。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395.19 美元，卖出 4396.5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0: 係聽到 MC 嘅說謊者咧，而喺網上面揾陳可為呢位作曲人向佢邀歌嘅。而佢同對方溝通嘅時候，就表明自己想要一首洗腦嘅 Canton Pop， 最好係大家一入到 K 房就會諗起上唱嘅。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易天路，监制徐浩。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C Y 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当你感觉到友谊嘅时候，请将手放喺朋友嘅肩膊上。当你感受到爱情嘅时候，请紧紧握住爱人嘅手。当往昔片段喺你心底涌现嘅时候，请让心灵同音乐永恒相接。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会开嘅花一定会开，而会嚟嘅人都系一定会嚟。即但系当花要谢，人要走，呢啲一切亦都冇办法挽留嘅。而爱嘅定义在于曾经拥有并且分享嗰个经验，咁既然佢都同你度过春夏秋冬啦，你就要接受一切嘅发生啦。

过就好，人来过就够。爱的定义在于曾经拥有并且分享的这个经验，而不是占有。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头先分别听过关淑怡嘅《当世界无玫瑰》，仲有之前王海芹重唱 Leslie《春夏秋冬》。时间晚上九点九个字，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继续生效当中。你好吗？我系郑志成。

0: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1: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的餐
0: 桌。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2: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成。

头先你系咪有呢个经历呢？听呢首歌之前嘅国语版本，嗰首歌你觉得旋律好熟悉，歌名噏到嘴唇边，但总系噏唔出。咁为咗识去你嘅疑虑，我将两首歌一并播俾你听。你系咪讲紧你熟悉嘅广东版本？头先听完《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呢？苏永康、彭嘉丽嘅呢一首广东版本，其实原装正版就系嚟自之前我所播嘅国语版本，林隆璇加上陈少娟，是你决定我的伤心。时间嚟到晚上仲有五分钟去到十点钟。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9度，日间市区最高升晚上34度左右，新界中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去到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去到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出现。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一小时嘅音乐情人又去到尾声，系啊，亦都系时候我要走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今个月三号至十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之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拘捕十名司机，扣留七架私家车和三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表示，有被捕司机以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今次行动亦都节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针。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旧筑物，当局决定分阶段清理，要求相关人士在听日之前停止占用土地，当局之后会在安全的位置增设康体和休憩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窝仔山霸占土地的问题已经困扰十多年，欢迎当局处理。他又说，当局在清理的同时会有优化措施，加设康体设施，达到双赢的局面。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外围云带前扬已经影响京津冀地区，当地傍晚降雨逐渐增强。截至下午四点，北京市多个地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地区雨量超过118毫米。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虽然已经减弱，但是它的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之后，将会带来大范围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部地区雨量可能打破纪录，提醒民众高度警惕。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发生社引述官员表示，增加至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之中搜索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多个拉丁美洲国家亦都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207点，升231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53点，升0.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02美元，卖出4386.53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11、19、28、36、43、48，特别号码13号。头奖半注中，每注派870多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曾经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6: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7: 他们还会分享最喜欢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么？
6: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运与你关爱共用。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2: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11: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翻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充电充电充电，
15: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拣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路啦。
14: 唔系啊 ，Sarah 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15: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6: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是 Aden 洪佐星。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朱朱姐黄淑仪。嗱，我即系话俾你听咧，入呢一行咧，命要生得好，靓嘅固之然啦，系咪啊？咁样，但系命真系要生得好，即系好似朱朱姐咁样咧，一入去。跟住就係主角，咁好多人呢即係亦都有啲人呢就做完一套主角之後就拜拜，就代表作就唔見咗啦。你唔係喎，你係主角，仲要係一段時間，我發覺呢係嗰段時間我哋好鍾意趕返去睇電視啊、電視劇啊嗰啲咁，你好似係冇停過咁樣㗎。是不是啊？
3: 原则上都是没停过。不过有一点呢，我就是说呢，我生于逢时真的非常好。就是我那个年代呢，我就算出来做了主角，但是套剧未曾完全播晒出街，我已经结婚生仔。
2: 嗯。
3: 即是那个年代的圈子是容纳到啲女艺员是可以结婚生仔。
2: 是。
3: 即是有好多时而家你知道啦，邊個紅哇，一拍拖又要冚埋又要生仔，又
2: 你問下陳子清
3: 陳子清
2: 係啊，陳子清陳秘書啊，佢就成咁樣啊，佢一話想話係咪話識男朋友結婚啊，即刻照肺啊上去。
4: 嗱既然係陳居士問我，就答你少少。咁嗰陣時我嗰個年代，即係九十年代嘅時候咧，咁公司都冇話 no 嘅，不過就
2: 最好唔好啦，
4: 低調。咁所以我哋好多時都真係叫嗰陣時就出咗一個 terms 叫地下情㗎嘛。
3: 係囉。
4: 係咪呀？咁然之後後來到真係結婚生仔嘅時候呢，咁我哋又有一撮呢，就一啲藝人呢話返俾我聽，就係佢想生第二個 BB 嘅時候呢，咁真係有返一啲嘅高層話，你咁鍾意生仔咁你返屋企啦咁樣。生兩個下你一個都仲捱得住。但係你兩個呢，高層就會覺得你個重心會唔會已經擺咗喺屋企，不如你返屋企啦咁樣。咁真係有呢啲咁樣。
2: 呢啲話你應該未聽過啦，係咪？
4: 冇。
5: 定係唔理呀？定係唔理呀？
4: 佢應該唔理
3: 㗎。因為當時阿 King Sir 係即係管戲劇組嘅。佢從來都冇同我哋講呢啲嘢，從來都冇咁，所以完全冇壓力嘅。呢一頭生完 BB 之後，不過我當時太後生啦，即係20歲已經生女，咁樣咧好快收咗身，即刻咧又即係又去配音室又配音，同埋即刻開家春秋裏面有個角色咧，仲要我係生咗細路出嚟啊，湊 BB 啊，即係嗰啲咁樣個角色又啱曬。咁所以完全都冇影響到，又話要收即係要
5: 收
3: 收埋埋啊，要點樣唔見得光啊，即係嗰啲咁。
2: 通常呢生完仔啊嗰啲咁樣呢，再又返去都有個適應期嘛。你好似唔係嘅，你好似返去呢好似去個廁所食完飯咁樣，嘣嘣嘣之後就返嚟繼續咁樣去。跟住都係好似呢，如果我以所知呢，你好似冇停過㗎，你依然喺個娛樂圈度好忙啊咁樣㗎。因為我想講頭先之前咧，你哋驚我話我唔講一樣嘢咧，因為你俾人嘅感覺就係一劇接一劇，係冇時停，好忙女主角，咁所以咧，大家都冇諗過，乜朱如識煮飯嘅咩咁？咁我點知朱如識煮飯咧？有一天，我阿媽話，佢話你知唔知道，原來黃淑儀煮一碗面都咁好食嘅？哦，你點知你識佢噶？唔係我哋喺德州河都睇到，我你好似住喺佢 A 座隔離咁樣喺度講啦。佢話，所以你一定要，因為我唔煮飯，我唔識家政嗰啲咩咁，所以你想揾好老公，揾好男人錫你咧，一定係要用啲煮嘢，用一啲即係點講啊，美食。去綁住男人個胃，呢個就是我媽咪教我，就係朱朱姐嗰度咁樣。咁好啦，因為點解大家都覺得係呢個位度講住啫？因為大家都冇覺得你係一個女強人，冇可能會識煮嘢。嗰陣時就係你煮一碗面，就係會感動到個男人流淚嘅咁。咁所以我媽咪呢件事咧就係講咗好幾次，但係我就真係咧冇呢個天分咯咁樣咁。咁所以你之前係咪都係即係唔識煮嘢啊？定係點解你係會識煮嘢嘅咧？
3: 所以你就係太細個啦。 因為我其實呢，因為我本身屋企環境非常好，響廣州嘅時候，我響廣州出世長大，但係一到八歲落到香港之後呢，父母因為工作關係要出去做嘢呢，我突然間就要一定要被逼要學識煮嘢。我家姐呢就執到支籌好啊，佢打掃啊，同埋即係教細佬妹啊，即係我係第二啊嘛，下面三個細佬添。我家姐就即係揸支雞毛就
2: 當令箭啦，
3: 就指揮我哋啦。咁我呢就只有呢當年呢分上下午班，我家姐冇辦法仲要讀夜校，我呢就跟隔離嘅師奶呢即係去跟住去買餸。佢返嚟點樣煮我就點樣煮，咁樣學煮嘢，但係樣樣都做到係即係甩皮甩骨嘅，煎條魚呢都冇一條完整嘅魚煎到出嚟嘅，咁直至到我係真係成功地煎到一條紅三魚，我爸爸就攞個五分錢擺喺個台面，五毫子啦，即係獎勵我，即係咁樣。咁我原來發覺係你係俾心機去做一樣嘢，係真係學你話齋係補到佢哋嘅胃或者佢哋嘅胃口嘅話咧，你會好開心噶。咁你就更加樂意去啊呢樣係點樣炒，呢樣係點樣煮咁樣咯。
2: 嗯，
3: 但係嗰陣時都冇一個譜，你炒碟菜要用幾多鹽咧？我見到人哋用手執，我又用手執，唔會話半個茶匙一個茶匙嗰啲嘢噶嘛。咁直至到係真係有機會出烹飪書，我先至重新再來，即係話咧係要用一茶匙定半茶匙。用糖又要用鹽嘅幾多分之幾咁樣嚟炒一碟菜。
2: 為咗表示我係冇老退化呢，我原先就話啦，好啦，子谦講咗佢同朱慈姐嘅第一次相會相見。好，我係聽日話俾大家聽，我點同朱慈姐第一次嘅會面。
4: Objection， 你有老退化？
2: 冇
4: 冇。因为今日先话啱啱开，
5: 今日第二日，
2: 咁我食药先。等我阵间，咁转个头翻嚟啱啦啩？
4: 啱。
2: 好啦，各位听众转个头翻嚟啦，但系老人家要走去食药。

0: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阿蘭芝啊，
1: 第二 part 啦，補藥先，
0: 第二 part 噶啦。其實頭先咧，第一 part 嗰陣咧，我好想叫你俾阿芝芝姐同我哋聽眾打個招呼，
2: 太興奮啦！
0: 但係咧，你就太過快想講嘢，唔好意思，芝芝姐。
3: 唔好客氣，唔好客氣。即係我哋好似相處咗好耐，
1: 自己人我哋嗱、我記得啦，今日我哋係第二日，而家第二 part 啦嘛，係咪？
0: 系啊，
1: 有阵时食得饱个头或者系瞓得多个头都会好似咁样。我第一次见 Gigi 姐咧，你知唔知啊？我又好赤子清咁个样，哇，黄淑仪、哦，哇咁我同阿 Gigi 喺边度见咧？温哥华。咁嗰阵时我啱啱系好似系想去搞移民，咁跟住去个地方睇下。咁嗰阵时即系咪即系郑丹瑞定系唔知边个？咁跟住去啦。咁本来我对温哥华都冇乜感觉，就直至咧，因为见到 Gigi 姐，所以我一定要嚟呢个地方。因为点解咧？
2: 有得食噶嘛？
1: 哇！
0: 靠似
1: Gigi 姐，我唔记得系咪蛋定系边个带我哋去 Gigi 姐屋企。咁嗰日系应该有十几廿个人咁样样，定20、30个人啦咁。哇 ！Gigi 姐整嘢咧，咁样就整好晒嗰啲嘢，同埋好好食噶。
3: OK， 因为本身响北美洲咧，我系好中意即系请朋友翻嚟屋企食饭，尤其是系同行啦，加埋佢哋去亲咧，一系就做嘢拍戏或者系登台，咁即系煲翻啖老火汤俾佢哋饮都好应该啫。咁当然如果你请得啲主角咯，咁当然都要请埋幕后工作人员一齐啦，咁样，咁又请。當地已經移咗民響嗰度嘅即係圈內朋友，咁一數下數下就20-30人就閒閒地㗎喇。我老公成日都係話嗱，消防條例唔准超過40人。咁我冇所謂，一個又話、哎、我帶多個朋友嚟得唔得，我冇所謂呢，總之你早啲話俾我聽，我啲餸預多啲咁就得㗎喇。
1: 但係你真係係去咗呢一個加拿大先開始，嘩真係神仙手嚟㗎，點解神仙手呢？太正正，
2: 佢8歲已經開始煮
1: 飯。但係我估佢嗰陣時8歲冇神乎其技，佢係嘖嘖聲呢係幾十人個餸啊。
2: 係呀，
1: 嘖嘖聲好。
2: 但係會唔會呀，會唔會其實喺香港即係你
3: 冇咁大地方。
2: 係，但已經會煮俾人食㗎嘛。
1: 但係會唔會幾時開始發現你咁犀利即係廚神呢？
3: 唔係廚神，因為我同劉芳剛結婚嗰陣時我都係19歲、20歲，咁我都要煮飯俾劉芳剛食，俾屋企人食噶嘛，嚇、
1: 哦！
3: 咁、啊、所以咧就我就覺得係即係呢個時候練就翻嚟嘅，不過就好少請客，請咁大客咁大、
1: 嗯，
3: 尤其是咧，即係我試過有一次咧，無端端咧安排我去做一個烹飪比賽嘅評判，死啦！我自己咁渣，點可能話做評判咧？咁我就即刻。就留住我隔離坐嗰個咧，係一間烹飪學校嘅校長。我話校長你間學校響邊啊？我可唔可以嚟上堂？我要咁樣，我覺得我冇資格去評人哋，我只能夠啊食到好食定唔好食，但係佢好食在邊度咧，唔好食響邊度咧，我講唔出啊嘛。咁所以咧，我就真係之後咧，我就跟咗去嗰間學校嗰度咧去學烹飪，學咗好短時間，雖然係，但係原來嗰間學校咧係專門教啲廚師嘅，人哋職業廚師，
1: 唔怪得咁快手啊！
0: 但係對於一個無師自通嘅知識嚟講，原來我拍埋班廚師度，又冇乜點樣輸蝕過喎。
3: 唔係，會即係學到好多巧妙嘢咯、嗯，可以咁講。
2: 你會唔會開班啊？
3: 我曾經開過班嘅，嚇，咁就但係之後去咗加拿大之後就變咗冇咁咩咯。
2: 係啊，所以我就點解我會問你呢條問題咧、嗯？其實我係想學啊。
1: 我啱啱幾驚你話想學啊？我覺得我唔係想打擊你，不過我覺得你冇資質㗎。係
2: 啊，係因為我
1: 煮蛋都唔得㗎，我蛋 OK。
2: 咪住 objection， 我整水餃係不得了。
1: 水餃怎麼整咧？嗯、水餃你係咪整咗烚嗰啲啊？
2: 咩啊？你
0: 搞到要腌噶？
2: 你要包噶嘛？
1: 啊，你唔系买啲现成嗰啲？
2: 梗系唔系啦，点啊？
3: 我以为用啲现成水饺喺度煮。
1: 我都要你识得浮，你先识。
2: 我系半个北方人嚟噶嘛，即系我跟婆婆佢哋一路包。点解我会突然之间话朱姐姐？你会唔会考虑而家即系喺一即系你而家比较得闲少少嘅时候喺香港，即系开班咧？因为好似我哋有好多可能真系会觉得，咦？其實是時候應該要努力煮下飯，咁但是煮家常便飯即係要煮落去俾屋企人食嘅咧，其實我覺得是另外一套功夫嚟嘅。
3: 冇錯冇錯，
2: 係咪啊？
3: 係啊係啊。
2: 係啊，
3: 因為好多時咧，我開班嗰陣時咧，我成日都講笑同啲女仔講，嗱，我都唔明你哋點解要交學費嚟跟我學嘢。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老公肯接受你是唔識煮嘢，咪唔識煮咯。是咪？但是既然你交了学费啦，嗱，一堂咧学三个餸，你就俾心机学。你等佢生日嗰阵时煮一餐，结婚周年煮一餐，自己生日煮一餐，咁咪够咯，系嘛？咁如果你真系试过呢几次煮过呢三个餸，煮来煮去都系呢三个餸，觉得闷咧 ，OK， 仲有兴趣啊嘛，嚟学咯。咁样咯，即系如果你监佢唔得，你一定你要嫁人啊，你一定要学煮嘢啊，或者你一定要煮啲咩嘢俾我食啊，咁你会好厌恶个厨房嘅，唔中意嘅。但系原来你煮完之后，屋企人咁中意，吓咁开心，咁你就会即系会抌多啲时间落去，个心情好紧要。
1: 我今次个 objection 系俾你嘅，朱姐姐，翻到嚟吓，你话俾我话俾你听，我 object 系啲乜嘢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已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前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且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熱帶氣旋燦紅吹襲日本，傍晚在慈城縣登陸。日本氣象廳預計燦紅登陸之後將會持續向西移動，預計星期四清晨減弱為熱帶低氣壓。氣象廳預計今明兩日東北至西日本廣泛地區將會有暴雨，其中關東和東北地區可能會出現水浸、河道水位上升或者山泥傾瀉等。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法新社引述官员表示，增加至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之中搜索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多个拉丁美洲国家亦都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036点，升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28,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84.32 美元，卖出 4386.77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6: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7: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6: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7: 见证太阳使者。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嘉宾系朱朱姐黄淑仪。嗱，点解我要咁大胆 objection 俾阿朱朱姐咧？三未送你啦，你话诶识嫁系人都有一嫁啦，除咗我之外 ，OK 咁。咁但系个问题系要绑住男人个心。我一路从细以来就系妈咪话俾我听，嗱你要好似黄淑仪咁样啊，佢老公对佢咁好就因为佢煮嗰啲系绑住晒个男人咁好味先绑到个男人噶。咁当然你又好好啦咁啊，但系佢哋猛喺度 highlight 系嗰碗面啊定咩？咁你觉得咧？你觉得咧？
2: 我 objection 你嘅 objection。
1: 好，你 object 乜嘢？
2: 因为芝儿姐咧嗱。都讲过，佢细个嗰阵系冇办法啦，真系要照顾家庭而被逼地去学煮嘢食。嗱，仲要系不得到父亲嘅赞同嘅，赞赏嘅，即系嗰、那个。
1: 你而家冇睇过篇报道，因为我妈咪讲咗好多次，所以我记得啦。就系佢嗰阵时俾个碗面佢老公食，佢老公系含住泡面，含住个眼泪咁样，食到喊啊！
2: 未讲完。
1: OK OK。
2: 我话直至到爸爸就系话啦，啊呢、這个馒头啊。出街都食唔到喎、啊！你唔好，你覺得我會唔做功課嘅咩？
1: 係唔做功課嗰日
3: 真係時間上嘅問題，有時間上嘅錯誤係。咁啊第一段時間咧就係我未曾嫁之前被逼要跟隔離嘅梁師奶學煮嘢咁樣，終於成功煎到一條紅三魚之後，爸爸就獎咗5毫子俾我，咁就鼓勵我咧就多啲鑽研煮嘢啦咁樣。咁到後尾咧就我再學埋整饅頭啊咩咁。喺我爸爸病重嘅時候咧，咁我整咗啲饅頭俾佢食咧，佢話呢啲饅頭喺外面都買唔到嘅，即係嗰啲咁樣。咁到我同劉芬芳離咗婚，分咗手之後，咁遇到現任嘅丈夫嘅時候咧。佢係喺一個異國嘅地方啦，喺異地咧，即係喺英國啊咩成嘢，即係肚餓起上嚟，我係可以起身煲一碗面俾佢食咧。佢係即係覺得係好感動咯，一路食一路流淚，即係佢話從來都未試過有咁嘅感覺，即係。尤其是如果你喺英國啊冰天雪地嘅地方咁樣，嗰陣時又唔興外賣噶嘛，係咪先咧？除非自己即係喺個被竇度走出嚟，自己煲面食嘅啫嚇。咁所以啱啱係嗰個天時地利人和咁樣夾，係三個階段嚟。
2: 因為其實唔係講之前即係整嘢食好唔好食，當然整嘢食當然叻啦，係嗰種愛，
3: 係啊，
2: 係嗰種愛，即係好似我哋咁樣時，小朋友起身突然間話要食嘅 ，bling bling， 我唔夠瞓好，撲起身幫你整，幫你整，即係整完嗰種就係、是、啊，我好似做咗我嘅責任。
1: 你啊做呢個任先，小朋友有冇食到喊啊？
2: 佢肯食都偷笑啦，
3: 系啊，冇
2: 错，呢个唔
3: 错。其实咧，我觉得朱朱姐嗰个感情咧，喺啲食物里边可以展现，
2: 系嗰种爱咯，
3: 系嗰种爱，因为真系唔容易嘅。而家有好多嘅，你叫佢老公要翻工啦，咁叫佢起身去凑下细路仔翻学，有好多都未必得嘅，系咪？咁而你肯起身煮个面俾佢食，呢一个系，我觉得已经唔系味道嗰样嘢咁简单。是不是啊？咁我想问一下，即系譬如一个巧妙啦吓，你觉得煮食最重要嗰样嘢，即系譬如我哋有时吓，我都会跟一啲 recipe 啊，即系譬如睇你嘅示范啊，喺平台上面啊，即系就算话加几多盐、加几多糖咧，可能出嚟嗰个味道咧，都未必及得你咁好食。你觉得嗰个巧妙系重要喺边度咧？
1: 重要咧系多啲练习。

0: 個火候嘅控制係好緊要。即係比如話，明明咧我已經話咗俾你聽，你落啲姜或者落幾片姜，仲有蒜頭。咁姜同蒜嘅質感咧，個姜咧係唔怕爆耐啲，爆到啲姜香味啦，微黃啦，先至落蒜頭。因為蒜頭如果同姜一齊落嘅話咧，嗰啲蒜頭燶曬咧，即係都出唔到姜味，即係咁樣啊。咁所以咧，姜落咗之後，再落蒜頭，然後先至再落菜，即刻攞滾水一寸到嘅滾水落咗去，一冚冚住啲菜，兩分鐘。嗰碟菜咧一樣係咁香，咁唔使一定不停炒炒炒炒。即係你都可以落少少滾水冚蓋兩分鐘，再兜一兜佢落鹽。仲有我個人嘅烹飪嘅心得咧，就係咧，如果你落半茶匙鹽嘅話，嗰碟菜因為細啦嚇，如果大碟就一茶匙啦。咁樣咧，你可以落一汁仔嘅糖落去，最嬲尾落一汁仔嘅糖落去，出嚟嘅效果咧，好似你落咗味精咁嘅，即係提鮮嘅係會。即係我自己個人係中意咁咁。所以嗰碟菜咧，你今晚翻嚟試下。
1: 哎呀，好喎、啊，
2: 我又未試落糖啊，所以即係我通常會
0: 一汁仔就夠噶啦。
2: 落唔落蠔油咁，我就唔落嘅，因為我中意清清地嘅。係、哦、係。即係如果落咗少少糖嘅話，就變咗蠔油啊，都唔使啦，因為本身個菜嘅鮮味都夠啦。
1: 係。哇！呢、這個好重要啊，因為咧，其實縱使我哋屋企有啲姐姐啦，係咪、嗯？姐姐可以煮飯啦。不過我發現咧，姐姐幫你做得耐，我嗰個超過十年咧，其實佢已經係咁以咁煮飯俾我哋食。咁我隔離嗰個咧就會覺得好唔開心啦、嗯，因為佢哋都係中意食嘢嘅，而所以
2: 公式煮嘢食啊嘛，
1: 係啊，
2: 嗰度大件事啊！
1: 你知唔知啊？
0: 你快啲跟佢學啦！
1: 係啊，我想跟你學，佢唔會教我㗎，咁所以冇我冇。而家我喺大氣電波嗰度，我已經係申請。如果 Gigi 姐你要拍一啲嘅烹飪節目咧，麻煩你請我做助手。
3: 嗱，我又想講一樣嘢啦，你又唔可以怪你工人嘅，即等於我唔可以怪我工人一樣啊咁。因為點解咧？工人咧要跟識煮嘢嘅主人，我就發覺，咦？點解大家都係來自嗰個地方嘅？點解我隔離有啲朋友咧，佢哋啲工人煮嘢咁叻咧？佢哋識教啊！我嗰啲又係唔識教嘅，即等於頭先 Gigi 姐講嗰啲菜。點樣樣先落嘅？我頭先講過嚇，咦！我真係見佢好乜鬼都第一時間落落去，又唔識話加啲咩水啊！所以你永遠見到最簡單嘅菜心，點解我出去食個菜心同我屋企永遠日日都食個菜心唔一樣味？
2: 我識，我幾個字答到你啦。
3: 嗯，
2: 隔離飯香。
0: 系啊，真系
3: 唔系噶，有窍门噶，有窍门噶、嗯。
2: 喂，头先引申个问题咧，我又想问芝芝姐，突然间变咗白工添。芝芝姐啊，如果学煮嘢食咧，系咪屋企人咧自己教自己屋企人咧系教唔到嘅，都系要揾出边嘅老师教嘅。
3: 系，我都觉得系。
2: 譬如话我打网球好叻嘅。我要教自己嘅仔女打網球咧，教唔到嘅，就鬧交收場。
3: 你唔好話網球啦，你揸車，你揸車，如果你老公坐喺隔離，會釀成命案嘅有陣時。
2: 係啦，咁烹飪呢一家嘢，咁芝芝姐，咁會唔會話，我煮嘢咁叻，食屋企人煮嘅飯，對於佢哋嚟講，對佢哋煮俾你食嘅話，變成一啲嘅壓力，甚至乎，我有好多嘅批評，我依家變翻成評判。
3: 喂，不如就咁樣講啦，朱兒姐，你屋企有冇人夠膽霸你個廚房？即係你老公夠唔夠膽入個廚房整隻蛋你食？
1: 喂，而家依個係兩條問題嚟嘅，要答咗吳家樂嗰條先。
3: 好，係嘅，評判
0: 係好公平，唔係話一定係教唔到嘅，只不過係想學嗰個人咧，係有冇咁嘅心。真系嘅，你要入厨房煮嘢，一定要有 heart，一定要有心去肯学，咁样咧就容易啲。你就咁响旁边睇，你可能都睇得出佢啲错处噶噃。等于而家正话我同你哋讲话系落姜先过落蒜头，同埋咧呢啲。配料一定要爆咗佢之后香味出咗嚟之后先至落煮菜。唔係呢话啊落晒落去 bling bling， 姜蒜一齐落一齐兜冇味嘅咁样。

0: 好啦，我記得我的問題的，因為我剛才吃 double 了一個藥啦， OK， 我記得就是說啦，剛才呢阿家樂仔那條問題你答了，但是如果我屋企的人好像有一位咁叻嘅，好似你咁樣會有心但無力㗎喎，譬如你先生咁樣夠唔夠膽走去搞你個廚房，或者係自己顯露佢自己喺你面前煮嘢，仲唔俾你咁樣反眼咁樣，會唔會呢？夠唔夠膽㗎佢？
1: 夠膽夠膽，
0: 佢真係夠膽。
1: 我先生本身呢就鍾意煎扒嘅。
0: 哦，
1: 係啦，咁佢就研究到呢煎牛扒呢係點樣先至為之。咁其實而家網上啊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咁佢就會試驗嘅。所以如果佢要煎牛扒嗰陣時呢，我就讓個廚房俾佢做。
0: 哦，
1: 咁另外呢我細仔呢少平呢又真係自細就鍾意入廚房。佢真係會嚟媽咪有咩幫我，你同我切洋葱，佢咚一聲走咗去，然後攞個 Google 哥戴曬呢，連個鼻呀連個眼冚唪唥吸住曬之後同我切洋葱。好細個佢已經係攞刀呀、幫手呀咁樣。同埋佢睇嘅節目佢鍾意睇烹飪節目嘅。咁、我都放手俾佢做，佢鍾意煮意大利粉呀、煮嗰、那個肉醬意粉呀嗰啲咁樣囉。佢自己有個雪櫃嘅，佢嗰啲料。
2: 哦，首先你嗰個天分又遺傳咗俾佢，
1: 可能係，可能係。咁少平係好鍾意入廚房做嘢嘅，佢整個 brownie 好好食嘅。
0: 哇！你頭先講得啱啊，隔離飯香就是、如果住喺朱兒姐隔離嗰啲就時翻隔離飯香，我煮咁多嘢食。
3: 朱兒姐唞一大啖氣，我係慶幸啊，知冇移民過嚟加拿大，如果唔係成日招呼你真係煩。
1: 你煮開嘢嘅人呢係好鍾意啊，隔離話哎呀聞到好香啊，咩嚟㗎攞啲返嚟食啦，即係我會鍾意同人分享嘅。我真係好鍾意同人分享，我得閒無事就好似而家咁等緊開工都好啦，我都整啲 cookies 啊或者整啲咩嘢，即係見到啲咩人我就會俾。你哋都唔例外下，你定啲嚟下。
2: 我有問題、啊、
3: 我追問，唔係我回應，因為我要回應翻就係話，因為咧我琴日一開波都講過咧，就係話，我同阿芝芝合作過嘅，就係嗰陣時阿潘德德
1: 嘅大哥嘅劇集啦，
3: 巴不得巴巴，
1: 係啊，
3: 嗰陣時咧就係我第一次，亦都係咁耐嚟咧，仲未有機會再同芝芝合作啦，咁嗰次合作咧，就正正我先點解我要咁樣插住嚟講咧，
2: 搶啊
3: 我，經常帶咗好多嘢食翻嚟俾我哋食。系啦，又有湯啦，又蛋啦，嘢食啦，即其實好照顧我哋啦。芝芝姐其實好忙嘅，開場嗰陣，但係佢都每日喺度諗啊，點樣去氹我哋一班幕前幕後嘅工作人員開心咧。所以開頭其實咧，知道芝芝姐咧問心真係有啲壓力，話曬都係前輩，但係一開工落咧就真係好似一家人。
0: 喂，開工已經唔夠瞓嘅，仲有時間整嘢。
1: 係啊，我煲老火湯，我都同佢哋講嗱，如果我放咗工之後。個廚嘅街市係開嘅，我就去買料。而家都已經半夜三更嘅，第日又一早啦。咁我買唔到料，我就做唔到。如果我買到料咧，我就實會利用啲時間咧，就即係煲湯啊，或者煮嘢俾大家食。
3: 都係好開心，即係直頭咧，我哋係唔好意思啊。哎呀，即係日日翻廠都咁多嘢俾我哋食，直頭好似家送啊！每次都加上好，好開心。
1: 咁我哋成日都有啲食飯嘅場面噶嘛，咁我就話嗱，近個碟邊呢啲係食得嘅，我煮嘅嚇。
3: 所以我先就插咗嘴就話啦，即係同阿芝芝開工咧，真係好開心嘅。
2: 好
3: 啦，
2: 好，
3: 又交翻俾阿芝。
2: 嗱，因為咧我一路做 research， 我揾唔到呢個故事啊，所以我一定要
0: 邊個故事啊？
2: 就是他跟他先生的愛情故事，
0: 吃面吃到喊那個
2: 不是在我的角度啊，因為 Gigi 姐呢俾我感覺就一路都喺娛樂圈啦，已經係咪？咁然後李先生係一位好出色嘅醫生，其實你哋嘅相遇同佢愛上你，我並不懷疑啦。咁但係因為佢先生係一個點樣講咧，係一個好忙嘅醫生嚟噶嘛，同埋。你諗下你又會陪佢去考試啊所有嘢。 你哋两个嘅拍拖同埋浪漫史系点样？
0: 我可唔可以加句啊？而家
2: 好少会咁。
0: 我可唔可以加句？你知唔知咧？即系我觉得阿 Gigi 姐真系好好好啊！即系点解好咧？好作为一个女人嘅幸福咧，有阵时你一见到佢老公咧，望住佢咧，净系又系对眼系睇唔到。
2: 所以嗱，呢条问题你系仲要听嘅，你系要听嘅。嚟，我实呢、這个我真系好想了解一下，因为我揾唔到啊。
1: 哦，因为当时咧系。我同刘芳刚就是办紧分居啦，吓咁有一次出去食饭咧，系朋友介绍佢识咧，佢话你哋两个真系同病相怜，系为咗呢一句说话咧就误咗我一生
2: 啦。哦，即系你就开始对你先生有印象啦，系咪？
1: 系有啲印象，但系即系点啫，都系一餐饭局啫嘛。咁我话，咦，原来呢个人嘅婚姻都系唔开心嘅咩？即係俾咗我一個咁樣嘅感覺，
2: 係
1: 嚇。咁之後咧就冇再見面啦，冇再見面咧，咁我真係離咗婚，我就去咗 Fort McMurray， 去咗加拿大好北好北嘅地方，就嚟去到 Alaska 咁遠嘅地方。咁結果咧冇幾耐，佢追到嚟，
2: 哇！哎、哇，好浪漫啊！我淨係知道咧，你攞住6000蚊去加拿大啫。但是原來哦，有一個咁痴情嘅
1: 咁我喺我堂哥哥嘅餐館嗰度又幫人掛衫啊，咁樣賺 tips 啊，咁樣。咁佢過嚟見咗我之後，佢就翻去英國去深造。
2: 哦，
1: 佢係去深造。咁我哋就靠通訊，到後尾係街市想揾我翻嚟拍嘢。咁啊，簡 Sir 咧，簡怡清就話你唔好咁快應承住。因為我知道你的條件不是最好的那個，那我就沒有答應到。但是 TVB 已經知道了，說不得啊，你還有約的，不過沒有出糧那解的，你不去了第二個電視台的這樣。那我又在考慮，死啦，那我去了加拿大那裡，我應不應該回香港賺錢呢？咁就諗咗一段時間先至再作決定。
0: 但黃淑儀個名響當當，係人都識你。嘩，你去幫人抹台、遞碟、掛衫，點樣放下呢？
2: 喂，所以呢，我哋聽晚都係要繼續請阿 Gigi 姐嚟同我哋傾偈，
0: 係不能放過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星期一起可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且添加为家庭成员。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日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之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日本熊本縣上個月底發生 7.1 級地震，其中位於加島町的大型商場永旺夢樂城發生爆炸，造成7名員工罹難。永旺證實當日完成在現場完成疏散之後，有人提出想取回貴重物品，亦都有員工表示要鎖上收銀機，因此現場負責人曾經批准部分員工再次進入商場。公司證實有員工是在疏散之後再次進入商場而罹難。永旺承認在相關規定和演練之中並未預計到有關情況，最終要交由現場判斷，承諾修改相關規定，包括允許員工在工作期間隨身攜帶貴重物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3,972 點，跌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58 點，升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2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3， 人民幣 6.746， 英鎊對美元 1.351， 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8.09 美元，卖出 4399.3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入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有音樂有快樂。
4: 民政事務總署今日已經在各區開放臨時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 呢？
8: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7: 有啲 Ha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8: 真系？
9: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2: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13: 莫希少年穷。
14: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2: Always.
14: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2: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11: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3: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希少年穷。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Thank you.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拜拜，我哋繼續請嚟註冊社工同埋媒體創作者 Samantha 同我哋傾偈，講佢當時畢業之前去咗墨爾本，所以我哋連續幾集都會講墨爾本嘅。Hello，Hello，
1: 大家好 ，Hello。
0: 今集已經去到第三集啦，咁啊都已經開始七七八八喺嗰度已經融入咗嗰度，係已經唔想翻嚟啦。喺入面經歷咗好多一啲一生人入面都即係好多第一次啦，第一次過嗰邊啦，第一次一個係算唔算叫 I 型嘅人咧，即係比較靜啊又蛇龜嘅人，但係就自己一個人決定過去嗰邊生活半年啦，去嗰邊讀書啦，畢唔畢到業都成問題啦，又識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又去嗰邊參與嗰邊每一年一次嘅大嘅節慶啦。好啦，去到今日有啲乜嘢仲想同我哋分享呢？
1: 我今日我諗我會想講多少少嗰陣時第一次試咗好多唔同嘅嘢，咁其中一樣就係玩 surfing 啦，即係水上活動咁樣。
2: 係，
1: 因為啱啱都有講啦，除咗可能有時蛇龜啲之外呢，其實我未必會自己就嘩要玩水上活動我就去啦咁樣，即係可能要有人拉或者有人鼓勵我咁樣。咁第一次玩水上活動啦，同埋第一次呢入咗人第一個球隊啊，佢嗰個球呢
0: 球隊咩球
1: 先，佢嗰個波呢叫 lacrosse， 佢係呢一支棍，跟住個頂呢有個袋位咁樣就笠住個球，係咪叫曲棍嚟咩？係類似咁樣嘅
0: 曲棍，
1: 唔係曲棍。
0: 但我明你形容啲咩？一支棍跟有個網喺上面嗰個嘛。
1: 係啊，係用手咁樣係向天空咁樣接住個波㗎。係，我就無啦啦入咗個隊，
2: 即係個移動嘅籃球。
1: 冇咁大，
0: 冇咁大，
1: 冇咁大，
0: 一半哈利波特啲 friend 嗰啲 feel 嘅，係啊，但係就冇揸住個掃把嘅，
1: 係啦係啦，
2: 揸住個網，
1: 揸住個網，一個棍咁樣咯。咁點解會 join 咧？就係因為佢第一個禮拜有個 orientation week， 就有勁多免費嘢食。咁我哋就覺得呢間嘢
0: 可以嗱，你個 roommate 因為中意食嘢，如果佢俾人吸引咗入去呢個會咧，我覺得成立嘅。但係你唔係，
2: 佢擺到明係跟隊啦，唔該嗰啲嚟嘅。
0: 你媽咪冇俾足夠嘅錢你，佢嗰邊買嘢食，
1: 反而係。見到有個 roommate 話好得意，跟住又我見到咦都有嘢食喎，一齊去啦！我都係其中一個嚟嘅，我都係嘅。
0: 記唔記得你嗰陣時見到有啲咩食而吸引你咧？
1: 唔係好記得啦，但係好犀利嘅，佢哋嗰個禮拜嘢食係包埋漢堡包啊、milkshake 啊、薯條啊，即係唔係一粒糖啊、一杯嘢飲就算嘅，即係幾有誠意嘅咁樣咯。咁就 join 咗嗰個咁嘅叫 club 咁樣嘅嘢啦，咁就真係一齊去練波，
0: 每個禮拜一次。
1: 係啦，佢本身有嘅，但係之後就冇咁密啦，因為疫情啦。咁但係前期其實都好多嘅咁樣咯，係呢個都好特別，因為香港係唔會 join 呢啲隊啊，咁樣好少嘅。
0: 係，咁你去到呢一個嘅時候啦，你話呢個活動啦，你平時係咪都一個好大運動量嘅人呢？因為又見你玩水上活動啦，你去到又玩呢一個揸住支棍有個網嘅波啦，
1: 係最出奇地就係唔係啦。其實香港係即係可能飲下咖啡啊，可能有冷氣嘅地方就有我啊咁樣
0: 地鐵站行去
1: 係啦，
0: 必須
1: 都可以咁講，或者未必會特登喺個球場度跑嚟跑去咯。但係嗰陣時係真係即係成個草地，跟住就周圍去跑啊、衝啊咁攞嚟啦，咁樣就衝啊咁。
0: 係都話啦，你真係去到唔同地方，你真會變咗第二個。你自己想象到點解自己會變成咁
1: 噶？仲要好似有一場比賽添啊！試過
0: 咁勁啊！
2: 真係要著波衫嗰啲，
1: 係佢有件嘢笠喺面咁樣咯。跟住我仲影咗張相，係擺咗喺人哋個 official 嘅社交平台咯。即係完咗先知，咦擺咗上去佢哋嘅一個平台嗰度咧，我就會發現，咦原來突然間係已經係其中一員噶啦。
0: 你屋企人有冇有少少覺得？是不是還是認識的自己的女兒樣呢？
1: 反而我的 friend 可能都會見到哇你呀、啊、不是吧我就係咯，其實我自己都估唔到，因為其實我冇話抱住呢樣嘢就去嘅，即係唔係話我立志要 join 一啲 club 咁，因為有啲人可能出發前已經諗定，咁我就唔係話去到就我試下啦，乜都試下啦咁樣。
0: 嗱，你頭先形容嗰個咧有支棍有個網嘅呢個活動啦，喺墨爾本嚟講算唔算係一個都好出名，即係澳洲係一個好出名嘅運動嚟嘅咧？
1: 算㗎，佢好似直情有啲比賽關於呢個叫做 lacrosse 嘅一個運動咁樣啦，其實喺嗰邊其實聽佢哋講係算出名嘅，因為運動量大，其實佢好似一個人手揸住支棍嘅足球咁樣類似咁樣咯，即係都係要跑住咁樣行啊咁樣。
0: 我知點樣形容俾你聽啊 ，Siri。啲人咧咪去嗰啲酒店啊，五星級嗰啲咧咪唔可以有啲枯葉嘅，或者去捉嗰啲蘋即係撈嗰啲蘋果。
2: 其實我知嘅咪就係捉蜻蜓個網跟住捉波啫嘛，係咪？講到好似我唔知佢咩
1: 嘅，
2: 就係咁樣。
0: 咁你佢係媲美於籃球、足球就係佢啦，定係點啊？
1: 都幾 hit 㗎，因為 嗰陣時聽嗰度啲 member 講啦，咁佢都話其實呢個運動都幾犀利㗎，即係佢講一輪咁樣咯。咁當然開台，因為佢都想邀請我哋參加嘅，
0: 都係為咗 Milkshake 先入。
1: 其中一樣啦。
0: 係好啦，咁你亦都參加咗呢個活動啦，水上活動頭先未講完嘅就係、你係點解又會無啦啦走咗落去玩水上活動咧？
1: 佢係嗰三日兩夜團咧其中一個行程嚟嘅，咁就神咁早就每人一塊即係surfing 即係嗰個風帆咁樣啦，類似啦。咁嗰陣時咧就每人開始，因為我由零開始嘅，我係未玩過，咁就好短時間佢就用英文喎，即係教咁樣啦。咁我本身都有啲擔心嘅，會唔會聽唔明佢講咩咧咁樣？咁就去到嗰陣時就每人就拎住自己塊板就試啦，即係就出海嘅啦。咁就
0: 即人教啊？
1: 睇住嘅，但係就佢一隊好多人咯。即系教完你咧，佢就会同你一齐出海嘅，但系你就会喺嗰个范围自己嚟咯。
0: 佢算系风帆定系独立板定系？
1: 独立板嘅，
0: 独立板
2: 身噶。
1: 要试期咯，但系开头你瞓住先嘅，瞓住之前去到你嗰粒平衡岛，佢就教你点样喺嗰度企起身咯。但可能我企咗两三秒，就一个浪冚埋嚟，咁就系咁饮海水咯。即系我成个印象就系完咗劲饱，就系哇成肚水啊！即系我同另外两个 friend 一齐 join 嘅，跟住都话哇，即系其实系开心。但系咧就好饱啦，完咗之后
0: 系你整体用咗几耐时间？你可以企起身，同埋可以撑到个艇咧，个独立板咧。
2: 有冇试过系 OK 咧？
1: 几秒咯，几秒都都叫做系嘅第一次咯，叫做系啦。咁嗰阵时我谂都大半日嘅，因为都 join， 但系完咗半日系劲攰啊，系摊喺度啦，即刻咁。
2: 系好用力嘅，因为佢要靠嗰个平衡点嗰个位啊嘛，系。
1: 同埋我哋即系我都有同佢哋倾，最尾我觉得最辛苦系抬住嗰块嘢咯。因為來回啦，跟住同埋因為可能中間佢開始反咗，你又要用力自己反翻轉頭，即係嗰啲臂力啊，或者整體嗰個勞動都大嘅咁。
0: 係，仲要一個完全本來喺香港冇做運動嘅一個女仔嚟講，其實真係好誇張啊！
1: 係㗎，真係我都講。

0: 係啊，一首歌之前講到呢個球類活動，我抱住呢個求真嘅精神咧，我查咗呢個 lacrosse， 佢叫做長曲棍球或者叫做袋鼠球或者叫做袋棍球。
1: 係，
0: 咁佢係呢一度非常有歷史同埋好有實力嘅一個球類活動嚟嘅。
1: 嗯，
0: 咁佢咧就係唔可以攞手同埋腳去掂個波啦，就
2: 一
0: 定要係啦，就只可以攞個網袋去將一個硬嘅橡膠波接住，跟住咧就要攞住嗰個波去可能傳球啊、帶球啊咁樣咯。跟住再射門咁樣嘅。
1: 如果個波喺地下嘅話，你點樣去執翻個波啊？
3: 就利用你控制嗰支嘢撈，係咯，好似兜住佢，
0: 好似網魚咁樣啊，即係撈金魚咁樣啊。
1: 我一網網出咗個界出面㗎，咁就係自己輸啦。
3: 我試過成個下晝淨係練點樣兜起個波，
0: 咪撈金魚咯，用手腕嘅力啊。
1: 哇！如果撈咗出去對面，即係撈出咗去個界出面，跟住輸波嘅話，一定俾人殺死啊！
3: 我開頭其實以為我自己後備嚟嘅，點知突然間嗌咗我出去上場，
0: 變咗正選啊！
3: 係我嗰下拎住後面就是有咩可以幫到手啊，但其實我幫不到啊，心諗
1: 最後贏波的
3: 好像輸了，
1: 不緊要，一個過
0: 程體驗嚟
1: 啊，體驗嚟啊，你去這個地方墨爾本啦，都是一個嘅體驗，想感受當地的文化啦，所以在入面啊，對你嚟講好深感受的應該，我覺得啊，我覺得應該是人，因為之前你都有講話，你去到一個小村莊的時候，反而就是哇，嗰度啲人真的 wow 到你，係全個墨爾本的人都好似個小鎮咁啊，定係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同香港唔同嘅生活文化咧，
3: 我谂可能佢 city 嗰啲人咧都相对地快啲啲啦，比起我哋即系郊区嗰啲，但其实咧个 nice 嘅程度整体都差唔多。有一个好深刻嘅，就是、因为我嗰阵时读摄影啦，咁我其中就可能系以影鞋啊，影下人哋戴口罩做主题咁样，咁我喺巴士上面咧就影到人哋个背影咁样先算，就即系侧面咁样影啦。咁跟住咧嗰个外国男性啦，咁佢就行埋嚟拍我，咁我就劲惊啦，即系我就已经准备定几句 say sorry 嘅嘢咁样啦，已经好惊啦。跟住佢就话可唔可以睇下你影成点咁样咯？
1: 佢即系你影嗰个人嚟嘅，
3: 系啊
1: 。你影完之后佢嗌你，
3: 系啊，佢行埋拍我，即系想拍我咁样啦。
1: 系，
3: 跟住我系吓亲嘅，我好惊，即系惊
0: 自己惊佢俾你追讨你。
3: 系啦，我就谂啊，系咪要即刻 delay 嗰啲咧？咁但系点知佢系可唔可以 share 下？可唔可以 send 翻俾我啊？或者你影得好靓啊咁样咯？即系呢个系好 impress 嘅，我觉得都
0: 系。
1: 咁好啦，咁呢一個就係你見到佢哋原來都有個文化，就係佢哋唔介意同陌生人傾偈或者同佢哋互動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啦，咁有冇其他嘢你都會覺得係好 wow 到你嘅呢？例如個物價，因為成日對我嚟講啊，我會成日覺得就係、有好多地方咧物價咧，即係除咗東南亞之外咧、都貴貴地噶，係都肉痛噶。
0: 即
1: 係
0: 食飯使唔使要咩要
1: 幾廿蚊
0: 啊？幾 charge 啊嗰啲啊？
1: 幾廿蚊係食唔到嘢嘅嗰啲啊？
3: 嗰陣時其實外賣嚟講咧，我哋就叫做豪華餐嘅，因為外賣
0: 仲有外賣㗎，
3: 係啦，即係我哋出社買入去咯，所以最終會，因為如果嗌外賣係其實好似冇乜得送，因為我哋嗰度太遠啦。咁我哋通常咧就每個禮拜出去嗰陣時先會食一餐外賣咯。咁平時就係自己煮，但反而令到我最 wow 咧係佢哋啲牛奶好平。因為啲牛奶
1: 咧，我聽過
3: 真係好平，係真係去到我真係日日都
1: 一公升嘅一支奶。幾多錢港紙？
3: 佢港紙啊，港一公升10蚊左右。
1: 港紙
3: 係啊，港紙係啊，2蚊澳紙咁樣嘅港紙，係啊，十零咯，係咁大支喎。
0: 牛肉係咪都會平咧？
3: 牛肉同埋啲佔咗好多雞啊，啲集埋一 pack 嗰啲咧，其實大粒買係比想象中平
1: 嘅。係咁，如果你當你頭先所講雞啦，一 pack 嘅話有幾多隻啊？
3: 我諗可能四五隻咯，可能講緊30蚊港紙都差唔多有咯。係啊，即係佢
1: 不過你買四隻真係好辛苦啊！你邊度有咁多位擺啊？
0: 要 share 咯，即係要呢啲係要同同學 share 嘅啫，即係每人一隻，每人兩隻咁樣咯。
3: 咁樣就好啲咯，同埋因為嗰、那個即係雖然嗰間屋感覺上舊啲，但係佢嗰啲儲備都幾多嘅。有焗爐啦，有曬你會用得着嘅嘢咯。
1: 係嗱，咁好啦，咁除咗呢個物價上面啦，咁交通方面咧，
3: 交通我諗最特別啦，佢係一個咧好似香港嘅叮叮嗰類型，咁但係咧嗰度叫 tram 嘅，佢就路上行嘅一個路軌嘅火車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交通工具係令到我第一次見到咧，係覺得哇好靚，我直情係覺得最尾我就買咗佢翻嚟做紀念品，即係唔係成架買，買咗嗰、那個，
1: 我中意啲。 咩，我就買，我見到個飛機買飛機翻嚟嘅，
3: 買咗個模型翻嚟，咁但係對我嚟講，反而係象徵住好似載住你可以周圍去咯，因為佢遊客係你喺指定嗰啲站咧係免費嘅，
0: 哦，即係佢有指定嘅站嘅，
3: 係啦，指定嗰個圈啦，係啦，你要落車咯，你過咗咧就俾錢噶啦。
1: 咁我想問佢係循環一個圈啦，定點樣㗎？定係好似香港地鐵咁有勁多支線咁樣？
3: 佢係循環嘅，
1: 我循環係
3: 啦，但係去到某個位咧開始就會計錢，其實佢會提你嘅，
0: 嗯，
3: 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好似本地人，甚至嗰個網絡就係免費咯，
1: 本地人都免費嘅。
3: 有免費車坐咁樣咯，
1: 大概有幾多個站係免費啊？
3: 嗯，我諗環繞住 city 可能大約7至9個咁樣，
0: 嗯，
3: 但佢啲站與站都有段路嘅咁樣咯。
1: 哦，哇，咁幾好喎，啊，真係，係
3: 啊，係幾好啊。
1: 係，咁你有冇試過真係多咗個站？哎呀，唔知咗
3: 啊！我哋好似要嗰個人提我哋，即係嗰個揸嗰個人提我哋啦。跟住之後佢就都 nice 嘅，好似見到我哋係真係亞洲面孔啲，好似 free 咗俾我哋。
1: 嗯，好好人喎，
3: 真係啊！你哋呢度落啦，咁樣咯，即係都好好咁樣。
1: 咁除咗呢一架車之外咧，喺墨爾本係咪冇其他交通工具？即係佢巴士啊嗰啲，定係只要 call 車㗎啦？
3: 巴士就多啲，我自己都巴士多啲嘅，因為出入即係城市去到咁遠咧，如果 call 就真係有啲貴咯。
0: 嗯，
3: 但係就要睇中啲時間咯，即係我哋可能食緊飯就即刻，哇！即係幾點要有啦，衝啊咁樣，咁就即係 miss 咗班，可能等4-5個字啊，甚至再耐啲都有。咁，有時夜晚就會覺得，哎，都係冇啦，穩陣啲咁樣咯。
0: 係，我想問嗰度啲交通費貴唔貴？即係可能你搭一程巴士大概係幾多錢？同埋你頭先講嗰個 tram， 如果冇唔記得落車，咁大概係要俾幾多錢㗎？
3: 嗯，如果巴士應該冇記錯就20-0蚊左右，但我哋因為學生
0: 定係
3: 港紙，
0: 港紙哦，咁合理。
3: 其實都 OK 嘅，但因為我哋學生咧，我記得係有平少少，所以我哋係我哋就要申請嗰個卡咯，嗰陣時咁樣咯，係啦。但如果 tram 嘅話咧，我印象中都唔貴嘅，我就唔記得大約幾多錢，但係咧唔係好貴嘅，就算過咗都
1: 係。咁整體嗰邊嘅物價係平過香港定係算貴過香港㗎？
3: 我覺得咧，如果以我哋咁樣過去咧都貴嘅，所以就點解要煮嘢食啦咁樣咯？因為如果日日餐餐真係外賣咧，可能一個禮拜都我諗300-400港幣咁樣 at least， 即係如果想食好啲，咁但係我哋就會煮嘢食咯，所以就
0: 如果嗰邊隨便啊，可能買個快餐啊，即係可能嗰啲速食店快餐啊，即係漢堡包嗰啲，大概係幾多錢咧？
3: 我好似有食過一個 M 記餐定係烤雞，即係好普通快餐啊，講緊70-80港幣咁樣，所以嗰度嘅 M 記係我哋覺得算名貴嘢啊，調翻轉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将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来自本地、内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参展，有刚取得清真认证的本地公司希望透过展览接触外地买家，有内地连锁企业希望以展览作为平台出海，并引进海外优质产品。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至到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外围云带前沿已经影响京津冀地区。当地挨晚降雨逐渐增强，直至下午四点，北京市多个地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地区雨量超过118毫米。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虽然已经减弱，但它的残余云流和冷空气结合后将带来大范围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部地区雨量可能打破纪录，提醒民众高度警惕。道琼斯指数报53948点，跌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7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25美元，卖出4385.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 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新人报道。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伤心的时候啦，但是你有没有感受过最伤心的时候你是有什么 feel？ 有没有研究过？
2: 有，
1: 是
2: 那个 feel 呢，就真的会有那种拿住拿住好像心绞痛的感觉，
1: 是
2: 即是你会觉得好像怎样好呢，你又不是病，但是你是觉得好像没了全世界这样咯。
1: 是
2: 啦，
1: 我想原来你这个呢正正呢就已经是患上了医学上面叫做心碎症候群。
2: 等先，这个是一次都叫做是一定是要好耐持续先是的、
1: 一次
2: 一次就是啦。
1: 是啦，因为原来呢即是我哋成日都讲哇伤心啊，伤心到心都碎埋啊，即是我哋以为讲笑啦、原来真嘅，
2: 即是真嘅，真嘅，
1: 系啦，真有其事嘅。咁医学上面就系头先所讲啦，叫做心碎症候群。咁、原来心碎症候群咧有几样嘢会令到你伤心到心碎嘅 feel 咁样嘅。佢、其中一样就系咩咧？当人经历咗啲极大嘅悲伤嘅时候，或者好惊嘅惊吓，或者强力嘅压力嘅时候啦，咁、你嘅压力荷尔蒙咧就会急剧上升。急剧上升的时候呢，你的左心房就会暂时收缩无力，出现扩张和这个形状改变，所以你就会有伤心到心碎的感觉。那好啦，那伤心到心碎的感觉到底有些什么病症的呢？基本上是有三个的症状的。刚才你所讲的中了啦。
2: 中了。
1: 就是这个心口痛。他说你的心口会有剧痛，那个感觉呢就好像这个心肌紧塞这样，有少少这个 feel 的。他说同埋第二个症状就是你会呼吸困难、第三个就是你会有那个、心噗噗噗噗跳，同埋你会有一个好想晕啊，你就是晕低的感觉、
2: okay.
1: 就等于就是我哋成日睇电视剧、又或者
2: 有啲咩唔好嘅消息，跟住哎呀就晕嗰啲感觉，
1: 就会唔系揿住心先咁样，跟住之后就好紧张咁个样呆滞，
2: 跟住就开始
1: 晕低。
2: OK，
1: 系啦，呢一个咧就系叫做伤心症候群啦，即系心碎症候群啦。
2: 系，我未去到晕低嗰刻嘅，
1: 系不过。其实呢有阵时呢我哋都会多一啲咁嘅经历嘅、例如就係可能係屋企人有事、又或者自己压力过大、自己可能做错咗啲过失嘅时候、死啦点收科啊，即係你会有好多压力上面嘅嘢啊，伤心上面嘅嘢，或者突如其来嘅惊吓。所以我成日都话呢，我好怕或者我好唔鍾意去吓人呢一个嘅以為講緊笑嘅笑話、其實我覺得一啲都唔好笑，我好唔鍾意去話嗰啲人等我嚇嚇佢先。
2: 即係人嚇人真係會嚇死人嘅。
1: 係呀、我好唔鍾意呢樣嘢，你自己得唔得？
2: 我唔得㗎，即係嗰啲突然之間啪一聲喺你後面嗰啲呢，即係佢覺得好玩、但係其實有時真係會嚇親你唔知㗎。
1: 係呀，同埋嗰個就係、壓力方面嘅嘢呢，我都知道好多人都好唔想㗎，所以真係成日都講㗎啦，盡量揾任何方法去減低或者舒緩你嘅壓力。用什麼方法每一個人都不同的，
2: 是
1: 成日都說的了，找一樣你自己真的最喜歡最有興趣，又或者真的最減到壓或者最令到你快樂的事，真的去做了它啦、樣有時候未必真的最大件事的時候、即你除非你真的很想感受這個的就傷心到心碎、即這個的心碎症候群啦，但其實平時日常生活有很多事我們都會誇張說，哇你知不知道真的嚇死我，哇我真的很傷心、哇這件事我真的很心痛、其實日常生活上面呢，我覺得是有很多千千萬萬的樣的小生活上面的東西、而造就到令到我們有很大的事，我真的心碎。

0: 常呢我覺得咁樣會講出嚟嗰啲呢都唔係真係心碎嘅。反而真係心碎嘅人呢係心碎咗你唔知
1: 道。係。
0: 係佢哋會默默咁樣碎成一地跟住你執都執唔返㗎。
1: 係呢個係呀因為有時成日都講㗎即係加加埋埋啦你儲埋一大嚿嘅時候你先可能會有。又即係通常大家只係攞嚟講笑用囉。咁好啦咁其實呢無論係我哋香港啊或者我哋東南亞裏面呢都有好多唔同嘅網上面一啲嘅群組啊有啲討論區㗎嘛成日都會就喂一人一個拋出嚟啦係啦或者一啲嘅題目咁講一啲關於類近心碎或者類近生活上面令到你覺得嘩呢件事好小事但係對我嚟講我覺得好心碎好心痛啊點解發生喺我身上面嘅事情。咁如果五粒星星裏面啊你又有覺得有幾粒星星因為呢個都係一個佢哋嘅大數據總括完之後會令到人哋生活上面崩潰嘅事嚟嘅。好其中一樣就係當你啊就嚟沖完涼嘅時候隻手唔小心掂返嗰啲濕粒粒嗰啲頭髮或者唔知道嘅異物。但係你沖完涼喎就嚟。
0: 還好咪沖多次囉或者淨係沖個位囉。
1: 好啦咁好啦咁當你就咁沖呢個位啦其實呢樣嘢我想講呢我都覺得好核突嘅但我又未去到極度心碎嘅我諗我得一粒心碎啦就係、是、好啦當你沖完涼之後囉咁跟住之後你啲頭髮嗰啲你可能喺個水渠度㗎嘛其實我會掹返即係如果多得滯嘅話我會扯返曬嗰啲嘅頭髮嗰啲出嚟
0: 係呀
1: 跟住我就會覺得我自己隻手極度污糟我係想斬咗自己隻手指嗰個 feel 啊
0: 還好
1: 係
0: 我同你講另外一個因為心碎嘅一個都幾心累嘅經歷
1: 崩潰啦
0: 都幾崩潰真係好崩潰因為呢話說呢我有一次呢就係去到敦煌做嘢啦咁呢原來呢敦煌嗰度呢就係凌晨兩點呢佢就會停熱水㗎啦咁我唔知咁因為我第一日到步㗎嘛咁第一日到步呢好耐飛機又要轉機又呢樣嗰樣啦咁我去到第一時間梗係沖涼嘅就當就係沖涼洗頭先啦
1: 係
0: 呀首先嗰陣時嘅敦煌係好凍嘅即係可能即係未去到零下十幾度嘅即係零下啦即係可能如果就算喺室內都幾度咁樣啦。
1: 都好凍㗎啦。
0: 係啦跟住呢我沖到一半嗰啲泡啱啱上咗我個頭嗰度佢冇熱水。
1: 哎呀我都試過啊。
0: 跟住點呢
1: 我試過停水添啊。
0: 跟住點呢我咗嗰頭泡呢就係我係要去呢個煲熱水嘅。即係攞個水煲酒店嗰啲水煲呢
1: 你仲凍喎你要行返出嚟喎。
0: 但係冇辦法我成頭泡啊即係未落泡都仲好啲我頂多唔洗頭即係成頭泡啊。跟住我煲熱水。跟住都煲熱水已經崩潰㗎啦。
1: 同埋你個人震緊啦應該。
0: 係啦跟住真係崩潰㗎啦已經好崩潰就係你要逐因為嗰個你知道酒店嘅水煲好細㗎。係
1: 呀係呀。
0: 咁首先呢你仲要又驚喎咁驚佢污糟喎你又煲一轉少少先煲熱佢倒啦。跟住之後我唔記得咗煲熱嘅時候係100度水嚟㗎嘛。我差啲落死自己你知
1: 你唔記得溝返少少溝亂佢。
0: 係啦跟住我仲要知道我爭啲好彩爭嗰少少 feel 到煙嘅客者唔對路啦。咁我就真係仲要半煲水煲完之後呢跟住再溝返凍水又淋返落自己個頭嗰度但係我要喺個星盤嗰度洗喎。跟住個星盤度就咁樣淋頭嘩嗰個真係最崩潰嘅經歷啊。嗰個頭真係洗到好崩潰我同你講。
1: 係好啦快速講埋第二個啦。咁第二個就係當你趕時間嘅時候好啦你不停跑衝刺你覺得你自己會追到架車架車在你面前洗走我覺得好灰喎真係。
0: 係。
1: 好辛苦出盡力跑啊。
0: 千祈唔好相信任何嘅一啲地圖嘅工具因為我啱啱經歷完。
1: 真係啊
0: 係啊去趕飛機添仲要係。跟住
1: 你講到嘅。
0: 跟住嗰架仲要係尾班 NA 車。跟住之後我就要諗盡一切嘅方法去到囉咁但係最好好彩係乜嘢呢好彩就係因為個頭班車早咗嚟即係 NA 之後未正常返嘅正常返嗰個頭班車早咗嚟同埋因為我本身預多咗時間就係、是、我預嗰個交通時間係耐啲嘅但係可能夜晚去塞即係冇咁塞車或者交通比較順暢呢佢個時間係壓縮咗咁所以最後係趕到嘅但係嗰一刻呢係我跑盡曬都趕唔到嗰架 NA 車順完全係唔係因為我跑得慢
1: 係
0: 完全係因為我俾嗰、那個工具即係嗰個軟件工具識咗我
1: 係所以日常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唔同生活上面令你心碎嘅事轉頭返嚟繼續講。

0: 繼續講一啲啊，其實日常生活入面都會令到我哋好崩潰、有心碎嘅感覺嘅事。
1: 嗯，
0: 好啦，其中一樣就係買外賣翻屋企啊，翻到去發現原來佢即係漏咗啦、錯咗啦。
1: 嗯，
0: 咁跟住之後咧，入面或者啲嘢食已經係冧咗啦，或者你啲嘢食已經碎咗、濕咗啊。
1: 係，
0: 我覺得係灰嘅。
1: 係，
0: 尤其是我好期待，譬如我
1: 如果好想食或者好肚餓嘅時候，
0: 係啊，佢就咁同翻我講話扣翻錢喎，但我心裏面就心諗，我唔係扣錢嘅問題啊，
1: 我想要嗰樣嘢食啊。係
0: 啊，我試過咧嗌個嘢食咧，嗌曬成台都係餸啦。
1: 嗯，
0: 佢冇俾飯喎。
1: 哦，
0: 但係嗰啲全部係撈飯嘅餸，即係譬如可能魚香茄子啊，粟米斑塊啊，即係嗰啲麻婆豆腐，佢冇俾飯我，佢本來同我講話減翻我錢，我話唔係錢嘅問題，你可唔可以俾飯我啊？我食唔到啊，
1: 係，
0: 仲要遠嘅喎嗰間餐廳。
1: 係，我覺得最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呢、這個都係已經係覺得都幾崩潰另外一個崩潰就係咧，佢俾錯嘢你，佢俾錯嘢你咧，仲要係可能俾嗰樣嘢係你本身唔食嘅，
0: 嗯，
1: 跟住你淨係可能最期。就嗰樣嘢冇咗，跟住你開咗嘅時候，發覺係佢又送唔翻過嚟，跟住你又翻唔到過去，嗰下係好崩潰嘅。
0: 係啦，好啦，咁另一樣嘢就係臨出門口嘅時候，發現條鎖匙或者電話唔見咗。
1: 係，
0: 我覺得呢個我未至於去到咁嚴重，但係我試過去到好臨急嘅時候，好肚痛嘅時候，我發現喺個袋度我揾唔翻條鎖匙，我揾咗好耐。我試過呢樣嘢
1: 會嘅，跟住之後你發覺可能真係冇帶，要等屋企人翻。
0: 我有冇試過？我好似冇試過咁樣。
1: 係
0: 啦，
1: 我試過幾次，兩次啦。有一次就係因為我架車係要用電話開噶嘛，
0: 嗯，
1: 跟住落到停車場先發覺自己冇帶電話，即係開唔到架車，跟住就要翻屋企攞翻個電話。另外一次咧就係喺個酒店房，我走曬 check 曬所有嘢，跟住之後我發覺咁你 check out 啦嘛，閂門啊嘛，掹走房卡啦，跟住之後咧個電話漏咗入去。即係個最後 check 完之後，諗住走落立埋個電話走嘅時候，發覺原來閂完門個電話漏咗喺裡面。但係咁我正常有房卡噶嘛，你開翻係咪冇事啦？夠鐘。个房卡冇、
0: 我都遇过，
1: 啊！个房卡唔 work 啦，
0: 系
1: 跟住，但系咧，你又要落翻去，拎住几个行李落翻去，再上翻嚟。
0: 结
1: 果我唔得啦，我最后系要大叫嗰个叫做room service 嗰个姐姐，我就同话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开翻？结果系佢系开翻俾我嘅，我电话系安然无恙咁瞓咗喺嗰个台面嘅。
0: 系好啦，咁之后啦，着新嘅衫或者你一啲你好中意嘅衫嘅褛啊，咩都好啦，
1: 整污糟咗啦。
0: 或者咧，你經過嘅時候，突然間個台角啊，勾爛你啲線喉啊！
1: 我而家有啲覺得，你知唔知？我而家有啲覺得無語啊！因為點解你次次講呢啲崩潰嘅瞬間，我都試過嘅。
0: 嗱，所以唔係話呢啲係咪你突然間好心碎？原來其實生活上面有好多小事，你都會有崩潰嘅有心碎感覺㗎。
1: 我調翻轉，我又覺得其實我心幾大嘅。你諗下，遇到咁多嘅事情，我都覺得係冇嘢嘅。你啱啱講呢個衫就係咯，我試過係因為女仔咪會有啲唇膏啊、唇彩嗰啲嘅，咁我攞個環保袋啦，咁我擦完之後個唇彩。就擺入去啦，咁啊買完嘅衫又擺落去啦，咁我純粹就唔小心漏咗出嚟啦，咁嗰件衫又咁啱係白色啦，咁啊跟住之後嗰件白色嘅衫咧就嗨到我美麗嘅純粹啦，跟住就著都未著過咯，係啊，
0: 我都明啊，呢、這個我都試過啊，係咁好啦，咁啊呢一啲衫上面嘅嘢咧，尤其是新衫啦，我最容易嘅，所以點解你成日見到我深色衫啊、灰色衫啊，即係嗰啲
1: 我好中意著白色衫，跟住食污糟嘅，
0: 係啊，所以我點解咁少白色衫就係咁解。
1: 是啊，但我会坚持要的。
0: 我现在开始要改翻着白色衫啦。系啦，我谂住打破，即系用习惯。
1: 我要话俾人听，我有成绩噶。
0: 我谂住用练习去打破呢件事。
1: OK，
0: 好啦，之后啦，就系、是、譬如当你生飞枝，系啦，跟住你就揾第二啲位食嘢啦。
1: 系，
0: 即系你譬如可能当你左上角生飞枝，咁你通常就可能用右边食嘢为主啦。
1: 系。
0: 當你以為避得過嘅時候，
1: 點解咬埋右邊？
0: 你唔想咬爆個飛枝？
1: 咬爆啦飛枝！
0: 係啊，
1: 飛枝會爆嘅咩？唔係
0: 啊，
1: 唔係已經爆咗先係會變飛枝嘅咩？
0: 唔係，佢會突起一粒噶嘛？
1: 唔係噶，佢係爛咗皮噶嘛？
0: 唔係，有啲飛枝係突起咗佢，
1: 即係有血泡咁樣。
0: 係啦，未爆嘅。
1: Oh, OK。
0: 跟住之後你以為避得開，點知你咬爆佢？
1: Oh.
0: 又或者咧，最容易係乜嘢咧？我覺得最痛苦嘅樣嘢係。 成日好開心傾偈，食食下嘢，啲老人家會堪稱呢個叫熱氣。嗯、熱氣嘅時候會咬爆個嘴啊，
1: 嗯、
0: 即係嗰啲嘴唇啊，嗰啲嘴入面啲，跟住之後即係嗰啲肉啊，
1: 係嗰、那個
0: 好痛㗎，真係。
1: 嗰、那個係痛咯，但係未去到崩潰嘅，因為如果咁樣崩潰，我個心應該碎咗一地㗎啦。
0: 係，我有樣嘢好崩潰嘅，關牙事嘅，我啲牙不嬲都脆弱嘅。
1: 係啊，
0: 我就算幾同埋，我成日都講得一邊牙食到嘢，所以嗰邊牙再脆弱啲嘅時候，我而家習慣食軟性嘅嘢啦。我可能食個蜜丸可咧。
1: 啊
0: 蜜丸咗，河粉咗，佢都有粒石喺入面，跟住之後咬爆嗰隻牙，跟住之後我要去隻牙裂咗咯，
1: 系，
0: 跟住連續幾個月都痛咗。
1: 我你知唔知咧？我試過食一個
0: 呢、這個極深碎，我話呢個深碎到直接爆裂啊！
1: 真係會好深碎，
0: 好痛，
1: 好痛，我簡直會有 PTSD 噶，你以後唔敢食蜜丸噶。
0: 係啊，你冇諗過蜜丸會有粒石喺入面嘛？你明唔明啊？
1: 係啊。
0: 跟住之後，仲要你知咩？我嗰次就係成隻牙要磨咗佢啦，整牙套啦，倒牙根啦，做曬所有嘢。
1: 我係倒完牙根之後食個雪糕，跟住個雪糕裡面咧應該有嗰啲叫做曲奇脆脆粒粒珠嗰啲咧。跟住咧個好 fit size 地咧，嗰粒珠就啱啱喺嗰個倒牙根嗰個窿嗰度，跟住一嘢咬落去咧，咁佢就爆咗啦。咁就要重新又即係嗰粒珠就哇好貴啦，跟住我以後唔敢食嗰間雪糕嘅，
0: 係真係會有恐懼，有恐懼，有恐懼。好啦，咁之後另外啦，就係有一個就係你會行行下路，唔小心你大髀好、腳踭好、膝頭哥好，一夜撞嗰啲角位，好神奇噶。
1: 嗯，
0: 佢永遠唔係撞嗰啲平嘅地方啊，或者啲林嘅地方啊，佢永遠撞落角位噶。
1: 我好慣㗎啦，
0: 唔知點解佢對準嘅角位去撞落去噶。
1: 好慣嘅，周身冇忽好肉嘅。係，
0: 同埋佢哋好似咧有眼咁噶。
1: 系揾个角嚟撞噶，
0: 系啊，平面唔撞噶，撞角
1: 系
0: 跟住我。
1: 有冇谂过其实因为可能都会撞，但平面你冇撞，即系唔会痛，所以你唔觉咧？
0: 唔系，但系你冇发现平面你真系少啲撞到。
1: 咁佢平面你又真系好难撞，即系点样刮个平面咩？都系。
0: 我都试过膝头哥一夜撞落去嘅，因为你知道我哋通常即系要翘脚或者我哋开咪嘅时候，嗰个张台系平啲矮啲噶嘛。
1: 但系真系撞到角噶咋？
0: 唔係噶，
1: 都會撞到
0: 我最近大髀又腫咗一嚿啦。
1: 係、
0: 啦，好啦，最後咧一個啦，就係諗住幫人，唔小心整爛咗嚿嘢。
1: 即係點啊？即係幫倒忙。
0: 係啦，即係譬如可能，思如得啦，你個電話攞嚟啦，你唔識我攞嚟，我幫你搞。點知我整，跟住唔小心跣手，成個膜爆咗。
1: 哦，
0: 即係越幫越忙。
1: 哦，呢、這個我覺得你朋友崩潰啲。即係喂點啊？我唔知怪你好定唔怪你好，你明明係好心咁唔係囉。
0: 所以我想講日常生活上面嘅心碎事，你自己好近㗎咋。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昨日凌晨一度发生停电事故的元朗水边围村，晚上再接获混捏报告。警方接报指有市民报案，话水边围村在晚上十点几停电。消防最少收到两宗混捏报告，都发生在晚上十点几，分别在水边围村的其中两座大厦。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十八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四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惠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常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牌照，将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密切监测情况，同时同机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明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热带气旋灿红吹袭日本，艾曼在慈城县登陆。日本气象厅预计，灿红登陆后将会持续向西移动，预计星期四清晨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气象厅预计这两日东北至西日本广泛地区将会有暴雨，其中关东和东北地区可能会出现水浸、河道水位上升或山泥倾泻等。道琼斯指数报53956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4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1.67美元，卖出4383.1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另外，热带风暴白海豚寻日移入华中，并逐渐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7: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8: 我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7: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10: 2026
11: 结业礼，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2: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1: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2: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1: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8: Good night, 安稳间。
1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今晚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嘅。开始我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旅程，先带嚟俾你有久违了张敬轩嘅全新作品《放弃的界限》。

一首歌词密度非常之高，好难去演绎嘅作品。Paula 欧子林，给我哀伤的朋友。

我会形容呢两首歌咧，系诉说住同一个故事噶，两份嘅情深，一男一女去演绎。先有 Winka 陈永嘉嘅新作《好好照顾自己》，以及师兄刘浩龙《说明书》。

快乐有时，伤心都是有时的，识得适可而止就 OK 啦。到此为止，连诗雅。

曾经错过嘅，希望嚟紧之后遇上嘅会系更好。先有 Sammy、骆驼车以及梁咏琪再。

带嚟两位新生代嘅女歌手，先有薛文潘正文、遗憾还是会完，以及林千莹。如果你记得。

今晚揾嚟佢嘅演绎，佢系萧敬腾，由佢演绎版本《记得》。紧接带埋俾你吴若希呢首旧作《我记得》。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协通过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十月一号起上调 2.85%， 经调整后，甲类及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和$200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在今次租金检讨。房协亦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四分一或一半租金。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展明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指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有拉包括非财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大搞莫克风外交，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慈刚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作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旧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仍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计划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三年续期一次。公告又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日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总理阿努廷星期二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和黑市枪支。泰国女务理府近日先后发生两宗枪击案，行政组织办公楼内星期一发生枪击，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上星期五当地一间中学发生枪击案，造成九人死亡。道琼斯指数报53884点，跌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3.07美元，卖出4383.7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东北偏东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 另外，熱帶風暴白海豚昨日移入華中，並逐步減弱為低壓區。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兩三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熱，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 75%。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我是林家棟。氣候變化加劇，帶來越來越多的極端暴雨，觸發更多防不勝防的山泥傾瀉，危及生命和造成經濟損失。政府一直致力應對山泥傾瀉災害，但是要避免人命傷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當山泥傾瀉警告生效時，你應該遠離斜坡，還要配合政府的緊急行動。記住，冧山泥不是講玩。
4: 公營醫療守護香港人的健康，收費改革確保善用醫療資源，加強保障，優化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強保障貧、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費上限，加固公營醫療作為全民安全網，改革於2026年1月1日實施，下載埋手機應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5: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6: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不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0日。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这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的音乐最重要是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4: 嚟自丹麦嘅摇摆乐队 Lucas Graham， 佢哋个名咧就系嚟自主音 Lucas 咧所引申出嚟噶。今次呢一首新歌都非常之好听啊，上升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10第9位。Lucas Graham，Good Times。

0: Instagram 自从2012年咧就系签约哥本哈根嘅唱片公司之后咧，一路走红至今，凭住 Seven Years 咧走红全世界。今次有佢嘅新歌啊 ，Lucas Graham Good Tim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嘅时间交俾你啦，点首舒服嘅歌嚟听啊，音乐说艾力。

今晚就同你超住度过我哋今晚音乐说嘅第二小时啊！你好，我系艾力啊，先开始带嚟俾你两位女歌手嘅作品，先有 Cloud 云浩影全新歌曲《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以及阿蛋黄咏琳《活水保佑》。

人大过咗，有时系想揾翻啲从前我哋自己冇咁在意嘅事情噶，好似就系份简单嘅纯真先带嚟俾你有蓝即词纯以及林一峰简单不简单。

要簡單地做個好人係咪咁容易嘅事呢？點樣去定義咩係好咩係壞呢？先有張天賦、慕名師以及李克勤好人一個。

同一樣的旋律，兩份歌詞細說住給自己的封信，先有薛文忠舒曼給自己的信，以及劉若英給15歲的自己。

人长大啦，可能喺工作上啦、事业上有唔同嘅成就去达到嘅时候，你都好希望身边有你爱嘅人陪你一齐分享呢份成就，先嚟得有意义嘅。先有王祖蓝嘅成就，以及陈柏宇《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亦都希望今晚能够喺艾力嘅音乐选择当中揾到一首让你有共鸣、讲中到你嘅心事嘅。结束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有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约定你听晚12点准时翻嚟音乐说再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昨晚凌晨一度停电的元朗水边围村，昨晚电力供应再受影响，消防收到最少两宗混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话，昨晚大约十点半，水边围村的临时电缆线路怀疑因为供电不稳，一度影响村内大约2200户客户的电力供应，经即时抢修和遥距复电后，在30分钟内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发言人说，中电会继续和有关政府部门及地区人士保持联系，为客户提供适切支援，并已经派员在现场通宵留守，以应对突发情况，确保供电稳定。至于昨日凌晨的电力事故，中电说初步怀疑电缆故障和第三方干扰有关，会继续跟进。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维持在高水平。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又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又说，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亦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道琼斯指数报53868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2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54美元，卖出4366.63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1: 欢迎来到8月12号啊，2点14分就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外面的气温现在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你在香港在度热紧啊，等紧瞓觉啊，定是通宵揸紧车呢？定是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度享受紧你哋嘅阳光海滩，定是在度翻紧工听紧我哋嘅节目啊？做緊咩都好，喺安全嘅情況底下，可以上下我哋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啊，見到我今日同我嘅女女喺度 BBQ 緊啊，嗰個 post 嗰度就係我哋嘅留言板啊，同大家傾下偈啊，我哋今日翻去1985年啦。上个礼拜同一个时候同一个日子，即是星期二晚，我就带着小姜蓉回到1985年回顾晒嗰时候香港的一些珍贵回忆。今日都一样同大家回到去1985年，睇睇嗰时候香港的乐坛究竟有啲乜嘢嘅作品喺度陪住大家。上个礼拜播过的一些歌曲今日不会出现，但是因为1985年的乐坛实在是百花齐放，涌现了很多个第一次和之最。谭咏麟在红馆体育馆创下了20场演唱会的纪录，当时也都刚刚开始主流行就出现了这个 CD 的形式推出，不再只是得 cassette。 1985年度香港小姐竞选是谢玲夺得冠军，亚军是罗锦瑜，季军是黄爱伦，而当年参选了但是没有成为三甲的后来变成了演员的就有很漂亮的周海媚。1985年的你做緊乜嘢啊？有冇啲咩证据你喺嗰度活过啊？经过啊？喺留言板嗰度见到我一个细个1985年嘅嗰张相，喺嗰度同大家分享你哋又有啲咩珍贵回忆啊？1985年除了有啱啱 Carpenters 的 Goodbye to Love 有个 remix 版之外，陈百强亦都有等啊。等是圣诞快乐的插曲来的，但是收在陈百强精选1985年初的专辑。而这首的我和你是改编自意大利的歌曲，收录在1985年的深爱着你专辑里面的。而这首为你钟情同样都是1985年的作品，在喺五月嘅时候发行啊。1985年仲有全赖有你夏日精选嘅专辑，张国荣为你钟情，一阵间先在我和你啦。

0: 1985年的你有什麼見證啊？有沒有什麼圖片分享啊？快點上到去我們的留言板那裡，在我那張那麼得意的五歲相片下面分享你們1985年喜歡吃什麼，喜歡看什麼，喜歡去哪裡的一些相片
1: 啊。你對我說不可以跌了不起，
0: 85年亦都是譚詠麟的天下，
1: 絕對不起。
0: 有這首作品《幸運星》，收錄在《愛情陷阱》的專輯啊。

1985年有好多套电影都好多人睇。上个礼拜讲过有一啲嘅 action movies 啊，复星高照啊，夏日复星啊，警察故事啊，龙的心等等。妹姐呢首《似水流年》就系收录喺八五年嘅《似水流年》专辑，系一套戏嘅主题曲。套戏嘅名都系《似水流年》啊。由顾比华司琴高娃主演，荣获咗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好多好多六个奖项啊！只感动。当年亦都有《万珠沙华》收录喺专辑《梅艳芳》里边，入选1985年嘅十大中文金曲嘅。

1985年票房都是几千万，但是戏飞就非常之咁平啊，所以我都唔系好鍾意而家大家成日喺度睇緊，嘩，破亿票房啊，破亿票房啊，劲过晒旧时啲电影，而家啲飞系贵过旧时啲电影好多好多倍嘅，所以嗰时候几千万票房咪即系而家嘅几亿票房囉，明唔明白个分别啊？当时最犀利嘅除咗有几套 action 嘅电影之外呢，亦都有僵尸先生啊，上个礼拜同大家讲过啦，嗰阵时候僵尸亦都问过问答游戏啊，如果好驚僵尸跟住你嘅话，你要点做？一、二、三，冇错，就係、是、停止呼吸。只要唔唞气嘅话，僵尸就唔会嚟搵你㗎啦。1985年徐小凤，小凤姐当然有到好多好多嘅作品。1985年拍嘅有《献君千阙歌》，亦都有呢一首嘅《小夜曲》啊，同样都系收录咗喺佢全新歌集3嘅专辑里边。当时已经有好多好多作品噶啦。

1985年亦都有好多嘅快歌。罗文呢只虽然唔系1985年，但系充满住1985年嘅感觉。当年佢1985年有张专辑叫做《Roman》，里边有《萧踏河山》，亦都有《共享欢乐年》啊。呢只当然系激光中啊！

0: 当年1985年呢，我只是有5岁咁大咋。当然是在这里读紧幼稚园的一段时间啦。嗰阵时嘅香港真系有少少唔同啊！留言区度有人话，当年1985年最中意谭咏麟嘅，记住等住佢嘅《爱情陷阱》嘅黑胶碟出嘅嗰一日，一早去咗屋企附近嘅唱片铺嗰度等开门就即刻买咯。哇！有位朋友话，嗰阵时候电视捞饭啦，记住睇呢个香港85啊！哇！我记得我细个都特登一早起身，唔记得系礼拜几，系咪星期一至五咧？总之好早好早起身就系等住睇呢套剧啊，因为真系好正啊！你嘅1985年又喺度做紧乜嘢啊？会唔会系未出世啊？1985年的香港感觉完全不同。当然最大的分别就是没有了这个智能电话。没有智能电话的好处就是什么事都好都是用家的固网电话。其实不要说智能电话，连手提电话都没什么，科技都是刚刚开始的。那时要找人的话就一定要打电话去他家。在家里响电话，哇，这个声音真的很久没听到了，还是要呢有一卷那些叫猪肠这样的线搏住个揸住的耳筒。话筒啊，应该话大家应该都用过啦，系咪？我早排睇过咧，佢哋用旧时嘅固网电话，俾咗一班而家呢个年代嘅小朋友咧，佢哋系完全唔识用啊，连系一部电话佢哋都唔知啊，直情话有奖励俾佢哋啊！如果佢哋识得打个电话出去嘅话，就有奖品，但系佢哋都打唔到啊！千祈唔好走开，我哋去一去3点钟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啊，陪住大家带埋小姜蓉一齐翻到去1985年，睇睇当年香港有啲咩金曲。翻到嚟继续轻谈先唱《不夜天》啊。
1: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今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4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惠民道、佐敦道、雅祥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常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接管车辆操控。 港鐵公司歡迎運輸署批出有關牌照，將盡快在月內展開測試，首階段測試不載客，港鐵會密切監測情況，同時與機管局籌備相關配套安排，目標明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載乘客和運載行李的服務。匈牙利國會當地星期二投票表決選舉前最高法院院長安德拉什為新任總統，現年73歲的安德拉什由執政黨帝薩黨提名，是今次選舉唯一候選人，在不記名投票中獲得140票，獲三分之二以上議員支持。公開資料顯示，安德拉什在1991年至2008年擔任歐洲人權法院法官，2009年起擔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長，2011年因為公開批評當時清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任期被提前終止，隨後他繼續在最高法院擔任法官。道瓊斯指數報53791點，跌18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2點，跌3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29，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2， 人民幣 6.746，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70.45 美元，卖出 4371.27 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系8月12号啊，3:09嘅晚上，出面嘅气温而家系31度，相对湿度79%啊，酷热天气警告严正生效。唔知大家而家喺炎热中嘅香港做紧乜嘢？有冇开住冷气定系净系开住个风扇？如果开住冷气嘅话，千祈唔好兜口兜面吹啊，好容易病噶。我哋今日嘅主题系1985年啊，当然系佢嘅天下。Madonna, Like a Virgin。

当年有 Madonna， 一定是有 Michael Jackson。这首 Beat It 大家应该都识跳，不识跳都一定识唱啦。

0: 记得当时在电视台做紧音乐主持的时候，有一个摄影师知道我播了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他跟我说他都很喜欢 Michael Jackson， 跟住就说他最喜欢那首歌是那首 Thriller Thriller Thriller Thriller， 当然他是唱错了啦。1985年的乐坛，林子祥大哥拍了一首十分十二寸，我们当然没那么多时间，亦都拍了一首诱惑，收录在1985年12月的诱惑专辑。但今晚送给大家的是每一个晚上，因为多谢大家每一个晚上这个礼拜都陪着我。
1: 我突然无言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
0: 今天星期二晚，1985年啊，
1: 令我暖暖的眼光。
0: 听日唞一唞，星期四晚一样都是有我。
1: 你我未重遇那天，
0: 准备紧一个好特别嘅主题送俾大家。想点唱的朋友留返星期五，星期五晚会做点唱环节的。
1: 你度过几多风雨浪，只知过往欢笑。

除了有林子祥之外，1985年当然还有许冠杰发紧新歌。85年他有一首《星空》是收录在《最紧要好玩》的专辑里面，一阵间送埋俾你。

1985年嗰陣，你喺度做緊咩？喺度食緊乜嘢？去緊邊度玩？着緊啲乜嘢衫呢？記得嗰陣時候嘅時尚係非常之咁誇張嘅，講緊係膊頭啊！無論係男人定係女人都好，你哋着緊嘅嗰件西裝褸都係好大好大個膊頭嘅。細細個嘅我亦都好鍾意呢，攞起你哋件衫之後呢，喺個膊頭個位度伸隻手入去，發現有一個三角形嘅物體喺裏面頂住咗個膊頭嘅。當年亦都係髮型啊，好誇張嘅年代啊。好多 rock and roll 嘅歌手，佢哋啲頭髮嘩吹到爆炸頭一樣啊。亦都有電攣頭髮嘅嗰個年代。當你打開本老夫子，見到嗰啲流民喺個街度好大好大一撇嘅頭髮去到膊頭嗰隻，但係唔係負離子，係電爆炸咗個爆炸頭，你就知我講咩㗎啦。仲要係噴咗 hairspray 立立令嘅嗰隻爆炸頭添啊。加皮胡鬚咁就 fit 晒啦。當時的時尚真的非常之咁前衛，這個年代開始有少少復古，大家都開始穿著一些鬆身的衫和大膊頭的褸，但是那個髮型可能下次再復古先啦。當時很多的連鎖餐廳現在都已經沒有了，好在茶餐廳當時吃的東西現在都還是一樣的。85年啊，应该去得最多就系尖东啊。嗰阵时候夜夜新歌啊，当然唔系讲紧我啊，我得5岁咋。嗰阵时嘅我，如果已经入咗幼稚园，我就喺九龙塘啊国际英文幼稚园圣 Catherine 嗰度读紧啊。嗰阵时嘅我好肥噶。想睇下幾肥，快啲上去香港電台第二台我哋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見到我同我嘅 BB 女小姜蓉 barbecue 緊嘅嗰種白別畫作，裏面你會見到㗎喇，好多人喺度傾緊1985年你哋當時喺度做緊咩。如果你都想分享嘅話，快啲上到去嗰個平台嗰度分享下你哋當時嘅相，或者見證住你見到啲乜嘢、食過啲乜嘢嘅一啲零食啊、嘢飲啊等等，上網找一下一些圖在那裡分享，幫下我增添我自己的精神，讓我精神奕奕繼續為大家播好歌。1985年蔡枫華《絕對空虛》的專輯裏面有一首歌叫做《沒有你》，亦都有《愛不是遊戲》，都是1985年的專輯。這首叫做《誘惑》

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 opening 嘅嗰首歌系边个唱嘅作品？咪就系蔡枫华大哥嘅作品啦。

0: 题。
1: 当然1985年邓丽君已经拍了好多好歌好听的歌。85年他有张专辑叫做偿还，里面有如果没有你，亦都有遇见你。这首送给大家就是1983年的遇见你。

0: 敬武天王麦洁文啊，原来1985年都有啲慢歌嘅，呢首叫做《断》啊。
1: 茫然找起一堆信，轻轻撕碎又碎。从前信里，
0: 1985年佢出个专辑《大香港》，不过曾经爱过同埋少啰嗦。

Everything She Wants.1985年更已经有呢位前辈嘅影子啊，靓女嚟嘅。青春的舞步收录喺1985年嘅专辑《恋曲集》里面。另外一首告别就收录喺1985年嘅专辑《告别李丽蕊》里面啊。唔讲唔记得，李丽蕊曾经攞过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女配角噶。我劲鍾意嘅女歌手啊，青春的舞步。

啱啱我哋听完 Wham 嘅歌曲啊嘛，呢、這个时候有蔡国权啊，收录喺1985年专辑《一生爱你一个》，改编自 Wham 嘅《Careless Whisper》啊，咁熟嘅呢句对白，系啊，今日讲过噶啦。蔡国权嘅版本叫做《无心快语》啊。

1985年亦都有 Albert 哥哥啊，欧瑞强《城市民歌》。千祈唔好走开，四点钟新闻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大家翻到去1985年，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昨晚凌晨一度停电的元朗水边围村，昨晚电力供应再受影响，消防收到最少两宗混乱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说，昨晚大约十点半，水边围村的临时电缆线路怀疑因为供电不稳，一度影响村内大约22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经即时抢修和遥距复电后，在30分钟内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发言人说，中电会继续和有关政府部门及地区人士保持联系，为客户提供适切支援，并以派员在现场通宵留守，以应对突发情况，确保供电稳定。至于昨日凌晨的电力事故，中电说初步怀疑电缆故障和第三方干扰有关，会继续跟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是对其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表示，美国的弹药储备没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并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匈牙利国会当地星期二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为新任总统。包卡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匈牙利近年和一些国际盟友的关系有所恶化，重建这些伙伴关系将成为他任内的重要任务。现年73岁的包卡由执政党第萨党提名，是今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不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获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包卡在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为公开批评当时清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他任期被提前终止，之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4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69美元，卖出4369.33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大风暴灿红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午四点，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以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9%。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偏西風4級，能見度30公里，汕頭吹西南偏西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西南偏西風4級，澳門吹西南風2級，能見度40公里，最後西沙吹西南風3級，能見度13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人。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雨水！
5: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仲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8月12日啊，4:10嘅晚上啊，出边嘅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80%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喺度做紧咩啊？无论你而家系喺屋企准备瞓觉，定系揸紧通宵嘅车都好，又或者喺世界各地日头嘅地方，而家享受紧阳光与海滩，甚至系翻紧工，呢一刻你都要陪住我同小姜蓉坐住时光机翻到1985年嘅年代。首先送嚟有1985年嘅英文歌曲 ，Said， 好 smooth 嘅一首歌 ，Smooth Operator，Smooth Operator。之后仲有 Harold Faltermeyer 嘅 XLF。

有听过呢一首歌嘅朋友，应该有睇过《妙探出差》啊。Eddie Murphy 喺1980几年嘅电影作品都有成几集咁多啊。Beverly Hills Cop 里面啊 ，Eddie Murphy 成日一出现就会出现啱啱嗰首嘅 Axel F， 当然亦都系佢喺套戏里面嘅名啦。1985年啊，我哋今日。当然有劳劳啦。

是啊，1985年李克勤已经开始出道的了。当年他是唱谭咏麟的《雾之恋》，获得19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而入行。还我自由，这首《回首》就是1985年的作品。

讲起1985年之前咧，香港本地嘅乐队文化其实已经经历咗好几次重要嘅演变噶啦。从60至70年代一啲英文翻唱早期嘅一啲粤语潮啊，到80年代初嘅地下乐队，呢啲嘅乐队咧系为1986年爆发嘅香港乐队热潮咧种咗一个种子啊。而講起1985年之前呢，一定要講到70年代啊，有温拿樂隊啦，73年成立㗎啦，有60年代啊，再早啲嘅時候啊 ,Teddy Robin 啊，泰迪羅賓 and the Playboys 啊，已經開始有 band 嘅出現啦。甚至大家有冇聽過威尼啊，佢都有對威震樂隊㗎，喺1980年成立㗎，唱過好多劇集歌。而去到80年代的先锋，当然有1983年成立的 Beyond， 1984年成立的太极乐队，还有蓝战士前身，有 Ashley,Donald Ashley， 他的古王，是他之前83年有对 China 的。亦都有一对喺1985年啊，已经有歌曲啊《吸烟的女人》嘅以下呢一对乐队。Raiders 啊，我第一次听 Raiders 系1987年喺多伦多听嘅，一柄 cassette 带，亦都好中意呢一首嘅《孤单竞赛》。之后仲有太极乐队嘅红色跑车，同埋 Beyond 好早期好早期 live 嘅一个版本嘅一首歌叫做 Myth， 一次过送晒俾大家。

充满浪与悲，艺术的演合纵是爱是游戏，那气向烟你便会跟见力气，红色的跑车是诱惑游戏。

这张纸带着神秘，宁静的街灯充满浪与悲，眼睛的烟。

0: 歌名叫 Myth 神話。
1: 好好 enjoy 呢一個 live 嘅版本，好少人聽過呢一首 Beyond 嘅歌曲啊。Myth M Y T H。

少永远等待的感觉。如果我没记错，这个应该就是永远等待的演唱会。还是 Indie 时候的 Beyond。阿波手吉他已经好劲好劲。

0: 好正啊，在节目中我可以听到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的 live 版本的 Beyond。
1: 非常多谢。
0: 1985年啊，当时在日本那边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少年队，讲的是一些男子的跳唱组合。今时今日当然有 Mira 他们啦，中间亦都出现了很多很多，有那些 Charco 啊，有 Panda 神啊，当然亦都有 Boys 啊等等啦。但是如果你讲到话第一对正式是抄的话呢，应该是1984年香港的小虎队，还早过台湾的小虎队四年。台湾讲的是1988年吴奇隆、陈子鹏和苏有朋，但我们香港的小虎队就1984年出道，胡慧康、林丽、孙明光三位都是新秀歌唱比赛出道，主打青春阳光外形、活力舞蹈。当年还唱了新泽师兄的主题曲，好快就会听到。但因为那时市场对本地男子偶像的接受程度呢都还在摸索，所以他们发展了一年多之后呢就已经解散了。当然现在胡慧康哥哥依然都还是那么靓仔。而之后很快在1985年第四届的新秀歌唱大赛就出现了我的班好朋友。蔡一智、蔡一杰、苏有朋。三位朋友个名个姓都是有草花头，所以叫做三隻草蜢仔。天王巨星梅艳芳上色担任他的演唱会表演嘉宾而走红。香港极少数经历了几十年都从未解散的一对 boy band。没有他们就没有今时今日的 Mira。小虎队伴我启航。

0: 草蜢经典嘅跳舞歌曲，尤其是早期嘅歌曲有好多好多，我已经播咗好多首啦，早几个礼拜。
1: 结果我共你，
0: 所以今日拣嚟我好鍾意草蜢嘅一首歌曲，
1: 不光被围
0: 90年代次次唱 K 都会唱嘅呢一首
1: 爱得惊天
0: 失落缘，
1: 总算运气。
0: 再讲一次，蔡一杰把声是我非常之非常之鍾意嘅一把声嚟嘅。

讲起1985年呢，其实有好多嘅电影都好好睇嘅。我讲紧系外语片呢，嗰阵时候睇过第一套史泰龙嘅电影啊，就系、是、Rambo 啊，第一滴血啊，仲系要系续集添啊，1985年啊，票房冠军嚟嘅当年。而全球票房最高嘅咧，反而系另外一套浪漫嘅史诗式电影《远离非洲》（Out of Africa）， 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咧？嗰时电影虽然节奏比较慢少少啊，但系浪漫嗰部分咧真系好好睇嘅。当然仲有好多 action movies 啦，嗰度 action movies 一定系我哋香港啊嘅天下。又或者可以话系阿成龙大哥嘅天下，或者系洪金宝大哥大嘅天下，仲有元彪 uncle 嘅天下。喂，搵命搏嘅大佬！除咗呢啲打功夫嘅片之外咧，喺我哋乐坛咧出现咗动作比较多嘅，当然就系跳舞啊。而呢一位朋友咧，就真系表表姐啊，张立基啊，80年代已经有佢嘅影子。当年1985年有一首改编自 DeBarge 嘅《Who's Holding Donna Now》嘅总是你，但系今日拣俾大家嘅系《你好吗》88年嘅作品。

在新聞前，我們送埋這一位在1985年憑著一首 Hello 在第四屆新秀中拿到冠軍的這位朋友給大家。杜德偉1986年的作品《留住這事情》，千祈不要走開，回到來繼續有小姜為大家主持輕談淺唱不夜天1985年金曲夜。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今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财军谈判会议上展明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指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有拉包括非财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慈刚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作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76美元，卖出4368.4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五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 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我哋今日嘅主题系85年啊，1985年。当年有首好好听嘅歌就系 Billy Ocean 嘅《Suddenly》，同埋 Phil Collins 嘅《Suicidio》。

既然听英文歌听得咁开心，不如我哋介绍一啲新嘅俾大家咯。Beyonce and Morning Dew Dog。跟住有 Lucas Graham 嘅 Good Times。仲有香港歌手冯允谦 J 方嘅 Close to You， 一次过送三首俾大家。

追风冯允谦啊 ，close to you 啊，好开心听到我哋而家香港嘅乐坛咧，开始越嚟越多人喺度 pluck 一啲嘅唔系粤语嘅歌曲啊，啱啱呢首当然就系英文嘅歌曲，跟住嚟紧介绍一系列嘅新晋歌手俾大家，全部都系新歌嚟嘅，有洪家豪嘅一不满意啦，有 Sika 嘅大团圆结局，有力尊嘅完美后备，亦都有陈忠泽嘅孤客永远是女啲，但系先嚟嘅。就是一位多才多艺啊，自己作曲嘅呢一位女歌手，好后生嘅啫，把声非常之好听，佢叫做 Kaylin， 歌曲名字叫做 Up and Down。

翻到嚟《兄弟先唱不夜天》嘅1985年啊，当年有邝美云啊，再坐一回，之后仲有何嘉丽嘅《伤心酒店》，1985年嘅作品。

当年1985年一定会有叶倩文的影子，唱夜 My Love Good Night， 好啱而家听啊。

0: 1985年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压轴嘅歌曲啊。张学友凭住呢首歌成功夺得人生中第一首啊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歌曲，开始咗佢长达40年乐坛天王之路。Smile again, 玛利亚。
1: 让我长长秀发，像云落下。

送俾大家今日嘅最后一首歌曲，都系嚟自1985年啦。Bad Boy Blues, You're a Woman。小姜喺星期四同星期五都会继续陪住大家轻谈似唱不夜天啊。究竟系乜嘢主题？星期五会系玩点唱环节嘅，想点唱嘅朋友，星期五晚见啦。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小白喺度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昨日上昼联同入境处、卫生处、警务处和政府产业处大约50名人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跨部门通关演练。海关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除了车辆正常通关流程之外，亦无以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的特别情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和车辆需要折返而到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崭新快捷的五合一车检新程序，今次演练令各部门更熟习新的车辆清关流程，亦加强各部门在突发情况下的沟通和协作，以确保口岸通关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地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并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是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 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6.84美元，卖出437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Yo，Check it out！ 喂，

成日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时间嚟到早上嘅6:08，今日2026年嘅8月12日星期三，咁啊农历咧就6月30嘅早上嚟嘅，30度嘅气温啊，咁啊见到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生效嘅，咁啊早上嘅时间都见到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入边啦，咁啊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而你收听紧嘅频道就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我哋有时都会谂下我哋自己嘅希望，自己嘅喜怒，喜欢啲乜嘢，想追求啲乜嘢，去边一度去旅行，或者遇见啲乜嘢人，得到咗啲乜嘢嘅经验。谂下谂下谂下，我哋谂好多，或者回顾好多呢一切嘅过程，其实都系塑造紧属于我哋自己嘅未来。所以今日，当你有一种漂泊紧喺呢一个天下嘅心嘅时候，不妨谂一谂将来嘅你，或者下一秒嘅你，都会揾到属于自己嘅归宿，揾到属于自己嘅家，或者可以更加明白家嘅重要性。令到你有更加大的力量在工作上面，有更加大的力量可以尽自己的所能做到最好。所以我们有阵时会感觉得到疲倦，但是只要有屋企的感觉，都会令到你有舒适的情绪。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10。谁明浪子心。

0: 早上时间6:14，垂明浪子心。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咁啊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0: 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当然一齐揭揭报纸啦。咁啊，其实咧都有唔少嘅报道咧，就讲到啊，特区政府咧就大力推动 AI 人工智能啊，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作为咧就香港未来发展嘅核心产业啊。嗱 ，AI 正在由简单辅助工具变为职场入边嘅工作伙伴啊。咁啊，见到喺科技大学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咧就关于香港在职人士使用 AI 嘅调查，结果显示咧超过70%受访者每一日或者每一个星期平均使用 AI。工作可以话咧就比例远高于全球嘅平均水平啊！即系我哋基本上好多时好快脆就会谂到，不如揾 AI 帮下手先啦。唔单止咧就系商业统计以及咧就系营运学系啊，或者商业嘅一啲决定啊，甚至乎数据收集啊、研发啊，都系对于咧就AI 嚟讲嗰个用途可以话相当之广泛啊！但系 AI 系叻嘅，用嘅我哋就应该更加醒目。咁啊，千祈就唔好每一样嘢咧就只系搬字过纸啦，要留意啦。咁另外值得留意嘅，当然咧就系讲紧皇岗口岸啦。皇岗口岸咧就开通进入最后嘅倒数计时啦。咁喺寻日嘅时间啦，深圳方面咧率先就启动口岸开通前嘅首场大规模运行演练啦。咁啊，聚焦咧就系电梯嘅运行压力测试，以及咧就旅客通关嘅一啲嘅实测啊。啊，现场高度模拟真实通关嘅场景，咁啊，3000名参演嘅人员涵盖咗多元嘅族群啦，包括就行动不便嘅轮椅使用者、活泼好动嘅幼龄儿童，以及携带大型行李嘅旅客啊。咁啊，深圳市口岸办口岸处嘅处长亦都表示啦，咁啊，皇岗口岸入边分布咗多部咧就直梯，以及咧就扶手电梯，啊，电梯满载咗一啲挤迫嘅游客啊，或者就系客流高峰挤拥啊，设备故障、运 lift 啊，都可能成为咧就高频安全嘅风险点嘅。咁所以今次就演习聚焦好多唔同嘅情况出现，咁啊令到为将来咧真真正正通关嘅时候打好一个重要嘅基础啦。咁另外当然咧就要值得留意㗎啦，咁啊见到香港近日嘅气温持续酷热啊，咁啊亦都有报章就讲到啦，工作暑热嘅警告始终维持喺最低嘅黄色级别，咁啊令到人哋咧就諗啦，机制咧系咪未能够反映前线工友承受嘅真实热力咧咁样。特区政府方面啊，劳工处处长咧亦都寻日喺接受电台访问嘅时间话到，正在咧就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报告，咁啊考虑喺原有嘅设计上面调整触发较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嘅门槛，咁啊令到系统嘅敏感度更加高，令到呢个系统更加能够反映天气嘅情况。咁啊至于改革嘅时间表，佢话到希望可以尽快，例如系今个夏天，咁啊或者咧就系暑假之内就完成，及早咧就优化呢一个嘅安排。除了工作的朋友就需要多些关爱之外，酷热天气警告也都持续生效，现在都是生效紧的。见到多区昨日的时间也都是气温大概35度，新界部分地区更加昨日的时间录得超过37度或者以上。高温底下最受煎熬的就是一班基层市民，劏房户形容单位就好像蒸笼一样，独居长者更加因为不舍得开冷气而承受室内的高温。 咁啊，见到毛家姐咧就喺公园或者避暑中心之间咧就流连啦。喺极端嘅热浪底下，民政事务处辖下19个嘅临时避暑中心咧就升级服务，15间嘅社区客厅，咁啊亦都咧就系开大门嘅。咁啊，各区嘅关爱队主动咧就上门支援，咁啊搭建起覆盖全域嘅一个全城嘅防暑一个咧就保障嘅网络，希望更加多人咧就唔需要因为热嘅天气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很多的工作都是凭着一股爱和热诚去到服务社会。

0: 一首嘅歌曲《凭着爱》。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嚟到星期三嘅晨光成语百科，今日想讲呢一个成语系对某一个人、事物或者领域都抱有特别嘅深厚、专一嘅情感以及偏爱。字面上中有聚集、专一、集中之意，代表咧就系将我哋嘅心意、情意孤注一掷咁样投在喺特定嘅对象身上边，亦都唔会受到外界嘅干扰或者他人嘅影响。唔单止咁啊，呢、這个成语更加传达出一种纯粹而坚定嘅情态。无论系喺爱情上面，只系认定一个人，定还是喺一啲嘅事业、兴趣上边啊，几十年以嚟都系十年如一咁样坚持啊，都可以用呢一个嘅成语去到形容噶。因为情有独钟呢个成语，可以话咧就展现咗一种好难得嘅情操喺度。虽然有啲人就会觉得啊，如果能够坚持，譬如自己工作十年、二十年，睇咗坚毅。但是其实如果没有爱或者没有情有独钟的情绪在里面的话，怎能够将它做得好呢？所以情有独钟也都寓意着专注的力量和独一无二的心情。今天当你工作或者望住你自己身边的另一半，可不可以都用情有独钟这个成语去到好好地形容呢？又会唔会觉得呢个成语如果用喺自己嘅工作同埋爱情上边，真系非常之啱，非常之贴切呢？希望大家所有嘅事情上边都可以更加专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天文台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天文台又说，一股西南气流将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本周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到破坏。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和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说已经准备好5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对他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说，美国的弹药储备没有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并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星期二说，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都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晨光第一線，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6:35嘅早上，继续咧都系喺晨光嗰度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嘅。咁啊，有啲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见到有一个咧都相当之有趣。咁啊，唔知道大家除咗即系跑马嘅时候会睇马之外啦，咁我记得北京奥运嘅时候，香港都有举办一啲马术嘅比赛啦。咁而家见到喺行经呢一个嘅沙田区嘅时候，都仲见到有一个牌，就话嗰阵时我哋都举办过一啲嘅马术表演、马术比赛咁样。咁所以如果大家咧仲系希望睇多啲马嘅表演嘅时候咧，嚟紧嘅时候都有机会啦。咁如果大家通常呢啲打嘅表演就会去到海外啦，但系今个嘅九月咧就会有一个马术嘅表演咧，系马嘅表演，都唔知道用马术恰唔恰当，咁啊会喺香港咧就出现嘅。咁今次呢个剧团咧就会喺累积啊欧洲累积超过900万人次入场嘅，咁啊更加咧就系风魔全欧洲。咁有一个咧就表演就系马术劇場穿梭異境嘅，咁亦都係第一次咧就衝出歐洲，並且選址香港作為亞洲唯一嘅首站。咁今次呢一場即係重磅嘅叫做盛事啦，集結咗咧就係54匹嚟自歐洲8大品種嘅名驅，咁配搭咗咧就係艾美獎提名大師打造嘅一個原創古仔，咁音樂同埋舞台咧嘅燈光效果都相當之出眾。演出咧就將會喺九月份嘅時間啦，咁暫定喺啟德體藝館嗰度咧就限定上演嘅啫，咁呢個曲目咧就幾長咧，大概2小時，咁可以帶大家咧帶啲觀眾咧就走到入去馬蹄聲入邊咯咯咯，同埋嗰個一個叫做魔法交織嘅奇幻世界，咁所以咧我覺得相當之有趣。今次睇得到佢哋喺歐洲啦呢個團啦，佢哋有超過30個嘅城市嘅巡演啦，將馬術啦、戲劇啦、舞蹈、音樂、特技同埋電影感嘅舞台咧，就融為一體。咁香港九月頭嘅時間就會出現啦。咁個總共咧就有8場嘅。咁作為盛事嚟講咧，其實都相當之具一個睇頭啊！咁見到今次即係2026年嘅時候啦，今日亦都係馬年系列嘅其中一個重點嘅項目嚟嘅，所以特登邀請到咧就係佢哋過嚟。咁頭先講過有54匹嚟自歐洲同埋涵蓋8個唔同品種嘅馬匹巨星啦。咁佢哋亦都睇佢哋樣貌都相當之犀利，有啲就黑髮就長黑髮嘅馬啦，姿態非常之高嘅，有啲咧就好叻一個盛裝古典舞步嘅。有啲就活潑嘅，有啲咧就係小馬，即係嗰啲 pony 咁樣都有嘅。咁所以8大唔同嘅外形咧，就算你自己本身都唔係馬術嘅愛好者，都能夠欣賞咧，就佢哋唔同嘅一種嘅魅力嘅。咁同埋老實講啊，香港就唔係太多朋友咧，就經常都可以有機會睇得到有關於一啲嘅馬術嘅表演。咁所以今次我覺得咧都幾特別嘅一個演出。好啦，如果你话马术咧都系觉得太过激昂啦，你想静翻啲去到体会一下、感受一下呢一个嘅世界同埋大自然心灵嘅话咧，都一样有好多好嘅办法。咁就系走入去森林入边。我记得个报告咧都相当之有趣。咁今次就系一位咧免疫学家，佢咧就证实咗森林俾大家嘅气息。有時我哋都会觉得每一次咧就漫无目的咁喺森林或者充满住木香嘅空间入边啦，原来原本绷紧嘅膊头同埋焦虑嘅心情咧，我哋有机会会好不可思议咁样慢慢放松落嚟噶。今次呢一位嚟自国际嘅免疫学权威博士啊吓，咁啊用咗20年嘅时间咧就研究同埋证实，当我哋身处于森林入边，我哋人体嘅神经系统同埋细胞就会进行一场咧好似深入分子层面嘅自我修复入边噶。咁啊呢一种嘅修复嘅核心来源咧，就系树木为咗保护自身而释放嘅天然发挥嘅化合物，叫做芬多精。所以真系唔系话心理上系好，系睇一个化学成分，树木佢分泌出嚟，我哋喺入边不断深呼吸，我哋吸收咗呢种芬多精嘅时候啦，亦都带有修复我哋自己身体入边分子嘅能力，咁啊直接会向我哋嘅中枢神经发出一个安全同埋安定嘅信号，咁啊迅速咧就会调节 我哋嘅一个叫做交感神经，咁啊唤醒咗我哋身体原本嘅一个平衡嘅状态。咁所以话呢一种嘅芬多精不单止能够咧就系减压，更加就系我哋人体免疫力嘅一种天然嘅叫做可以话进化剂添啊。咁啊研究数据显示，吸入丰富嘅呢一种嘅化合物质之后啦，人体血液入边嘅皮质醇即系亚迪荷尔蒙同埋肾上腺素会显著下降，同时负责前线抗病毒嘅防卫自然杀死细胞嘅 NK 细胞活性亦都会大幅提升，所以有增强我哋身体免疫力嘅效果，唔系净系从心理方面着手，系真系实际上都睇得到有个效用。如果你话我都市人冇乜时间去森林，咁点呢？嗱，原来研究团队更加曾经深入一项嘅调查，就话只要你喺城市入边或者夜晚啊瞓觉啦，咁透过一啲能够咧就系释放于譬如系扁柏木啊一啲木质嘅精油啊，都能够咧感觉得到呢一种嘅化学物质，咁啊同样嘅效果可以帮得到你嘅。所以话大自然嘅力量系几咁强大咧，真系帮助得到我哋可以缓解心入边嘅压力同埋情绪噶。

0: 神光百科。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44，有神光百科。之前都睇睇天气先，大致天晴咁，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2-3度噶。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咁啊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啊，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而家见到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咁当然喺早上嘅时间啦，大家都会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系生效啦。今日朝头早嘅神光百科同大家睇下一种嘅鸟类，佢就系乌鸦。乌鸦系咪真系净系黑色嘅乌鸦呢？定还是原来乌鸦都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呢？原来喺唔同嘅光线、唔同嘅眼睛入边，我哋喺乌鸦睇得到嘅颜色系会不一样嘅。远睇乌鸦基本上系全部都系黑色嘅。咁但係原來喺唔同光線底下，烏鴉嘅羽毛有機會出現紫色、藍色，甚至乎帶有金屬嘅光澤㗎。除此之外，烏鴉嘅黑色羽毛喺陽光底下唔同角度，有陣時更加會浮起一啲嘅藍色同埋紫色，呢個係一種特別嘅折射嘅效果。唔單止咁啊，好多嘅鳥類其實亦都咧就係具有唔同光線嘅光頻譜嘅敏感度噶。咁所以原來除咗人類熟悉嘅可見光範圍之外，部分嘅品種啊，或者佢哋對於唔同嘅光線睇落去嘅時候，佢哋嘅眼睛望落烏鴉嘅顏色亦都不一樣。就好似鳥類望翻烏鴉嘅顏色，可能係偏向有淺藍啦、有紫啦、有藍啦，好多種唔同嘅顏色噶。而在世界上面，烏鴉其實真的不單止只有黑色的。我們最熟悉的烏鴉很多時候都是全黑色的，但是世界上也都有灰色、黑白相間，甚至乎是帶有棕色羽毛的烏鴉。講到灰烏鴉或者白頸鴉，或者去到不同的家鴉，都是有不同的品種，而有些真的望下去是白色的。所以原來烏鴉都有好多種唔同嘅形態、唔同嘅顏色，去到俾到我哋睇得到嘅。我哋又會唔會淨係睇得到烏鴉嘅時候諗啊呢一隻世界上唯一一種嘅烏鴉呢？聽完神光百科之後，可能你亦都會了解到，原來呢個世界上烏鴉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啊。雖然佢哋嘅叫聲我哋聽落去好似係差不多。但是他们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形态，展现在不同物种前面的。烏鴉对我来讲，就是其中一个很小个听的时候最大的记忆，就是说到烏鴉是虽然啊啊声，或者有人少少代表不祥这样，但是它是一种很效果。

性嘅鸟类嚟嘅，咁佢哋都系少有啊鸟类咧，佢哋系会照顾翻上一代，即系上一代嘅鸟类嘅，佢哋会捉啲食物啦，咁啊，除咗系俾自己，甚至乎俾自己嘅下一代之外，都会俾翻上一代嘅。啊，呢个概念咧，其实所以令到我好细个开始，对于乌鸦都有好多唔同嘅感觉，唔同嘅情感。

0: 呢首作品是展安嘉上韩红相爱多年啊，时间嚟到早上嘅时间啊，6:52，喺30度嘅气温底下，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底下，有职场 KOL 系列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啦，繼續嚟到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咁電話旁邊邀請到翻嚟是安安喺度嘅，早晨安安。
2: 早晨小伯。
0: 今日朝頭早咧，有個好大嘅問題。
2: 點樣
0: 咧？我肚餓啊，安安。
2: 又
0: 嚟呢啲套路。
2: 你咁早翻工肚餓係好應該。
0: 係啊，話時話我自己咧，即係由細到大啦，即係阿媽整一味餸咧，我自己真係好中意，即係呢個真心講嘅。就是佢整呢個魚香茄子，佢先將呢一個茄子呢就切咗佢啦，跟住就呢佢炸咗佢先，唔係就咁煎落，係炸咗嗰啲茄子，然後呢就再攞埋嗰啲葉料啊、豬肉碎啊一齊再炒咗兜一兜，然後落好多呢一個嘅辣椒。嘩，佢魚香茄子呢真係好好送飯，好好食，我自己都好鍾意。咁同埋煎釀砂煲嘅茄子我又好鍾意啦。雖然唔會送飯，咁但係我真係都好鍾意食呢個茄子，特別係炸過嘅茄子。
2: 我覺得個汁都係精髓，個汁。
0: 但係蒸嘅茄子呢，其實我麻麻地嘅，蒸嗰啲茄子我係要炸過嘅茄子先嘅。
2: 我知，我明白，個皮脆脆地。
0: 係啦係啦，嘩呢、這個真係好香口啊呢、這個。咁所以呢今日就喺餓住肚餓嘅時候呢，就等下安安介紹下呢啲係咪即係係咪算係食用花嚟嘅，定係唔食得嘅呢啲。
2: 完全唔值得㗎，都同呢個呢你講個茄有少少分別啦。因為我講嗰個呢叫做係茄子花，但係呢佢嗰個茄子花茄其實叫紫色五角星嘅。佢只不過呢點解會叫做茄呢，就係因為呢佢似佢顏色啊。我哋叫做星茄，係星繁星個星，番茄個茄，咁其實就好似呢係紫色嘅一啲星星喺天裏面，你望到一紮星星咁樣，而佢嘅顏色係茄子嘅顏色，咁所以我哋叫星茄啦。咁
0: 幾靚，其實個意境都幾舒服喎。
2: 係啊，但你攞粒茄子呢同有咩聽眾就以為係一條條嘅長茄子掉落嚟，其實就唔係嘅，一粒粒嘅番茄仔好似星星咁樣，但係紫色嘅掉落嚟，好得意。你想象下，其實就好似繡球花，你掹繡球花咪一個大嘅繡球花嘅，其實你掹咗汁出嚟，掉喺即係倒掉，咁其實就類似咁嘅感覺咯。
0: 哦，不過都要講下，茄子咧本身都有好多唔同嘅造型嘅，即係有啲可能係粗身啲嘅，啲幼長啲嘅，有啲咧就可能好似波波咁樣嘅，即係譬如食沙律嗰啲咧，係啊。
2: 哦，系
0: 啊，
2: 我番茄嗰啲，
0: 系啦系啦，类似番茄嗰啲都有啲系茄子品种，不过好细粒嘅，系啦，咁轻轻煎一煎，其实都几好食嘅嗰啲。咁但系呢个星茄啦，其实算唔算系成日都会见到嘅花品种嚟噶？呢个系。
2: 其實呢種類似咁嘅類型嘅花係比較多嘅，佢就好似我哋形容一種好似夜幕下嘅紫色繁星咁樣，喺夜晚裏面你見到啲紫色嘅星星喺天上面掉落嚟咁嘅感覺，因為佢散形嘅，就係一把遮咁樣垂落嚟嘅。咁佢見唔見得多？其實咧大自然物類似嘅花咧，其實好多嘅。你行山都會見到紫色嘅花啊，咩顏色嘅花。你越下一啲少人去嘅地方，你發覺啲花有陣時特別啲
0: 嘅。哦，係嘅咩？有呢個規則㗎，原來。
2: 會有個，我之前唔知係咪太多人嘅時候咧，咁就唔知點解
0: 怕醜啊，
2: 類似啦。我唔明白你行山咁多，你係咪見到好多靚花？
0: 係真係見到好多靚花。有陣時真係行去嗰啲，譬如特別啲嘅路徑咧，你會見到嗰啲花嘅品種咧，你會稀奇啲。不過有好多花嘅品種其實佢本身都好細粒啊，所以咧你係真係要落足眼力先至會見得到咯。
2: 系，喂，這個星茄咧，佢原產地就喺巴西啊、南美、阿根廷嗰啲
0: 嘅。喂，咁犀利噶，原來這個好足球啊，成件事。
2: 原產成日睇，突然之間見到呢句，咁你知啊？如果佢咧可以嗰啲地方，就一定係要熱啦，同埋即係温暖啊，要潮濕啊，
0: 係啊，
2: 即係但係太凍就唔得嘅呢種花。
0: 喂，香港都啱喎，如果照你咁講，
2: 啱曬啦，直情
0: 係咯，
2: 係啦，咁佢就係。花佢開花期咧就夏天到秋天啦，冬天就唔會有嘅。咁佢自己自身嘅能力都好強嘅。意思即係話佢自己可能 凋謝咗啦，可能有種子啦，自己又會再生翻啦，即係生生不息咁樣嘅。
0: 嗯，咁啊幾好喎呢個，即係有一種自強不息嘅感覺喎。
2: 係啊，有啲人會即係覺得佢真係好得意咧。如果有喺即係見到你，一定會去影相咯。
0: 嗯，
2: 因為你唔覺得而家越精緻嘅花咧，就即係唔使係好大嘅，即係細細粒嘅咧，會特別去欣賞。
0: 係，其實佢嗰個大細咧，我係咪可以理解到好似滿天星咁樣嘅啫？其實。
2: 大过少少满天星啦，每一粒花大概一厘米到啦，
0: 哦，
2: 一二厘米到啦，满天星嘅每一厘米，一粒满天星其实每一粒真系好细粒噶，
0: 系真系好细粒。
2: 如果你睇近啲，
0: 咁如果呢个都有一 cm 嘅话咧，其实你摆咗一大束一大束喺度嘅话咧，就好多个一 cm 呢个花咧，其实都会几靓噶，呢个真系。
2: 呢个好靓噶，系啊，咁佢就会如果其实因为佢垂钓长落嚟嘅，佢就大概可以有六至十八厘米咁长，跟住先钓个花落嚟，其实好似系落紧雨咁样，可以落雨嘅一扎紫色嘅花瀑布咁样，好靓。都要睇下你点样去种植啦。咁当然呢啲喺大自然生长就会比较好啲，
0: 啱嘅。
2: 即系你话喺阿根廷或者喺南美嘅山边。一嚟就一炸噶啦，但喺我哋嘅山邊好少見到一炸噶，我都唔知點解，通常都係突然之間有幾棵啊咁樣。
0: 係啊，可能係啲
2: 大量
0: 種子吹散咗去嗰度咧，就喺嗰度無無零零舍舍有一棵咯。
2: 係咯，呢個我都係
0: 應該都係咁樣。係啦，咁大家可以即係以後除咗滿天星之外啦，茄子花啊，星茄。都可以咧，
2: 五角星
0: 系啦，
2: 即系星茄。
0: 啱，揾多啲呢一个花咧，咁啊喺 office 喺屋企都好啦，咁啊衬一衬，咁啊令到嗰个颜色咧就丰富好多啦吓。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安，拜拜。转头咧就会分途广播噶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再见。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天文台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海关昨日上午联同入境处、卫生处、警务处和政府产业处大约50个人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跨部门通关演练。海关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除了车辆正常通关流程之外，亦都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的时候发生的特别情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和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海关说，新皇岗口岸采用崭新快捷的五合一车检新程序，今次的演练令各部门更熟习新的车辆清关流程，亦都加强各部门在突发情况下的沟通和协作，确保口岸通关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仔女就读的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仔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今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的二维码。中心说，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的流程，亦都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财军谈判会议上展明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说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有拉包括非财谈判会的是有拉包括非财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的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 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嘢要准备。
6: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4日的？
5: 4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7: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8: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1: 呢位同学用呢个方法去投入诗嘅意境啊！
12: 第一句就是远远的街灯明了，我就会闩晒我间房啲灯，妈咪就会开手机入面嗰个手电筒啦，无疑亮咗个画面。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早上嘅时间嚟到7:07啦，收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今日咧就虽然咧人少少，但系暂时嚟讲都叫人齐噶啦，就系有小白喺度啦，同埋
0: 交通组嘅阿 mon 喺度。
4: 系啦，咁啊，交通组阿 mon 咧都已经一早啊准备定啊入咗入嚟噶啦。咁啊，即刻同我哋睇下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啦，咁啊出边嗰个嘅交通嘅情况到底有冇受到呢个唔系天雨啦，系天晴影响啊？应该唔会嘅。
0: 应该因为可能放假，咁咧而家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不过都有少少封路咧，想提提大家噶。咁就系牛头角道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已经封闭。咁仲有咧。而家惠利道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系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噶。咁而家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啦。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留意翻现场指示咁就可以噶啦。
4: 咁啊睇翻个地图嘅，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啊。
0: 绿油油咁样咯。
4: 早上嘅时候啊，咁啊星期三嘅朝头早，咁啊亦都暑假期间可能好多人都外游啦。咁啊真系啱嘅，系啦。咁啊所以大家都即系有机会就休息一下，咁啊休息，跟住就有更加多嘅力量咧，咁啊继续挑战啦。
0: 冇错啊，
4: 系啦，咁啊交通有啲咩资讯同我哋讲下咧？
0: 系啦，咁咧我想问小白，你系咪一 tick pass 噶考车？
4: 我系啊，
0: 我都系、啊，
4: 我都特别难忘啊，因为真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嘅时候去考噶。
0: 吓、啊，真系噶？
4: 系啊，咁所以我唔系第一次讲嘅，不过都可以分享多次，就系嗰阵时个教官咧就话，呢位同学啊，请你等一等先。而家咧就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紧，你咧可以咧就系、是、再排期，我俾你再排期咧就申请翻第二个嘅时间去考试。但系我亦都唔会因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而对你嗰个评分咧就有所改变嘅。对你嗰、那个资格咧都系一样咁严格嘅。咁我嗰阵时候选择咗又继续考咯。我觉得好彩吓，可能当其时路面少人啦、
0: 啊。犀利
4: 吓，路面少人啫，可能都系
0: 吓。因为其实我觉得考车系好靠运气，我都。即系运气，
4: 有啲系嘅，系啊，
0: 系
4: 啊，即系无端端有啲人跑出嚟，
0: 系啊，即系控制唔到噶嘛，又或者有啲车可能突然间可能。快啲我都
4: 系咯，又或者 cut 线咁样，即系令到你有少少手忙脚乱就麻烦啲咯。
0: 系，同埋嗰阵时紧张咧。
4: 系啊。
0: 咁原来咧，我都想问一下，你系喺边度考车噶？
4: 我喺九龙呢边嘅，即系贝正道嗰度嘅。
0: 我系喺中二街嗰度。
4: 中二街嗰度，何文田嗰度系。
0: 系啦，咁原来咧，最近有个报道咧，就系话中二街嗰个驾驶考试中心出面咧，就一班着住荧光衫嘅所谓睇水员啊。咁佢系啦，
4: 荧光衫好碍眼嘅。
0: 系啊，佢就系话俾人知我就系个睇水员咯，即系要留意我啦咁样。咁佢系做啲乜嘢嘅咧？就系专门帮考生去拦截一啲途经嘅车辆或者系指挥交通咁样。
4: 即系认可定系即系帮手定还是
0: 唔认
4: 可？哦，
0: 系官方系唔认可噶。咁样因为咧运输署咧就话佢系从来冇安排过任何人咧喺驾驶考试中心出边咧系管理交通噶。咁所以咧，因为佢而家即系考试系要公平公正噶嘛，咁所以咧就要提醒考生啦。咁除咗官方定明嘅考试费啦，同埋即系学车费之外咧，根本系唔需要同任何人去交任何嘅费用嘅。因为记得我嗰阵去考车咧，都有见到呢一班着荧光衫嘅姐姐咁样啦，或者其他睇水
4: 员。你哋系前几年考噶？
0: 系啊，前几年考已经有呢一个现象。
4: 我嗰阵时候乜人都冇啦，我嗰个年代。
0: 咁咪公平公正
4: 咯。真系咩人都冇。
0: 因为嗰阵我系有见过，即系可能要收佢哋唔系几好啦，即系可能要收啲利是咁样啦。但系我就冇嘅，即系我连嗰个考嗰个教练咧都冇叫我去交嘅。咁所以
4: 冇啦，呢啲真
0: 系
4: 不需要啊。
0: 唔好噶呢啲系。咁所以咧嗰阵嗰啲睇水员咧就冇帮我嘅。咁同埋咧佢哋其实系受雇于边个？咁其實就啱啱所講，可能係一啲民間自發嘅，但係呢啲係唔啱嘅。
4: 報道指出啦嚇。
0: 係啦，咁同埋咧，佢哋主要嘅職責咧，啱啱所講啦，就係主要維持秩序啦，去接應一啲車輛啊，或者指揮交通咧，同埋勸導啲行人咧喺人哋考緊車嘅時候咧就唔好過啦。
4: 淨係講指揮交通呢樣嘢都已經有問題啦，因為即係能夠指揮交通嘅都。 都应该是认可的执法人员啦。
0: 冇错，因为其实同埋有人讲咧，就话其实呢啲系作弊嘅。
4: 嗯。
0: 因为考试嘅目的咧，就系要模拟真实嘅路面情况啊嘛。咁所以咧，佢就系包括埋一啲好复杂嘅交通，同埋一啲黑点咧。如果考生系要靠呢啲人嚟帮咧，根本就系一班冇独立去驾驶嘅人去拎到牌咯。
4: 系咯，咁你唔通你真系自己揸车嘅时候，又走去搵啲人帮你睇住咩？咁你不如搞咁多嘢，不如唔好考啦。
0: 系咯。咁所以就係話如果係見到呢啲人呢，就根本唔需要畀錢佢哋嘅。
4: 嗯，知道。
0: 不過呢亦都有人話啦，即係呢班人喺一啲惡劣嘅工作天氣下都可能要工作啦，亦都冇買勞工保險啦，所以呢如果發生意外係非常之危險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話見到呢，都唔好話去即係特登去叫佢哋幫手咁樣咯。
4: 嗯，我自己咧，即係喺馬路上邊見到有好多人會幫手嘅情景咧，就個腦海入邊就即刻諗翻咧，譬如東南亞好多唔同地方，都會有呢啲情況嘅，即係例如譬如我以前細個見好多，譬如敲你窗問你要唔要借汁啊，跟住或者你喺個停車位嗰度褪出嚟嘅時候，就有個人即刻跑出嚟。就即刻幫你指揮交通，東南亞嗰啲地方啊，即刻幫你指揮交通。跟住你 OK 啦，冇問題啦。你走嘅時候你就搞低個窗，就俾啲 tips 佢咁樣嘅。
0: 同埋有啲洗車咯，
4: 係啦，佢夾硬過嚟幫你洗車，
0: 跟住就問你攞錢咁樣。係啊，但其實我唔需要呢個服務。
4: 係啊係啊，咁但係你又即係當地人啦，或者我啲親戚啦，嗰陣時話翻俾我聽，其實佢哋就唔敢唔俾嘅，因為佢突然之間可能即係喺東南亞地方，佢突然之間你唔俾佢就踢你架車咁樣，
0: 敲你窗咁樣。
4: 唔係啊，因為你唔俾佢點都幫你抹咗一下，佢但係你唔俾錢，跟住可能踢你架車，故意侵犯翻你咁樣，咁佢哋都唔想，所以就即係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即係不一樣嘅文化。但係香港咧就即係絕對都冇呢一種嘅事情發生啦。係啦係啦，咁啊亦都唔需要去到靠呢一啲先至考到嘅。咁啊，如果咁樣先考到就危險啦。
0: 係啊，同埋除咗呢個公平外咧，都有可能会触犯香港嘅法例啊。咁首先咧就系串谋诈骗啦，最高可以判监14年嘅。
4: 哇！
0: 系啦，所以大家要留意啊，即系如果睇水员喺考试期间向进行拍鬼测试嘅考生去提供指示，即系例如到后啊有冇出界啊呢啲咁样嘅协助咧，就等于作弊啦，欺骗考官。咁考生同埋睇水员咧，双方啊都系会触犯呢个串谋诈骗罪嘅。
4: 系。
0: 咁第二个罪咧就系勒索罪啦。
4: 系。
0: 咁如果睇水员咧系以一个不当同埋恐吓嘅手段，强行要求司机或者考生去支付翻嗰啲费用咧，先可以俾你走咧，咁呢个都系叫勒索罪噶。咁第三啦，就系抗拒或者阻碍公职人员执行公务啊。咁就系咩意思咧？就系如果睇水员因为对方拒绝去即系唔俾钱你啦，而故意刁难咧，亦都系等于阻碍翻呢个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噶。系啦，第四咧，
4: 仲有系，
0: 就系啦，仲有系最后一个啦，就系违反道路交通条例啦。咁即系咩咧？就如果睇水员企图强行拦截车辆，或者咧你乱过马路，企喺呢个马路中心咧，系有可能会违反呢个道路交通条例噶。咁咧最高系可能会被罚款2000蚊嘅。
4: 哇！所以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喺道路上边要指挥交通咧，一定系即系政府认可嘅执法人员先至得噶吓。咁所以大家考牌嘅话咧，其实都系希望大家点解要考核咧？希望大家可以揸得安全
0: 嚇，
4: 咁千祈就唔好諗住用呢啲嘅方法咧去到作弊啊嚇，
0: 係
4: 啦，咁所以即係考好個牌就好簡單嘅啫，
0: 靠自己唔好靠其他人啊，真
4: 係係啦，即係靠自己咪讀好啲書佢咯，筆試都過咗啦，但筆試好多人都容易啲過得過咗啦，係啦，咁但係路試方面其實只要留意多啲嘅，或者自己
0: 多啲咯，
4: 細心啲，拍位嗰樣嘢，咁啊聽下啲導師點話俾你聽嘅話，都應該唔難應付嘅，係啦，好唔該曬阿媽，
0: 好唔該。
4: 唔該曬，咁啊，等我同各位聽眾咧就睇睇呢一個嘅詳盡嘅天氣方面係點啦。大致天晴，咁啊，但係咧就初時局部地區係有驟雨，日間咁啊，市區最高嘅氣温都會去到34度，都係熱辣辣啦。新界再高多2-3度噶，咁啊，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吹和緩嘅西南風。 展望啊，听日仍然都系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咧就骤雨较多。咁啊，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见到而家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30度，相对湿度81%啦。咁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咧都系充满咗噶啦。咁啊，见到佢咧都挂咗喺度几日噶啦吓。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注意住补水啦。咁另外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5，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喺九点天气预报方面，星期三的而且确系热辣辣啊吓，但星期五咧同埋星期六咧就有啲雨水就翻嚟啦。咁啊到期时呢一个嘅叫做高温天气咧就将会缓解。咁但系如果你话天气热辣辣咯，咁啊如果中医角度有啲咩办法可以处理嘅话咧，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咧就讲下呢个议题。
1: 晨光大学。
4: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晨光大学啦。朝头早电话旁边咧邀请到注册中医师啊何少廷医师。早晨 ，Tracy。
5: 早晨，小白。
4: 早晨，天气真系好热啊！呢段时间真系搞唔掂啊，成日都系见到个酷热天气警告挂咗喺度啦。咁唔知道喺中医角度嚟讲，呢一种咧，我哋成日都话极端酷热嘅天气，对于人体嘅影响咧，系咪有好大嘅咧？咁我有即系揭过啲中医嘅书籍咧，有见过两个字，我都唔系好明白点解就系热邪暑邪。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分别的呢，定还是都是邪的啦，总之都是伤到我的啦，这样的呢 Tracy。
5: 邪的一定是一些身体本身不要的东西，令到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变化呢，那才叫邪啦。
4: 是
5: 但是呢你说我们这些天气通常我们都会讲暑多一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季节呢那些热邪通常我们都会是比较那个限制啦，是啦，就是这个时间感受的，在外面因为真的外间真的太热啦，个天气导致到身体嘅一啲变化咧，我哋通常都会叫暑邪，系啦。咁同埋咧，佢通常好得意嘅暑邪咧，因为嗰个天气嘅问题咧，好多时都会夹住啲湿，系啦，即系有热喺个身体入边啦，又有啲湿喺个身体入边啦。咁所以咧，我哋平时饮食上，我哋会提议大家食嘅嘢咧，就唔系净系清暑热咁简单噶啦，就一定系一啲健脾化湿嘅嘢，都一定要喺呢个时间加埋上去，咁先至可以。
4: 即系所以有阵时要解暑咧。同解熱呢可能有啲唔同，如果解暑就可能要解埋个湿，啊熱嘅话就淨係可能諗下处理佢个熱嘅症状，就係咁样嘅。
5: 係啊，即係譬如假设啦，即係譬如有时我哋话啊个肝火好旺咁样眼涩啊嗰啲咁样，咁可能我哋都会用一啲类似菊花咁样啦，咁但菊花佢主要真係清可能火嘅啫嘛，即係清一啲熱嘅啫嘛。咁佢对于譬如而家呢个季节一啲叫暑湿啦，一啲熱啦，係冇帮助嘅，即係冇一个好大嘅帮助，应该咁样讲吓。咁所以变咗我哋睇唔同嘅时间，因应唔同嘅气候啦，自己身体嘅变化咧，食嘅嘢或者你嗰个生活嘅作息都会有所调整先得咯。
4: 系哇，即係中医咧加埋呢一个我哋嘅汉字，其实有好多嘅解说咧都蕴藏咗喺入边啊。譬如我哋成日讲话中暑，中暑啦，咁我又即系翻查翻。一啲嘅典籍又见到喂有一个阳暑同阴暑，我又真系拗晒头啦，系咪即系嗰啲阴阳？但系大家都系暑，咁啊阴又何来暑咧？咁我就又一头雾水啦。咁要问下中医先。
5: 阳暑咧，其实就系我哋平时最直白认知你知道嘅嗰种中暑啊，就系、是、因为即系太热啦，跟住又长期暴晒啊，出好多汗啊嗰啲咁样啦，系啦。咁然之后咧，咁就令到个身体即虽然佢出汗，但佢好似散唔到熱嗰種啊，係啦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咧就真係會有嗰啲，譬如有機會去暈啦、不省人事啊嗰啲，咁啊呢啲叫即係叫陽暑啦，我哋叫做嚇咁樣。咁但係嗰種陰暑咧，好多時都係同我哋啲消暑嘅方法唔好係有關係嘅。講真，我呢排日日都有問啊啲 patient 就話啊，你係咪飲好多凍嘢啊？因為其實大家條脷咧都好濕啊，我哋話咁然之後佢哋都話係啊，真係忍唔住啊，因為天氣真係太熱啦咁樣。咁但係佢哋有啲都好好嘅，佢就話啊，我都嗌酒冰啦，或者可能攤暖少少先飲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如果你話我哋長期即係一好熱嘅天個人好熱，咁然之後就即刻去飲啲譬如冰水啊、好凍嘅嘢啊，或者食個雪糕落去啊，又或者譬如攞啲風扇仔咧，而家咪好興嘅，
4: 系啊，
5: 系啦，咁啊吹住條頸啊，哇心口啊呢啲諗住係舒服嘅，或吹住額頭呢啲好似諗住降温啦，咁但係用呢一啲比較即係我哋話突然間有啲好凍嘅嘢，去令到個身體個寒氣出現咗咧，咁就會出現陰暑咯，即係你好熱嘅狀態下，但係有啲寒氣包住咗，咁變咗你個身體散唔到熱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話出現陰暑嘅狀態。
4: 哇，咁陰暑解唔解到嘅？因為佢又有暑又有陰，咁要調解佢應該點樣咧？
5: 係啊，所以變咗調解佢嘅時候咧，就唔係話就咁清暑熱呢一啲咁簡單噶啦，就一定係要用可能少少啲薑啊、少少紫蘇啊呢、哦、一類嘅嘢咧，去開翻個毛孔先，咁令到咧出到少少汗，然後啲熱開始慢慢散出去，係啦。因為如果唔係咧，其實好容易就係你食得太多辛辣嘢，佢個症狀就會係啲胃嘅唔舒服嘅，即係腸胃唔舒服，即係譬如屙嘔啊，或者係胃口唔好啊，肚谷肚痛嗰啲啦。咁如果你用嗰啲風扇仔吹個頭啊、頸啊、心口嗰啲比較犀利咧，其實係會好容易有嗰種譬如有啲感冒啦。系啦，咁或者嗰啲关节好酸痛啊，头重重嗰啲咧，或者嗰啲后边肩背嗰啲地方好似好紧啊，啲肌肉，即系好似类似一个感冒嘅反应，系啦，但系佢又唔系真系好犀利发晒烧嗰种感冒咯。
4: 所以而家有啲人咧，就算系天气咁热嘅，但系佢有阵时就会好似头先 Tracy 所讲，有啲感冒，譬如可能唔知点解咁热都好似冷亲又流鼻水啊，可能就系呢一种即系阴暑就会导致佢哋有机会出现呢啲情况。
5: 系啊，同埋佢个人又会觉得好似好热咁样，即系好似入边有啲火困咗入边咁，但系佢又散唔到出嚟，系啦、啊。咁呢个都系同其实你消暑嗰个方法唔系咁好系有关嘅。
4: 系咁嗱，如果我哋讲翻日常生活上边啦，咁而家你话现代人当然就系经常都会譬如饮冻水啦，或者叹冷气啦，咁呢啲即系喺中医角度嚟讲都未必系咁理想嘅消暑方法啦，系咪即系容易头先形成嗰、那个譬如阴暑嘅情况啊？咁如果系嘅话？我哋有啲乜嘢计仔係可以又消到暑又唔使话即係养咗个阴暑出嚟呢？
5: 所以变咗我哋就算啦，你喺户外活动或者即係个身体好热啦，喺度街度行咗一轮啦咁样，即係出汗呢，其实我哋就真係会建议去饮嘢嘅时候呢，最好係揀返即係譬如收温水啦，係啦、或者甚至用咗少少淡盐水或者一啲譬如有电解质成分嘅一啲饮品呢，少少去补充返，令到个身体可以补水好少少先，係啦。但係饮嘅方法呢，千祈唔好一次过咕噜咕噜饮好多，就要分次少量咁样饮咯。我哋叫做
4: 以前咧，我见啲大盒啊、武侠片嗰啲啦，成日都系嗰啲茶料啊，咁饮啊。咁饮茶其实喺中医角度嚟讲，其实系咪真系可以消暑解渴嘅咧？
5: 饮茶咧，因为其实始终茶就睇一睇系咩性质嘅茶啦，系啦，咩茶啦，首先系啦。因为始终你话譬如饮嗰啲绿茶啊，即系比较轻嘅茶咧，佢始终都系一啲凉少少嘅嘢啦，系啦，又系同你话饮冻嘢落去，其实嗰、那个效果差唔多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唔系太建议，同埋茶佢本身有少少利尿嘅作用啊。
4: 嗯，
5: 因为本身已经热啦嘛，佢出汗出得比较多啦嘛，咁所以其实喺呢啲情况下咧，我哋通常都唔会建议去饮茶或者饮大量嘅茶去做一个即系消暑降温嘅效果咯，系啦。
4: 哦，咁我哋应该喺饮品上面有啲乜嘢可以俾到 tips 听众咧？
5: 反而饮咧，可以饮少少带酸味嘅嘢，譬如酸梅汤。
4: 哦，咁样啊，原来系酸梅汤，即系打边炉嗰啲酸梅汤、哦。
5: 系啦系啦，或者咧自己可以焗一啲，譬如五味子茶啊嗰啲咧，因为都系带少少酸味。酸味喺中医角度咧就有少少生津嘅，系啦，生津同埋有啲补充翻你啊，即系出汗流出得比较犀利嘅时候，咁我哋可以饮啦。咁所以其实呢啲天气饮少少带酸味嘅嘢会好啲。不过咧饮嘅时候就要小心啦，即系都唔好话即系太冻，同埋话太高糖分，因为始终譬如有时喺街买咧，系譬如酸梅汤嗰啲，可能有机会糖分会比较高啊。
4: 糖分高啦。咁如果你话糖分高嘅其中一样嘢就系好多西瓜都系糖分高嘅。咁我哋即系西医角度就应该唔会将佢输入雪柜啦。系咪就咁湿温就食西瓜就叫做冇咁伤，定还是真系几好咁样咧？
5: 系冇咁伤嘅，系啦。咁但系因为西瓜都系偏寒凉嘅嘢啦，咁有时都话啊，谂住而家系大热天啊，即系暑好犀利嘅时候，咁啊谂住食啲西瓜啦。咁但系其实都要睇翻自己嗰个平时日常嘅生活习惯，譬如可能有啲人系翻办公室嘅，或者佢长期喺冷气地方，可能即系翻工放工或者食个 lunch 嘅时候，佢先落去会晒一晒咁样嘅啫。咁呢啲情况下面，应该食咁多西瓜咯。
4: 都有好多学问喺入边啊，吓。
5: 系啊系啊，都要跟翻自己嘅身体嗰个状态嘅。
4: 當然啦，你話呢啲天咧，咁如果你話夜晚都瞓唔著，可能日頭都係曬得滯，夜晚個身仲興緊啊，各樣嘢令到嗰個睡眠質素咁差嘅話咧。即係中醫角度有冇啲方法可以幫一幫佢哋咧？
5: 當然啦，而家就好好嘅，有冷氣係咪先？咁即係變咗就可以令到個環境叫做涼少少、舒服啲啦。咁呢個係一個真係有幫助嘅。咁所以一啲咁熱嘅天氣，有時候我哋都話你都可以其實涼涼地開少少冷氣，但係就冇太低温啦咁。咁但係咧真係暑熱呢樣嘢係真係會令到心情煩躁。咁所以通常我哋都會建議啊，喺呢啲時間，即係無論係你情緒譬如比較容易敏感係啦，或者瞓唔到嘅。 人咧，其實都會建議就啊，可以做少少啲呼吸嘅練習啊，或者有啲可能冥想啊之類呢啲咧，等個心情定翻少少，係啦，等個人咧冇咁躁動嘅，咁、哦、呢個都會有一定嘅幫助。
4: 其實都係設立咗嗰句就心靜自然涼、哦，即係令到個人冇躁
5: 啊，
4: 嗬。
5: 係啊係啊，雖然呢句嘢聽到好似即係係咯，有啲難去係啦咁樣，咁但係係真嘅，係啦，咁即係要令到個身體平和啲，排暑熱排得好啲，咁你各方面嘅話就個生活嘅話都會好啲咯。
4: 明白啊，最後都想問埋咧，如果發現身邊有人好似有啲熱得滯嘅症狀，暈暈地，有冇啲穴位啊或者推拿可以即係叫做幫一幫手嘅咧？
5: 嗱，通常咧就我哋要首先要將呢個暈暈地嘅人咧，去移師咗去一啲陰涼處先，係啦，千祈唔好再俾佢曬住，係啦。咁啊，睇下佢飲唔飲到嘢啦，飲到嘢俾少少水佢啦。咁如果佢真係有啲啊，好似迷迷糊糊，開始有啲神志不清嘅，我通常都會係少少個百會啦，即係頭殼頂嘅位置啦，即係等佢啲氣血即係升多少少，即係等佢嗰個人清醒翻少少咁樣嚇。咁但係當然啦，如果真係不省人事啊，或者即係經過一啲急救都唔得嘅話，咁當然一定係要去打電話去揾救護車處理啊嗰啲咁樣啦。
4: 咁呢個梗係啦。如果發現自己嗱，我呢個就救人啦，頭先個方法。如果發現自己都好似好熱喎，其實有冇啲自己可以幫自己按摩嘅位置，可以令到自己精神翻啊、舒服翻啊，有冇？
5: 如果真係太熱咧，我哋可以撳頸後邊有個位叫大椎嘅，即係其實喺我哋嗰個頸骨一個，你如果耷低個頭咧，有個位係凸起最高嗰嚿骨，
4: 係
5: 啦咁樣。系啦，咁咧通常咧，因為而家有時太熱啦，咁我哋清熱咧，好多時咧，我哋會攞個好似搣嗰個嗰嚿肉咁樣啦，即係令到佢有少少好似起沙點，即係有少少好似刮沙嘅效果。係啦，咁佢就呢個位其實都可以幫手去泄下啲熱嘅身體。
4: 係啊，呢個
5: 係啦，呢個都有少少幫助。
4: 哦，使唔使攞銀仔㗎？咁如果我自己刮下佢，唔使㗎啦。
5: 如果自己嘅話，其實都唔使嘅。即係我頭先咁樣，好似有少少搣下咁樣咧。其實佢如果你真係本身個身體係好熱嘅話咧，其實佢好快都會起沙點。
4: 咁啊，可以睇下自己有冇刮完之後嗰、那個身體嘅或者皮膚嘅狀態，從而知道自己又會唔會過熱，其實都可以做一個簡單嘅分析嘅。
5: 係啊，都可以，因為有一塊起沙點或者啲沙點係好紅嘅，咁、啊、其實就代表個身體其實都點都有少少熱㗎啦。咁但係即係因為呢個都係體內嘅熱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如果你話啊，真係暑熱啊嗰啲，其實可以你食咗其他嘅嘢先，譬如清暑熱嗰啲嘢先，咁然之後先要再去做呢個刮痧咁樣。
4: 哦，好，咁自己明白咗咧，就有機會嘅時候就可以自己試一試啦嚇。咁當然你話太熱嘅話咧，一定要尋求協助啦，同埋多啲關心身邊嘅人，同埋注意補水啦。今日朝頭早咧非常之好啊！咁啊 ，Tracy 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咧就系咁热嘅天气，我哋有啲咩中医角度解决嘅方法，亦都了解咗好多佢哋嗰啲嘅理论啊！吓，唔该晒 Tracy， 咁下次又麻烦你啦，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昨日凌晨一度停电的元朗水边围村，昨晚电力供应再受影响，消防收到最少两宗混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说，昨晚大约十点半，水边围村的临时电缆线路怀疑因为供电不稳，一度影响村内大约2200个客户的电力供应，经即时抢修同埋遥距复电之后，在30分钟内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发言人说，中电会继续与有关政府部门和地区人士保持联系，为客户提供适切支援，并已经派员在现场通宵留守，应对突发情况，确保供电稳定。至于昨日凌晨的电力事故，中电话初步调查怀疑电缆故障和第三方干扰有关，会继续跟进。海关昨日上午联同入境处、卫生处、警务处和政府产业处大约50个人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跨部门通关演练。海关话，除了车辆正常通关流程之外，亦都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的特别情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同埋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海关话，新皇岗口岸采用崭新快捷的五合一车检申程序，今次演练令各部门更熟习新的车辆清关流程，亦都加强各部门在突发情况下的沟通和协作，确保口岸通关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当地朝早六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是紧密共用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资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朝鲜今年以来第十一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日月6号下午亦都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跟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现时一带开始慢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的，驾乘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晨啊，欧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2: 早晨
0: 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朝早已经系酷热天气生效当中，同埋非常之热，呢几日都真系个温度咧唔好睇小佢啊！嗱，今日嘅市区气温最高都有34度嘅，会唔会又破纪录咧？真系唔知道。
2: 应该理论上就越嚟越凉翻两三度
1: 嘅，系啦，
2: 真系礼拜六日到礼拜一咧就真系热得好紧要。其实天气热咧都几影响心情
0: 嘅，系啊，有时热到个人都觉得哎呀冇乜心机想出去户外啦，甚至乎去行过去对面街或者去个转车站，你都已经觉得个唔
1: 系
0: 好想啊。咁都希望呢一股嘅热浪咧喺香港嚟讲吓可以适可而止啦。咁咁钟差唔多嘅话，咁就俾翻少少雨水我哋啦。
1: 嚟紧啦，嚟紧好似过多两日都会有啲雨水噶啦。
0: 系啦，
1: 星期五六嘅时间
0: 系啦，天气可以令到大家心情好啦。嗱，如果自己想心情好，又想身体健康嘅话咧，食嘢都系一个好处嚟嘅。咁我想问一下两位拍档，因为呢一个嘅都系技巧学问嘅一个话题。你哋平时点样搣橙噶？你点样食橙嘅？
2: 小白讲先啦。
0: 好，
1: 搣橙咧，我唔系好咁讲。我有两个方法搣橙嘅。
0: 系。
1: 第一个方法咧，就系由细到大最第一次学嘅咧，就系真系攞个橙兜嘢咁切落去。
2: 嗯。
1: 跟住就将佢开八戒嗰只啦。
2: 系啊，
0: 系
2: 啦。
0: 系。
1: 第二个方法咧，都系后屘大个咗先用嘅，就攞把刀轻轻劏佢个皮，然后就搣咗佢嗰个皮橙皮出嚟啦。
0: 系
1: 咁嗰阵时咧，就会开头就会觉得佢仲有好多衣喺度，跟住后屘有好多医学报告出嚟啦，大家知啦，啊呢又健康啊，
2: 健康噶嘛系咪啊？话
1: 系啊，话健康噶，
2: 依依不舍
1: 系啊，所以就冇掹走佢啦，
2: 系
1: 继续吞埋落个肚嗰度咁样。
2: 系系
0: 细个嘅时候见到啲衣就好唔开胃噶，因为细个个嘴又苦苦地。
1: 唔知點咁樣用呢個字就係唔知點咁咯，
2: 又係年紀大咗覺得苦澀都係一種品嚐嚟嘅，咁樣
1: 係咪？食得佢都係一種情操咁樣咯。
2: 係啊，我都係好似小白咁樣嘅，不過就屋企冇咁多人，切唔到八楷，切四楷嘅啫。我屋企係啦，一人一楷，阿爸一楷，阿媽一楷，阿妹一楷，我一楷。
1: 我其實最中意咧橙係攞去榨汁嘅。
0: 哦，咁啊
1: 係。係啊，因為一次過之後 drop 曬嗰啲纖維啦，咁啊。而且榨汁嘅過程入面，因為我屋企就冇嗰啲真係機器嗰啲榨汁機，以前買過一部嘅，咁我細個嘅時候屋企有個玻璃咧，就專係我嚟榨橙汁嘅，咁啊自己扭嗰啲咧，好大力嗰啲咧，
0: 好好鬆嘅喎，但
1: 係係啊，即係哇訓練埋你個 muscle 添啊，係啦，咁嗰啲就一路自己揸揸揸揸揸咁樣啦，咁啊通常都係四個橙先可以整到一杯嘅，
2: 呢個就係土炮嘅，
1: 呢個就土炮啦，跟住後屘大個嘅時候屋企就買咗一部咧就機器咁，之後嗰部機渣定係點啦，就令到我有陰影，嗰部機咧我都係好大力咁壓落去啦。我大力一落嘅时候，佢个摩打唔喐啦，已经，因为我大力得滞，
2: 系啊。
1: 咁但系你本末倒置，我就系想揸干揸净，咩叫榨汁啫？我揸干揸净嘛。我大力得滞，佢摩打唔喐，佢真系唔够力啦。
2: 讲出呢个榨汁啊，或者橙汁嘅演进史，一开始就系土炮啦，自己整落去个螺旋嗰度啦。
1: 屋企仲喺度啊，嗰个螺旋嗰个位，嗰个玻璃嗰个榨汁机。
0: 咁有个屋企噶以前。
2: 系啊，有嘅。后屘清洗艰难啊，同埋又多咗嗰啲咩破壁机啊，或者水果榨汁机咧，又开始有啲唔同啦，咁啊，依家演变到有啲智能机械人帮你榨汁，嗱，真系唔系人形嘅，只不过一部机嚟嘅啫。佢话俾你听系机械人，咁你总之怼晒啲五青嘅嘢落去，咁佢咪朝头早俾杯五青汁你饮咯，咁嘅意思。
0: 我都见过有啲咧系榨橙汁嘅机器咧，好似啲饮品贩卖机咁样噶。
1: 啊，我有玩过，
0: 系你有冇玩过？
1: 我有，我特登
0: 会所会有噶。
1: 系啦，佢真系好多粒橙喺佢下低噶嘛，即系喺佢 storage 嗰度咁摆咗喺度啦，跟住佢。喺上面嘅时候你入咗钱，跟住佢就唔知升嗰啲橙，佢碌嚟碌去，跟住好睇啲嘅切一半咁样嘅。
0: 佢净系做橙嘅啫。
1: 系啦，我系特登为咗睇佢嘅过程咧，去帮衬佢嘅嗰个，因为我想知佢得运作系点啊咁样，望起上嚟又几得意。
2: 系啊，同埋都几新鲜嘅，至少你望落去嗰啲橙咧，都冇话有黑点啊，冇话黑色啊，冇话红烂嘅咁样系嘛。
0: 系嘅，嗱，点解今日会讲食橙咧？其实食橙咧，原来同一只好火嘅波鞋咧，系有关系嘅。今日嘉明揾到一单新闻咧，系嚟自印度嘅。咁啊，话说印度咧，佢哋都有自家唔同嘅品牌啦，包括咗一啲运动用品嘅品牌。咁啊，其中一个都几火嘅波鞋品牌咧，今年喺三月份嘅时候出咗一对波鞋，即时热卖热炒，非常非常之受欢迎。咁而佢嘅主题咧，就系搣橙啦。点解用对波鞋嚟到搣橙咧？嗱，我唔知道两位拍档对于波鞋有冇一种研究啦。好多嘅收藏家哦，可能会睇下边一位球星嘅。
1: 我哋前面嗰位咪收藏家咯。
0: 系啦，所以咪望住佢咯。
1: 系咯。
0: 又或者系佢嗰个嘅升值能力有几高，就可能在于除咗佢嘅设计啦、佢嘅品牌之外，就可能佢嘅收藏价值啦，系咪？嗱，呢一对嘅品牌咧，基本上你一入咗手之后咧，就冇转销能力噶啦。
2: 嗯嗯，
0: 即系你一上咗手，系啦，你就唔会即系开咗箱啦。基本上开咗箱，你掂过佢之后咧，你就唔会可以卖得翻出去。
2: 嗯，
0: 因为佢嗰个主旨咧，就系佢用个橙，成个盒咧，一送到嚟你屋企咧，都系用橙嚟到包围住呢一个嘅波鞋盒。
2: 真嘅，真嘅橙皮嚟嘅。
0: 真橙皮嘅设计啦吓。
2: O、okay, K，
0: 都系一个纸盒，
1: 仿橙皮。
0: O、okay、K， 橙啦。咁然之后你打开之后咧。

0: 印度嗰個感覺比較治安差少少啦，咁可能有啲嘅旁身武器喺個敵多鞋度嚇，
1: 係咪話
0: 容易啲？
1: 俾把搣橙刀你，
0: 搣橙刀
1: 啊，唔打得都睇得啦。
2: 但係武器喺身得唔得啊？
3: 印度可能真係有啲地方
2: 唔熟悉嗰啲，
3: 尤其是女性啦，即係保護女性嘅時候需要。
0: 咁啲 GPS 擺俾小朋友都係攝喺只鞋底入邊。
2: 係啊，但係呢個都話曬刀仔喎，
0: 刀仔腳踏書，係咪咁嘅意思？
3: 但係呢個係印度獨有㗎，係嘛？
0: 印度嘅牌子嚟嘅，咁因為佢三月一出嘅時候就已經賣曬啦嘛，咁啊唔知道佢會唔會嚟緊都係即係全球再放賣啦。但係佢基本佢自己嗰個品牌設計咧，你當佢好似有一粒長形嘅流星嘅線條啦，咁就係佢嗰個界唔開嘅位置嚟嘅，即係佢點都係白色㗎啦。咁啊，佢圍住側邊嗰啲物料咧，你就可以慢慢用你自己嘅心思，用你嘅手勢去到幫佢展現佢底層嗰一陣嘅橙色。
3: OK， 幾搞笑啊！你睇完你 O 唔 O K？
1: 如果有啲橙味嘅話，我覺得會加分。
0: 但係永久嘅橙味，
3: 但係著得耐都會冇橙味嘅，
1: 所以要永久，加唔到要永久，
0: 係即係唔要有臭味嘅。
1: 或者佢起碼俾多支譬如橙味嘅鞋嘅除臭劑俾你，
3: 係啦，會好啲，會好啲。
1: 咁我覺得即係成個 package 咧會圓滿好多。咁我噴落去，咁我又著臭咗啦，我又再加翻啲味，
3: 咁會好啲咯。如果唔係就橙味再加臭腳味咧，
0: 哎呀，
3: 咁就令到你愉快感覺。弥漫清晨啦，咁样就
0: 都系多种嘅感官刺激，都可能系佢其中一个可以再卖得好啲嘅一个销售方法。咁啊，好啦，好多嘅专家就去分析啦。哇，点解呢一对搣橙波鞋咁多人想要？点解会咁多人去追嘅咧？咁又喺度从呢一个消费者角度去到做个分析咯。嗱，点解咁多人会觉得哦，我都想试下自己搣橙，我都想有一对自己嘅专属波鞋。嗱，近年都好多个人化嘅产品啦，除咗话可以打你个名落去啊，或者帮你挑个翻系你个名之外咧，呢一种真系你独一无二嘅手势，你搣完之后，第二个再去搣翻佢对波鞋咧，系唔会有一模一样嘅，即系话全球得你一对，系你咁样解出嚟嘅。
1: 系啊系啊系，好似有啲卖鞋嘅铺头都系一样啦，有啲甚至乎系即系全球嘅品牌都好，不过佢哋有某几间嘅铺头就专门会做啲 service 你喺呢度买鞋嘅话，佢可以帮你加翻你自己个名上去，即系可能得一两间做呢啲咁嘅嘢，
3: 系啊，印翻落去。我觉得咧，依家个世界咧，尤其是即系讲波鞋啦。其實好兩極化嘅，即係好兩極化就係、是、一係咧就係好客制，即係好似頭先嘉明話或者小白話，喂呢對波鞋咧我自己獨一無二嘅，一係咧就好從眾咯，即係唔再著啲高端波鞋或者貴嗰啲奢侈品品牌咧開始跌落神壇啊，因為真係有一個指數咧追蹤住波鞋嘅，即係喺一個網站入邊都係全球嘅一個二手拍賣波鞋嘅網站啦，咁啊叫 Jordan Index 啦，邊個 Jordan 你一定知道邊個 Jordan 啦，就係 Michael Jordan 啦，我哋成長。年代可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代，哇，每对都有价值。依几年咧，特别系呢两三年咧，這个 index 咧跌得好紧，要呢个指数，即系米高佐敦波鞋指数咧跌得好多。咁意味住咩咧？即系可能个 brand 未必得啦。调翻转头就系冇新产品啦，或者依家嘅 Gen Z 年青人其实简单啲啊，着只要么就着只白布鞋，要么就好似嘉明咁样，我着一个定制嘅客制化嘅独一无二噶，得我小白先有噶咋。得我嘉明先有嘅咋，因为咧就着啲简单啲咯，可能 U 记咁样，79蚊一对鞋，
0: 系啊，
3: 轻轻松松，仲最紧要系舒服够轻，系咪先？咁样咯，即系我觉得有少少唔同啊，喺嗰、那个波鞋文化嗰度啊，呢一样嘢
0: 系啊，同埋咧，始终咧，如果作为一个消费者嘅话咧，而家都会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到拼一拼嗰个性价比。究竟我买呢一只鞋系因为个品牌我好中意啊，佢同我嘅理念好接近啊，定一话系因为佢同呢一个嘅球星有个联成，我系恐球星嘅啫，咁我纯粹系追星而为咗佢而买嘅啫，咁定一话系你自己有个人需要咧？我谂对于消费者嘅角度嚟讲，买嘅原因都多咗好多，同埋嗰个比较方面咧，方便得太夸张啦，你都唔使落铺头。都未使著到上腳，已經可以俾好多唔同嘅 AI 分析，話到俾你知啊，邊一個牌子，邊一個型號，可能最啱你今次嘅行山需要嘅咁樣，即係所以變咗大家基本上足不出户咧，就已經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幫你篩咗啦。
3: 係啊，同埋簡約咗啊！前排都有件 T 恤話著40日都唔臭噶嘛，我估你都有睇呢個新聞啦，一件普通正式嘅 T 啦，好多朋友喺下面留言話：哇正啊，衫都唔使洗啊，跟住覺得佢嗰個防菌除臭功能好好啊，而嗰件衫。是冇印花噶，冇 logo 喺入边嘅。咁咧，我再揾多啲 research， 其实我发现咧，依家啲后生仔咧，中意着啲嘢咧，个 logo 咧，好似你指甲尾指个指甲咁细啊。即系譬如你 L 字头嗰个瑜伽品牌或者运动品牌，哇，那个 logo 咧系。

0: 到好細個啦 ，Kim 啦，阿 Kim 嗰個品牌咧 ，S 嗰、那個嗰、
1: 啊
0: 那個
1: 內衣品牌，
0: 係啊，嗰啲運動嘢啊，幾千蚊一個瑜伽衫褲鞋襪啦，哇，嗰、那個 logo 咧係仲細過個一毫子啊！我知道大家依家好少揾到一毫子㗎嚇，因為我哋用電子支付年代，即係我咁嘅比喻，你就會知道，舊時我哋梗係買件名牌千幾蚊著。心口大大隻字寫住 Alison 小白阿O 哇咁勁啊！你著阿O品牌嘅嘢啊，有品味。一唔係啊，你要哇真係攞放大鏡睇，哇呢、這個品牌。
1: 係啊，所以對於品牌嗰種嘅追求咧，都好似反而係啊。嗰、那個、品牌我知道係信得過嘅牌子，我將佢退後啲，但係將我自己個人化嗰一種嘅特色擺得再前啲，咁嗰個本末倒置有少少唔一樣啊嚇。咁再加上好多時候呢啲開箱嘅過程咧、
0: 嗯，
1: 其實都係消費者中意。
2: 佢呢個都係似係有開箱嘅玩意喎。
1: 係啦，
2: 因為一路喺度戒嘅時候，嗬，又可以食過咁樣
1: 係嘛？俾人睇到你點樣戒出嚟，或者你想俾人哋睇到你喺今次攞到呢對波鞋之後，你嘅做法同其他人嘅做法有啲咩分別，或者你自己都想拍俾自己睇。留个纪念啦，啊，同埋附加佢真系有橙味。
0: 哦、
1: 你
0: 剛才
1: 說他真的給了橙味你聞的、
0: 哦、
1: 但是是不是永久呢、哦、
2: 應該不是永久這個是在印度嘛
1: 印度
2: 其實泰國都應該想一下
1: 怎樣呢
2: 榴蓮的波鞋啊，
1: 你香茅而已你去到榴蓮
0: 香茅不是榴蓮波鞋好啊你臭腳
2: 越南都可以
0: 的你臭腳都遮為什麼這麼大陣榴蓮味沒有
2: 啊隻鞋啦
0: 會
1: 不會不給上飛機的那
0: 是的是的可能有人不給
2: 上飛機馬來西亞再出的貓山王那些
1: 啊、不過咁嗱，呢、這個講開嘅泰國牌子，因為都冇講過佢個名啦，咁都可以講多幾句。佢都係行一啲咧，真係而家呢一類呢一代嘅消費者，佢哋中意嗰啲嘢嘅。除咗今次呢、這、一個哇，真係爆曬嘅呢個橙波鞋之外咧，之前就出過一對火柴波鞋嘅。咁、
0: 啊、
1: 但係火柴波鞋冇咁爆，就因為
0: 我又係印度呢個品牌
1: 都係呢個印度嘅，
2: 佢用嚟擦出外火花嘅啫係嘛？
1: 佢係真火花。佢咧喺你個波鞋咧，跟住你個腳踭上少少咧，咪通常會有一塊嘢嘅、啊，即係佔住你比較貼。住鞋边嗰个位置啦，顶嗰个部分，你有块胶纸嘅。如果你咧向后反起佢嘅时候咧，嗰、那个位置你真系可以用真火柴咧刮到有火嘅，
0: 系好爆噶印度。
2: 咁今次我细个见到嗰啲咩咩西部牛仔啊，
1: 系啦，
2: 攞条牛仔裤石一声
1: 就系啦，佢就喺只鞋嗰度咧，你搣块胶纸就可以刮到有火。咁但系因为
0: 咁，佢有火嚟做咩嘢？
1: 咪就系咯，嗱，而家呢个年代。有幾可會真係要真火呢
0: 咪同埋都唔鼓勵食煙啦或者即係食咩都唔會鼓勵啦依家大家大健康年代嚟㗎嘛係咪先。
1: 咁所以就算嘩係呀個鞋盒就已經係一個大嘅火柴盒啦跟住入面有成套嘢襯返對波鞋識得拆火柴。但係我就覺得嗰個方針啊方向嘅成個設計嗰個角度有啲唔係幾啱而家年代健康嘅一輩。咁所以今次橙爆出嚟唔知佢下次話咩呢

0: 前嗰排喺 Blackpink 嘅十周年嗰一日咧，佢哋四个再合体啦，咁有好多粉丝都觉得，咦，点解唔搞大啲啊？十周年都系一个大日子，咁啊传出好多唔同各个方面嘅谣言啊，咁啊有啲就话系咪佢哋经纪人公司点点点啊，定因为系佢哋喺直播入边咧，咁啊 Lisa 揿下揿下个机咧，揿到后边原来嗰、佢哋搞直播嗰间房入边咧，得几个佢哋嘅团体嘅人咧就坐咗喺度，好似都冇乜诚意去到为佢哋做呢个十周年嘅直播咁样。咁当然啦 ，Blink 好锡 Blackpink 嘅成员嘅，咁、所以都好希望佢哋吓十周年过后啦，哇，一个十年之后嘅发展继续蓬勃吓。听过其中一员 Jenny 嘅新作品《Lesson and Lover》，
1: 晨光第一线，阿 O。
2: 依排咧，即系天后庆啊，都兴听下呢啲轻音乐啦。你谂下，有时 Jenny 嗰啲歌都唔系咁样轻轻松松咯，即系有时都跳晒舞，蹦之蹦之咁样啦。咁啊，原来咧发现咧喺个消费模式咧都有啲改变。咁啊，香港一间金融机构咧就公布2026年啦，香港人啊一个叫做消费模式啦。咁啊，近半咧富裕嘅香港人咧中意啊深度游啊多过买砖头啊，压咗运嘅呢个系啊，报章媒体压咗。近半富裕嘅香港人，咁点解你会知道？喂，你嗰个富裕点得嚟啊？因为佢系私人银行做嘅呢一个，咁做私人银行就系访问咗啦，1058名咧，30岁以上流动资产咧有超过咧2至30万以上嘅香港人啦，当中咧有52% 咧拥有100至780万嘅资产噶，咁啊呢啲都系一啲资产高净值嘅人士啦。近半嘅受访者咧都列出啦深度旅游咧列为人生三大目标之一啊，人数咧较过往啊买楼呢个目标咧系高出一倍，即系可能呢个研究咧5、6年前做咧，全部呢啲高净值客户咧都会同你讲话。买楼啦，买砖头点样啊？可以收租，可以自住，摆喺度啊，等佢楼价升值，好似方方面面都好亮丽。依家咧五六年过去了咧，好似冇呢支歌仔唱啊！大家咧就反而咧，譬如去啊、瑞士旅游啦，即系旧时去瑞士就可能你啊买只手表，定还是咧去苏黎世或者去嗰啲少女峰嗰啲打个卡。喂，依家唔系，啲朋友仔咧去到瑞士咧。玩晒成个瑞士，佢唔系两三个景点，即系旧时我哋譬如去欧游嘅时候，啊瑞士走马看花去两日啦，瑞士隔篱大家最中意连埋咩国家一齐玩啊？德国，德国最中意又连埋咩国家一齐玩啊？法国咁样，即系每笪地方咧，好似叫做走马看花式咧，玩两日三日咁就当自己去咗，我去咗德国啊。我去咗慕尼克啊，我去咗法国啊，去咗巴黎铁塔打个卡啊，去咗罗浮宫就完结啦。讲真，你问好多香港人，其实去巴黎就代表去咗法国咯。冇人好少啦，
3: 或者系去咗景点，
2: 系啦系啦，
3: 然后就当系去咗一个地方。不过问翻嗰度啲人。同埋或者文化咧，其實亦都未必識嘅。咁呢個我覺得即係同旅遊嚟講，或者旅遊嘅定義咧，即係大家嗰把尺都幾唔同。
2: 依家好似重新定義翻，當我哋香港為例，我都覺得即係我哋做香港人都深度遊咗香港好多。喺過去嗰兩三年，好老實講，即係我估我哋在座嗰幾位都有睇，即係呢一個叫做蜘蛛俠啦，蜘蛛俠個片尾咧，佢咪拍咗成個紐約出嚟嘅，即係呢個係紐約人自己講嘅。呢個啊，估唔到蜘蛛俠咧系纽约人嘅情书啊！嗰一段用咗 Oh Yeah 呢一只歌啦，我唔记得唱嗰个系边个，你知系啊？咁跟住佢就将纽约嘅一啲剪影咧剪出嚟啊！啲路轨列车系点噶？啲graffiti系点噶？中央公园成日呢个拍戏嘅名场口系
3: 系咯，
2: 即系其实。跟住我見到咧喺 Facebook
3: 套戲本身有好多位喺倫敦拍，
2: 同埋佢 recap 翻，佢 recap 翻之前話唔知阿 MJ 係點樣救翻佢歐洲咧，喺布拉格救佢嗰度咧，成日喺度要 recap 翻。唔係呢個題我話，即係我發現咧，好多朋友都用翻嗰只歌仔 Oh Yeah 呢一隻歌仔咧，就。將譬如香港一啲特色嘅一啲內容啦，譬如拍下中環啦，拍下山頂啦，拍下甚或乎呢排好 hit 嘅彩虹村啦，係咪先？咁啊，即係我哋阿 Benny 大哥都有呢個彩虹村電視劇啦。咁哇，我發現好深度遊啊，即係同過往真係好唔同啊！即係香港又唔同，外國人去旅遊又深度遊咗，香港人去外國旅遊又深度遊咗，香港人喺香港都深度遊咗。呢個係一個大躍進。 3.0 4.0 人类进化，你哋点睇呢一件事？其实
0: 我都觉得唔淨只係搵一啲你会好熟悉嘅大品牌嘅景点去到做一个打卡位啦。譬如话呢，我近排都有同一啲喺英国住嘅朋友傾开计呢，佢哋就话呢，以前咪好兴话啊，喺一圣诞节呢满足一啲比较年纪细嘅小朋友相信圣诞老人嘅时候呢，就带佢去芬兰啦，嗰、个圣诞老人村世界出名㗎啦咁。但原来英国都有两个呢，佢哋自己嘅圣诞老人村，咁当然价钱相宜好多啦，唔使住嗰啲冰屋啦。
2: 系系。
0: 咁但系嗰件事系佢哋觉得系，原来我哋自己本土都有噶、等于我哋香港人，我哋都有好多正嘢可以俾大家发掘噶。
3: 系啊，同埋如果你每个地方都能够深度游嘅话，我觉得最好系咩咧？当你了解咗自己嘅文化又好，或者人哋嘅文化都好啦，而你体会完之后咧，其实你嘅领略会多嘅、我谂旅游嗰个真谛咧，唔系净系吃喝玩乐嘅，系、你喺背后了解咗个文化之后，同埋知道佢哋嗰个嘅叫做智慧嘅精结喺边一度，咁、令到自己即系有嘢落袋啊！我谂呢一样嘢系即系身心灵嚟讲咧系好重要。你唔系话净系话食得开心，反而你我去完呢个地方之后，我觉得我个人叻咗，劲咗，咁你呢个 trip 真系抵啦！
2: 咁、所以计划下你嘅旅游行程啦，睇下点样可以咧感受更多。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5000间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冧，数百栋住宅受到破坏。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000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说已经准备好$5,000,000，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就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帮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南部发动攻击的时候用了朝鲜的弹道导弹，他再次呼吁其他国家提供支持，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俄罗斯军方礼拜一晚至到星期二凌晨利用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其他武器攻击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地区，6死19伤，受到基辅一间医院和其他建筑物亦遭到攻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朝鲜导弹被用于对扎波罗热的攻击，又指责莫斯科正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包括部署额外的朝鲜军队士兵，并已经从平壤方面接收更多弹道导弹。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及表亲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前负责人阿提夫死刑。巴沙尔前年12月在反政府武装的公